0: 它能成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不单单是从医疗保健、从养生祛病的角度出发，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其实中医都是囊括的。为啥说现在你看看中医能在国外能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去追捧、去学习？
1: 对，现在国外对于中医学习的这个热潮是热度非常高的。
0: 对呀，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不单单学习的是方法，他们在里面更能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学、做人和做事的一些道理和方法。这跟中医的很多，中医的阴阳学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包括我们现在做事、做生意，这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所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文化，对吧？
1: 对。
0: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一些先人的智慧方法，在如今呢，没有被很好的、充分的挖掘和使用。
1: 就是真正的精髓的东西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0: 即使说有一定的延续，
1: 嗯，
0: 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的一些价值观可能发生了一些偏颇，
1: 嗯，
0: 所以说更崇尚于利益方面的一些倾斜啊，我只能这么去讲。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啊，对中医熟不熟悉？熟悉，这是中医老祖宗咱自己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对于中医的信任度，有没有20年前和30年前老百姓对中医的这种痴迷和认可，有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了？实际上没有了，
1: 嗯，
0: 对
1: 确
0: 吧？
1: 实是，
0: 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这个话挺贬义的。那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它一定不比西医差。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一些人讲中医，有些人所运用中医，他并没有把中医的精髓，把中医老祖宗的一些文化和精神内涵能够赋予更多的人，而是呢借着中医的旗号，或者是打着中医的幌子，最终变成了他谋求个人的越来越现实了，
1: 对，
0: 对吧？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西医治病啊，哎呀，这个医疗成本很大，对吧？而且呢，相对来讲对身体的负面伤害呢也大一些，对吧？"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对吧？但是现如今呢，那么真正的老百姓感受到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花费甚至比西医都要高了，
1: 对，
0: 而
1: 现在，
0: 且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呢，可能往往比西医的伤害，或者是比西医的一些负面性都要大了。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一切就都变味儿了。他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啊。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点现状，还是普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本质，对吧？咱们得回归到中医的本质。不能让中医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不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1: 百姓当中去，
0: 对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1: 对。
0: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不要这么去讲。所以我讲的，它都是属于 最纯粹的中医老祖宗的这些经验和智慧。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呢把这些智慧方法啊，又结合了说现代人的一些病症啊和体质的一些特点，对吧？包括咱们现如今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呀，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呢，怎么办呢？你肯定得进行一些革新呐、改变呐、创新呐，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是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吧？
1: 那时代有变化了吗？
0: 哎，对对对，肯定是要改变的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20来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这方面，以实践为主，重在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很好的经验总结。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啊，你什么事都得实际操作，操作以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

0: 所以说，这20多年时间呢，我把它归纳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六字诀36式，啊，这是一整套，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啊，这套调息的方法就能够治疗万病，治好万病。这话不能这么讲，这是不科学的，
1: 嗯，
0: 是吧？
1: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很多病呢，它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办法，它需要一些联合的一些实质的办法，
1: 嗯。
0: 但是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它一定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叫啥？叫未病先防。
1: 嗯，
0: 哎，这一点太重要了。你看，咱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什么2030健康中国计划。你看这个计划报告当中有个核心纲要，说什么呢？啊，未来的咱们国家要实现什么？以传统的以治病为中心，要转移到以预防为中心。
1: 嗯，
0: 你看，就这一句话，就把2030我们的健康规划的纲要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前，我们一直呢运用的所有方法，采取的所有手段，都是想着如何去治病。
1: 对，
0: 对吧？
1: 嗯嗯，得病了我们才去看。
0: 哎，有病了以后了，才知道，哎呀，怎么去治。我们为了更好的实现全民身体素质的一个真正的提升，实现全民健康，怎么办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以治病为中心，要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
1: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
0: 不重要，不是了不得的事儿。你能做到不生病，这才是什么？功求万代的大事儿。
1: 那这就是跟我追求的，说我们这些老人们，享受乐龄的晚年是一个意思了。
0: 嗯，哎，对喽，
1: 就是说我们都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0: 对，所以说，什么叫胃病啊？不是胃肠病这个胃，是胃得病之前。
1: 嗯，
0: 我们在没生病之前，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让我们自己不产生疾病？这才叫最高境界。
1: 对，
0: 这也是国家未来治疗各种疾病更重要。
1: 对，要重要。
0: 哎，所以说防病比治病重要，就在这儿了。啊，所以说是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调整气息的方式。啊，首先第一点的好处就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啊，都有啊。那么我们出现疾病是不是就得治疗啊？那么你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的方式，这时候呢，再结合你运用的一些其他的治疗的方法，有效的结合起来，你看吧，在你治疗和恢复方面，它还是能发挥着疾病，只要在对症的前提下呢，它肯定是有作用、有效果的。但是呢，它只是单一的，怎么的？它只是一种手段，
1: 一种手段，嗯，
0: 对不对？你不能说，所有的病完全都交给药物吧。
1: 嗯，
0: 如果说你任何的病症啊，你都能通过这一种方法完全解决的话，那你想想咱们中医很多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它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对吧？你看中医的这个鞭法、针法、灸法，中医的导引、中医的按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几千年到今天，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简单，咱说这个中医正骨，
1: 嗯，
0: 对吧？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
1: 对，
0: 是吧？腰扭了，哪个关节错位了、脱臼了，
1: 嗯，
0: 啊，软组织损伤了，你看这种时候，我们找这个好的中医会正骨的，就讲究一个手法，是吧？你看他不需要通过药物，也不需要啥开刀手术，啊，他通过这种特殊的手法进行牵引按摩，哎，就能可以他帮助你恢复了，
1: 嗯。确实是很神奇的，
0: 很神奇的事情，
1: 嗯，
0: 对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艾灸，啊，这老百姓也熟悉， 是吧？你看烤一烤艾灸啊，疏通经络，祛风散寒，这都是很好很管用的方法嘛，是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食疗，老百姓最常说啥？是多吃这个葱蒜，百病不染。
1: 嗯，
0: 可能这话说的啊，它的确有点夸大的成分啊，但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说这个食疗方面啊，说葱蒜好不好？好，它属于一种辛温类的食材，它归肺经，归胃经。中医怎么讲呢？具有发散、温通和解毒这些作用。所以这个民间百姓，你看看，他常用一些啥，像葱白啊，加点生姜啊，加点红糖，一煮水一喝，干啥？解风寒之症，
1: 治感冒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啊，也是很管用的。对啊，而且呢，你看看，通过现代医学也重视了，说这个葱蒜当中，你像尤其这个大蒜素，它这个物质很好，干啥？广谱抗菌的作用。

0: 作用，能抑制很多细菌、病毒还有真菌的一些生长，那帮助我们降低很多感染的风险。
1: 对，
0: 啊，而且现在医学也研究说，大蒜素呢还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啊，促进这个抗体的生成，提高人体这个抵抗能力。而且呢，葱蒜当中很多活性成分干啥呢？说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能抑制血小板的异常聚集，哎，能帮助我们辅助的去调节我们的血脂，啊，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减少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呢，现在流行病学呀也做出很多数据的一些显示，就长期喜欢吃葱蒜的人，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看，这不都是通过实践证实了吗？
1: 对，
0: 而且葱蒜当中这些辛辣的成分，它能促进一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食欲，加速食物的分解，帮助我们能够清除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延缓这种细胞的氧化和损伤。所以说，预防或者是在治疗一些慢性炎症，甚至在一些癌症和肿瘤方面，它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你看看，这不都是通过中医的一些智慧，通过现代医学，是吧？也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证实了，啊，尤其是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方式简不简单？是不是简单？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操作吧，
1: 对，非常简单，
0: 对
1: 不挑
0: 吧？
1: 时间，也不挑地点。
0: 对啊，啊，但是这里面无非就是一点，我们学习呼吸吐纳的时候，啊，一定要掌握呼吸吐纳的口诀，你只要把这口诀的诀窍再掌握、再学到了，哎，这就可以了。
1: 就是您所创的六字诀的那个口诀吗？
0: 哎，对，哎，总共就6个字的发音：吹、吸，
1: 这六个字。
0: 这6个字啊，每个字对应不同的脏腑和功能。你别小看这六字诀，了不得。你看这个“虚”字诀的发音，就发“虚”字。这个字的发音呢，对哪儿啊？哎，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睡眠质量差的，总是易醒多梦的、口干口苦、口舌生疮，是吧？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症状，我们需要调肝。那做呼吸吐纳调息的时候，你得注重“虚”字诀，发“虚”字音。要配合着发音，那动作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啊，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双手这掌心呐，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这双手缓缓地向上抬起，抬到胸前的位置。这个时候呢，这一口气你也吸满了，吸满什么音呢？
1: 发虚，
0: 发虚字音。也就呼气的时候，就呼的一过程当中，嘘，要把虚字音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吸的时候
0: 不
1: 我
0: 需要
1: 们
0: 发声。
1: 不发声，
0: 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啊。但这种情况啊，一般你像有肝郁气滞的人，这也是个检验的方法。他一般呢，在呼气的时候发虚，这个声音他发得很小很微弱，
1: 那是有点问题的，
0: 哎，甚至他发不出声来，这说明他肝郁气滞比较严重。
1: 比较严重，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在呼气的时候发虚字音呢？啊，你就是要反复多练习，一定要尽量要把这声给它喊出来、发出来，啊，然后这个虚字音呢，这个声音你会发现，随着你反复练习啊，声音就会越清楚，就会越来越响亮，这就好了，这就说明啊，你的肝气就越来越足了，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记着。那同时啊，在呼气发虚字音的同时，我们怎么办呢？这双手啊，要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缓缓的放下。我刚才讲到了，你吸气的时候，这两个手的掌心是在腹部， 向上逐渐的抬到胸口这儿。
1: 嗯，
0: 吸满之后外呼发虚字音的同时，两个手向身体的两侧伸直打开，平循环上次的动作。
1: 嗯，
0: 哎，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掌心继续从腹部开始逐渐的往上抬，抬到胸前，然后继续的再呼气发虚字音，再配合着这个手臂外展的动作放下。
1: 嗯，
0: 就这样反复循环。另外这六字口诀当中第二个就是喝字音。
1: 喝，
0: 这个喝对应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你看有很多人心火旺盛，那么我们就练习呼吸吐纳发喝字音的调息方法，哎，就帮我们可以很好的清降心火，缓解心悸呀、烦躁啊、失眠呐、口舌生疮啊，哎，可以缓解这些症状。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找个安静点的环境。首先啊，让自己静下来，要入静啊，
1: 嗯，
0: 心要静下来。

0: 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于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至胸前，吸满，呼气的时候发喝的音。
1: 喝，
0: 也努力啊，呼气的时候也要把喝的这个声音要发出来。同样啊，如果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呼气的时候，这个喝这个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声音不响亮，那就说明你心气不足了，你肯定是心血亏虚了。那怎么办？你就多练习。
1: 多练，嗯，
0: 哎，你多练习，这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发声就会越来越响亮，
1: 嗯，
0: 那就说明什么？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
1: 嗯，
0: 啊，所以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呵”字音的同时翻转掌心向下，再往下缓缓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再按到腹部的位置，
1: 嗯，
0: 就这样，啊，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这个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做这一次呢，不用多，十来分钟就行
1: 啊，十来分钟，嗯，
0: 你每天多练习，
1: 说真很重要啊，
0: 是不是？
1: 嗯嗯，
0: 啊，好方法，
1: 对
0: 啊。那六字诀当中，第三个字“呼”字的音，发“呼”，这“呼”字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干啥呀？发“呼”字音对应脾脏，健脾和胃呀，啊，缓解我们的消化不良啊，缓解腹胀啊。
1: 嗯
0: 啊，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字诀呀？身体端坐，舌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吸满开始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呼的声音，要把呼字这个声要把它发出来。发声的同时，呼气的同时，咱们这个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
1: 嗯，向外鼓。
0: 哎，把气给它呼进以后，有个动作，啥动作呢？吞津液一次。
1: 啊，这个是特殊的。
0: 哎，
1: 嗯，
0: 记着啊，把气呼进喽，咽一口咱们的唾沫，津液。
1: 嗯
0: 啊，你不管它有或者是没有，你都要有这个吞津液的动作
1: 啊。没有也得吞，
0: 哎，多配合呼字诀的发音啊。你像消化不良的，经常腹胀嗳气儿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好的，不用多啊，就这些问题，你看吧，三两天的时间，准见效，准好转啊。那么六字诀当中呢，第四个字。是丝字，
1: 丝
0: 丝发丝的音，那丝这个音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1: 啊，这我得好好学学。
0: 哎，肺怎么好的啊？它养肺，
1: 养肺，
0: 宣肺理气，缓解咳嗽的、咳痰的、气喘胸闷，就这症状，你就练这套呼吸吐纳丝字诀的调息方法。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嗯，要么是站着，要么是端坐都行。然后闭上我们的口，用鼻子吸气，伸长缓慢的吸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了，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
1: 嗯
0: 啊，就两个手啊，指尖对指尖，掌心向上，指尖对齐了，从腹部开始，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缓缓的把两个手抬到我们的胸前，把气吸满以后，我们就开始呼气了。
1: 嗯，
0: 呼的时候用口呼，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嘶的音。音的同时啊，有个诀窍，也是要技巧。什么技巧呢？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一下子把这气儿就呼到底儿，
1: 啊，就快点往外呼。
0: 哎，你看吸的时候是缓慢的吸，吸满喽。
1: 嗯，
0: 呼的时候一口气呼到底，嘶嘶，就是一气到底，同时把声音要把它呼出来。
1: 嗯，
0: 这个时候在发嘶字音的同时，手还要配合动作，什么动作啊？ 刚才我说这手吸气的时候放在哪儿了？是不是放在咱们的胸前了？
1: 对，从腹部，
0: 嗯
1: 嗯，

0: 耳鸣的，甚至这个遗精、身体困乏，就这些症状。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双手叉腰，深吸快吸，把气儿一次性把它吸满。
1: 嗯，
0: 就是深吸气，快吸气，这个不是缓慢了，啊，深吸快吸的方式把气一次吸满，然后快速的开始什么呼气了。
1: 啊，就是吸得快，
0: 对，
1: 呼也得快，
0: 对，而且还要深，
1: 还要深。
0: 就这样，
1: 嗯。
0: 就是深一点，快一点把气吸满，然后快速的把气再呼出去，发什么？发吹的音。
1: 吹。
0: 吹，吹，你看看，你能感受到声音的同时，还有气力在往外发，
1: 嗯，
0: 这叫发吹的音，也要一次性快速的把这个气要呼出去，也要发出声来。
1: 嗯，
0: 但是在发声的同时，有一个身体动作要配合，什么动作呢？身体微微的往下蹲，就膝盖稍微弯曲一点。
1: 啊，要有点下蹲的动
0: 哎，
1: 作，
0: 对，就呼气的时候马上。在发吹字音的时候，身体微微下蹲一下，
1: 嗯。
0: 然后这口气呼进以后，马上身体再站立起来，哎，两个手继续保持叉腰的动作，然后继续反复的这种快吸、深吸，吸满以后，双腿微屈下蹲，再把气快速的呼出去，配合着发呼的声音，反复做，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肾固精。强腰吸还能壮筋骨，哎，他就比你吃大量这些补肾的药，肯定还快还好。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反复去多做，谁做谁好。
1: 嗯，
0: 另外呢，六字诀当中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是吸字音。这个吸字的口音呐，它对应的脏腑是哪？是我们的三焦啊。对吧？三焦干啥的？三焦是负责通行咱们全身元气的，是运行周身水液代谢的，是吧？是协调咱们全身气机的重要的组织。上焦是啥？心肺属于上焦嘛？
1: 嗯。
0: 咱们身体的中焦不就脾胃嘛？下焦不是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大小肠吗？所以说，发吸字音的口诀，练调息方法是调三焦，缓解全身的气机不畅。甚至呢，一疲劳有水肿，就这些问题。动作要领呢，你看看身体放松也是自然的站立，双脚分开啊，与肩同宽，双手这掌心向上，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这双手从腹部缓缓的抬起，还是抬到胸前的位置，把气吸满喽。开始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吸，
0: 哎，发吸字音，也要把吸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如果发不出声，说明你这个三焦不畅通，你就得反复多练习了。那么呼气发吸字口音的同时，这两个手啊，要向两侧给它展开。手臂给它伸直了，与肩一平，就像那个大字儿一样，
1: 嗯。
0: 给手打开了。等到气呼进以后了呢，两个臂再自然收臂，两侧展开端平，再放下，再抬起，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去练习。就这套方法干啥？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消除水肿，啊，恢复新陈代谢。你就做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其实归纳起来呢，其实主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身、长、匀、细，就是要掌握这几种呼吸的方式。所以，我们学会这种调整呼吸的节奏和力度，你要掌握好了，
1: 嗯，
0: 学这种吸气，就可以干啥呀？增强振奋五脏之阳啊！因为我们吸的是什么？是天之气、地之精气、宇宙万物之精气，所以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身体，那咱们必须得依靠天地宇宙的精气来进行补充，来进行交换。怎么补啊？那不就是鼻子把它吸进去。

0: 那吸进去多少啊？那不就是看你吸气的方式和方法了吗？对吧？不是多多益善呢，你吸了少了是不够用的，吸多了还会损伤。
1: 多了也不行。
0: 对呀，你吸快了还进不去，吸得慢了还不借力，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得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的方式，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它进行啥补气儿嘛，补天地元阳之气嘛。所以我说这六字口诀嘛，不同的吸气方式嘛，让脏腑器官功能强有力量。这是吸气，那呼气是啥？呼的是什么？不就是现在说叫二氧化碳？那实际上啊，不就是废气，不就是浊气吗？呼的方法再配合肢体动作为导引，你看看就可以把体内瘀滞聚集的很多浊气，它就能给你排出去。哎，让脏腑不生病啊，这是啥？这不就是吸清，
1: 吐
0: 这不
1: 浊，
0: 是吐浊吗？也是啥？也是道家所讲的叫吐故纳新呐，就是这道理啊。所以这个六字诀六套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会，都要经常做，对健康太重要、太好了。因为只要我们的五脏机能、脏腑机能一直保持得好，那咱们才能不得病啊。啊，咱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才是长寿的根本呐！你五脏功能不好，五脏机能不好，你怎么能不生病？怎么能长寿呢？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六个字对应的是咱们五脏，肝、心、脾、肺、肾，还有什么三焦嘛？吸天地之精气，补益五脏的一脉真阳啊，对吧？发虚字音的口诀，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就记着吧。肝阳充足有什么好处啊？肝主疏泄，疏泄就好啊，气机就好啊。气机调达呀，肝主疏泄，主调达呀，就能让咱们什么情绪舒畅啊，不抑郁啊，情绪稳定，不烦躁，不焦虑啊。肝还主啥呀？肝是不是主筋脉呀？
1: 静脉，
0: 是吧？肝阳充足，就筋骨是不是就强健呢？关节是不是就灵活呀？是不是就不容易抽筋或者僵硬啊？肝阳充足还主啥？是不是帮助我们脾充足，它眼睛就明亮啊？你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调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什么？发喝字音，
1: 和。
0: 对吧？喝字音干啥呀？它不就是补心阳、排心浊吗？一个道理吗？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们心阳足啊。心阳充足，好处在哪儿了？心脏的阳气充足，就能推动心血的有效运行啊。那咱们是不是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是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瘀血的情况啊？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失眠的问题呀。心的阳气充足，它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它就不会导致寒凝心脉、心血瘀滞，就不容易发生什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嘛。
1: 减少他的发病的风险了。
0: 对不对呀？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那脾的阳气充足了，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运化吸收吗？对吧？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啊，让我们食欲好啊。不容出现腹泻呀、便秘呀。脾主啥？脾是不是还主我们的肌肉啊？脾气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呀。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
1: 对。
0: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脾的阳气充足，能化湿，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啊，避免肥胖。

0: 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很多大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就不会出现了。那练习这个狮子发音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应啥？对应的不是肺吗？补啥？不就是补肺阳、排肺浊吗？你肺的阳气充足了，把肺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首先，第一个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对吧？肺阳气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沉呢，就不容易气喘咳嗽啊。
1: 对，呼吸就好了。
0: 肺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叫胃外还能固表，也就肺的阳气充足了，那咱们呢，体表的胃气就强了。就防止一些风寒外邪的入侵了，它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呀？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呀，鼻腔通透啊。所以你看看，所有才会这样啊。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啊，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强啊。对吧？肾主骨骼呀，肾的阳气充足，骨骼坚固，牙齿健康，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阳气充足，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它不易疲劳啊。肾的阳气充足，能够温煦温暖全身呐，减少解决畏寒肢冷啊、腰膝酸冷酸痛的问题呀。所以你看看肾阳不固的肾，那同时呢，六字诀当中练习息字的发音，这道呼吸吐纳方法，我刚才也说了，干啥？补三焦之真阳，排三焦之浊气。三焦的阳气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出现水肿、痰湿这些问题呀。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就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不就是防御、抵御外界风寒燥火的这些侵袭，起到保卫的作用吗？就是增强抵抗力，防止各种一些外感病的发生嘛。所以你看看这六个字。它对应不同的脏腑，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哎，它就能实现整体这个机能，它有效的去运转，是实现全身健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会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的，多练习，
1: 多练，
0: 多做，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1: 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因为楚老师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呐，啊，才归纳实践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啊，完全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
0: 对喽，
1: 你学到了，你就是自己的
0: 没
1: 呀，
0: 错啊，
1: 你终身受益，是吧？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嘘、喝、呼、思、吹、吸。啊，这个我听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做其他的别的字呢，一定是这六个字的音呢。
0: 因为这六个字啊，我们叫什么叫脏腑之音
1: 嗯。
0: 通过配合特定的发音呢、啊，与中。

0: 一五行当中讲的这个木火土金水，那不就对应的咱们就肝心脾肺肾嘛，它是相对应的啊。因为这六个字呢，是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调节脏腑平衡的。因为这每一个字诀发音对应的都是一个脏腑
1: 嗯，
0: 啊，因为虚字音，这个虚，只要你发出这个声，它对应的就是肝。所以在吐纳的过程当中，发虚的口音就可以在特定这种声音的震动，因为你发声就会有震动，通过虚这种声音震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畅通肝经。哎，它有这个作用，因为肝经通畅，肝气疏泄正常，促进气血运行。那喝字这个音呢，它对应的是心，
1: 嗯。
0: 也是从五行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你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那呼字这个声音啊，对应的是脾，那通过发呼的声音的震动，就可以帮我们畅通脾经。脾经通畅，脾气、脾血充盈，脾胃消化吸收就好，食欲就强，改善脾虚、腹胀、乏力，健脾益气呀。那么，在我们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呢，配合发声发什么呢？发这个"嘶"的声音，对应的是肺。这也从五行关系当中，这个字是专门对应肺脏的。也这个声音啊，是干啥呢？通过声音震动，这个"嘶"字就可以畅通肺经。那肺经畅通了，肺气足，呼吸功能就强，咳嗽、气喘、胸闷这些症状就缓解。那吹字口音也是，因为吹这个字的声音对应的是肾，特殊的吹字发音的震动，帮我们主要是畅通的是肾经。哎，肾经通畅了，那肾气就足，对吧？就能保持生殖与泌尿系统的健康，增强骨骼和脑力，延缓衰老，调节水液代谢。是吧？提升听力，提升腰膝功能。那在吐纳呼吸过程当中，发"吸"字音，对应的是三焦。因为"吸"的这个声音发出去以后，音节的震动，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
1: 嗯。
0: 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字，通过这几个字特殊的声音，帮助我们什么畅通我们五脏脏腑之经络。所以你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的口诀，它在每一次你的呼吸吐纳之间配合发音，排除脏腑浊气的同时，疏通五脏经络，振奋五脏阳气，排五脏之浊气，提五脏脏腑之机能，这是最快。最实用的好方法。
1: 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好了吧，那我们就是每天重点的对应这个脏器，我们就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然后呢，就是配合单字发音啊，我们进行练习，就能帮助我们很好的提高和恢复五脏的功能，对吧，楚老师？
0: 哎，对喽，这个方法不单单啊。是对于这个五脏，我们肝心脾肺肾啊，就是，出现的各种损伤啊，或者是病变呐、啊，或者是功能低下的人群，说这些人适不适合，肯定是最适合的。还是那句话，就不管你现在采用任何的方式和方法在治疗你五脏方面的病症，那么你要在学会了这六字诀的发音和吐纳的方法，你把它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对于你病症的治疗和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什么？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一样。我这话说的一点不夸张，你会发现变化非常快，非常之大，啊，这就是呼吸吐纳的神奇力量。那同时呢，我为啥说，即使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养生角度来讲，
1: 哎，就是我们没有脏腑的病。
0: 哎，就现在，比方说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年龄段，我们。刚才不讲到了吗？治病其实不是未来咱们国家或者是未来咱们人类终极目标。咱们的终极目标是不得病，
1: 对，
0: 对不对呀？所以说，无论从预防角度，从不生病，从保证脏腑健康角度来讲，我们学会这个呼吸。

0: 吐纳的方式和方法，把这六字诀的方式给它学会，你就可以什么，保证你脏腑功能一直持续性的什么年轻态，
1: 啊，这。
0: 防止你五脏啊机能过早的出现减退衰退，让脏腑好，五脏好。咱都知道啊，五脏安和，则百病不生啊，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呀？啊，你所有的大病不都是五脏出问题了吗？所以说，我们即使任何人群啊，你想要你的体力好，你精神状态好，你食欲好，睡眠好，你身体各项机能好，你防止出现早衰啊，或者是老化性各种退行性的病啊，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呼吸吐纳这六字诀。这六套方式你都可以多练习，你都可以经常去做。干啥？这就是让你五脏好嘛，五脏有活力，你五脏一直保持活力，你脏腑机能一直很强劲，你是不是你生命力就旺盛啊？对不
1: 嗯，
0: 对呀？你是不是就可以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这从养生角度意义就更重大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这套方法的。
1: 嗯，太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是太精彩了哈。楚老师给咱们大家伙呢是分享了他的呼吸吐纳六字口诀啊，包括具体的这个操作的练习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哈，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我们是可以参照着去学习去做的，
0: 哎，对，
1: 嗯，尤其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肝心脾肺肾这五脏功能不费劲儿也不花钱，这多好的方法呀！你学会了掌握了，那就是自己的，那么会终身受益哈。
0: 没错，哎。
1: 哎，可以说在当今时代之下，我们还能有幸啊，能遇到这样的好的老师，就教给我们这样好的方法，那真是我们所有。
0: 哎，对喽，嗯
1: 日积月累，我们学得多呢，健康就有大的收获
0: 嗯，嗯嗯，
1: 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
0: 嗯，
1: 了。
0: 是是，
1: 哎。
0: 好，
1: 大家如果说，因为我们讲的多哈，如果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那没关系，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的电话，我们大家可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我们可以及时的获得指导和帮助啊。同时，我们一起来感谢哈楚老师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
0: 哎，不客气，不
1: 嗯，
0: 客气，嗯，
1: 好的，那家人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嗯，再会。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守
3: 护晚
2: 护晚晴
3: 晴
2: 景，
3: 康乐
2: 养
3: 天
2: 年。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这里是辽西，
1: 我是锦州人呢，
2: 葫芦岛人，
3: 木西人，
4: 蒙古金的魂，
5: 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0: 听见历史的厚度，
7: 看见时代的温度，
0: 看辽西，
7: 看辽西，
8: 看辽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收听今天的《经济生活》，我们的节目是由中波七七四千赫调频九零点九兆赫发送，同时在网络直播，欢迎大家搜索“经济生活”，找到我们，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三和周五进行直播，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9兆赫， 北极海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你家楼下小区的花坛怎么样呢？乱不乱？脏不脏？有没有挡景观啊、甚至是非常的脏。相信呢有一些这个小区呢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不过针对这样的情况呢，咱们临河区住建局开展了专项的整治行动。那么对辖区长期失管的花坛绿地进行提质改造，有效地提升了城区绿化景观风貌。那么在这之前呢，这个城区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沿街的花坛，因为缺乏常态化的管护，存在杂草丛生、藤蔓缠绕、绿篱无序生长等等这样的问题。不仅呢是说这个遮挡了景观的视线，而且呢还容易滋生蚊虫，还影响了这个街道整体的市容，这大家肯定感受不是特别的好，对吧？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临河区住建局迅速组织了专业的园林养护队伍，开展了全方位的清理整治作业。那么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啊，累计出动了15人次，完成了9处失管花坛清理，清运杂草垃圾6车，规整修剪绿篱墙15处。整治之后呢，这个沿街的花坛也是面貌焕然一新啊，城市绿化质感显著的提升了。那么说到这个事儿，我相信呢，更多的朋友也是特别希望就自己所在的区啊，或者自己所在的这个地点，哎，这个花坛呢都能够得到整治。那不管说是这个沿街的也好，甚至说这个各个小区的也好，大家都行动起来吧。快递员还有外卖骑手这样的就业群体呢，是保障城市高效运转的重要的力量。但是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工作时间特别不固定，而且呢日常陪伴家人的这个时间是很有限的，所以说这个孩子啊，尤其是放假了，这可怎么整呢？您看，那今年暑期朝阳就有这样的一个帮扶的项目，这个项目内容是啥呢？就是你忙你的，娃我带。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暑假课业帮扶项目呢，就面向了朝阳全市的快递员、外卖骑手，还有网约车司机等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开放，全程呢是公益汇

府免费开放的，免费啊，完全免费。为保障辅导的专业性、精准性，这项目呢还择优遴选了20多名辽宁师范大学朝阳籍返乡的学生志愿者，就在那里开展课业答题，还有学科辅导和学习方法的指导。同时呢，也招募了优秀的高中生志愿者参与陪护管理，形成了高校专业辅导又加本土青年职守双层的服务模式。你就说，就这种托管，是不是让人更加的放心呢？你看这种服务啊，也确实是非常的有专业度，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体系极端的降雨侵袭，沈阳全城遭遇了特大暴雨。那么在这一场罕见的自然灾害面前，沈阳人的心呢是紧紧的连在一起。那么在这一场防汛大考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消防员、医护人员逆行的背影，看到了社区工作者日夜坚守，看到了一家家爱心企业的拳拳赤子心。那么在这两天呢，有一则捐款的消息在沈阳人的朋友圈里算是刷屏了啊，那么就是东北的本土零售企业化比优特超市宣布向沈阳市慈善总会捐款500万。那么这个款项呢，将会用于沈阳市的抢险救援群众。这个关键时刻呀，还得是自己家的企业靠得住。我们说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那这就是咱东北人自己的超市在灾难面前给出的最好的答卷。

0: 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0: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倾听山海脉动。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那么在今年的这个上半年啊，咱们整个辽宁的文旅表现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那么在这里请大家放心啊，咱们整个辽宁文旅业的表现确实是非常赞的。您知道吗？这个同城旅游平台大数据显示呢，咱们整个辽宁省景区的预订人次的总量已经升到了全国的第四位。这个辽宁的一些热度，你看比如说年初有冰雪游，南方的游客都纷纷涌入到辽宁，那么像棋盘山冰雪大世界啊，沈阳故宫也都进入到全国热门冰雪游目的地的榜单前十位，而文博出游再加上时令美食也成为了游客出游的新风尚。凭借春饼与沈阳故宫，辽宁省呢拿下了全国清明时节赏味出游热门区数第二名。在上半年，咱们整个辽宁省的文博类景区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过40%，沈阳跻身了2026全国热门文博城市 TOP 十。沈阳金兰屿纪念馆为代表的全省文博阵线，持续为市场贡献文博消费热度。那么受到这个春假的政策带动，你看像沈阳故宫东三省总督府旧址预订量同比暴涨近200%，像丹东的亲子酒店的热度同比增幅超过15%，赛事观光的双重的优势，咱们辽宁省吸引了海量的长线游客。像全省首届大学生龙舟锦标赛的举办呢，也推动了咱们辽宁省进入到全国龙舟观赛游热门目的地的前十。东北超赛事经济引领了消费增长，赴咱们据了解呢，现在咱们整个这个辽宁省啊，还是继续以东北超为契机，紧扣看东北超游大东北的主线。那这个全省的文旅的系统呢，也推出了很多的超举措，比如说推出了一些特色的餐饮的资源呢，又整合了文博场馆、旅游景区啊，同时呢又聚焦了温泉的抗氧沉浸演绎等等的项目，推出了7条超游东北旅游精品线路，全力的满足游客的多元需求。那不管怎样，不管说是您是在哪里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知道咱们整个辽宁文旅业做出的这么多的努力，您有没有兴趣到我们辽宁来走一走看一看，甚至说到我们锦州啊，我们的景区啊，去玩一玩走一走，也尝一尝我们的锦州烧烤。

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海鲜吧。其实要说也是海鲜，对咱们锦州人来讲呢，实在太熟悉了。我呢，就是极爱吃海鲜的人，我的家人也是，不管是到哪里，比如说长期的去出门在外的话，那么隔个几天如果说不吃点这个鲜味儿的话，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这个就是家乡的味道，是不是？而其实呢，就是咱们整个辽宁省啊，靠海的这些地方，那这个海鲜的味道又各有不同。

0: 你看像咱们锦州，我们吃到咱们就是咱们锦州，靠海啊，是属于渤海湾啊，这个海鲜是哎，渤海的味道。但是那你要说那丹东呢？有人说哎，丹东的海鲜可是不一样，哎，那它怎么就不一样呢？那我在下面时间啊，我们共同来聊一聊。
1: 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0: 我们从长白山天池一路狂奔795公里，在丹东东港一头扎进黄海，就是这一江一海撞出的这片水域，被本地人叫了上百年的凉浑水儿。它藏着中国海岸线最北端最绝的一口线，这可能就是这个丹东海域啊。那这里的这个海鲜不同的鲜了。那有人问说，那它到底有什么了不起呢？哎，凭什么说这个黄蚬子就只能在丹东长啊？梭子蟹离开这片海，它就不是那个味儿。这个面条鱼换个地方它就活不了呢？那如果说要是想要回答这些的话，那我们就得从这个鸭绿江入海口的水下世界来说起。咱们现在也看一看这个直播间啊，有朋友在这个直播间一直在点赞，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您辛苦了。鸭绿江发源于长白山主峰南麓2300米处，全长795千米。从东北屋脊一路奔腾而下，穿越了吉林和辽宁两省，最终呢是在丹东市西南注入黄海。那么这一路呢，江水裹挟着两岸的土壤中冲刷下来的沉积在江口的浅海和滩涂区域，它们成了浮游生物最丰盛的养料。于是呢，在这个江口湿地就呈现出了浮游生物繁盛的富养，这个富营养化的状态。浮游生物多了，那么这个鱼虾蟹贝的食物就有了。像现在这个保护区啊，现存是88种鱼类，74种贝类，那么其中最具有经济价值的贝类超过了30种。每年呢，从这里飞过的迁徙涉禽超过了50万只，他们都很清楚到哪儿能找到吃的。鸟丹东位于北纬39度到40度之间，是中国海域最北的边界，直接承受黄海冷水团的影响，生长周期变长。那么像贝类和冷水型的鱼类的蛋白质、脂肪和氨基酸等等营养成分，那么就得以更加充分的累积，肉质更肥嫩，鲜味更浓郁。中科院的研究也证实，丹东出产的梭子蟹、黄蟹个头猛，但是呢，丹东海鲜是慢养型，相当于啥呢？咱们比喻一下吧，就是散养的溜达鸡儿和这个速成肉鸡的区别啊，肉质紧实度和鲜味浓度，它真不在一个维度啊。

浮游生物虽多，但是如果说这个海水的咸度太高或者是太低，这个贝类啊同样是长不好的。江口门处的盐度通常小于28，东沟附近呢低到了11到14，本地人把它叫做凉浑水啊，就是淡水和咸水在这里交汇相融，不咸不淡，恰好贝类是最喜欢这样的区间的。那么再加上这个潮差大，近海水域交换活跃，海水盐度始终保持着适中平稳。那很多人也分不清什么黄蚬子和花蛤啊，那咱们把这个音儿要是发的再，你看黄蚬子、黑蚬子啊，而黄蚬子呢是壳呈黄色的独特品种，学名叫做青柳蛤。青柳蛤啊，人家也是有学名的啊。那么这两个呢，完全是两个段位的存在。那么在中国所。东港大黄蚬被列入了中欧地理标志协定首批保护名单，那么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跻身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示范样板的水产品。那么除了这个黄蚬子，这片海域还是中国仅存的优质中国打了满分。

有广袤的滩涂资源，海水增养殖面积达到了121.8万亩，那么其中浅海72.4万亩，滩涂37.6万亩。滩涂呢是以泥来栖息的，那么这些泥沙底质是属于潮间带系统，海水每天潮涨潮落冲刷两次，为底栖生物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的氧气和浮游食物。贝类呢是埋在松软适中的泥沙当中，既能够滤食水中的营养物质，又不会因为泥太硬而长不开。丹东的黄蚬子杂色蛤，之所以是壳薄肉厚，很大程度上呢就是得于这个微妙的物理环境。那么这里呢还是黄海北部最重要的渔场和增养殖的基地，海豚也都是常年栖息在这儿啊。偶尔呢你还可以看到这个须鲸等等大型的珍稀濒危的动物的出没。丰饶可以说是这片海域最准确的注脚。那咱们说这个丹东海鲜的鲜呢，最终是由它的到餐桌的速度决定的。你看像这个海鲜市场刚捞上来的这个黄蚬子啊，当然了啊，它得这个吐完沙啊，直接过秤，让摊主就拿水一煮，盐都不用加，原汁儿的黄蚬子的口感脆嫩中带着韧性，汁水横流，就连煮出来的微微的黄色汤汁都鲜得让人忍不住连碗端起来喝。丹东海鲜呢早都已经是国字号的招牌了啊。东港杂色蛤的这个品牌价值认定高达了93.53亿元。那么像这个杂色蛤还有梭子蟹大黄蚬这三大核心的品类全都入选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那么东港呢是全国最大的杂梭子蟹啊，被认为可能是全国最大也最好吃的。啊，那么只有莱州是可以拼一拼的，而这个丹东的黄海的黄蚬子，那也是在所有的小贝壳当中的，这个香气独步天下。如果说您还没吃过这个丹东的海鲜，那么今年秋天啊，在梭子蟹最肥的时候，你可以安排一趟这个丹东之旅。您就在鸭绿江，这鸭绿江的旁边，你找一个海鲜排档啊，你点一盘原汁儿的黄蚬子，再来几只清蒸飞蟹啊，然后呢，再来一盘辣炒的杂色蛤啊，对着江景你喝一口丹东啤酒，那时候你就会明白啥呢？这个鲜呢，它不是一个形容词儿啊，而是一个地名，就叫丹东。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刚才呢，这个在豆豆个人的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啊，特别的热闹啊，欢迎大家，也特别感谢大家。你看，像这个小崔哥啊，留言说啊，终于见到小师傅豆豆的庐山真面目了啊。依然还是记得小师傅大徒弟节目，感谢您还记得啊。然后还问说这个晨光啊，是不是高升了？怎么说啊？我觉得这个。怎么能说是高升呢？现在过着非常幸福安逸的生活。陈光老师已经退休了啊，那所以说这个小师傅大徒弟节目呢，也就结束了。对，也感谢您还一直在想念着这档节目。《肖申克的救赎》留言说，豆豆啊，长了一张这个国泰民安脸啊，东北大妞子的形象代言人。属实，我今天这个角度哈，而且我也没有开瘦脸，就显得其实也是实话。为什么？因为我确实是胖了很多。国泰民安就没好意思说我现在是一张大圆脸。好，感谢您啊。这小崔哥呢说，以前从广播当中听到豆豆的声音啊，就感觉说人应该是挺甜美的。还行吧，谈不上甜美，这个可能会让大家就是有一点点这个不一样，感觉到不一样。就我不是一个甜美的人，对，我还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就比较飒爽的人，可以这么说。性格当中还是确实是带着东北妞子的这种耿直啊，也有硬朗的一面吧。那说句实在话，我觉得过去这个小师傅大徒弟节目呢，我跟晨光在一起做这档节目啊，彼此默契的合作19年多，这个对于我们两个人的这个主持生涯来讲，也都是非常开心的事情。而且更为开心的就是可以陪伴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度过了一些美好的时光，这个是我们自己觉得很幸福的事儿。而现在的这个看辽西节目呢，也可以更好的去宣传我们大锦州乃至是辽西啊，我也觉得这对于我来讲也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柠檬绿说啊，豪爽幽默。是那个时候的节目，就是娱乐节目嘛。我也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第一档在节目当中用了笑声，而且呢是用这种调侃幽默的这种叙事的方式，而且呢加入了很多这个角色化的扮演。当时很多朋友也是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也特别感谢大家。虽然说这个后来呢，这个节目时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短吧，也各方面的原因吧。不过怎么说呢，就是也是加在一起哈，陪伴了大家这么久的时间。也感谢大家啊，一直还是在念着想着记着这个节目。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关注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同时呢视频号也是同名小师傅豆豆，欢迎大家的关注。

豆豆的这个个人抖音直播间啊，感谢感谢漫步者关注了豆豆，也同时呢感谢新进来的朋友的点赞。我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卡聊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
1: 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穿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我跟您讲啊，您都想不到，最近我们不是一直在讲益生菌的事儿吗？竟然引起了一场家庭的小纠纷。
5: 就一天天的事儿确实不少哈。啊，我给大家伙普及益生菌的知识啊，还让听众朋友这家庭闹出来纠纷了。
4: 哎，今天啊，有位张大爷给我们打电话诉苦。他呢，今年67岁了，慢性肠炎已经得了3-4年的时间了。平时就是排气多，排气还臭，而且不光是从下面排气，他上面打嗝的时候反味儿也挺大的。
5: 这种情况呢，是对于患有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属于一种常态。说白了呢，就是胃肠道里边有害菌损害了咱们这个消化道黏膜之后，导致组织腐败和食物腐烂的这个味道。
4: 还有呢，这个张大爷呀，还有习惯性的腹泻，经常性的腹泻，因为肠炎啊没少住院，儿子也特心疼。
5: 不知道心疼有什么用啊，就是一，你不能替老人遭罪，二，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你不想办法给老人用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一味的心疼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4: 但治也治了，包括呢，他也听说这个益生菌好，能治老人的病，那他儿子呢，也去药房买了最贵的益生菌给老人送过去了。
5: 这个是挺好的呀。
4: 对呀，孩子挺孝顺的，这应该是件好事儿啊。
5: 没错呀。那这怎么能出来纠纷呢？
4: 这是和谐的事儿，对吧？但是张大爷啊，他看到了益生菌之后，盒还没打开，就先问了儿子几个问题，把儿子给问急了。
5: 问什么问题了？这是？
4: 他说：“你这个益生菌啊，是动物的还是植物的？是活菌还是死菌？什么菌株啊？”
5: 老爷子问的一点毛病没有。

0: 明显的这两天他是认真听咱这节目了。
1: 对。
0: 啊，把我讲的益生菌背后的不为人知的几件事儿，强调的几个重点啊，人家都给记住了，这值得表扬啊。
1: 您觉得值得表扬是吧？但是他儿子觉得这老人是故意找事儿，药房里边菌群含量最高最贵的益生菌，儿子呢也委屈，那你说我买的效果能差吗？你这问东问西的，把这颗火热的心啊都给问凉了，最后这爷俩不欢而散。
0: 不，说实话啊，就这个事儿吧，要我说也不赖这个当爹的，也不赖这当儿子的，啊，就怪啥呢？怪这爷俩没好好沟通。
1: 没好好沟通。
0: 啊，你看呢，儿子要是好心说给这个老父亲呢，买这个益生菌了，也知道肯定是了解了，说这益生菌对这个消化系统的炎症啊，腹泻便秘呢，它有好处。
1: 嗯。
0: 啊，但是呢，你是好心。父亲问的，你说有毛病吗？
1: 也没毛病。
0: 对呀，这态度上，我觉得可能是没表达好，啊，你就是，你看你是女孩啊，
1: 嗯，
0: 对你可能不大了解这个，父子之间这个沟通，
1: 嗯，
0: 啊，他语气呀，他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往往呢，你就像就你说的这爷俩，他一个呢是语气带着质疑。你这什么菌呢？活菌死菌呢？他肯定是这样的。
1: 嗯，
0: 那你没跟我说一声，你自己就去买它了，啊？又一个呢？我是好心，我给你买呀，我都没用你提醒，我自己就去买去了，我多孝顺呢。
1: 嗯，
0: 你还质疑我，结果呢？这话不投机了。
1: 嗯，要说这父子之间的沟通呢，一点都不比婆媳之间沟通起来容易呀。
0: 你看看这个，有一年我记得是相声里边说的，
1: 嗯，
0: 说这个。儿子回家了之后，啊，张嘴第一句话就是"我妈呢？"
1: 对，
0: 哎，父子之间的沟通这是很少有，
1: 基本不沟通，
0: 基本不沟通。一旦到了沟通的时候，那肯定是有事儿啊、
1: 嗯，
0: 啊，要买车呀，买楼啊，买房子，结婚了，
1: 对，
0: 啊，沟通不好就干起来了，
1: 是
0: 啊。但是小雨，咱这话说的有点远啊，
1: 嗯、
0: 就事论事儿，就说回这个益生菌上，益生菌，你要是想有效果的话，它可不是说价格越贵。啊，里边含菌量越多，它就效果就越好。
1: 嗯，
0: 老话说得好，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嗯，
0: 就在选购益生菌这个问题的时候，还真就不能只看价格或者是广告。
1: 没错，
0: 因为那些都属于热闹，我们得注重疗效，能产生作用的益生菌具体是什么菌，包括动物菌还是植物菌，你老爷子问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就这些才是我们选择益生菌的时候，我们要求购买者必须得了解的这个门槛。
1: 是的，
0: 啊，你不然的话，你只看这个宣传，你只看这个价格，那不就是选热闹了吗？
1: 嗯，
0: 那结果你吃了再多的益生菌，那都是于事无补，那不就相当于花钱找罪受，自己给自己刨坑，最后什么效果没吃出来啊？关键它耽误事儿啊。
1: 对呀，
0: 啊，之前你记不记得？就是咱俩去这个总部开会，当时组委会给咱安排了一个随行的接待。
1: 嗯，记得叫朱彤，黑龙江的嘛。
0: 对，他家是黑龙江的嘛。
1: 嗯，
0: 这孩子他就有这个慢性结肠炎嘛，经常腹泻，本想着吃点益生菌调节这肠道的菌群，结果就是因为没吃对，把工作给丢了。
1: 哎呀，说起那段有味道的回忆呀、啊，我也是记忆犹新的。我刚开始啊，对这小伙子印象挺好，1米8大个儿。
0: 对呀、啊，白白净净的小伙子
1: 啊，斯斯文文的，就是太瘦了，整个人没精打采的。然后帮我拎行李的时候，他也不是故意的，就是放了好几个屁，呵，这给我熏的，我都觉得尴尬了。
0: 当时我都看出来了，他别说你尴尬，那小伙子那脸呐、啊，都红到耳根子上了都。
1: 嗯。但人有三急嘛，他憋不住这个屎尿屁啊，都是正常的。当时呢，我也没放在心上。后来他安排我们去酒店住宿，然后手续没办完，就捂着肚子赶紧往卫生间去跑。手续不还是咱俩自己办的吗？
0: 对。
1: 晚上又邀请我们说吃饭，结果这个饭菜刚上来，我们还没吃呢，他又出来好几个屁，这真是没办法了。
0: 就把咱俩这一天的好心情啊，全叫他这个屁给搅稀了。
1: 是，关键是后来到开会的时候呢，老师你还有没有印象？就是主持人没说话呢，他啥事儿没有。然后主持人刚宣布。

0: 啊，是吗？
1: 因为他这个接待工作呀，他没做好嘛，
0: 嗯，
1: 啊，组委会就给他解约了，然后他还得重新找工作。
0: 其实这小伙子人品很好啊，就是这个肠胃特别不好，太差了。
1: 有的时候吧，也没办法。你公司想留刚参加工作的实习阶段的孩子，啊，一个人在北京生活不容易，还没熬到转正呢，被开除了。
0: 是。
1: 就让他这个慢性的这个肠炎给折腾的，啊，到头来这个病没治好，工作丢了，你说能不上火吗？
0: 这小伙也真成小可怜了。
1: 可不是吗？
0: 他要是老这么腹泻呀，把肠道里好的菌群都给排出来了，那肠炎不更严重了吗？
1: 其实你说这个事儿，我跟你讲，不光是他，就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就是吃饭呢，尤其是刚参加工作的，啊，你看这，但凡这个办公写字楼啊，的附近都有什么呢？小吃摊儿，小吃车，
0: 对，
1: 啊，咱不评价人家做的卫生不卫生，啊，但是呢，你总是在这种环境下吃，我们吃不出来健康，
0: 对，
1: 啊，然后这个腹泻呀、便秘的就特殊多，啊，完再加上呢，有些这个懈怠的工作的这些人啊，没事的时候也总往，就刚刚说那小猪，主持人没说开始，他啥事儿没有。说完开始他就有事儿了，他就得上厕所了。什么原因？潜意识。
0: 没错。
1: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加上他肠道里边的菌群失衡。啊，他一紧张，哎呦，我可千万，我得把这场会我得坚持下来。他越这么想着，
0: 越坚持不住，越好解决吧。
1: 其实当时我也特别心疼这个孩子。啊，年轻人背井离乡的不容易啊。
0: 可不。
1: 啊，想打拼事业，结果大好前途就毁在这个肠炎腹泻上，挺可惜的。当时我就合计着，既然是让咱赶上了遇上了，能搭把手搭把手呗，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所以说也算是他运气。当时我这包里边，你记不记得我这行李里头带着这个苏奇益生菌呢？
0: 对，
1: 因为我之前不是每年就全世界各地的跑嘛，就咱说出门在外水土不服这情况，胃肠道出现个急性反应的，这很正常。你要说这边讲的做呢，那边开着会呢，肚子咕噜咕一翻江倒海，得真是耽误事儿。
0: 可不是嘛，我有一次做节目啊，也是一个小时的节目，当时就闹肚子了，真的是差点没出丑。
1: 对呀，所以说我那当时我这随身的啊，就包括现在也是，我这包里边肯定得带上几袋这个益生菌。啊，你记不记得我当时我就把我这行李里边这个速起的益生菌一整盒我都给小猪了。
0: 记得，小猪当时还特别感谢您。
1: 刚开始不好意思要。
0: 啊，
1: 然后他就跟我说说，易老师，这益生菌吃了太多的品牌了，加起来都有数十种了，都没啥用。您这个您自个儿留着吧。
0: 是，我记得当时我还跟他打赌来着，我说速起益生菌跟他之前吃的益生菌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完全两回事儿。
1: 没错啊，这话你确实说了。啊，看来你这记性还挺好。
0: 您当时还跟小猪说，你就先吃十天，就十天，十天你看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你就继续用，没效果你就直接给它扔了。
1: 因为我是特别有信心的。
0: 当然了。
1: 而且我真的就是想给这孩子给他拉他一把。啊，好东西我肯定要推荐，就像咱们这个果脾优选健康购，我为什么说给大家伙推荐这些好的健康的产品。首先第一点，它真的能帮助到咱们这老百姓。啊，我肯定是有信心，我就相信十天之后小猪肯定得给我打电话。啊，他得找我，他说老师你再给我多拿几盒。
0: 但是后来发生什么事儿我就不知道了。那他给你打电话了吗？
1: 你到后来的事儿你不知道了是吧？当时我们俩呀在一起待了三天之后不就分开了吗？
0: 对，然后您是直接从北京飞德国了吗？我记着。
1: 就那次出门回来的第二天，也就是给小猪速起益生菌的半个月吧，半个月以后，我就接到了小猪的电话。他说：“易老师呀，说易老师啊，你看看，甭管多少钱，你见过优五盒呗？我就是花钱买
0: 啊。这是见到效果了，身体真正受益了，那肯定还想再多要点啊。
1: 之前四五十种那都不好使，
0: 那可不
1: 啊。所以说遇到好的，咱们老话讲笑不更方嘛。他跟我说呀，他说之前的肚子里边肠鸣音，就咱们老话讲咕咕那种乱叫，特别大，叽里咕噜的。现在肠鸣音明显的出现的次数少了，动静也小啊。以前呢，他说的一天呢得排便得六七回。吃啥拉啥，甚至有的时候这大便里头带血。 啊，现在一天最多三四趟，敢吃了敢喝了，排气的情况，哎，你那个有味道的回忆，以后不会再有了
0: 啊，这多好啊！
1: 对呀、啊，头一回感觉呀、啊，他这个慢性肠炎就好像有救了一样，
0: 这是属于治疗的信心被激发出来了。
1: 咱们慢性病的患者去，然后呢还给我汇报了一个消息，他参加了一家跨国企业的面试。给总经理做翻译，而且成功了。
0: 哎，这多好啊！
1: 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去面试的时候啊，特别忐忑，担心自己关键时刻掉链子，如果神经紊乱呢，那是肯定紊乱了。
0: 嗯。
1: 但是，素起益生菌给他的肠道菌群给他搞平衡了。
0: 嗯。
1: 啊，虽然说他肚子呢是有点不舒服。

0: 舒服，但是完全忍得住了，不像以前根本忍不住，而且这一天下来特别顺利啊，同时也拿到这个工作了。
1: 嗯，真是替他高兴。吃完这五盒素奇益生菌之后，那他现在什么样了？
0: 现在整个人啊，大变样。
1: 哦，
0: 前两天我们俩视频通话来着，就明显的看着小伙子比以前胖了不少，就脸上有肉了，而且精神头也足了，不像之前呢跟咱们说话是有气无力的那时候。
1: 是他敢吃敢喝了，不腹泻了，这个营养啊就能够被身体吸收了，这不就长肉了，有劲儿了吗？
0: 对呀、啊。当时呢，他还拿着一个冰咖啡，啊，一边跟我视频一边喝那个。
1: 哎呦，他这胆儿也太大了！好了，伤疤忘了疼。你说肠胃炎、腹泻最怕生冷了，还敢喝冰咖啡啊？
0: 这不就年轻吗？
1: 那可真是
0: 啊！当时我也批评他了，我说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这要放到以前呢，他说这半杯冰咖啡喝到肚子里边，人就得拉虚脱了。
1: 嗯，
0: 但是用了咱们这素奇益生菌之后，跟公司团建。啊，什么三明治啊、汉堡啊、蔬菜沙拉呀、啊，还有这个生鲜，
1: 嗯，
0: 啊，生冷的食物，炸鸡、香肠、牛排，高油的食物都敢吃了，
1: 多好
0: 啊！吃的这么杂，还不拉肚子，偶尔喝点凉的没问题了，
1: 嗯，
0: 啊，以前大便里头有粘液，就有那个血丝儿，啊，现在完全的排都是香蕉便了，
1: 太好了！国外那边的饮食啊，真是又是生冷又是油大，
0: 对呀、啊，而且呢，你想想，他跨国公司。啊，他肯定就是经常得往国外跑，就包括我刚刚我也说，就直到现在我都养成这个习惯。你说咱们国内，你要全国各地的跑，南北还有差异，还有水土不服呢。
1: 嗯，
0: 啊，而水土不服这个情况，最先表现上的就是我们这个消化。
1: 对，
0: 所以说我跟咱们大家伙讲哈、啊，就是选择好的益生菌，真的就是从我们的根儿上。从我们消化道的根儿上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菌群给搞平衡
1: 了。没错，
0: 消化系统无论是炎症啊啊，还是溃疡啊，包括糜烂啊，身体长东西，
1: 嗯，
0: 我告诉大伙儿，你们就记住一点，永远都是从菌群失衡这儿引起的。
1: 没错
0: 啊，当时小猪还跟我说呢，说之前吃过那么多品牌的益生菌，什么价位的都有，他都想不明白为什么素奇益生菌就把他这个肠炎给征服了，是不是只有他才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这个肠道环境，说别的是不是都适合外国人啊？然后咱中国人不了解，就认为外来的和尚护念经，结果就让他上了当了。
1: 嗯，您说的也对，同样是益生菌，为什么差距就那么大呢？
0: 其实吧，这个没有适合不适合的问题。
1: 嗯
0: 啊，最主要的是小猪之前用的那些益生菌呢、啊、都是植物菌啊，植物菌就算是活菌进入身体它也变成死菌了，
1: 没错，
0: 根本到达不了咱们这个肠道当中，没到达肠道就已经彻底的坏死了。
1: 嗯
0: 啊，那你说它怎么在我们肠道当中去扎根啊，你更别提什么繁殖了。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它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来调整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环境啊，平衡做不到。
1: 嗯，
0: 但是素奇益生菌用的是动物菌，而且是活菌，专门按照咱们中国人的肠道设计的模拟的环境直达我们人的肠道，迅速的在我们肠黏膜上扎根繁殖，分分钟的事儿。所以说动物菌和植物菌它完全是两回事儿。
1: 没错，那差的太多了。之前老师讲过，植物菌在泡菜、咸菜、面起子里边培养出来的，它没什么成本啊。
0: 对，它造价比较低，那商家自然也愿意卖它。
1: 对，而动物菌啊，它是从实验猴的肠道里边定植培养出来的，它的造价就比较高。
0: 没错，说到这个实验猴，你看你提到这儿了啊、嗯、我问你一下啊，你知道现在符合要求的这个实验室的用猴多少钱一只吗？
1: 那不得十多万啊。
0: 十多万那是四五年前的价。
1: 哎呦，
0: 现在全世界实验用的猴都非常的短缺，大家伙是都想要，都抢着要。
1: 嗯
0: 啊，现在这个一只的实验室用猴已经涨到了42万。
1: 42万一只，这也太值钱了吧。
0: 所以说现在咱们国家已经把实验室的一个用猴啊跟这个稀土列为一个档次。
1: 哦
0: 啊，所以说用这个实验室的这个猴的肠道培育出来的动物菌，它的造价自然而然的就水涨船高了。
1: 那老师您说这么贵，那不用它不行吗？
0: 不行，这个想法都不要有 啊，因为你知道这个益生菌要想到达我们肠道，它要经过多少个关卡吧？
1: 嗯，这个还真没记住。
0: 没记住，我再跟你强调，待满40分钟，而且胃和大肠的温度都在24度到38度之间。啊，那你这个益生菌你必须得耐得住这种高温。
1: 哦，就是说得耐酸、耐碱、耐高温。
0: 对。
1: 要不然没到肠道它就变成死菌了。
0: 没开始定植繁殖呢它就死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动物菌它是跟咱们人类的肠道是非常接近的。啊，而我们用的这个实验室用猴的肠道就更加的接近我们培养出来非常适合人类使用的这个动物菌了。
1: 嗯。
0: 可以说就这个培养的过程就练就了咱们的素起的益生菌经历过啊，你在这个实验室用猴的肠道当中它经历过了啊，它就不算什么事儿了，它就能存活下来了。所以说素起益

0: 益生菌当中的都是动物菌，它能够顺利的到达我们肠道指定的肠黏膜定点安营扎寨。然后这一点植物菌它能做到吗？根本做不到。
1: 对，植物菌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
0: 没错，
1: 它并没有经过肠道环境的历练嘛。
0: 作为小白新手进入肠道的，既不耐酸也不耐碱还不耐高温，
1: 没到肠道就会伤亡一片。
0: 没错啊，就算偶尔呢有幸运的能够到达肠道了，它繁殖的速度啊也没有有害菌快。
1: 很快就会被有害菌给占领地盘了，它就被赶走了，就起不到调节肠道环境的作用，那不就等于白吃了吗？
0: 吃了等于白吃，钱就等于白花，耽误的时间大家就全白搭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别老盯着这个国外的品牌啊，你看人家这上面的，哎呦，宣传的这里边添加了多少益生菌，几百亿几千亿的，就觉得人家的好。我告诉大家伙那是噱头啊，那是唬外行的。你不能光看这个菌的数量，但是很多植物菌，你比如说在包装运输储存这个过程当中，即便是冷链运输，等到快递小哥给你送到你家里边送到你手里的时候，你想想这段距离它能冷链吗？
1: 不是，那是快递三轮车呀。
0: 对呀，所以说它那三轮车里面你才想起来，等你拿到手里边的时候，这个益生菌100%都是死菌了。
1: 菌都死了，就没有办法去争夺营养，去繁衍后代了，去抢占定植的这个有利位置了。
0: 对呀，就没办法去调节肠道这个菌群平衡了，
1: 也没办法保护我们的肠上皮了。
0: 没错，
1: 那吃这种益生菌它肯定就没有效果呀。
0: 所以我说要不咱们就不吃。你如果说我真想吃益生菌的话，你是不是得花钱呢？你再便宜的益生菌咱得花钱买呀。那就要好的啊，要用就用动物菌，要吃就吃活菌。
1: 没错，
0: 你像速奇益生菌，它为了保证动物菌的活性，这里头还添加了一种黑科技，叫做体温激活技术。
1: 体温激活技术，
0: 对，这是人家速奇独有的啊。当初呢，我们这个300多人的团队到速奇这个考察的时候，就被人家这项技术说给震惊到了。休眠的状态，活性不消耗不丢失，处于这种休眠的状态，直到益生菌进入我们口腔当中之后啊，能被我们人的这个体温的温度瞬间激活，几秒钟之内从休眠的状态一下子清醒过来，然后迅速的奔散释放，一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快速的到达我们的消化道，那比如肠道它进行定植。小雨，你知道定植什么意思吗？
1: 定植应该是定点移植吧，不是随便移植的。
0: 对了，速奇益生菌它的菌群经过特殊的培养，有特别强的靶向定植能力，就是你肠道哪个位置有炎症有问题了，它专门找这个炎症的位置去定植啊，在你这个位置上快速的去繁衍，把这个有害菌给你彻底的赶出去，让你这个炎症自然而然的就消失。
1: 调整肠道菌群的效率它一下子就提高了，
0: 因为它是找啊，它是找炎症啊，属于。
1: 那还有一个问题，老师，益生菌冻干休眠的时候就跟动物冬眠差不多，你看动物冬眠它会消耗自己的脂肪来活着，那速奇益生菌它被冻干封印住了，它靠什么生存呢？
0: 这个益生菌，每一种益生菌它的菌株在休眠的过程当中都给它配备了一个粮食供应站。
1: 那我知道了，益生元就是益生菌的粮是吧？
0: 没错，有它在就能够加速益生菌的生长和繁殖。即便是益生菌被封印的这种冻干的状态，它就相当于它的活性降到最低了，那它消耗的实际上是给它配比的益生元，它能够给这个益生菌提供足量的能量来保障它原本的活性。
1: 不配备益生元的益生菌那它就没有这个能量，
0: 就属于后期没有保障了。
1: 那人家古代打仗的时候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只派益生菌去打仗你不给粮食，那这个仗没法打赢啊。
0: 对，就算打赢了他打的也不长久。所以说真正的益生菌和益生元两者搭配这是黄金搭档。那么对于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来讲， 素起益生菌的活性，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益生菌的配比，它能够保持在24个月的活性。
1: 哎呦，那素起益生菌属于益生菌里的特种兵了。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就是耐酸、耐碱、耐高温，还能保持24个月的活性，在益生菌这个领域几乎没有对手了。
0: 没有对手吧？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也没想到能够保持这么长时间的活性。
1: 嗯，
0: 啊，就这件事儿，我告诉你，小雨哈，它源于一场意外。
1: 啊，益生菌它是细菌，那肯定归生物管是吧？
0: 答错了，
1: 答错了。
0: 对，双歧杆菌的研究最早最深入的并不是生物学，是前苏联和美国的航天部门。
1: 航天？
0: 对，
1: 这个跟我们想象的差距甚远。
0: 那关系可大了去了，你知道别的地方啊，可能说咱排个气放个屁是小事儿，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它是在极小的在太空舱里边啊，

0: 极小的、狭小的、密闭的太空舱，如果说这个航天员的排气过多的话，它会导致我们排这个气体里的大量元中毒啊。
1: 哦，
0: 因为这个屁里的成分它特别复杂。
1: 嗯，
0: 有硫化氢、甲烷，甲烷甚至可以说是可燃气体啊，啊，而这个硫化氢它是有毒的。那你想一想，在这种密闭的狭小的空间里边，这些有毒气体大量存活的处在就是这种微重力的环境当中啊，你这种微重力的环境对航天员的身体本身就造成一系列的严重影响。你这个影响最大的实际上它就是肠道的蠕动功能。那我们肠道的蠕动如果没有重力加持的话，它就蠕动不起来啊，是在这种微重力的这种环境当中，航天员你看每个人这个肠道蠕动都变得极其的缓慢。
1: 哦，
0: 哎，他这消化机能就会极度的减弱，很容易出现便秘啊、腹泻，就这些肠道的问题。
1: 明白。
0: 又特别容易排气。所以说航天

0: 但是宇航员找到的这批益生菌，它实际上它早就过期了，这早就过了12个月了。啊，没办法呀，你在空间站呢。
1: 对，什么情况下干什么事儿，有就总比没有强嘛。
0: 啊，结果就是这次尝试创造奇迹了。等了371天，这三个人从太空安全的返回地球了，
1: 终于回来了。
0: 而且返回地球之后做了全面的身体的检查，比如说骨骼呀、脏腑器官呐，就你看哈，这些因为在太空的环境当中时间长了，就长时间失重的环境下，它都会出现一些明显的问题。
1: 嗯，
0: 得需要进一步的叫我们家修理修理，
1: 对，
0: 得治疗嘛。啊，但是唯独这个肠道、消化道相对非常健康，啊，因为这三个宇航员这些日子370多天呢，有速起的这个初代益生菌大量的口服。结果每个人的肠道当中益生菌的数量是极其庞大，活性也是十足的，没有一个人出现胃肠道方面的问题，
1: 活性依然在，
0: 就是有它保护着宇航员的肠道，才可以帮助啊这些宇航员平安的返回地球。
1: 嗯，
0: 啊，也正是通过那一次的实验证实，最后呢稍微加以改良和配比，速起益生菌的活性保存期它延长到了24个月，它会根据服用者自身的这个肠道情况和饮食习惯来匹配融合综合服用者的肠道菌群，啊，让这款益生菌能够适合世界各地的各个人种来服用。
1: 那这一点可真是太牛了。
0: 所以说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一般的产品能够做得到的。
1: 是，
0: 现在益生菌市场说实话挺混乱，
1: 嗯，
0: 各种各样的产品那叫五花八门，让咱们这个消费者看的也是云里雾里的啊。但是大家伙只要记住一个窍门，买益生菌一定要买动物菌不买植物菌，买活菌不买死菌，买活菌率高的不买低的，你这样的益生菌才有调整我们肠道菌群远离胃肠道疾病这样的效果。
1: 没错，不过大家要是实在是不知道怎么选了，那我就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哈，我们就直接闭眼选速起益生菌，绝对不会出错。
0: 嗯，
1: 因为这些条件速起益生菌都满足。
0: 你这话一说呀，你说的对，哈哈，非常好啊，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选择方法。
1: 好的，那有什么问题呢，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易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4: 易老师啊，我是沈阳的，今年77岁了。今天呢，能和易老师通上话，我心情特别激动和高兴。而且呢，咱们
0: 能够得到大家的喜爱是我的荣幸。今年77了，身体怎么样啊？
4: 我的身体没啥大毛病， 但是小毛病也不少，

0: 研究啥呢？睡眠不好，晚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吧，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再一个就是啥呢？岁数大，胃口不好，容易腹胀。再就是有肩周炎和这个小毛病。但最困扰我的两大疾病啊，易老师，我跟你说一下，一个是
1: 是，
0: 高血压，一个是腰疼。我的高血压是遗传性的。就是从我爷爷那代开始吧，到我的父母，再到我都有高血压，然后呢，我也一直在吃降压药。刚开始的时候吃的是硝苯地平，后来呢，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血压控制不住了，然后我就换成了替米沙坦。结果吃的时间长了之后啊，这血压还是不稳。哎呀，脑袋经常迷糊啊，我都害怕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这么会晕倒了，直接过去了。后来咱这个节目的地方台播的时候啊，您给我们甄选推荐过老醋膏，说能管
1: 哟，
0: 高血压。
1: 老醋膏是调理它软化血管，就不能说它治，
0: 嗯，
1: 啊，就是
0: 好，
1: 给大家推荐的呢，都是说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0: 超过90。
1: 稳定不稳定？
0: 稳定，我连着吃了好几天，差不多都是这样。
1: 那挺好的，咱现在这个年纪的话，血压能控制在130、90，这就是黄金血压了，这不用担心了。
0: 是啊，而且现在我也没那么迷糊了，感觉脑袋瓜子也清亮了。所以，易老师，我得谢谢你，要不是你呀，我现在不一定成啥样了。再一个呢，我还想问问，您讲的
1: 那
0: 这
1: 么，
0: 个即食益生菌，我想着我吃点是不是也挺好？
1: 这么跟大伙讲啊，即食益生菌，首先它不是药，而且现在呀，我之所以讲这个益生菌呢，是咱们现在全民的这种健康意识都上来了，
0: 嗯。
1: 啊，尤其是这个中老年人啊，有一句话叫做"身体好，你得先脱牢以上能饭否"。也就是说，你这人只要是能吃，消化吸收好，你就是长寿之相，
0: 嗯，
1: 啊！但是我们要想说，在当下这个时代，想保持住我们身体的健康，那我们这个脾胃呀，我们这个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也必须得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尤其是现在这个饮食富足了，啊，然后各种的这个化学成分呢，我们讲科举狠活啊，在我们的食物当中也是层出不穷。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这些中老年人来讲的话，那个考验是很大的，因为
0: 嗯，嗯。
1: 我们各个脏腑器官不像年轻的时候的，就是代谢的速度那么快了。所以
0: 嗯，
1: 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能够把这个益生菌给补充上，让我们整个消化系统的这个益生菌，身体就能够保持住一个长久的健康。啊，你包括有的时候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就我这么说你们不相信，你包括高血压。很多人说了，我这个血压高，你血压高难道真的就是我们血管硬化了之后导致的吗？不一定，
0: 哦。
1: 有的人是由于眩晕症导致的高血压，啊，有的人是由于心脏病导致的高血压，
0: 嗯，
1: 有的人是由于肠道应激综合症导致的高血压，这都说不准，
0: 哦，
1: 甚至于我们在紧张的情况下，你血压还增高呢，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用这个益生菌来把我们的消化系统这一块儿给我们养护好了，而且益生菌养护消化道，它也是我们说的第二大脑啊，我们叫肠脑
0: 嗯，嗯嗯嗯。
1: 啊，所以说，一，你的身体77岁，血压控制得很好；
0: 嗯
1: 二，你对健康意识很看重，有这种健康意识。
0: 嗯
1: 所以说，我的意思是，条件允许，咱们还是吃点益生菌。要吃益生菌，当然就得选择速起即食益生菌。啊，这是非常好的。
0: 哦哦，哎，我也是这么想的。不都说吗？能吃能睡，长命百岁嘛。我现在是特别相信易老师您呐。
1: 啊，因为什么呢？就这两天我看看，我不仅说要给大家伙弄，因为之前呢，咱们在地方台播的时候，确实给大家伙弄了一批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然后呢，很多听众朋友反应也非常好。

0: 说你这两天呢，你就收听咱这节目，益生菌我是肯定要给大家争取到，我还要给大家伙争取看能不能搞到一些活动什么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明白，那太好了，易老师，谢谢您了。
0: 好，那您就留意收听节目就行啊。
1: 好的，
0: 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
3: 山的，今年吧69岁，我算是您的这个老朋友了啊，就像之前给我们带来这个蜂王浆皂关节康，还有前段时间那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还有这个耳苗油和这个兔骨草，我都用了，哎，这个效果都是真的特别好。
0: 大家伙对我的信任，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有上千款的好产品啊，咱不用说，听见啥好咱就买啊，最主要的是对咱们自本的身体有好处的，适合自己的啊，咱们选购可以。今天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有什么地方可以帮您的，您直接说就行
3: 啊。今天吧，我就是想问问易老师，我这个眼睛的这个问题。
0: 眼睛什么问题？
3: 哎呀，就是我这不是高度近视吗？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这眼睛怎么就打闪了呢？
0: 眼睛打闪，你记不记得你这个眼睛的问题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3: 啊，有是3-4年的时间了吧？你说这几年我也一直在治。就吃药吃的都老多了，还有那眼药水都滴了不知道多少了，只要是说对这个眼睛有作用的我就买但是你说买了这么多药用下来还没一个好使的，哎呀妈，都快给我气疯了。
0: 看来这两年你真是走了不少弯路了啊。你这样啊，我先了解了解你眼睛的情况。这3-4年有这个打闪的情况，你说你是高度近视，近视有多少度？
3: 1000多度。
0: 1000多度，那你从小就近视啊？
3: 对呗，就小时候吧近视还行，就说这后来这不岁数大了嘛，哎妈，这视力就越来越差了。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展到1000多度的？
3: 就是最近这7-8年。
0: 我跟你讲啊，为啥我问你这个近视程度呢？因为你这个近视啊，如果说是眼球屈光变形的话呢，它会抻拉我们这个视网膜，你这个视网膜一抻拉的话，视网膜就会异常性的放电，所以说你个眼前就会有打闪的这种情况啊。你这度数越大的话呢，你这个视网膜打闪的这种情况就越严重啊，甚至有的这个高度近视的患者视网膜会脱落，会把这个视网膜给剥离了。但如果说的是角膜质量可以的话，直接做一个准分子手术，这个打闪的问题就会解决啊。但是说到底是你的高度近视导致的，还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有太好的效果啊？因为它就是视网膜老化了。那这个咋解决呢？你就用我之前给咱们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眼底素，再搭配上可涂抹的叶黄素，这两个搭配在一块儿。眼底素呢是一天吃一次，一次两片啊，记住了，是早上吃，饭前饭后都可以。
3: 嗯，
0: 然后这个可改善。如果到时候还没有改善，那只能说明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高度近视导致的了。那到时候你去做一个准分子手术就可以了。因为如果是视网膜老化的话呢，就我刚刚告诉你那个方法呢，3到5个月，多说5个月，你就效果直接就反映出来了。如果说5个月还没反应啊，那你那视网膜问题不大，主要就是你高度近视的问题啊，一整个眼球都变形了啊，这个曲度啊已经拉长了，那这个改变不了，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啊，你说的我明白，就是如果我用这个眼底素和涂抹这个叶黄素，3到5个月的时间，就是没啥改善，那就说明我这个眼睛打闪的问题是我这个高度近视导致的，就是
0: 对，
3: 然后我去做一个准分子手术，如果要是3到5个月改善了，那就说明是我这个视网膜老化导致的这眼睛打闪，然后我就坚持用咱们这个眼底素和这个叶黄素就行了。是不是这么回事，易老师？
0: 你这记忆力非常好啊，就这个意思。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指导你该怎么用，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啊。
3: 啊，好好好，我明白了。哎呀，太感谢你了，易老师啊，谢谢啊。
0: 没事，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 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 暂齿牙膏吧。哎，我也是订了六支了。哎，用上以后吧，确实这一整天呢，这口腔里没有异味。
0: 好啊，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给大家伙说过啊，它的抑菌时间在12个小时，只要咱们说早晚各刷一次牙，这一天24个小时啊，都能够给咱们覆盖了。啊，那既然牙膏已经用上了，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能帮到您的呀？
4: 是这么回事，叶老师。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想咨询我这个老胃病的问题啊。用您讲的这个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呢，你看能不能行？
0: 具体什么情况，你先说一下。
4: 我这个胃病吧，大概有小20来年了，已经是。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在厂里干活嘛，吃饭吧也没准点儿，饥一顿饱一顿的。那时候吧，也不太当回事，年轻嘛。结果现在这不年龄大了。

0: 以后吧，这个胃呀就不行了。吃完饭以后吧，老是胃胀、胆酸、烧心，有的时候吧还隐隐的疼呢，还，最难受的时候就是晚上这会儿，躺下以后吧就开始反酸水。
1: 本的表现了，你去医院检查过没有？就是做没做过胃镜？
0: 做过，说我这是萎缩性胃炎，还有这个胃溃疡。去年做胃镜的时候吧，大夫还说我这个胃黏膜呀萎缩的还挺厉害了，已经是，让我一定得注意，别让它再发展喽。
1: 嗯，这确实得重视啊，晕呐，然后一反酸就胃疼了，就这种情况。你吃什么药呢？
0: 哎呀，有奥美拉唑、雷贝拉唑啊、铝碳酸镁，
1: 哎呦。
0: 还有各种保护胃黏膜的这些药，我不少啊。吃上药的时候吧，能好点儿。一停药没几天，哎，又犯了。这么多年了，
1: 从医学的角度，从治疗上、临床上来说，啊，咱们这个胃溃疡啊，萎缩性胃炎呢，哦，它都是我们这个胃酸分泌过多侵蚀胃黏膜导致的，胃肠功能紊乱导致的，和胃功能下降了引发的，就是功能性的损伤啊。但是如果要是从生物情况下，有益菌和有坏菌是平衡的，但你年轻的时候吃饭不规律啊，加上这些年你用了不少的抗生素。或者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胃里边的有害菌就越来越多，有益菌就越来越少。有害菌多了，它就会破坏胃黏膜，导致炎症、糜烂、溃疡，时间长了就萎缩了。所以说，你这个问题要想解决，我们必须得把胃和肠道里的菌群都调平衡了，啊，得让这个菌群有益菌占上风，它才能够帮你修复受损的黏膜，把有害菌赶走，这是从根儿上来解决问题。
0: 但是易老师啊，你看益生菌呢，我也吃过呀，我儿子给我买过好几回了，已经是什么进口的呀、国产的呀，说是专门调理胃的，可是我吃了以后吧，哎呀，一点感觉也没有啊，该反酸还是反酸，该疼啊它还是疼，所以啊，我就纳了闷了，这益生菌到底它管不管用啊？这是。
1: 益生菌管不管用，关键看你吃的是什么样的益生菌。你以前吃的那些个呀，很有可能就是我在节目里讲到的植物菌、死菌，或者说是更别说在胃里边扎根了。就在这种情况下，你吃这些益生菌，它有效果就怪了。那咱们要想改善我们的胃炎，你用别的益生菌都没用，只有现食用猴的肠道里边提取的、培养的，它天生适应咱们人体的环境，耐酸、耐碱、耐消化酶。哦，能活着通过胃在胃里和肠道里扎根繁衍，对抗有害菌，调节你的肠道菌群平衡。
0: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算弄明白了这回事。选益生菌呢，就得选您说的这种动物菌，初代菌，活菌率高的，速起的即是益生菌。
1: 啊，你就放心用吧。它不光是调理胃炎呢、胃溃疡啊，对腹胀、反酸、烧心、便秘呀、腹泻呀，效果都特别好。啊，因为它的核心呢，就是恢复人体整个消化系统的菌群平衡。还是那句话，它不是药，但是它是恢复我们菌群平衡，以这个方向上来调整我内心的顶消息就行啊。
0: 哎，好的，那就谢谢叶老师了。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南北大街，多少听段小笑话，
6: 醒神儿、破闷儿，
5: 全都有。
7: 逗你玩，
5: 说说笑笑。
8: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
5: 各位好，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9: 撒手，撒手，撒手！哟，这俩人看着可眼熟。哦，我想起来了，他是去年 春节联欢晚会在产房门口的那个卖凉粉的呀。
7: 我现在在上海工作呀。
9: 行了，你们俩吵吵嚷嚷这是干的什么呀？
10: 我要和他
9: 啊，
10: 理你。
9: 哦，理这理你是什么意思啊？
10: 咋连这都不懂？
9: 不懂，
10: 北方人叫三货，
9: 嗯，
10: 四川话叫大坨梨，
9: 哦，
10: 我们陕西叫梨，
7: 俺们上海五角。
9: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掺和了。这是啊，小两口闹家务事，这事儿啊，你们应该找居委会。我们这是联欢会，没有人管你们的事儿啊。
10: 谁声明？
9: 在哪儿呢？
10: 我不是坐着你。
9: 哎，他还真说对了。

0: 小两口啊，闹纠纷。
1: 他们都是干什么的？
0: 就是那个卖凉粉的。
2: 卖凉粉的，那本先生的都是些哪个大臣、高明夫人这一级的人物？你卖凉粉啊？
1: 本大人审的都是王侯两家的纠纷，这小小的家务事啊，
2: 没啥神头，
1: 官司太小，
2: 官司太小，
1: 没什么神头，
2: 没啥神头。
3: 大概漏资格的，官司太小，还没啥神头。
1: 哎，
3: 这小小的家务事儿，还怕你们审不清呢？
2: 啊，大胆！

0: 啥？
1: 都快成铁面物了，还没看清。
2: 侬眼睛是不是有毛病啊？
3: 告诉您，我们老爷那是高级近视。
4: 这近视还分等级呢。
5: 哎呦，那边那边。
1: 实在过不下去了。
2: 别哭，不要哭。
5: 我说你别哭啊，别哭，老爷心眼软。你要这么一哭，老爷我这心里就不好
6: 受。哎呀，老爷我也有这个毛病啊。
2: 大人啊，我们两个人啊，成双配对啊，我们正准备欢欢喜喜过年。
1: 我都要和你离婚了，过啥年呢？
2: 侬听我讲嘛，我们两个人正准备欢欢喜喜过年啊，我们单位里边啊，有一个女秘书啊。
5: 女秘书？
2: 不是女秘书，是女秘书啊。女秘书，她的假设
3: 是女秘书吗？
2: 是啊，不是女秘书。
3: 女秘书
2: 是女秘书。
1: 不对是的，越抹越黑。
5: 还是女秘书啊？哎
2: 呦，同志们啊，她绝对不是女秘书，她是啊，女秘书啊。
3: 对，
2: 你说秘书，
3: 你跟那个女秘书干什么去了？
2: 大哥啊，
1: 秘书，
5: 说
3: 说
5: 说，
7: 我陪他去地狱啊，
5: 去电影院，
2: 地狱抑郁。
3: 哎，你拉长音还是电影院？
6: 骚啊！哎啊，
4: 外国的
5: 爱情片。
2: 大哥啊，根本是为了爱情。
6: 啥呀？不是为了爱情。哎，这部电影老爷我也看过，也是爱情片。
3: 国产的。
2: 你们搞错了，我不是讲到地狱里去接，我是讲到地狱去这个街上像个鸡啊。
6: 好了好了，
3: 不要讲了，
6: 讲爱也罢，不是为了爱情也罢，可也不能陪这个女秘书一部电影看两天两夜。
2: 大哥，我讲啊，大哥，我讲都讲，行，不要讲，
5: 说。
2: 哎呦，你们怎么听不懂啊？
3: 啊，大胆，你还倒打一耙？
2: 怎么？我倒打一耙，
3: 是你敢指责老爷？
2: 好，好，你说我陪你秘书，就陪你秘书，好吧啦？你说我去电影院，就去电影院，好吧？你说我看见爱，就是看见爱；你说我是为了爱情，就是为了爱情，好吧啦？
3: 开心了吧？
2: 开心了吧？
3: 好，承认了就好。
5: 关系清楚了，
3: 唐大人，过来。评判，
5: 判原告有理。
1: 去了。你真是名不虚传的清官。
5: 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4: 还是卖红薯去吧。
2: 你真是一个糊涂官，是一
0: 一个生不起

0: 你说啥？
1: 我说你是一个什么清的官？
2: 你好啊，你敢说我是什么清的官啊？
1: 我就要说你是什么清的官。
2: 我早看见你在那儿了。
0: 我们老爷这斗鸡呢。
2: 你敢说我是身不清的官？
1: 我就要说你是身不清的官。
2: 好吧，你大胆！

0: 起来。哎呀，
1: 好，
2: 来啊，重大事实。
3: 好。哎，我的大头。啊。大屁股。
4: 啊，不好不好，挡着不好挡着。
2: 慢啊，唐大人。哎，
5: 徐大人。
2: 朝清议。用刑啊！
4: 是啊，真是奇怪啊！
2: 你大人之见呢？
6: 哎呀，我倒有个绝好的解决办法。
3: 大人有啥办法？快说！
2: 下官洗耳恭听。哎呀，
6: 这个办法我是不肯轻易使用的哟。
3: 大人，大人，你保都去，不行啊！哈，弄了半天，你徐教经就是靠和稀泥升的官啊！哼。难怪人家让你回去卖老酒。嗯，
6: 你说什么？
3: 我说你是和稀泥的糊涂官。
1: 大人，他说你是个和稀糊涂的官。
6: 你

0: 妈呀，憋死我了！
1: 哎呦！重打四十，
2: 毛大爷，
0: 气死我了！
3: 徐大人呐、
0: 气死我了。
3: 常言说良药苦口中年一儿，我们做清官的哦，要善于听取反面意见，更不可轻易的用心
0: 请唐大人来办、
4: 徐大人你
0: 唐大人吧
4: 徐大人
0: 不唐大人吧有唐大人、
5: 小人有下言禀告、
0: 起来讲
4: 说
5: 被告讲的是上海方言、他说的是于秘书不是于秘书
2: 啊你怎么这个老人是一门亲戚啊
5: 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没有亲人啊
6: 是个浪汉
5: 对了、
2: 不是你这么早
7: 哎呦我老早就讲过了、我说是你们说啊你们偏偏讲是你们说我们上海话啊女叫女那个女她叫女还清楚吗
5: 她这还清楚呢

0: 也搞不清楚，帮帮忙给翻译一下。
1: 来，
2: 说呀，老头脚下长了个鸡眼，上海人说鸡眼，你们听成了是碱案。鸡眼感染，老人走不了路，他就背着老人上了第一医院，不是电影院。动过手术之后，老人下不了床，他就伺候老人两天两夜，所以回家都是晚了。
3: 二位老爷，
2: 您把这个案子给断错了。
3: 哎呀，惭愧呀！
4: 亲爱，过来。亲爱的。
3: 这一回我可全看清楚了，
2: 这他不近视了。
5: 接下来呢，是刘洋、王建华、孙天硕、李志良表演的
6: 81难。
7: 三藏师徒四人经历80难，到达了大雷音寺的门口，还差一难，他们就能修成正果。
8: 大师兄，81难差一难，这可怎么办呢？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都怪我，前面干太猛了，现在没妖怪了。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完成不了81难，取不到真经，那这趟不白来了吗？
9: 说的对呀，
10: 哪儿还能有妖怪呢？
9: 对呀，卡在这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能想的办法咱都想过了，哎，总不能到最后从咱仨里选一个人出来当妖怪吧？啊！你俩怎么不笑啊？多好笑啊！我要是拉流沙河了，
10: 沙师弟，没记错的话，你以前是妖怪吧？
9: 不是，咱仨谁以前不是妖怪？你俩现在也是妖怪啊？
10: 没记错的话，你以前好像吃过人吧？
9: 不是，咱仨谁以前没吃过人？
10: 我没吃过，
8: 我只吃桃。
9: 但我现在饮食习惯很自律的，自律给我自由。
10: 一会儿师傅来，你就把他抓住，
8: 我们把你降服，81难解决了，咱们就能取到真经了。
10: 哎，老子没想
9: 到。那你们都功德圆满了，我能得到什么呀？
10: 你能得到俺老孙一棒，
9: 我纯挨揍。
10: 不干，沙师弟，我你还不了解吗？我打人一点都不疼。
9: 就是啊，
10: 哎，不信你看，疼吗？
8: 不疼。
10: 你看，
9: 重点不是疼不疼，重点是。那我不白来了吗？
8: 啊，那我不白挨了吗？
10: 沙师弟怎么能白来呢？啊，你想想，之前咱们遇见过的青狮、白象还有老鹿，都好好在天上当坐骑啊。
9: 那我也经历了80难，凭啥最后我是个坐骑啊？
8: 因为你人善呐。
9: 啊，人善被人骑呗。
10: 对对对，不是，一会儿师傅来就说他是。
9: 如果非要从咱们仨里选一个人当妖怪。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大师兄？当然不能是大师兄。那为什么不能是二师兄？你站起来干啥？我问你呢，为啥不能是你？
8: 你喊啥？那不因为你贡献最少吗？
9: 你俩做啥贡献了？
8: 我的妈呀！
10: 前边80难，狮子精、老虎精、豹子精，
9: 都是你降服的，
10: 都是我叫来的，
9: 叫来的。
8: 六耳猕猴。我亲弟弟呀、啊！我那七个老姨算一难呐、啊！你呢？
9: 我没亲戚啊。
8: 那你有啥？你连自己专属的 BGM 也没有啊？
9: 不是，这东西你俩有啊？
8: 当当当啷当当当啷啷啷当当了谁的？
9: 二师兄的。
10: 刚擒住了几个妖？
9: 大师兄的。
10: 当当当当当当当。
9: 大师兄的。
10: 当当当当当。
9: 大师兄，大师兄 BGM 真多呀！当当当。
1: 你呢？
9: 我也有，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哦，小哪吒僧。
10: 这是哪吒的。
9: 悄悄问沙僧，
1: 那是师傅的。
9: 流沙和江啊火。哦，比就比，哎，我比不过大师兄，我比不过你，比什么？我先来。
1: 比模仿动物。
9: 来，
1: 开始。
9: 我为啥要跟俩动物比模仿动物？
1: 那我这还用模仿吗？哦。
9: 这模仿了反而不像猴了。
10: 谁说的？我们猴子高兴都是这样的。
9: 你可拉倒吧，我不服，烦死了。哎，
1: 你凭什么不服啊？

0: 你连自己名字都没有，你不当妖怪谁当妖怪？
1: 我有名字好吗？
2: 你叫什么呀？
1: 我叫沙悟净。
2: 那是法号。
1: 沙和尚。
0: 那是外号。
1: 沙僧。
2: 僧就是和尚。
1: 那你俩有名字吗？
2: 我孙行者。
3: 我
0: 朱刚烈。
1: 我沙宝亮。我完了吧，我谁呀、啊、我连个名儿都没有。
2: 你是谁呀、
4: 啊、乡亲们，乡亲们别送了，等我们上去了给你们托梦啊，常联系。
1: 我问师傅。哎呀，
4: 乡亲，这儿的乡亲们可太热情了。
1: 他俩为了凑81呢，让我当妖怪抓你。
4: 胡闹，这是你们师弟呀、啊、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们绝对不要内讧。
1: 绝对不要。
0: 没妖怪了呀师傅。
4: 怎么没妖怪？刚才那些乡亲们还说呢，快看呐，这边仨妖怪。成精不就完了吗？哎，你们修炼成精都用了多长时间啊？
1: 我500年。
0: 我1200年。
2: 我3万年。
4: 我今年37。
5: 3万减37，我还得活。哎呀，
4: 我觉得81那也未必是死规定。
1: 是死规定。
4: 他还能让我一辈子取不到真经吗？
1: 他们能。
4: 我替你说话你听不出来呀。
5: 悟空，八戒刚才
4: 什么意思？
2: 师傅，其实这不是咱们第一次来取经了，这已经是咱们第9次来取经了。每次完不成81难，我们就得等您转世投胎，从头再来一遍。
0: 咱们第一次取经是曹操发起的。您一开始是东汉三藏，后来是三国三藏，魏晋南北三藏。
4: 也就是说我隋三藏，这一次也没法把真经带回东土大隋了。
2: 如此，这些年朝代更替，这都城一会儿在河南，一会儿在陕西。
6: 我们是学完河南话，学陕西话。
2: 别说了，有啥用了吗？哎呀，
0: 我就希望下一个朝代的都城千万不要定在温州，温州话太难学了呀。
4: 好了，那也不能让悟净来当妖怪啊。我说了，我们尽量不要内讧。
1: 尽量。师傅，你刚刚说绝对不要内讧。
4: 悟净啊，你去生火。八戒，把我的紫金袈裟拿来。悟空，你去化缘。烦死了。咱们几人先吃饭，吃完了饭我就要去面见佛祖。我就问问他，为什么非得是81难呢？啊，80难怎么就不行了？是不是？我说了，咱们呢别太内讧。
1: 哎，师傅，你看现在像不像我要把你给煮了？
4: 救命啊！妖怪要煮了！
1: 啥呀，师傅？
4: 救命啊！哎呀，被妖怪抓走！
1: 师傅，你好像做了个大决定啊！
4: 悟净，隋炀帝待我不薄啊！闪开！
1: 我不闪！
4: 百姓的愿望我还没实现呢！
1: 我看看，推翻隋朝，这什么愿望？哎呀！是你这是哎，
4: 还不用我来说，我被妖怪抓走了。
1: 师傅、哎，你这是为什么呀？
4: 悟净，因为你人善。
1: 哎，人善没人齐呗。哎，
0: 不好了，
1: 怎么了？
0: 师傅的袈裟不见了啊！
4: 快去悟净的包里找一找。
0: 找到了。
1: 怎么？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怎么能偷师傅的袈裟呢，沙师弟？
4: 月光宝盒？
0: 你怎么能偷月光宝盒呢，沙师弟？
2: 手里剑？
4: 你怎么能偷手里剑呢，沙师弟？
1: 我有栽赃啊！
2: 偷袈裟的后果可是很严重的，你是知道的。
0: 想想黑熊精的下场啊！
1: 现在想想黑熊精，应该也是被冤枉的吧。
0: 人赃俱获，还想抵赖？
2: 受死吧，偷袈裟怪！
1: 这名字也太草率了！哎呀，行了，这规则本来就不公平，就辈子了没错过81难，就不能改改吗？
0: 他想挑战规则，他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吧？
2: 我知道，500年前，也有一个人想挑战规则，他生来便不是肉眼凡胎。他先是大闹龙宫，打败了动手。

0: 师傅啊，从现在这个阵型来看，好像还是我是妖怪。
1: 就差一点儿
2: 了，
1: 就差一点儿了。我能不疯吗？我能不疯吗？啊，太难了，九世轮回都没成，又一轮也未必能成。我人生在世几十年，你们呢？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到震惊，我愧对天下苍生。我，
1: 哎，改
2: 师傅，
3: 师傅，
2: 师傅，师傅快撑不住了！
3: 我在等什么呢？赶快
2: 动手啊！
3: 要不然这一次也白费了！
2: 我还等什么？
3: 快点动手！
2: 哎呀，快点！
4: 师傅，我可以当妖怪，但是我不能伤害你啊！
5: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沙悟净于绝境中不忘九世师徒情分，于困苦中牢记兄弟三人情谊，经受住了这第八十一难的考验，封为金身罗汉。
6: 我成佛了，我成佛了。白龙马，天上星，可这飞三藏，小跑萨徒弟。
4: 好。
1: 哦，他成佛了。
2: 八戒，这主意也就你能出得出来。
1: 那有什么办法？你说上面成佛的名额就那么几个，他又不像你那么厉害，又不像师父那么有背景，又不像我长得那么帅，以他的贡献很难成佛呀。
0: 为师觉得是一样的。
1: 师父，你怎么确定他最后不会真的动手啊？
0: 八戒，因为悟净他人善，
7: 人善就不该被人骑。
0: 悟空啊，九世轮回了都没取到真经，看来为师还是修行不够啊。我想自己一个人四处历练历练，为来世积些德行。
1: 那咱们呢？
2: 我回五指山等师父你下一世。
1: 哦，
0: 你回高老庄就行。
1: 师父，那咱们
0: 来世见。

0: 我知道，
1: 这你也知道。
0: 我拿行李，
1: 师傅，又完成了一难呢。
2: 这么弱也算一难吗？
3: 大师兄，我这辈子找了一个大乌龟，咱不行了。
4: 相当打脸的搞笑小品《总裁请就诊》，
5: 表演者李川、张维维、田泽一。
6: 请347号患者李总到2号诊室就诊。

0: 跟着单丢了重新排队啊。李总是吧？
1: 没错，
0: 下次挂号用真名。
1: 李总就是我的真名，想必你的真名就是张医生吧。
0: 护士，后边的号先别叫，我屋里有个大病。我今天给你好好治治，说吧，什么病？
1: 说吧，想怎么治？
0: 我还不知道你什么病，我怎么治？
1: 不论什么病，给你五分钟治好它。
0: 什么病五分钟能治好？你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出去。
1: 欲擒故纵。没想到你一个私立医院的医生能有这么大的口气。好吧，我承认你的小花招吸引到我。
0: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你别说了，我来问。啊，最近身体哪不舒服？
1: 我最近肩膀很酸。
0: 肩膀是背负了什么重物吗？
1: 背负了一个商业帝国。
0: 我是说你的身体器官具体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头疼。
0: 具体哪个区域？
1: 闵行区。闵行那个地块一直没想好要盖点什么。张医生，您这是？
0: 我就是想啊，我要是一巴掌把你从闵行扇到浦东，你是不是就老实了？
1: 张医生，您先冷静一下。我觉得我最近身体抱恙，可能是和最近刚打的疫苗有关系。
0: 终于说到正事了，你也打了什么疫苗？
1: 想他的每一秒。
0: 我找着病根了。我呢，给你开个核磁共振，你先去验个脑子啊。
1: 护士，让核磁共振来三楼见我。
0: 护士，刚才那句不是我说的，核磁共振这个东西它就来不了三楼。
1: 好大的架子，他以为整座城市只有他一台核磁共振吗？
0: 全省就三台呀，私立医院也不能让你这么作呀。你行，这样吧，你要是不愿意看呢，我呢给你开一个验血啊，你去抽一管血就行了。
1: 没有问题，血什么时候还我？
0: 我抽你一管血，我还得还给你。
1: 我李氏家族高贵的血脉可不能轻易流落到他人手上。
0: 他不是什么血脉，他就是一管静脉血。你，算了，我简单给你听一下吧。没见过你这么麻烦的病人。病毒引发的支气管炎。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0: 啊？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0: 我怎么对你了？
1: 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要背叛我？支气管！
0: 哎呀，李总啊，李总，这儿是支气管。
1: 未经我的允许，你竟然敢擅自发言，你越界。
0: 保安来一下，我屋里有个病人跟支气管干起来了。
1: 不要以为你是我的支气管就可以为所欲为，你被开除了。
0: 李总，你在干什么？
1: 我要把他拿出来。
0: 我身为一个外科医生，我把他拿出来都得好几个人帮我呀。你冷静一下，来，二位冷静一下。我说句公道话啊，我不是说向着支气管，这个事儿确实是不怪他。这个主要是病毒引起的。
1: 病毒？那麻烦你转告病毒，如果现在它可以从我身体里出去，我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0: 我也不会跟病毒沟通啊。
1: 身为医生连和病毒沟通都做不到吗？
0: 我现在跟病人沟通都费劲的。
1: 那我只好自己来了。里面的病毒听好了，这是一张空白支票，填个数离开我的身体。

0: 你为什么阻止我？
1: 因为支气管没有笔，
0: 百密一疏。
1: 李总，听我的啊，你这个病其实不严重，我呢给你开点药啊，开点药很快就能好。来，一共是16.8块，二楼交费
0: 多少钱？
1: 16.8块。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B-box。
0: 不，是我不能用这个药。
1: 这能治病，你为啥不用啊？
0: 因为这个药性价比太高了，我的身体不能承受这么廉价的治疗方式。有没有那种华而不实的？最好是换一个人造水晶支气管。
2: 换什么都没用了。
1: 不，你干嘛的？你是哪儿？
2: 好久不见呐，李总。
1: 他是被你传染的？
0: 他是我商场上的死敌田老三。
2: 田老三只是我的外号，因为我在家里排行老三。听好了，我的本名叫田老四。
1: 你爸肯定是有点事瞒着你。
2: 不可能，我跟我爸的关系可以说是情同父子。
1: 原来是你妈有事瞒着你。
0: 你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专程嘲笑我的？
2: 我没那么无聊，我也是来看病的，而且呀，不是你那种好治的病哦。
1: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0: 什么？
1: 就是个胃病，你震惊什么？
0: 为什么它的细菌有名字，而我的病毒却没有？你马上给我的病毒取个名字。
1: 全省的医疗机构也没人有资格给病毒起名啊。
2: 取名字也没用，我的病又叫老胃病，一个老字儿就彰显出了我家族的历史。告诉他医生，得了胃病要怎么办？
1: 养。
2: 多么尊贵的方式。
0: 不，医生，马上给我一个需要养的病，做永远治不好的那一种。
1: 你脑子有病，而且永远都治不好。
0: 听到了吗？我脑子有病，看不见摸不着，还治不好，
1: 弄不好还遗传呢。
0: 听到了吗？还有传承。
2: 不不不不不，绝对不可以。喂，老五吗？马上带着老六老七过来教训一下我的幽门螺旋杆菌，那凭什么不能遗传？还有这个庸医，
1: 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有病吧？有病你上医院看病啊！你这。我诊室的牌今天是挂错了吗？
0: 张医生
1: 啊，
0: 你的表现非常好，我非常满意，可以允许你得到一管我李氏家族高贵的血脉了。
1: 通过刚才的相处，我敢断定你家的血脉是一点用都没有啊。再说你很自私你知道吗？一上午整个诊室的时间全都被你浪费了，外面那么多人排队看病，你以为医院是你家开的？
0: 对不起。
3: 是的，昨天确实有一个奇葩来我这哦，是一个素质有待提高的患者到我这里来看病，他很嚣张，他说要收购整家医院，当时我非常气愤，我想你是谁呀？最后呢，他被有关部门制服了，在他被带走之前，我还是给他开了一些治疗支气管炎的药，希望他能好好吃药，也希望他能好好认错，也希望他能尽快康复吧。
4: 最后是一心一意，
5: 表演者吕岩、何欢、邓帅。
6: 快快快！就是前面那个白车，就是前面那个白车。
7: 哎，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7: 尾号多少？
6: 7666。
7: 7666。行，那咱们就准备出发了啊。
6: 嗯。
7: 那个全程大概是36分钟啊。那个按导航走。
6: 好，
7: 好了，好了。哎
6: 呀，兄弟。
7: 嗯。
6: 到那儿半个多小时。
7: 嗯。
6: 咱俩玩个小游戏啊。
7: 行啊，
6: 消磨一下时光呗。
7: 好。
6: 咱俩玩个我发明的游戏吧。
7: 哦。
6: 这个游戏跟成语有关，我先说个成语，你接个成语，但是这两个成语之间必须要有关联。你说那成语的第一个字儿，必须是我说这个成语的最

0: 后一个字儿。
1: 成语接龙吧，就是。啊，
0: 哎，这个名起得好啊！哎哎，就叫成语接龙吧。
1: 不是，这个就是成语接龙。
0: 师傅，这游戏算咱俩一起发明的，行吗？
1: 这个游戏很早以前就。
0: 这个怎么样？
1: 不是，
0: 感谢师傅，感谢师傅。
1: 好。
0: 怎么样？听着就好玩，
2: 好玩是吧？
0: 好玩。
2: 我给你查个难点的。
0: 来，
2: 一心一意。

0: 他说一心一意的。
1: 哦，我听到了，谢谢师傅。
2: 这个好。一，一，一，一
0: 马平川呗，
1: 马平川哥，哎呀，
0: 哎哎，啊，我是师傅，
3: 感谢啊，感谢感谢
0: 啊，不好意思啊，嗯，
3: 兄弟这不算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行吗？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男的，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十全十美，
2: 美，有难度。哎，没有难度肯定是不行，
3: 这肯定是不行的。
2: 那没有想法也就不行，
3: 这个也不行。
2: 没人提醒就更不行了，对吧？哎呀，这个没人提醒确实是不行。
4: 美轮美奂，
0: 师傅你说什么呢？我说能不能打开车窗啊，让人发出感叹啊，啊，这美丽的景色可真是，有没有感觉到一点？有没有？有没有感觉到一点？
5: 师傅你是不是在提醒他？
2: 他没有提醒我，我和你有同样的感受。
0: 你感受到了吗？
2: 我感受到了。哎，
0: 好，快快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你看看窗外雄伟的建筑，还有繁星点点。
2: 雄伟的建筑，还有繁星点点。
0: 不禁发出感慨啊！这美丽的景色可真是
2: 美丽的景色。
0: 好，收回来。别张了，不好意思，别张了。
5: 不是师傅，你能不能不乱引导他？你还引导他说五字成语，
3: 太棒了。我再给你来一个啊。
5: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万箭穿心。
2: 心你别着急啊，心肯定是有一个，心肯定有一个。心。心有成。
5: 师傅我跟你说，我们两个已经忍你很久了。
0: 你们两个忍我很久了。
5: 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两个？你就算不尊重我俩，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游戏规则？这是我俩玩，又不是咱仨玩。
2: 那要是咱仨玩呢？
3: 这个行啊。
0: 啊，这个可以吗？
5: 啊，这个尊重游戏规则。
0: 那要是咱们三个人玩的话，你们两个要是输得太惨了，可不能举报我呀。
5: 师傅，您这个是录音吗？
0: 纯录音。
5: 亲爱的师傅，您能陪我们玩成语接龙吗？
0: 啊，亲爱的乘客，师傅就勉为其难的陪你们玩一会儿吧。整吧，
5: 开始。
0: 稍安勿躁。哎呀，我也是好多年没有这种竞技感了、
5: 啊。整吧，鸡毛蒜皮。
0: 这么转，那么转好一点。
5: 鸡毛蒜皮，
2: 皮里阳秋。
0: 确认不是编的成语，
2: 这个出自《晋书·楚侯传》，意思是说呀，我内心对某个人有所褒贬，但不直接说出来，也做了皮里春秋。您刚才那个美丽的景色，那个是编的。求，
0: 求之不得，
3: 得得于忘全，
0: 得于忘。
3: 只思想达到一定高度的人，就不会成口舌之快了。
0: 你是不是在讽刺
3: 战国庄子？来，全，
2: 全功尽弃。
0: 等一下，兄弟。啊，前功尽弃呀、啊！

0: 前功尽弃的意思是不是说某个人在某件事上付出的努力白瞎了？
1: 对，
0: 而
2: 气。气，我想到一个，弃如敝履，指的是把某人呐像破旧的鞋子一样扔掉，来
0: 履，
3: 就不履了吧？
0: 师傅，您的意思是说您不玩了？
1: 哎，师傅不玩了，师傅纯开车就很开心啊！
4: 麻呢？双黄线掉头是吧？敝履，信不信我皮鞭要救了你？
2: 那咱们继续吧。
0: 好，
1: 来下车。
0: 哎，不是师傅，这还没到地儿呢。
2: 师傅，这哪儿呢？
1: 在车啊？你们在这演我呢是吧？
0: 此话怎讲？
2: 何出此言呢？
1: 哎，咱们三个人玩的时候，战国策、西周策啥都会啊。两个人说一心一意不会了。
2: 一心一意很难呐。
1: 一心一意难哪儿了？一心一意马平川，这不张口就来吗？
2: 他是这么玩成语接龙的。
1: 谁不是这么玩成语接龙的？
2: 你这两个成语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1: 成语接龙嘛，一就是字头接字尾，不就接上了就是。
0: 其实从刚刚下车的一瞬间呀，我已经想到一心一意应该接什么了。
1: 不就是一马平川，其实就
0: 一清成肥。
1: 你那个稍微冷门一点嘛，但是其实你点什么头，你在这跟我
2: 妙啊，妙啊，妙妙妙！我是魏书的王粲传，好接龙，文脉相通啊。
1: 文脉是
0: 不单是文脉相通，更重要的是，一心一意和一清成肥这两个成语在正式用法上都由南朝的裴松之确定啊。
2: 他给《三国志》写的注解，父亲裴松之，
0: 儿子裴殷，孙子裴子野，人称诗学三裴。所以宋文帝刘义隆当时觉得陈寿写的《三国志》实在是太简单了，所以就命裴松之。
2: 且慢，
1: 这是看什么呢？这是
5: 多么优美的隶书啊！
1: 你谁呀？你站半天了。
5: 我是一名 coser， 我 cos 的就是写下这段文字的裴松之。您辱骂之人。
1: 我刚才情绪吧也不是特别稳。
5: 不重要，刚才我像往常一样在双黄线掉头，
1: 像往常一样，
5: 突然耳边传来一声我霹雳央丘了您。双黄线掉头是我不对，但是霹雳央丘它不是这么用的，你恰恰违背了这个成语的初衷啊。
1: 我也是第一次用，我也是。
2: 敢问兄台，如若您玩成语接龙，这一心一意您接的是？啊，
5: 一清成肥。
1: 条件允许的话，买张纸吧，咱们。
0: 敢问先生，为何接此一词啊？
5: 文脉相通，文脉相通啊。
1: 所以你们是同学吗？
0: 诗学三陪。
1: 手机上，
0: 谢谢。
1: 上车，上车，上车。
2: 且慢，
1: 不是还有啊？
2: 滚滚长江东逝水，
0: 想我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这一心一意，
5: 竟只能接这么一个
0: 一清成肥。
2: 还是我，是谁的错？
5: 为啥出门靠
1: 不是，我建议咱不将他唱一首歌吧。
2: 留我多少

0: 我就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在车上？
1: 师傅，开吧。
0: 去哪儿啊？
1: 正所谓高山流水觅知音，没想到三位竟如此精通成语接龙之术。
0: 你要不说，我就开到裴松之的故居了。
1: 咱们仨再来一把。

0: 成语接龙，何如？
1: 一心一意，一听成肥。
0: 哎，心，
2: 这跟鸡蛋灌饼是个套餐，是吗？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4: 主持人一飞小乐，
3: 节目监制祥玉，
4: 总监制关维。
3: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2: 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坐地虎杨三霸狠狠瞪了马粪一眼，心说你什么马粪，他去了。可两个人呢在这还矢口否认，知县大怒，吩咐一声把杨三霸先压下去。杨三霸下去之后，他喝令一声，来啊，把马粪摁倒在壁，狠狠打。马粪关系不错，但是知县大老爷这眼珠瞪一般大的，这看着敢不打吗？要不打非是露馅儿不可呀。所以掌刑的没有办法，咧着嘴就下了毒手了，啪啪啪，哎呀哎呀，打死了，别打了，我说了，住手，马飞，什么时辰立的这字据？但我没立这字据，这是胡说八道，没有这么八宗事儿。哦，没这么八宗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呢？字据哪来的？嗨，我都说了吗？我说揍的这边真疼啊，我也挺不过去了。他这么回事，他在我们沟主啊跟花狐有点过节，想要报复，你这没词儿没理不行啊，所以就找个借口弄了一份假字据。这主意都是我们沟主出的，让我写的，我们主仆商量好了，打算用两张嘴把花狐给叼住，要事情顺利呢就讹5000银子，要是不顺利呢就揍他一顿出出气。哪知道被太爷查清了，这叫妄告不实，没这么八宗事儿。你现在跟我说实话，一会儿你要反了供我还打你。不不，这是真的，不会反过了，我刚才说的那是假的，这回说的全是真的。好，如果要不实，我拿你试问。画供又画一回，带到旁边，带杨三霸，把杨三霸带上来了。杨三霸一看形势就不对，一瞅这马粪五官都挪了移了，下半身全是血了，他心里头难想，我这知县怎么回事，吃了我的酒席，贪了我的银子，不给我办事儿，莫非他是贪赃不卖法？其实他想错了，江云浦江知县乃是个清官，自从到任之后接替了马知县，他仔细地摸了摸底，有多少坏人，这比例占有多大，出名的有多少，暗藏的多少，这几个月当中几乎都摸清了。最大的坏人就是杨三霸，多少年来是本地的遗害呀！要想肃清本县的恶霸，首先得拿他开刀。为了事情进展的顺利，这知县

0: 有两下子，故意使了个文君计，上任不久先去拜望杨森，蒙住了，让你对我不存在戒心，我好搜集你的材料，到时候再整治你。这知县多有主意，果然杨三八上了当的，一点防范都没有。相反，觉着这知县跟我不错，更为所欲为了。江知县把受贿来的那600两银子回去就上交国库了。他要留下，那不贪赃了吗？这一次出来就搜集杨三八的材料，转了3个山区了。为什么不做叫骑马呢？原罪了。再往上萝卜萝卜呀，够凌迟也差不多少了。哎，果然到花家遇上这么个事儿，罪上又加了一条新罪，能放过他吗？江知县把脸往下一沉，杨三八，你可知罪？
1: 冤枉！大人呐，小人冤枉，我何罪之有？
0: 好，让你的奴才当面跟你对词。马芬，过去对词。哎，
2: 大爷，大爷，您算白养活我了，我没办法，我把您出卖了。他要不就真疼啊，那会打上那滋味不好受。我要再不说实话，我这下半截没了。您说，别听他胡说八道，他是挺刑不过，把这个事儿给否了。实指国有此事，就是他带的笔。哼，
0: 杨三八，你真是铁嘴钢牙呀。要不收拾收拾你，你能老实得了吗？来人，在，把他摁倒在地，给我上夹棍。这官可够厉害的，当差的往上一闯，把3根无情木给夹上了。你看杨三八又坐地虎，又这个那个的，夹上他也傻眼。这一收拾他，他死了2个死，最后实在挺刑不过，招认了。你就是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也不行的，栽赃。口供录下，让他画了供，然后把他带到一旁，带花虎。花虎来到上面，跪倒叩头，起来讲话。花虎啊，方才已经查明了，你受了十
2: 谢大老爷。
0: 等等，你还抓住他们4个人？
2: 是，不过不是我抓的。
0: 哦，谁帮的忙啊？有一女道士给帮的忙。哦，这倒新鲜，女道士居然有这种本领。把他在马上一看，呵，别看这女道士穿的挺朴素，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稳如泰山一般。女道士来在马前，把拂尘一晃，微微弯了弯腰，无量天尊，贫道稽首了。知县一看不敢怠慢，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紧走2步，一拱手，不敢不敢，本县还礼了。此名歹徒，可有此事吗？不错，正是。那么敢问仙长，仙乡何处，尊姓大名？女道姑闻听一笑，好吧，贫道出家在九华山红云观，我乃红云观的观主，娘家姓张，叫张初晨，江湖人称红拂女。知县一听，啊，闹了半天，这就是大名鼎鼎、名冠宇宙的风尘三侠
1: 谁不知道红拂女呀、啊？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没想到今儿个在小小的花家峪见着了。哎呀，不对吧？江云浦一想，那会儿我听我爷爷就讲过红拂女呀、啊，说的神乎其神，我爹也讲过呀。怎么这红拂女才这么大个年纪呀？看这样不到四十岁，这是真是假呢？其实江云浦不明白，有很多人也不了解内情。红拂女看上去像三十多岁，

0: 指今年已经107岁。练功练得好，返老还童，老这模样。您看这玩意儿锻炼身体有没有好处？当然了，不一定都能练到返老还童这个地步，起码来说得有。红拂女就是飞行侠张鼎、张宗谦，老三就是红拂女。有很多人拿风尘三侠当神仙，说他们不是人，人家会妖术邪法，脚驾祥云，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挤咕挤咕眼睛就下雹子，吐包出一般罢了。闲言少叙，知县闻听二死心里，哎呀，我有眼不识泰山，闹了半天是世上有名的老剑客，弟子这厢有礼了。不敢不敢，县太爷您太可不讨扰了，往后有时间路过县衙必当拜会县太爷。好好好，欢迎您去做客。有那么的花狐啊，本县还有事，我回县衙了。来人，在押着杨三霸、马芬等人回县衙审讯。扎实把这几个主要的贼给抓住了，那些捧屁的都吓跑了，现在连影都没了。知县一想，你们也跑八条，有阴间不允的妇女，有被他打死的债主，还有强霸人家的土地，逼得人家巡河上吊的，还有因为晦气把人打死的、谋害死的、暗杀死的，就四五十人呐。另外他手下这帮人往少说都有三条人命，没做过一件好事，像这罪行累累的家伙焉能放过呀。最后请示京城的三法司和刑部，终于把杨三霸等人定成斩罪，斩立决。臭文批回来，知县把朱笔提起来，在名字上一打红叉，这是做了最后的宣判，把杨三霸奔走相告。遇上这么好的清官，我们本地人算享上猴了。同时江云浦把杨三霸的财产全充了公了，他们家那粮顿像山一样开仓放粮，把他们这五台县一下就翻了身了。您看父母官，父母官别小瞧他，那担子相当重啊，他的好与坏轻于脏，直接关系着老百姓的利害呀。你作为皇上的不接触老百姓，那隔着多少层呢？他不像这知县跟老百姓打交道啊。因此说这个知县的职务是相当相当重要，地方官地方官嘛。闲言少叙，把他处理的咱不说，单说花狐，自从那天官司完了，他带着女儿花木兰把红拂女张初晨请到家去了，不得谢谢人家救命恩人呢、啊、摆了一桌素饭。去年就认识哦，有一次你拜客不在家，贫道来到你的门前化缘，是你女儿花木兰接待的我，同时还给了贫道200两白银。十几岁的女孩子而愿意跟我学武艺，我愿收她为徒。我这次来就为报恩来的，偏巧遇上这件事儿，焉有不管之理。哦哦，原来如此。花狐心说，我这宝不但不宅怪花木兰，认为这钱给对了，不然的话红拂女能到他家来吗？花狐是千恩万谢。在酒席宴前红拂女提出来了，花老先生， 我有意收你女儿为
1: 答应了吧，我可喜欢武术呢，我非得跟他老人家学能耐不可。您就是我师父，我就是您徒弟，师父请上，受弟子一拜。
0: 红拂女乐了，花狐也乐了。花狐心说，上哪儿找这便宜事儿去，就这老师啊，你花万两黄金你也请不来啊，这是我们老花家的造化呀。此事定妥之后，就在后院给红拂女收拾了一间干净的房间，吊的棚，裱的墙，方砖的碗盘都得是干净的。红拂女就住在这儿了。打这之后，每天传授花木兰武艺。不是有那么句话吗？爱金似金，爱玉似玉。

0: 恶者黑，尽赤。花木兰守着这么一个老师，再加上天资聪明，师父真教，徒弟真学，拧成了一股绳。五年的光景，花木兰到了20岁就把能耐学到身上了。弓刀石、马不见、夸胡的恩情和花木兰赠银之恩，特为给花木兰选了一匹烈马，这匹烈马的名字叫胭脂红，那真是北口的一粒马。别看小马不大，要跑起来日行1000，是夜走800。同时红拂女还给花木兰准备了一身盔甲，盔叫天王盔，甲叫太岁铠，还有一领战袍。其实就这点东西价值千金呢，把花木兰乐的是手舞足蹈。那么五年的时间，不是说红拂女天天就在住这儿，日夜不停地教，不是那样，每一年只教4个月。红拂女还得走，还得办本身的事儿，花木兰呢还得支灯挂铃，学到这份上就算不易啊。单说这一天，老头到县里去办事儿，正赶是冬天，发现在雪地里躺着个老头，老头眼看要冻死了，有个8、9岁的小姑娘在旁边呜呜直哭，把挨冻的这老头和这小姑娘要拉到他们家去，这是不是做了件好事儿啊？嘿，这好事可惹了麻烦了，老花家又出了一场大祸。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3: 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李老师呢，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一句，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咱们人呢，只要活着，这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就一定瞧你这病就会接踵而来。所以说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是决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只是很多的听众啊他就不太理解了，说李老师啊，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啊，那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脾胃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7天不吃饭，这人是不是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这人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靠什么消化吸收？不就是脾胃吗？如果说你消化吸收不了了，你看看有的人呢、也挺能吃，但是瘦的跟那皮包骨一样。还有很多人根本吃不下，胃不

0: 胁我们的生命，只是这个血脉畅通不容易，一般的药物做不到。很多药物啊都是只有方向没有能力，药力不够那就不行。那还有就是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就相当于啊我们人的安保系统一样，它能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垃圾毒素给排泄出去，给过滤出去。如果说肝肾不足，垃圾成山，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我们一定都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为什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多少患者用了之后啊都在感叹，我早点知道这药啊该有多好。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本身药方来说，我们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那它能够把我们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并且里边的药材也都是鲜活的、珍贵的。你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啥效果都没有啊，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药材的质量就不行，没有活性了。我们药材好才能够决定药效好。同时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你用上之后，我就能够让你拥有治疗的信心，你就知道自己有救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轻症患者你看一副药两副药就好了，就算重症患者一身顽疾的，多说三副药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啊。前几天就有一个老哥哥啊，今年68岁，他就是一身的病。年轻的时候吧，为了养活一家人吃了很多的苦，那真的是风餐露宿，经常就是两个硬馒头一袋咸菜啊，那就是他的一顿饭，没准啊还得顶上一天。那个时候的人哪有按时按点吃饭的，所以打年轻的时候啊，他这个胃就不舒服，但是人皮实也不当回事儿啊。这算下来就他这个胃病也有好几十年了啊。那么自己什么都弄不明白啊，你想问个病，我这病咋回事儿，医生还不告诉，就告诉你个结果，然后就开一堆药。你像那些自助挂号的、自助缴费的，他还不懂啊，到了医院之后吧，就跟个傻子一样，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而且去了几次给开的药啊，就跟自个儿在药房里买的效果差不多。那让他照这个片子做那个扫描，他感觉是在浪费自己的血汗钱。所以打内心来讲，他就很排斥医院。也这么多年过来，胃虽然不舒服，可是吃上那些顶药吧，当时就能缓解。他觉得自个儿啊还是有药可治的。但是特别的消瘦，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这个时候呢，在老伴的劝说下，毫不情愿的再一次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让他做了验血、胃镜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最终的结果就是慢性的糜烂性是癌症的前期病变，再一步发展就是癌症。所以医生啊就赶紧给他开了2周的四联用药啊，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就让他去交款了，交款拿药嘛。他老伴儿就留在这个诊室里头，人家医生就跟他情况啊已经有癌变的指向了。这老伴儿带着哭腔，那大夫怎么办呢，求求你得救救我们老头啊。而这个时候呢，这老哥刚好回来，然后呢他一回来一看这老伴儿在那儿哭，哎，他就觉得完了，这自己肯定是得癌症了啊。有的时候讲啊，不怕你知道，就怕你瞎想啊，如同五雷轰顶一般的。 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他就认为这个恶性病说白了就是癌症啊，那个癌症就是绝症啊，
1: 嗯，

0: 所以他这个思想包袱是非常沉重的，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以后，越发的吃不下饭了。尤其半夜里头啊，这胃部强烈的痛感让他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潸然泪下。打那以后，成宿成宿的就开始胡思乱想，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啊，而且压力越大，肝肾功能越是低下，我们这个病情恶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心态呀，真的是很重要。那会儿老哥哥在家人面前还故作镇定。啊，其实内心早就崩溃了，所以他写了一封遗书。庆幸的是晚上睡不着觉啊，闭着眼睛就想着听点声啊，然后打开收音机了，无意当中就听到咱这节目，哎呦，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赶紧给我们打了电话。我得知他的病情，了解他的诊断之后吧，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老先生，你这个啊叫癌前病变，也就是说还没有到恶性病的那个程度，现在抓紧时间治疗还来得及啊！而且尤其他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呢，他用上的话，他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就迫不及待的让我们赶紧给他送药。但刚好呢，又赶上我们那会儿吧，当地的药源比较紧张啊，我得说您得等几天，然后天天打电话催呀，就急得不行。啊，我也是到处的给他问，看看他临近的这个城市啊，哪有药，想着提前的给他用上。还好，等的时间不长，不到一个礼拜，把药给用上了。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一共是用了3副。啊，跟我说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出去锻炼。遗书撕了，说留着那东西不吉利。总之啊，能看得出来老先生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一剂的这款好药。啊，不然你看这老先生，他不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吗？是我们发酵中药让他迎接了崭新的人生。关键是所有用上的患者为什么感恩李老师？因为咱们实现的是好药。很多患者自个儿都说啊，就我们吃的那种单一降压的药物、单一降糖的药物，或者说吃的那些什么复合维生素，哪怕说是保健品，一片1块钱，他买得来吗？大家都纳闷儿，说李老师这么好的药啊，你看卖给我们1块钱一片，我都不敢相信。啊，只有自己用上了才知道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其实呢，1块钱真的来之不易，好药它自古就没有便宜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成分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都是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静置，我们有专门的检验人员层层把关，有的药材成色不达标是不允许入药的，那你说这成本得多少吧？再加上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 5.3 个亿，就10年间，它是出于一个消耗的啊，也就是 5.3 个亿，在这10年间，它往后它还会继续增加。同时你说现在这人工多贵啊，咱们发酵中药它又得需要古法炮制，哪一步咱都不能省，你该怎么去炮？穷困的患者因此贻误了治疗或者放弃治疗，这个李老师不忍心。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我出身寒门，我也经历过没钱给父亲治病的艰难。我经常说有病没钱要有希望了，可以生存下来了，但是一听到这个价格，他又让多少患者生的希望成为了泡影啊！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愁坏了啊！不过呢，我利用发酵中药的国际影响力，我想出了个好办法。我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你像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60，马上就涨到10美金，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定要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治病没有门槛儿， 啊，很多患者可能想象不到，说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包括1块钱一片用上之后，你这一身的毛病咱都能治好，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老师说过，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啊，我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你浪费咱们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但是老友头一天可能还给你通电话，第二天人就不在了。头几天我们还一起逛超市，没隔几天的功夫，这人已经瘫痪了。如果说我们不想像他们一样有任何问题，及时的从根本上治疗。好了，别的不多说，咱们还是
1: 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

0: 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2: 嗯，
3: 我是石家庄的一名退休老师。
2: 啊。
3: 也是发酵中药受益者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激动的啊。
2: 嗯嗯。
3: 嗯，在这儿啊，首先。
2: 有，其实吧，这个方的研发成功呢，也是李老师今生最大的成就。
3: 嗯。
2: 就每次我提到这儿的时候吧，我都很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真正的给咱们老百姓啊，把这个慢性病给咱们拿掉，给咱们治好。同时呢，多少了？
3: 我马上就用2副药了，已经。
2: 那感觉效果一定是非常好了，是吧？
3: 对对对，是是是，
2: 嗯，
3: 是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我现在最起码不用担心呀，随时随地什么发生心梗啊，因为我之前哈、啊、主要就是高血压，
2: 嗯，
3: 憋闷的不得劲儿，
2: 嗯。
3: 本来退休以后吧，我还能去学校，就是义务的辅导一下教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就干不了了。关键是什么？他难受，当时难受的不行啊！你说，哎呦，说犯病，他还非常的快，
2: 嗯，
3: 这病说来，
2: 嗯嗯嗯，
3: 前心就像有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去年年初的时候呢，还得了一次腔梗，虽然吧倒是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也没受影响，
2: 嗯，
3: 唯独就是这个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
2: 啊，
3: 胳膊也感觉是那种也好，小的也好，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些人真是太多了。
2: 嗯嗯，其实现在每5个死亡的人当中有2-3个呀，可能都是这个病，
3: 啊，
2: 这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
3: 嗯，
2: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方人呢？
3: 后来还是我，人家现在你看胰岛素也不扎了，这不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你还别说啊，这个见效还真的是挺快的。这个
2: 当然了，咱是发酵中药啊，
3: 对，
2: 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让中药呢得到了最大的升华。
3: 哦，
2: 哎，你比如说咱们三代方，它真正治病的靠的是里边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3: 嗯，
2: 只有药王孙思邈的3通方是远远不够的啊，你光拿方子来了，那咱们古典的经方验方多了去了，对吧？哎，张仲景的伤好了，药材不行，还有就是他这个炮制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酵技术不行啊。
3: 嗯嗯，
2: 所以说这个发酵技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老慢病来讲的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你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我第二天哈、啊、就感觉这脑袋瓜子没有之前上那么晕了哈、啊、
2: 嗯，
3: 胸口好像比以前要敞亮一点儿， 等到4-5天左右的时候哈、啊，血压又降下来点儿啊，具体多少我当时忘了啊，
2: 嗯嗯，
3: 毕竟时间也长了嘛，
2: 嗯，
3: 但是10多天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你看，从一副药到现在啊，我现在也不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0或者85，反正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它关键是什么，特别稳定，
2: 嗯嗯嗯。
3: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都有精神，就是手啊脚啊也不麻木木了。现在
2: 这就证明了咱们的血脉畅通了啊，
3: 是，
2: 况且你的血压稳定，也在标志着你血液干净了。
3: 嗯，
2: 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啊，能够让凝固的积血每隔几分钟就变成新鲜的状态、
3: 哦、
2: 你想想看，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让我们这个血流更加的通畅，
3: 嗯
2: 啊，那不是很轻松的事儿吗？
3: 对，
2: 哎，之前呢，比如说我们这高血压的时候，我们血流速度变慢了，啊，你比如说这个河沟里边啊有淤泥了，这个水流

0: 它一个慢了，就一个道理。
1: 是
0: 啊，但是呢，用上净化了血液之后啊，这血流它就畅通无阻了。
1: 对，
0: 所以说现在不光是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你这个精气神也好了，手脚也不麻木了，
1: 嗯、
0: 对吧？
1: 是，您说的对啊。其实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好久也没犯心绞痛了。
0: 嗯，
1: 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就是没有那种压力了，不用是也不大，我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哎，不过现在啊，居然不知不觉的当中，现在没有了。现在
0: 这是给你把这个结节给你化开了，啊、
1: 哦，
0: 不只是结节，还有增生啊、囊肿啊、瘤体啊、
1: 嗯，
0: 就是良性的这个瘤体啊，五厘米之下的，我们用发酵中药都能给你化开。
1: 哦、是，
0: 嗯，
1: 要不我说我也不用做手术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真是。您不光说到了，而且做到了。现在，
0: 李老师，所有患者就用上我们发酵中药，都有这番感慨，啊，
1: 嗯嗯，
0: 就是首先我们真的感受到啊，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它让我们看到了康复的希望，啊，
1: 是，
0: 您这恢复的也非常好，我在这儿也恭喜你啊，
1: 嗯，是是，我也是感觉恢复的也特别好，但是。要是不让您再帮我看一看，好像就觉得什么，哟，心里头有点好像就是说不放心。
0: 哎，
1: 您说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0: 哎，用不着。
1: 哦。
0: 哎，不放心是因为以前用的药物不对症。
1: 嗯嗯。
0: 药不好，治了反复。巩固也是因为啊，好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又犯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这回用的是发酵中药。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一步一个脚印儿的帮我们去解决问题。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现在已经是畅通无阻了，不然也不会恢复到这种程度。我们是标本兼治，啊，你不用看别人，啊，有人说我用了三副了，到我这儿两副就不行，啊，我们再巩固巩固，不存在那个。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服用的时间也不一样。那你已经好了，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
1: 嗯、
0: 然后抽空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啊。
1: 嗯，没问题。好的，好的。
0: 嗯，
1: 你要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踏实了，真的。
0: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李老师啊，你这个节目吧，我也听了有几天时间了。
0: 嗯，
4: 感觉李老师啊，你讲的挺好的，不光是讲的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好的。
0: 嗯、
4: 所以我现在吧就相信你的， 这不今天吧，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麻烦你一下啊，给我呢也看一下病。
0: 行。
4: 哦，对了，于老师啊，我还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啊，就是治病的药品，它不是卖保健品的，对吧？
0: 啊，没错。发酵中药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不是什么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呢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那这一点大家伙一定得搞清楚。另外呢，这里边我也非常感谢啊，就这位患者对李老师的信任。咱们常说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而我们这个行当里啊，现在是一直都不缺乏英雄啊，就是行医之人一定得有一颗善心啊，善能则备苍生，恶能草菅人命啊。我想问一下，您都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了？
4: 我就是最近这些年啊，我就感觉吧，以前我这个人就是无

0: 精打采的，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没一点精神。
1: 嗯。
0: 我呢，当时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吧，太大了，自己累着了，所以呢，也就没太在意，
1: 嗯。
0: 想着吧，也就说休息休息呢，就能缓过来。但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他说我这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就是让我呢值得注意一点，少吃一些肥肉啊，少的油性大的东西。说实话啊，不光是医生叫我少吃，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也一个呢就是我太胖了，你看我这才1米7的个子啊，但是我都快200斤了差不多。而且啊，我现在这个眼睛吧稍微有大一点啊，我吃了也感觉不舒服。你甭说吃了，有一段时间就看见啊，我就恶心想吐。所以呢，我也很害怕，我就怕呢再得这个啥不好的病，那可就全完蛋了。
1: 其实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进来的，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一定要少吃这些肥脂油肝呢？你看我们现在这么多人啊，都是富贵病。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有直接的关联，你看过去咱们一日三餐那叫五谷杂粮，啊，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说在饮食上来讲，我们真得需要注意。
0: 嗯，对对对，关键是啊，你看这一犯病啊，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就是那种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我就害怕呀，我要是瘫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候生活啊都不能自理，那可咋办呀？
1: 没错。你肥胖的确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0: 我今年48岁。
1: 还这么年轻。
0: 是啊，你看最关键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吧，他们还没有我眼里大。不是心梗啊，就下了支架了，就得了脑淤血，瘫在床上了，吃喝拉撒吧都得家人照顾。你说真到那一步的话，那可咋活呀？
1: 你看这都是前车之鉴呐，啊。
0: 是啊，所以我整天啊，就现在这个人吧，就特别的害怕，有时候晚上吧都睡不着觉。
1: 主要是太年轻了，上有老下有小啊，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意外的，那这个绝对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最近有一个孩子才19岁，那高考成绩630多分啊，因为踢了一场球，然后回来，这一般的大学都可以录取的，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你在临床当中找我看病的还有20多岁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那都急得都不得了。所以说，就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咱们真得抓紧时间去治疗啊。
0: 嗯，对，老师啊，哎呦，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呢，我也知道啊是怎么回事，也想抓紧时间治疗。这不，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吧。
1: 咱们要说治，一定得从根儿上治啊！你不要指望一些顶药能够帮助我们万事大吉，这不可能。啊，你看有一些发生危险的，他可能说吃着降压药呢，吃着降脂药呢，甚至有时候我一直控制的降糖呢啊，但是一点也没挡得住，他突发生命危险，对吧？
0: 还真是的，那个降脂药吧，我也是天天的吃，我就感觉到没啥效果。这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嘛，就是想问一下，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啊，大概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1: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听我节目了，你想必应该都清楚，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见效速度快，啊，但是呢，我们要是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还得看看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就很多病都跟我们这个饮食啊有直接关系，啊，那么饮食是谁管的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它主管我们的消的血液当中，啊，为什么你血脂高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你包括这个胆固醇，我们一验血的时候发现了啊，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呀，啊，都高了，原因就是你消化吸收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差了。那你看很多人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大的。啊，人家消化吸收好的，那大肥肉片子就吃起来没完没了，人家啥也不怕。您到医院去检查去，去检测去，人指标也不高，你这样的人也不少，对吧？
0: 对，还真是这
1: 哎，所以说呢，同样的饮食习惯，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不同的结果，就是你自身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与否去决定的。那另外一点，我们还得看肝肾功能，肝肾呢，它是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解毒代谢能力比较差，它也不行， 啊，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它也会慢慢的在我们这肝脏或者说我们血管当中一点点的存积下来，所以说呢，就会得这个脂肪肝或者形成血栓，导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我们这个脑血管出现淤堵，啊，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得全面的去进行医治，而发酵中药它是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呢？一方三通。我们一通的就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啊，这是它最大的亮点，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啊。那你刚才问了啊，说老师啊，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啊？我告诉你啊，基本上就是几天之内，咱们这效果就出来了。而且你觉得自己这个毛病挺多，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啊，你这还算是轻的，啊，你看找我看病的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或者是相对来说岁数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担心，两副药啊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0: 用，也就是说一共两副药就够了，对吧？
1: 没错，就你的症状，你的病症就两副药就够了。
0: 哎，行行，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上两副。现在我订的是一片1块钱的，对吧？
1: 没错，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但是最近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厂家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是很多，那你打电话去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备齐了啊。
0: 嗯，好好好，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
3: 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年范。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1: 嗯。
4: 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我家这有没有药了？就是因为这个药断了，这不影响效果吗？
1: 这一点李老师也是很无奈的，啊，因为发酵中药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的。就直接进行入药的不能超过24小时，啊，另外呢，它这个发酵工艺也是非常繁琐的，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所以说咱们这个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国外呢，又出口24个国家和地区，你这样一来呢，药源就十分的紧张，啊，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说没有办法，只能是咱们打这个场外的电话，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效果，在这边一断药的话。我想问一下，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4: 老朋友了。
1: 用了多少？
4: 我用的有是快1副药了。
1: 效果怎么样？
4: 那效果确实挺好的，我还寻思着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就是后边我还需要多少啊？
1: 哎，行，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4: 有点晕倒了，另外就是还有这个类风湿，哎呀，手关节啥的也变形了，早上起来这个手就是沉僵的，特别厉害，都打不开。
1: 嗯嗯。
4: 哎呀，李老师，真的说句心里话，这真挺遭罪的这病。
1: 没错，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称它为叫不死的癌症。那谁要是得上这个病啊，那痛苦的滋味是没办法去用语言形容。啊，我们说的时候是轻描淡写的，但是每天承受的那种煎熬，只有咱们自个儿知道啊。
4: 哎，是，这还不算啥呢，还有就是有这个胃炎是。2022年的时候吧，就是做的一回胃部间质瘤手术，
1: 嗯，
4: 然后吃过半年的这个格列卫，
1: 哎呀，
4: 不过这药真的是太贵了，真吃不起呀。
1: 你看看，
4: 但是你说不吃吧，还怕复发。
1: 这个药确实是，而且这个病啊，它不是癌症，但是它这个危害呀，也跟癌症差不多。啊，胃部间质瘤最容易复发的问题最多的。也很多人可能3年之内做2次手术，但是你不能总这么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吧，或者说5年之内做3次手术，你这样的案例也非常的多，这是他讨厌的地方。
4: 可不呗，要不我咋说是多亏了咱们这个方呢？
1: 嗯，用。
4: 哎，之前血压低嘛，哎呀，最高的时候高压也就90，低压60，都没超过100高压
1: 啊。
4: 而且这血压吧上来了哈，哎，脑袋一下就清凉，就是不成天晕乎乎的了。 完了眼睛吧，看东西也都清亮了，而且这个手早晨起来，哎呀，比过去灵活多了，没基本上都好了。要是不沾凉水或者不变天，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都。
1: 嗯嗯，最近这个胃感觉怎么样？就胃舒服不舒服？
4: 哎，舒服多了，就是不像以前吃东西打嗝啊、胀气啊，哎呀疼啊，像以前好多了。
1: 嗯嗯，
4: 吃东西也能消化了，油大点也行了。哎呀，身上晚上现在可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去晚上现在最少都得睡6个小时。
1: 嗯嗯，另外呢，我们要放宽心，有心态很重要。很多人那个病啊，都是自己给自己吓死了。就是心态好了以后，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你的肝肾功能呢就越发的强大，解毒代谢能力也增强。啊，你看看我们很多血压低的患者，一旦用上之后，血压很快的就平稳了。这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发酵中药它能够给你一通脾胃，

0: 那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血压低的患者都是气血不足造成的，所以说血容量上来了，供血供养足了，而且正因为你脾胃不和，脾胃亏虚，所以我们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呢，我说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攻击。我们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为什么人家免疫力比较强啊，你怎么就不行啊？变个天啊马上就加剧病情了。那为啥说你现在不怕了？因为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免疫力上来了啊，但是你还没完全好。刚才说了不沾凉水不变天的情况下就没啥感觉了，对吧？
1: 是，哎呀，现在真的感觉要是不过去好很多很多。
0: 哎，这就是因为咱这个脾胃的机能提升了。再一个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吧，你这个沉僵就好了，而且也不疼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还有就是咱们说这个间质瘤啊，其实老师说了，我们体内不管长什么样的臭鱼烂虾全都是毒素累积，没有毒它不会长这些东西啊。那么你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像咱们发酵中药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净化你的血液，所以这样一来，那就能你有我们发酵中药保驾护航，这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你这个情况一副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病太重了，毛病还多，那也都是老病根，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中间别断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有把药备齐了，明白了吧？
2: 通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
4: 关键是什么？价格便宜啊！你看1块钱一片，我都能用得起，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你，李老师啊！
0: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了。哦，问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啊？
4: 因为我呢，糖尿病有11-12年了。
0: 嗯嗯。
4: 血糖刚开始的时候吧，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我还是吃了药。主要是什么呢？没有特别重视。10天8天啊，测一回血糖，还算可以，高点就高点嘛，有时候反正以为没啥事。
0: 嗯嗯。
4: 但是后面这几年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先是手啊脚啊麻。
0: 干的。啊。
4: 对呀，胃也不好，吃点东西那就胀的不行。
0: 嗯，这属于说胃清瘫了。
4: 哦，还有呢，2011年11月份。哎呀，犯了那个脑血栓，想起来那天我真的都后怕。
0: 嗯，
4: 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起不来了。
0: 啊，
4: 到医院去检查吧，说是什么脑干血管堵塞了。
0: 脑干呢？那这个太危险了。
4: 是啊， 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还是感谢医生大夫把命保住了。
0: 嗯，
4: 最严重的时候吧，手脚有知觉，但是就是好像指挥不了他。
0: 嗯，
4: 大小便也不知道，天天就穿那个尿不湿。后来稍微好点了也不斜，出院以后吧照样不能自理。哎呀，那段时间那日子真的太难了，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全靠我老伴伺候。要不是我活着一个月还能领个4000多块钱，哎呀，我都恨不得死掉了，一了百了啊，对吧？
0: 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我觉得只要是我活在这个世上一天，国家还能给我开4000块钱，这就是我的价值，那我还能够给老伴孩子留下点什么。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的，啊，因为我们治疗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来讲哈。可以这么说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一类的患者。

0: 们都听好了，李老师呢给你们教一个实底，别的药你们连试都不用试啊，因为只有发酵中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有效的穿过咱们这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它根本进不去啊，你进不去就没办法去营养脑细胞，去重建大脑神经网啊。这个血脑屏障呢原本是用来保护咱们大脑的，它就像打仗的时候一个盾牌一样，箭射过来我给你挡住，所以说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没有用，你再好的药物你药不到病灶的这个部位你怎么去除病灶啊，对吧？
1: 是 是, 是。
0: 但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同时863种活性多肽它是活性的，它可以直接的对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它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的大脑神经网，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上咱们这个方之后了具体有哪些改善。
1: 哎呀，这效果真的呀，这挺快的，头天晚上吃的药吧，第二天早上起来嘴巴我就觉得嘛，这哎呀，当时我都吃惊了，惊喜坏了，
0: 嗯，
1: 那个血糖基本上都正常了。
0: 好，最重要的是啊，给你治病根了。
1: 嗯，
0: 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但是咱们发酵中药那一通的就是脾胃，然后二通血脉。
1: 对的，而且我说话现在你也听得出来了，跟正常人一样了呀。现在生活自理，我一点问题没有。
0: 非常棒。所以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手里还有几天的药？
1: 还有个四五天的药。
0: 嗯，那没有问题了。疾病的治疗方向，第三个特点就是能够做到斩草除根，我们愈后的患者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我的建议啊，你用完手里的药，我直接停了就行了啊。如果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明白吧？
1: 行行行，李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听您的哈。
0: 行了，这回熬出头了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健养生，少吃一些肥脂油肝啊，注意荤素搭配，营养结合，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然后再有什么不懂的相关问题，给老师打电话。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不聊儿女情长了啊，也不聊家常悲欢，咱们今天呢要跟大伙沉浸式的走进一场梨园史上阵容最为豪华、最为强大、格局也很宏大、传唱度非常高的

为什么这个听这出戏呢？昨天呢，突然听到了一首老歌翻唱啊，好像是 AI 翻唱的《小楼昨夜又东风》啊，听了一个 AI 版的歌，嗯，跟原版的这个感觉还是差一些啊。听着听着，我说借东风啊，借东风，哎，借东风。小楼昨夜借东风，就想起这出戏来了啊，然后就想想这出戏里的阵容啊，马连良先生、谭富英先生、叶盛兰先生、袁世海先生，任何一个角色是白给的啊，然后众家之长都集于一部影片里面，所以呢，当时想到这部电影之后啊，一瞬间又心潮澎湃了。

就赶紧的把这个电影呢又看了看。保留最完整、影响力最深远的，京剧电影标杆之作啊。那今天呢，咱们就听其中的几个唱段啊，实际唱段也挺多的，对吧？包括这个念白的部分都极其精彩。那么咱们只能听几段啊，听几段。而且呢，像这个借东风啊，它实际上是几出戏啊，都是连在一起的啊，前边群英会，后边华容道。那么今天咱们听腰条啊，听借东风啊。我们呢经常说一句话，叫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么这个借东风到底怎么来的呢？到底妙在哪儿呢？这个马连良先生的这个诸葛亮到底神在何处呢？是不是？哎，真的很有意思啊。您看完这出戏之后，您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非常贴合小说里的人物设定。那么这出戏的看点呢，没有怪力乱神，没有神仙道术，是识天时、懂地利、察人心、通谋略的一个顶级智慧套餐。说白了，诸葛亮借的是东风吗？对吧？他只是看准了时机，天时地利人和，哎，运筹帷幄啊。那么故事开篇呢，说的是建安十三年，曹操平定北方，挥师南下，其百万雄兵水陆并进，一路势如破竹，旌旗雄姿勃发。羽扇纶巾，那个是周瑜。曹操当时啊，就是信心非常之膨胀啊，非常之膨胀，因为他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所以也难怪人家信心膨胀，对不对？根本没把周瑜放在眼里啊，就觉得他是一个黄口小儿啊。那么曹操呢，开始的时候有一段什么呢，叫自起义兵把贼来讨啊，特别的大

为什么这个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啊，它经常连着演呢？因为它这个故事情节是连着的。我们说这个借东风呢，它前边啊有群英会的剧情啊，蒋干盗书，对吧？错杀蔡瑁、张允，然后呢，苦肉计，哎，打黄盖，砍则诈降，然后呢，这个见庞统，巧施连环计，嘿，战船绑定啊，捆成一捆儿，北军习水战。那接下来就该什么呢？火烧曹营。哎，火烧曹营有了这个想法，才会有接下来的这么一大段落啊。我这里用火攻，哎，得其自便。这个实际上它是一串的剧情啊。开头这几句唱在哪儿呢？就在赤壁之上。那么周瑜，哎，望着对面的曹军把这个战船呢打包捆在一起的时候啊，哈哈大笑，可开心了啊！哎呀，你中了我连环之计呀！哎，但是吧，后边一想，得火攻啊，火攻，火攻不对呀，这风往我这刮呀，风向不对呀，我要放把大火，不把自个儿给烧了吗？

0: 大自然的力量。周瑜呢再聪明他也没有办法左右，哎呀，一时间气急攻心。病了，哎，气急攻心，病了，你说这可咋整呢啊？周瑜啊，年轻人啊，还是得多照顾身体，是不是？经常做做体检啥的。这也提示了我们所有正在拼搏的年轻人们啊，拼搏向上是一方面，身体也很重要啊，要经常的检查检查，锻炼锻炼啊。那当然这是题外话啊。周瑜呢生了病，生了病怎么办呢？手下赶紧的把这个周瑜啊扶回了帐中，扶回了帐中。这鲁肃一看，我天，哎呀，大都督，这咋了这是啊？这怎么突然就病了呢？刚才出去好好的，回来咋这样呢？是不是？哎，咱说心病都需心药医，这个时候谁来了呢？诸葛先生。诸葛亮一边往里走，一边就寻思呢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什么事情？他开始推演剧情啊，就好像他经历过似的。那么见到鲁肃之后呢，鲁肃就跟诸葛亮说了，说大都督病了啊，哎呀，得找大夫给看呐。诸葛亮说，是吗？病了？让我看看吧。兴许我能给他治好了呢。哎，啥都会你看啊。然后这诸葛亮啊就进去了。哎，仨人往那儿一坐，聊了起来，聊了起来。当时一看这个周瑜的状态，确实，哎，不咋好啊，蔫儿巴的啊。哎呀，鲁肃就说：“那先生，那您给看看吧。”诸葛亮说：“没事儿，这病情我知道了啊，您这就知道了呀。”那不光病情知道了，方我都想好了。周瑜一听，妈呀，能治我病啊？那方啥方啊？这样吧，我给你一个八字良方，我给你写下来啊。周瑜一听，快快快快，执笔伺候啊，刷刷刷几笔，哎，拿给周瑜。周瑜打开一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哈哈，好了啊，那你是真了解我呀。周瑜那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啊。那么诸葛亮能写到这儿，那就证明诸葛亮必有破敌之计呀，对不对？哎，要不然他不能把这话写出来，他肯定有办法，所以周瑜这病一瞬间就好了。来吧，咱们听一听啊，这个一系列的剧情演化啊。谭富英先生饰演的是周瑜，马连良先生呢饰演诸葛亮啊。咱们来感受感受。
1: 你看曹操大将关中，果然所领一尺，曹操啊，连环之计。

0: 着，吴家都督凭着你当真能赢。一好好好，随身带子上身。
1: 好好好。
0: 啊，都督，孔明先生言道，都督凭着他能一致。
2: 你来一见之，
0: 牛天这个先生。
2: 啊，都督，
0: 先生来了，请坐。
2: 先生，请坐。啊，都督，
0: 那瑞不军营何其鬼体不安，
2: 人有旦夕祸福，岂能自拔？
0: 是啊，天有不测风云雨风，
2: 然
0: 两有一方官僚都督气顺。
2: 愿先生赐教，
0: 来，
2: 又去指定魔印过来。
0: 是。

0: 大先生，你在哪里划的什么灵符啊？
1: 都督的病院哦，良药师路可是都督请的，在我看来有破产。
0: 啊，先生，我家都督怎么样了？
1: 他的病好了。
0: 哦，他的病好了。哎呀呀，你真是神仙一把关啊！

0: 之志。
1: 两岁不才，先教其门立心去封坛，待三人配法之间，自信不足。谁来三人三月动工，主都督用兵如何？不消三月三夜，只需一夜动工，大事必成。
0: 是啊，只消一夜动工，就够那逃兵受用的了啊！不知几时起风？
1: 是，下次一起风，便引人西辞如何？
0: 好，来，
2: 也
0: 按令箭过来。
2: 是。
0: 于是拜酒先生一
1: 哇
2: 得令。

0: 奉学生进
1: 南帐，
2: 迎奉学生进帐，
3: 何行？
0: 从南风南天山水寒两路之后，东风一起，即将孔明首级斩来见我报功，不得有误。
3: 何令？
4: 大都督，那曹兵未退，为何先杀孔明，是何意也啊？
0: 大夫，我杀了那孔明，生死曹兵在万之中，你安能知？

成这场仗。至于是谁出的主意，哎，我能用就行。那么诸葛先生呢，这么聪明的一个人，他都来到东吴了，他能替我出这么多的主意，这么好的主意，哎，他这么厉害，是不是？那我必不能让他活着回。然后呢，几个人商讨的时候啊，这个诸葛亮就说呀，我给你借借风吧，你不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吗？对吧？没事儿啊，我呢登个坛做个法，是吧？你看三天三夜东风，你看怎么样呢？周瑜一听，这是要蹦迪的节奏啊。不，三天三夜，三天三夜有点多啊，烧三天三夜，那不都烧没了吗？寸草不生了，那不行啊啊！一天就行，一天就行啊，三天带雨是吧？老龙王，你给下个雨，是不是下雨？下了一段时间之后，这雨啊不停啊，底下百姓就喊雨够了，够了，够了，别下了呀！异曲同工之妙啊。那么，诸葛亮说：“那行，你说借多少借多少，我准备呗，是吧？”疯婆婆把风袋薅开就能薅开，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啊，多少你吹嘘了吧？鲁肃呢就在旁边劝啊，说：“都督啊，你还不能不信啊！你看前两天我们不是借箭去了吗？三国里边最会借东西的是谁呀？诸葛亮。借完了从来不还。借箭去了啊。那找曹丞相借箭，那怎么借呢？是不是？哎，得来稻草人啊。我就是个稻草人，绑一船稻草人，然后我俩坐当间儿。哎呀，给我吓得呀，浑身发抖，抖若筛糠，差点就跳江了。满船周围全是大雾啊，根本看不见呐，吓死了。就这种情况之下，人诸葛亮在船上还喝茶呢，让我跟他一起喝茶，我哪有那心思啊？那人是嘻嘻哈哈，羽毛扇扇着，小茶水喝着，一边喝还一边让这个小兵在那儿喊啊，

喊来喊去的，哎，人掉头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望见那稻草人满身全是箭呢。这一收不止完成任务了，这超额完成任务了，这是正经的好牛马呀。你说就这么个人，他说他给你借三天三夜的东风，你能不信？你还是信吧，得他呀，别人可不行啊，反正我是借不来啊。既然说到这儿啊，一会儿呢我们有时间的话给大伙儿插播一下那个群英会里边草船借箭上边诸葛亮和鲁肃的那一段，也挺有意思啊。那么诸葛亮呢就回去准备去了啊，就准备去了。嗯，因为毕竟嘛，这个计策定完了对吧，然后呢让周瑜给修一座七星坛，修字七星坛修筑完毕了，三军列队站好了，都整装待发了，那诸葛亮也得上台了，道袍都穿上了是吧，宝剑都拿好了，哎，稳稳当当开始啊内心独白。哎呀，临江高台之上，哎，追忆往昔，细数战果，把前因后果一一捋顺过来，一段独白道尽天机。世人呢都是被表象所迷惑，就以为诸葛亮真是道法通神哈，就是啥都会啊，连老天爷他都能请来帮忙。实际上那人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甚至生物学家都行了。没办法呀，我们说为什么腹有诗书气自华呢，因为他常年读书，各种书定了，你一瞅这个天儿，马上东南风就得来，我就在这静待时机，比比划划呗对吧，哎，他肯定得来啊。实际上这个就是天时地利的事儿，一段独白也是彻底洗去了诸葛亮的这种神话滤镜，但是呢显示的是什么，顶级谋士的这种知行合一的真才实学、智慧才干，这也是这部电影的一个人物核心高光时刻啊。那在坛台之上啊，有这么一段：识天文、习兵法，犹如反掌。这也是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马先生的非常经典的一个段子啊，字字坦荡，句句自信，就把诸葛亮那种运筹帷幄、胸藏乾坤那种状态，哎，表演得非常之到位。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段。

个是诸葛亮啊，在天坛之上啊来演唱的这么一段啊，然后呢在上面走来走去，哎，挥挥剑，聪明人跟聪明人之间，就是你知道我，我知道你，知彼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一边接着东风啊，假装借东风，心思里边想的都是什么呢？我等一会儿该怎么走，对吧？哎，我那个备用的衣服，来的时候我都交代好了，对吧？子龙，你得在江边接我，因为我个个回不去。但只要子龙在，我就没有问题。状态，火烧战船呢？对不对？哎，

火烧战船那时候那周瑜啊那老乐了对吧，哎内心狂给自己加闪了。你都到了江边了，那赵云都来了，

你还有啥办法呢？对不对？已经人薅不回来了，只能让人走了。所以又给自己呢定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啊，哎，成功逃脱，挺好啊。刚才呢，咱们说如果有时间的话啊，来听一听这个群英会里边的一段啊，这个是马连良先生谈费用先生的那个草船借箭啊里面的一小段，咱们来听听吧。一霎时白茫茫满江雾后啊，就是俩人在船上时候唱的，一个是四平八稳啊，一个是抖落筛糠。

难辞。

这就是在船上的那一段啊，一小段吧啊。哎呀，这么一说的话，又想听这个群英会了哈。我回去拢一拢这个唱段吧，看看能不能咱们下周听一听群英会吧。这就是风云聚散终有时，一曲东风定千秋。嘿嘿，关注。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1。
1: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
1: 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
0: 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

0: 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嘉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我跟您讲啊，您都想不到，最近我们不是一直在讲益生菌的事儿吗？竟然引起了一场家庭的小纠纷。
4: 一天天的事儿确实不少哈。啊，我给大家伙普及益生菌的知识啊，让听众朋友这家庭闹出来纠纷了。
3: 哎，今天啊，有位张大爷给我们打电话诉苦。他呢，今年67岁了，慢性肠炎已经得了3-4年的时间了。平时就是排气多，排气还臭，而且不光是从下面排气，他上面打嗝的时候反味儿也挺大的。
4: 这种情况呢，是对于患有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属于一种常态。说白了呢，就是胃肠道里边有害菌损害，
3: 还有习惯性的腹泻，经常性的腹泻，因为肠炎啊没少住院，儿子也特心疼。
4: 不知道心疼有什么用啊，就是一，你不能替老人遭罪；二，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你不想办法给老人用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一味的心疼呢是没
3: 益生菌给老人送过去了，
4: 这都是挺好的呀。
3: 对呀，孩子挺孝顺的，这应该是件好事儿啊。
4: 没错呀，那这怎么能出来纠纷呢？
3: 这是和谐的事儿，对吧？但是张大爷啊，他看到了益生菌之后，盒还没打开，就先问了儿子几个问题，把儿子给问急了。
4: 你要这么说，我明白了，感情这老人问的太专业了，孩子答不上来了，是、
3: 哎？就是这么个事儿。
4: 但是我跟你讲啊，人家老爷子问的一点毛病没有。
3: 嗯。
4: 明显的这两天他是认真听咱这节目了，
3: 对
4: 啊，把我讲的益生菌背后的不为人知的几件事儿，强调的几个重点啊，人家都给记住了，这值得表扬啊。
3: 您觉得值得表扬是吧？但是他儿子觉得这老人是故意找事儿，药店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动物菌，什么是植物菌，菌株啥的，你问这么多问题，就感觉呀，老爹不信任自己，他买的是药房里边了。最后这爷俩不欢而散。
4: 说实话啊，就这个事儿吧，要我说也不赖这个当爹的，也不赖这当儿子的啊，就怪啥呢，怪这爷俩没好好沟通。
3: 没好好沟通
4: 啊，你看呢，儿子要是好心说给这个老父亲呢买这个益生菌了，也知道肯定是了解了，说这益生菌对这个消化系统的炎症啊，腹泻便秘呢它有好处。但是呢，你是好心，父亲问的，你说有毛病吗？
3: 也没毛病。
4: 对呀，这态度上，我觉得可能是没表达好，啊，你就是，你看你是女孩啊，对你可能不大了解这个，父子

0: 菌，包括动物菌还是植物菌，这老爷子问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就这些才是我们选择益生菌的时候，我们要求购买者必须得了解的这个门槛。
1: 是的。
0: 啊，你不然的话，你只看这个宣传，你只看这个价格，那不就是选热闹了吗？
1: 嗯。
0: 那结果你吃了再多的益生菌，那都是于事无补，那不就相当于花钱找罪受，自己给自己刨坑，最后什么效果没吃出来啊？关键它耽误事儿啊。
1: 对呀。
0: 啊，之前你记不记得？这是咱俩去这个总部开会，当时组委会给咱安排了一个随行的接待。
1: 嗯，记得叫朱彤，黑龙江的嘛。
0: 对，他家是黑龙江的嘛。
1: 嗯，
0: 这孩子他就有这个慢性结肠炎嘛，经常腹泻，本想着吃点益生菌调节这肠道的菌群，结果就是因为没吃对把工作给丢了。
1: 哎呀，说起那段有味道的回忆呀、啊，我也是记忆犹新呢。我刚开始啊，对这小伙子印象挺好，一米八大个儿。
0: 对呀、啊，白白净净的小伙子
1: 啊，斯斯文文的，就是太瘦了，整个人没精打采的。然后帮我拎行李的时候，他也不是故意的，就是放了好几个屁，呵，这给我熏的，我都觉得尴尬了。
0: 当时我都看出来了，他别说你尴尬，那小伙子那脸呐、啊、都红到耳根子上了都。
1: 嗯。但人有三急嘛，他憋不住这个屎尿屁啊，都是正常的。当时呢，我也没放在心上。后来他安排我们去酒店住宿，然后手续没办完，就捂着肚子赶紧往卫生间去跑。手续不还是咱俩自己办的吗？
0: 对。
1: 晚上又邀请我们说吃饭，结果这个饭菜刚上来，我们还没吃呢，他又出来好几个屁，这真是没办法了。
0: 就把咱俩这一天的好心情啊全叫他这个屁给搅稀了。
1: 是，关键是后来到开会的时候呢，老师你还有没有印象，就是主持人没说话呢，他啥事儿没有，然后主持人刚宣布会议开始，他又不行了，又捂着肚子，人又跑了。
0: 其实你知道吗，后来这个小伙子呀特别委屈
1: 啊，
0: 这哭着找我来赔礼道歉
1: 啊。是吗？
0: 嗯，因为他这个接待工作呀他没做好嘛、
1: 嗯、
0: 啊，组委会就给他解约了，然后他还得重新找工作。
1: 嗯，其实这小伙子人品很好啊，就是这个肠胃特别不好，太差了。
0: 有的时候吧，也没办法。
1: 嗯，
0: 你公司想留下来，他耽误事儿干不了活。
1: 确实。
0: 啊，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到医院也看了，什么抗生素啊、阿莫西林呐、啊、止泻药啊，包括那个蒙脱石散呐、啊、伊思密达。
1: 嗯。
0: 哎，益生菌呢、啊，他也都吃了好几轮了。什么效果都没有。
1: 哎呦，
0: 你说一个大学刚毕业刚参加工作的实习阶段的一孩子啊，一个人在北京生活不容易，还没熬到转正呢被开除了。
1: 是。
0: 嗯，就让他这个慢性的这个肠炎给折腾的啊，到头来这个病没治好，工作丢了，你说能不上火吗？
1: 嗯，这小伙也真成小可怜了。
0: 嗯，可不是吗？
1: 他要是老这么腹泻呀、啊，把肠道里好的菌群都给排出来了，那肠炎不更严重了吗？
0: 其实你说这个事儿，我跟你讲，不光是他，就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就是吃饭呢、啊，
1: 嗯，
0: 尤其是刚参加工作的，啊，你看这，但凡这个办公写字楼啊，的附近都有什么呢？小吃摊
1: 嗯，
0: 小吃车，
1: 对，
0: 啊。咱不评价人家做的卫生不卫生啊，但是呢你总是在这种环境下吃，我们吃不出来健康。
1: 对。
0: 啊，然后这个腹泻呀便秘的就特殊多。啊，完再加上呢有些这个懈怠的工作的这些人啊、
1: 嗯、
0: 没事的时候也总往厕所跑。啊，时间长了之后吧，就这种叫什么呢，叫潜意识的植入，你就增加了你的排便次数了。
1: 没错。
0: 啊，你就刚刚说那小猪。主持人没说开始他啥事儿没有，说完开始他就有事儿了，他就得上厕所了。
1: 嗯，
0: 什么原因？潜意识。
1: 没错。
0: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加上他肠道里边的菌群失衡啊，他一紧张，哎呦，我可千万我得把这场会我得坚持下来，他越这么想着
1: 越坚持不住，
0: 越坚持不住、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当下这个年轻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1: 确实，那像他这样的以后手术都应该不好解决吧。
0: 其实当时我也特别心疼这个孩子，
1: 嗯，
0: 啊，年轻人背井离乡的不容易啊，
1: 可不，
0: 啊，想打拼事业，结果大好前途就毁在这个肠炎腹泻上，挺可惜的。
1: 嗯，
0: 当时我就合计着，既然是让咱赶上了，遇上了，能搭把手搭把手呗，
1: 嗯，
0: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所以说也算是。

0: 他运气。当时我这包里边，你记不记得我这行李里头带着这个苏琪益生菌呢？
1: 对，
0: 因为我之前不是每年就全世界各地的跑嘛，就咱说出门在外水土不服这情况，胃肠道出现个急性反应的，这很正常。你要说这边讲的做呢，那边开着会呢，肚了咕噜咕一翻江倒海，这真是耽误事儿。
1: 可不是嘛，我有一次做节目啊，也是一个小时的节目，当时就闹肚子了，真的是差点没出丑。
0: 对呀、啊，所以说我那当时我这随身的啊，就包括现在也是，
1: 嗯，
0: 我这包里边肯定得带上几袋这个益生菌，
1: 嗯，
0: 啊，然后他就跟我说说，易老师这益生菌吃了太多的品牌了，加起来得有四五十种了，都没啥用。您这个您自个儿留着吧。
1: 是，我记得当时我还跟他打赌来着，我说速起益生菌跟他之前吃的益生菌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完全两回事儿。
0: 没错啊，这话你确实说了啊，看来你这记性还挺好。
1: 您当时还跟小猪说，你就先吃十天，就十天，十天你看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你就继续用，没效果你就直接给他扔了。
0: 因为我是特别有信心的，
1: 当然了，
0: 而且我真的就是想给这孩子给他拉他一把，
1: 嗯，
0: 啊，好东西我肯定要推荐，就像，咱们这个果脾优选健康购，我为什么说，给大家伙推荐这些好的健康的产品？首先第一点，它真的能帮助到咱们这老百姓，
1: 嗯，
0: 啊，我肯定是有信心，我就相信十天之后小猪肯定得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啊，他得找我，他说老师你再给我多拿几盒。
1: 哦，
0: 嗯，
1: 但是后来发生什么事儿我就不知道了。那他给你打电话了吗？
0: 你看后来的事儿你不知道了是吧？
1: 嗯，
0: 当时我们俩呀在一起待了三天之后不就分开了吗？
1: 对，然后您是直接从北京飞德国了吗？我记着
0: 就那次出门回来的第二天，
1: 嗯，
0: 也就小雨跟我对你，哈哈哈哈，跟我打赌，他赢了，
1: 我赢了。
0: 哎，这十来天呢，速起益生菌呢吃完以后特别受益啊。说易老师啊，你看看，甭管多少钱，你见过优五盒呗？我就是花钱买
1: 啊。
0: 嗯，
1: 这是见到效果了，身体真正受益了，那肯定还想再多要点啊。
0: 之前四五十种那都不好使，
1: 那可不
0: 啊。所以说遇到好的，咱们老话讲笑不更方嘛。
1: 嗯。
0: 他跟我说呀，他说之前那肚子里边肠鸣音，就咱们老话讲咕咕噜那种乱叫，
1: 嗯，
0: 特别大，叽里咕噜的，现在肠鸣音明显的出现的次数少了，三四趟，敢吃了敢喝了，排气的情况，哎，你那个有味道的回忆以后不会再有了
1: 啊。这多好 啊。
0: 对呀，头一回感觉呀，他这个慢性肠炎就好像有救了一样。
1: 这是属于治疗的信心被激发出来了。
0: 咱慢性病的患者就差这个。
1: 哎，这多好啊！
0: 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去面试的时候啊，特别忐忑，担心自己关键时刻掉链子，啊，然后再排气，再往厕所跑，这不捣乱吗？
1: 对，那就不好看了。
0: 所以说呢，当天整个这一天面试下来啊，他这个心呐，我们讲这植物神经紊乱，但是完全忍得住了，不像以前根本忍不住，而且这一天下来特别顺利，啊，同时也拿到这个工作了。
1: 嗯，真是替他高兴。吃完这五盒速起益生菌之后，那他现在什么样了？
0: 现在整个人啊，大变样了。
1: 嗯、
0: 前两天我们俩视频通话来着，就
1: 不腹泻了，这个营养啊就能够被身体吸收了，这不就长肉了，有劲儿了吗？
0: 对呀、啊。当时呢，他还拿着一个冰咖啡，啊，一边跟我视频一边喝那个。
1: 哎呦，他这胆儿也太大了！好了，伤疤忘了疼。你说肠胃炎、腹泻最怕生冷了，还敢喝冰咖啡啊？
0: 这不就年轻吗？
1: 那可真是
0: 啊！当时我也批评他了，我说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这要放到以前呢，他说这半杯冰咖啡喝到肚子里边，人就得拉虚脱了。
1: 嗯，
0: 但是用了咱们这速起益生菌之后，跟公司团建。啊，什么三明治啊、汉堡啊、蔬菜沙拉呀、啊，偶尔喝点凉的没问题了。
1: 嗯，
0: 啊，以前大便里头有粘液，就有那个血丝儿，啊，现在完全的排都是香蕉便了。
1: 太好了，国外那边的饮食啊，真是又是生冷又是油大。
0: 对呀、啊，而且呢，你想想，他跨国公司啊，他肯定就是经常得往国外跑，就包括我刚刚我也说，就直到现在我都养成这个习惯。你说咱们国内你要全国各地的跑，南北还有差异，还有水土不服呢。
1: 嗯
0: 啊，而水土不服这个情况最先表现上的就是我们这个消化。
1: 对，
0: 所以说我跟咱们大家伙讲哈，就是 选择好的益生菌，真的就是从我们的根儿上，从我们消化道的根儿上，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菌群给搞平衡了。
1: 没错，
0: 消化系统无论是炎症啊啊，还是溃疡啊，包括糜烂呢、啊，甚至长东西，
1: 嗯，
0: 我告诉大伙儿，你们就记住一点，永远都是从菌群失衡，什么素起益生菌就把它这个肠炎给征服了，是不是？只有它

0: 才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这个长套环境，说别的是不是都适合外国人啊，然后咱中国人不了解，就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结果就让他上了当了。
1: 嗯，您说的也对，同样是益生菌，为什么差距就那么大
0: 啊？植物菌就算是活菌进入身体，它也变成死菌了，
1: 没错，
0: 根本到达不了咱们这个肠道当中，没到达肠道就已经彻底的坏死了。
1: 嗯
0: 啊，那你说它怎么在我们肠道当中去扎根啊？你更别提什么繁殖了。
1: 对呀，
0: 所以说它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来调整我们，和植物菌它完全是两回事儿。
1: 没错，那差的太多了。之前老师讲过，植物菌在泡菜、咸菜、面起子里边培养出来的，它没什么成本啊。
0: 对，它造价比较低，那商家自然也愿意卖它。
1: 对，而动物菌啊，它是从实验猴的肠道里边定植培养出来。
0: 求的这个实验室的用猴多少钱一只吗？
1: 那不得十多万啊。
0: 十多万那是四五年前的价。
1: 哎呦，
0: 现在全世界实验用的猴都非常的短缺，大家伙是都想要，都抢着要。
1: 嗯
0: 啊，现在这个一只的实验室用猴已经涨到了42万。
1: 42万一只，这也太值钱了吧。
0: 所以说现在咱们国家已经把实验室的一个用猴啊跟这个稀土列为一个档次。
1: 哦
0: 啊，所以说用这个实验室的这个猴的肠道培育出来的动物菌，它的造价自然而然的就水涨船高了。
1: 那老师您说这么贵，那不用它不行吗？
0: 不行，这个想法都不要有啊，因为你知道这个益生菌要想到达我们肠道，它要经过多少个关卡吗？
1: 嗯，这个还真没记住。
0: 没记住，我再给你强调一遍。
1: 嗯，
0: 中。而且胃和大肠的温度都在24度到38度之间，啊，那你这个益生菌你必须得耐得住这种高温。
1: 哦，就是说得耐酸、耐碱、耐高温。
0: 对，
1: 要不然没到肠道，它就变成死菌了。
0: 没开始定植繁殖呢，它就死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动物菌不坏之身。
1: 明白。
0: 啊，这些什么强酸、强碱、高温，甚至消化酶，都经得起这些关卡的考验。他必须都得经历过，啊，你在这个实验室用猴的肠道当中，他经历过了，啊，他就不算什么事儿了，他就能存活下来了。所以说，塑起益生菌当中出更多的益生菌出来，占领我们的肠道，让有害菌无处藏身，这叫定点定植。咱说就这一点，植物菌它能做到不？根本做不到。
1: 对，植物菌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
0: 没错，
1: 它并没有经过肠道环境的历练嘛。
0: 所以小白新手进入肠道，它既不耐酸，也不耐碱，还不耐高温。
1: 嗯，没到肠道就会伤亡一片。
0: 没错啊，就算偶尔呢有幸运的能够到达肠道了，它繁殖的速度啊也没有有害菌快。
1: 嗯，很快就会被有害菌给占领，
0: 时间大家就全白搭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别老盯着这个国外的品牌啊，你看人家这上面的，哎呦，宣传的这里边添加了多少益生菌，几百亿、几千亿的，就觉得人家的好。我告诉大家伙，那是噱头啊，那是唬外行的。
1: 嗯，
0: 你不能光看这个菌的数量，你得看折腾。你在吃上益生菌之后，这个益生菌到你肠道当中，100个里头有98个是活的，这叫硬道理。
1: 嗯，只有活菌才能在肠道里面去占领这个地盘，抢到这个位置。
0: 没错，
1: 才能去和有害菌拼个你死我活。
0: 对了，但是很多植物菌，你比如说在包装、运输、储存这个过程当中，即便是冷链运输，等到快递小哥给你送到你家里边，送到你手里的时候，你想想这段距离它能冷链吗？
1: 不是，那是快递三轮车呀。
0: 对呀，所以说它那三轮车里边它没冷链啊。等你拿到手里边的时候，这个益生菌100%都是死菌了。
1: 嗯，菌都死了，就没有办法去争夺营养，去繁衍后代了，去抢占定植的这个有利位置了。
0: 对呀，就没办法去调节肠道这个菌群平衡了，
1: 也没办法保护我们的肠上皮了。
0: 没错，
1: 那吃这种益生菌
0: 那得花钱买呀。
1: 嗯，
0: 那就要好的啊，要用就用动物菌，要吃就吃活菌。
1: 没错，
0: 你像塑起益生菌，它为了保证动物菌的活性，这里头还添加了一种黑科技，叫做体温激活技术。
1: 体温激活技术，
0: 对，这是人家塑起独有的。 啊，当初呢，我们这个300多人的团队到宿起这个考察的时候，就被人家这项技术说给震惊到了。
1: 哦，
0: 人家这项技术你知道多牛吗？
1: 老师，您快讲一讲。
0: 它能让常温环境下的益生菌一直保持一种休眠的状态。
1: 哦，
0: 活性不消耗不丢失，处于这种休眠的状态，直到益生菌进入我们口腔当中之后，啊，能被我们人的这个体温的温度瞬间激活，几秒钟之内从休眠的状态一下子清醒过来，然后迅速的崩散释放，一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快速的到达我们的消化道，那比如肠道它进行定植。
1: 嗯，
0: 小雨，你知道定植什么意思吗？
1: 定植应该是定点移植吧，不是随便移植的。
0: 对了，宿起益生菌它的菌群经过特殊的培养，有特别强的靶向定植能力，就是你肠道哪个位置有炎症有问题。

0: 问题了，他专门找这个炎症的位置去定植啊，在你这个位置上快速的去繁衍，把这个有害菌给你彻底的赶出去，让你这个炎症自然而然的就消失。
1: 调整肠道菌群的效率，它一下子就提高了。
0: 因为它是找啊，它找炎症啊，属于、
1: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老师，
0: 嗯，
1: 益生菌冻干休眠的时候，就跟动物冬眠差不多。你看，动物冬眠，它会消耗自己的脂肪来活着。那素起益生菌，它被冻干封印住了，它靠什么生存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咱们可以想象，这个素起益生菌，它在冻干休眠的时候，有点像动物冬眠一样。
1: 嗯。
0: 但是素起益生菌每一种益生菌，它的菌株在休眠的过程当中，都给它配备了一个粮食供应站。
1: 那我知道了，益生元粮，
0: 这属于后期没有保障了。
1: 嗯，那人家古代打仗的时候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只派益生菌去打仗，你不给粮食，那这个仗没法打赢啊。
0: 对，就算打赢了，他打的也不长久。
1: 嗯。
0: 啊，所以说真正的益生菌和益生元两者搭配，这是黄金搭档。
1: 嗯，
0: 啊，那么对于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来讲，素起益生菌的活性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益生菌的配比，它能够保持在24个月的活性。
1: 哎呦，那素起益生菌属于益生菌里的特种兵了。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就是耐酸、耐碱、耐高温，还能保持24个月的活性，在益生菌这个领域几乎没有对手了。
0: 没有对手吧？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也没想到能够保持这么长时间的活性。
1: 嗯，
0: 啊，就这件事儿，我告诉你，小雨哈，它源于一场意外，我
1: 那是细菌，那肯定归生物管是吧？
0: 打错了，
1: 打错了，
0: 对。双歧杆菌的研究最早最深入的并不是生物学，是前苏联和美国的航天部门。
1: 航天？
0: 对，
1: 这个跟我们想象的差距甚远。
0: 那关系可大了去了。你知道航天啊，可能说咱排个气放个屁是小事儿。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它是在极小的，在太空舱里边啊，极小的狭小的密闭的太空舱，如果说这个航天员的排气过多的话，它会导致我们排这个气体里的大量的甲烷气体和有毒性的这个物质，如果在这个密闭状态下，这个气体是排不出去的，它会导致航天员中毒啊。
1: 哦，
0: 因为这个屁里的成分它特别复杂。
1: 嗯，
0: 有硫化氢、甲烷甚至可以说是可燃气体啊，而这个硫化氢它是有毒的。那你想一想，在这种密闭的狭小的空间里边，这些有毒气体大量存活的话，浓度过高了，那宇航员是不是就中毒了？
1: 嗯，
0: 那他中毒了怎么完成任务？
1: 嗯，确实，老话还说呀，屁大点小事儿，那这屁可不是小，
0: 就是这种微重力的环境当中啊，你这种微重力的环境对航天员的身体本身就造成一系列的严重影响。你这个影响最大的，实际上它就是肠道的蠕动功能。那我们肠道的蠕动如果没有重力加持的话，它就蠕动不起来啊。是在这种微重力的这种环境当中，航天员你看每个人这个肠道蠕动都变得极其的缓慢。
1: 哦，
0: 哎，它这消化机能就会极度的减弱，很容易出现便秘啊、腹泻，就这些肠道的问题。
1: 明白。
0: 又特别容易排气。所以说航天部门最先研究益生菌，就是为了解决当时的这个现实的问题。
1: 真没想到益生菌的事儿是这么被研究出来的。
0: 没错。所以在这个宇航员上天的必备的物资包里边，必须要有活菌的益生菌，而且得是动物菌。
1: 明白了。
0: 啊，在几年前呢，有一个这个美国的宇航员和两位俄罗斯的宇航员一起在国际空间站，原定的任务是180天左右，结果接他们回到地球这个飞船出现了叫冷却剂泄漏的问题，三个人回不来了，然后就被迫留在了空间站了。这个事儿你有没有印象？
1: 有印象，这个新闻都报了，大家还担心他们是不是有没有这个足够的吃的，幸亏这个空间站有储备物资，他们好像坚持了300多天吧。
0: 没错，原计划180天，300多天翻倍了。
1: 嗯，
0: 啊，然后才被俄罗斯发射的这个飞船给接回来了。美国当时还嫌贵的，一直不派飞船去。
1: 对对对，
0: 但是不幸中的万幸是什么呢？这个宇航员不仅找到吃的了，最主要的找到了益生菌了。
1: 哦，
0: 当时报道这个事儿的是美国杜邦公司，作为最著名的全球最著名的益生菌的生产商的菌株。小雨，你知道是哪儿来的吗？
1: 哪儿来的？
0: 全部采用的是咱们国内速企的三种初代菌株。
1: 哦，
0: 哎，然后也是用速企的这种冻干闪式技术和体温激活技术做成的成品，最后就说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看到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的，这起码在医学生物学方面，就是对百姓健康方面来说，中国制造早就已经引领世界了。
1: 嗯，这个事儿我们真得承认。
0: 当时这个益生菌，咱们知道这个活性普遍都是12个月。
1: 嗯
0: 啊，咱们在十几二年前你用过益生菌的，

0: 今年初你去看吧，啊，都是12个月。但是宇航员找到的这批益生菌，它实际上它早就过期了，就早就过了12个月了。啊，没办法呀，你在空间站呢。
1: 对，什么情况下干什么事儿，有就总比没有强嘛。
0: 啊，结果就是这次尝试创造奇迹了。等了371天，这三个人从太空安全的返回地球了，
1: 终于回来了。
0: 而且返回地球之后做了全面的身体的检查，比如说骨骼问题，得需要进一步的叫我们讲修理修理，
1: 对，
0: 得治疗嘛。啊，但是唯独这个肠道消化道相对非常健康啊。因为这三个宇航员这些日子370多天呢，有速起的这个初代益生菌大量的口服，结果每个人的肠道当中益生菌的数量是极其庞大，活性也是十足的，没有一个人出现胃肠道方面的问题。
1: 嗯，这可太好了，不得不说速起益生菌实在是太强了，
0: 非常的好。
1: 嗯，虽然说它已经过了12个月，但是它的活性依然在，
0: 就是有它保护着宇航员的肠道，才可以帮助啊这些宇航员平安的返回地球。
1: 嗯，
0: 啊，也正是通过那次的实验证实，最后呢稍微加以改良和配比，速起益生菌的活性保存期它延长到了24个月，同时呢又增加了匹配人种的自主识别功能。
1: 匹配人种自主识别，
0: 就是在服用者服用15天之后，它会根据服用者自身的这个肠道情况和饮食习惯来匹配融合综合服用者的肠道菌群啊，让这款益生菌能够适合世界各地的各个人种来服用。
1: 那这一点可真是太牛了。
0: 所以说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一般的产品能够做得到的。
1: 是，
0: 现在益生菌市场说实话挺混乱，
1: 嗯，
0: 各种各样的产品那叫五花八门，让咱们这个消费者看的也是云里雾里的啊。但是大家伙只要记住一个窍门，买益生菌一定要买动物菌不买植物菌，买活菌不买死菌，买活菌率高的不买低的，你这样的益生菌才有调整我们肠道菌群远离胃。
1: 速起益生菌绝对不会出错，
0: 嗯，
1: 因为这些条件速起益生菌都满足。
0: 你这话一说呀，你说的对，哈哈，非常好啊，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选择方法。
1: 好的，那有什么问题呢，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
3: 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
3: 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手出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
4: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啊，你讲的太好了，我呢每次都听，一次也没落下过。
0: 就能够得到大家的喜爱是我的荣幸。今年77了，的身体怎么样啊？
4: 我的身体没啥大毛病，但是小毛病也不少。首先就是啥呢，睡眠不好，晚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吧，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再一个就是啥呢，岁数大胃口不好，容易腹胀，再就是有肩周炎和这个小毛病。但最困扰我的两大疾病啊，易老师我跟你说一下， 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腰疼。我的高血压是遗传性的，就是从我爷爷那代开始吧，到我的父母，再到我都有高血压。然后呢，我也一直在吃降压药。刚开始的时候吃的是硝苯地平，后来呢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血压控制不住了，然后我就换成了替米萨坦。结果吃的时间长了之后啊，这血压还是不稳，哎呀，脑袋经常迷糊啊，我都害怕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这么会晕倒了，直接过去了。后来咱这个节目的地方台播的时候，您给我们甄选推荐过老醋膏，说能管高血压，
0: 调理去纠正的。
4: 哦，对对对，我想着能软化血管挺好的。

0: 然后我就
1: 嗯。
0: 订了6瓶，用上之后这效果是真好啊！
1: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
0: 我现在血压是高压130，低压没超过90，
1: 稳定不稳定？
0: 稳定。我连着吃了好几天，差不多都是这样。
1: 那挺好的。咱现在这个年纪的话，血压能控制在130、90，这就是黄金血压了，这不用担心了。
0: 是啊，而且现在我也没那么迷糊了，感觉脑袋瓜子也清亮了。所以，易老师，我得谢谢你，要不是你呀，我现在不一定成啥样了。再一个呢，我还想问问，您讲的这
1: 不，
0: 个即食益生菌，我想着我吃点是不是也挺好？
1: 这么跟大伙讲啊，即食益生菌，首先它不是药，而且现在呀，我之所以讲这个益生菌呢，是咱们现在全民的这种健康意识都上来了，啊，尤其是这个中老年人啊，有一句话叫做，身体好，你得先看这个胃口犯否，也就是说，你这人只要是能吃。消化吸收好，你就是长寿之相，啊！但是我们要想说，在当下这个时代，想保持住我们身体的健康，那我们这个脾胃呀，我们这个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也必须得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这个饮食富足了啊，然后各种的这个化学成分呢，我们讲科举狠活啊，在我们的食物当中也是层出不穷。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这些中老年人来讲的话，那个考验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各个脏腑器官不像年轻的时候的，就是代谢的速度那么快了。所以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能够把这个益生菌给补充上，让我们整个消化系统的这个益生菌菌群能够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确保我们每天吃到身体里边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并且利用，不让我们肠道内的这些有害菌呢。肠菌绝对呀、给我们制造各种肠炎呢、腹痛啊、腹泻、便秘啊这种消化系统的疾病，哦，那我们这个身体就能够保持住一个长久的健康，啊，你包括有的时候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就我这么说你们不相信，你包括高血压，很多人说了我这个血压高，你血压高难道真的就是我们血管硬化了之后导致的吗？不一定，有的人是由于眩晕症导致的高血压。啊，有的人是由于心脏病导致的高血压，有的人是由于肠道应激综合症导致的高血压，这都说不准。甚至于我们在紧张的情况下，你血压还增高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用这个益生菌来把我们的消化系统这一块给我们养护好了，而且益生菌养护消化道，它也是我们说的第二大脑啊，我们叫肠脑啊，啊，所以说。一，这是条件允许，咱们还是吃点益生菌。要吃益生菌，当然就得选择速起即食益生菌啊，这是非常好的。
0: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都说吗？能吃能睡，长命百岁嘛。我现在是特别相信易老师您呐，那我就麻烦您给我弄一批益生菌吧，我到时候也定点儿。
1: 这个事儿吧。你先收听节目吧，啊，因为什么呢？就这两天我看看，我不仅说要给大家伙弄，因为之前呢，咱们在地方台播的时候，确实给大家伙弄了一批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然后呢，很多听众朋友反应也非常好，所以说你这两天呢，你就收听咱这节目，益生菌我是肯定要给大家争取到，我还要给大家伙争取看能不能搞到一些活动什么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明白明白，那太好了，易老师，谢谢您了。
1: 好，那您就留意收听节目就行啊，咱
0: 好
1: 们
0: 的，
1: 再见。
2: 是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叶老师你好，我是辽宁鞍山的，今年吧69岁，我算是您的这个老朋友了，就像之前给我们带来这个蜂王浆皂、关节康，还有我和我老伴儿哈，别人都不信，就信您了，就想跟着您走下去。
1: 又感谢你们老两口的信任啊，我也一定不会辜负大家伙对我的信任。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有上千款的好产品啊，咱不用说听见啥好咱就买啊，最主要的是对咱们自本的身体有好处的适合自己的啊咱们选购可以。今天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有什么地方可以帮您的您直接说就行 啊。
3: 今天吧我就是想问问易老师我这个眼睛的这个问题。
1: 眼睛什么问题？
3: 哎呀，就是我这不是高度近视嘛，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你说这几年我也一直在治，就吃药吃的都老多了，还有那眼药水都滴了不知道多少了，只要是说对这个眼睛有作用的我就买，但是你说买了这么多药用下来还没一个好使的，哎呀妈，都快给我气疯了。
1: 看来这两年你真是走了不少弯路了啊。你这样啊，我先了解了解你眼睛的情况。这三四年

0: 有这个打闪的情况，你说你是高度近视，近视有多少度？
1: 1000多度。
0: 1000多度，那你从小就近视啊？
1: 对呗，就小时候吧，近视还行。就说这后来这不岁数大了嘛，哎妈，这视力就越来越差了。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展到1000多度的？
1: 就是最近这7-8年。
0: 我跟你讲啊，为啥我问你这个近视程度呢？因为你这个近视啊，如果说是眼球屈光变形的话呢，它会抻拉我们这个视网膜。你这个视网膜一抻拉的话，视网膜就会异常性的放电，所以说你个眼前就会有打闪的这种情况啊。你这度数越大的话呢，你这个视网膜打闪的这种情况就越严重啊。甚至有的这个高度近视的患者，视网膜会脱落，会把这个视网膜给剥离了。但如果说的是角膜质量可以的话，直接做一个准分子手术，这个打闪的问题就会解决啊。但是说到底是你的高度近视导致的，还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视网膜这个细胞自然老化导致的，这个就很关键了。如果说我们视网膜的细胞自然老化导致的，那你做这个准分子手术的话就不会有太好的效果。这两个搭配在一块儿，眼底素呢是一天吃一次，一次两片啊，记住了，是早上吃，饭前饭后都可以。
1: 嗯，
0: 然后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呢，你在吃完了眼底素之后就可以涂抹在你眼睛上了。内服眼底素，外用叶黄素啊，坚持3到5个月的时间，一定会有改善。角膜老化的话呢，就我刚刚告诉你那个方法呢，3到5个月，多说5个月，你就效果直接就反映出来了。如果说5个月还没反应啊，那你那视网膜问题不大，主要就是你高度近视的问题啊，一整个眼球都变形了啊，这个曲度啊已经拉长了，那这个改变不了，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这个眼睛打闪的问题是我这个高度近视导致的，就是
0: 对，
1: 然后我去做一个准分子手术，如果要是3到5个月改善了，那就说明是我这个视网膜老化导致的这眼睛打闪，然后我就坚持用咱们这个眼底素和这个叶黄素就行了。是不是这么回事，易老师？
0: 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啊！
1: 啊，好好好，我明白了。哎呀，太感谢你了，易老师啊，谢谢啊。
0: 没事，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叶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能跟您通话呀，我是特别高兴的。我也很喜欢啊，听老师您的节目。您这个人嘛，我觉得特别实在。和别人是不太一样的。就前段时间你给我们带来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吧。我也是订了6支了。用上以后吧，确实这一整天呢，这口腔里没有异味。
0: 好啊。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给大家伙说，那既然牙膏已经用上了，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能帮到您的呀？
3: 是这么回事，叶老师。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想咨询我这个老胃病的问题啊。用您讲的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呢，你看能不能行？
0: 具体什么情况你先说一下。
3: 我这个胃病吧，大概有小20来年了，已经是。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在厂里头干活嘛，吃饭吧也没准点儿。记一顿饱一顿的，那时候吧也不太当回事，年轻嘛。结果现在这不年龄大了以后吧，这个胃啊就不行了。吃完饭以后吧，老是胃胀、胆酸、烧心，不然一直能反到嗓子眼这一块，烧得我呀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啊。
0: 这是很典型的胃酸过多、胃黏膜受损的表现了。你去医院检查过没有？就是做没做过胃镜？
3: 做过。说我这是萎缩性胃炎。还有这个胃溃疡，去年做胃镜的时候吧，
0: 萎缩说白了就是胃的保护层变薄了，受损了，胃酸呢直接它就刺激胃壁了，
3: 是，
0: 所以说你才会有这个反酸烧心呐、啊，然后一反酸就胃疼了，
3: 嗯，
0: 就这种情况。你吃什么药呢？
3: 哎呀，有奥美拉唑、雷贝拉唑啊、铝碳酸镁，还有各种保护胃黏膜的这些药啊，不少啊，吃上药的时候吧能好点。一停药没几天，哎，又犯了，这么多年了，这不反反复复的吧，就是断不了根儿。
0: 正常，因为这些是抑制胃酸的、保护胃黏膜的、综合胃酸的，就说白了是治标不治本。从医学的角度，从治疗上、临床上来说， 啊，咱们这个胃溃疡啊，萎缩性胃炎呢、啊，
3: 嗯，
0: 哦、啊，它都是我们这个胃酸分泌过多侵蚀胃黏膜导致的，胃肠功能紊乱导致的，和胃功能下降了引发的、
3: 嗯，
0: 就是功能性的损伤。
3: 嗯
0: 啊，但是如果要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的话的，定根在哪儿呢？在菌群失衡上，咱们胃里边有菌群，这个菌群叫什么呢？叫胃内菌群。正常情况下，有益菌和有坏菌是平衡的。
3: 嗯，
0: 但你年轻的时候吃饭不规律啊，加上这些年用了不少的抗生素，或者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胃里边的有害菌就越来越多，有益菌就越来越少。有害菌多了，它就会破坏胃黏膜，导致炎症、糜烂、溃疡，时间长了就萎缩了。所以说，你这个问题要想解决，我们必须得把胃和肠道里的菌群都调平衡了。啊，得让这个菌群有益菌占上风，它才能够帮你修复受损的黏膜，把有害菌赶走，这是从根儿上来解决问题。
3: 但是叶老师啊，你看。

0: 益生菌呢，我也吃过呀，我儿子给我买过好几回了，已经是啊，什么进口的呀，国产的呀，说是专门调理胃的，可是我吃了以后吧，哎呀，一点感觉也没有啊，该反酸还是反酸，该疼啊，它还是疼，所以啊，我就纳了闷了，这益生菌到底它管不管用啊？这是
1: 益生菌管不管用，关键看你吃的是什么样的益生菌。你以前吃的那些个呀，很有可能就是我在节目里讲到的植物菌、死菌，或者说是活菌率极低的这种产品，它进到胃里边的，遇到强酸性的胃酸，大部分直接就死掉了，就根本到不了咱这消化道，你更别说在胃里边扎根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吃这些益生菌，它有效果就怪了。那咱们要想改善我们的胃炎，你用别的益生菌都没用，只有素起的这个头的肠道里边提取的、培养的。它天生适应了咱们人体的环境，耐酸、耐碱、耐消化酶，能活着通过胃在胃里和肠道里扎根繁衍，对抗有害菌，调节你的肠道菌群平衡。
0: 哦，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算弄明白了这回事。选益生菌呢，就得选您说的这种动物菌，初代菌，活菌率高的，素起的即是益生菌。
1: 啊，你就放心用吧，它不光是调理胃炎呢、胃溃疡啊，对腹胀、反酸、烧心、便秘啊、腹泻呀、效果都特别好啊。因为它的核心呢，就是恢复人体整个消化系统的菌群平衡。还是那句话，它不是药，但是它是恢复我们菌群平衡，以这个方向上来调整我们消化道出现的问题的，明白吧？
0: 哦，那可太好了。叶老师，这几天呢节目里有听您说现在正在办这个事儿呢，现在到时候一旦有了结果以后啊，一定你得通知我们一声啊，这回啊。
1: 那你放心吧，一旦这个事儿定下来，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边给大家伙公布的，耐心的顶消息就行啊。
0: 哎，好的，那就谢谢叶老师了。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小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哈、隆重的邀请出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副主任医师，也是被当今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你好，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你可能是有所不知哈，这才来到我的节目才几天的时间吧，我们广大的听众啊，对您的好感与日俱增啊，
3: 是吧？
2: 啊，这几天时间以来啊，好评如潮啊，就是能做到这一点的，真是除了您呢、那没有别人能做到了。
3: 真是感谢咱们广大听众的认可和喜爱吧。
2: 嗯
3: 嗯，因为毕竟时间短啊，我认为呢还没给说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帮助，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吧，还能受到大家的认可，那么我以后呢还得更积极的发挥一些更好的一些建设性作用，还得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就简单来说呢，那就得用全力，用全心，是吧？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
2: 那肯定会的。楚老师，通过这几天哈，我对咱们听众的这些了解以后哈，就是大家伙之所以对你有极高的认可和欢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那第一点就是喜欢您呢，真实实在啊，不端架子，也不说大话，就没有假大空的东西。是说真话的人呐。另外一点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啊，都是最简便连验的方法。都可以简单操作。
3: 对，
2: 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收获，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3: 实际上归根结底啊，我认为给大家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一代又一代人呐、生息繁衍、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一代又一代人啊积累出的、总结出的啊实践出的很多好的智慧、好的方法。 所以说这个中医，为啥说它能成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不单单是从医疗保健、从养生祛病的角度出发，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其实中医都是囊括的。为啥说现在你看看中医能在国外能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去追捧去学习？
2: 对，现在国外对于中医学习的这个热潮是热度非常高的。
3: 对呀、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不单单学习的是方法，他们在里面更能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学，做人和做事的一些道理和方法。这跟中医的很多，中医的阴阳学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包括我们现在做事做生意，这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所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文化。对吧？
2: 对。
3: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一些先人的智慧方法啊，在如今呢没有被很好的充分的挖掘和使用，
2: 就是真正的精髓的东西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3: 即使说有一定的延续，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的一些价值观可能发生了一些偏颇，所以说更崇尚于利益方面的一些倾斜啊，我只能这么去讲。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啊，对中医熟不熟悉？熟悉，这是中医老祖宗咱自己的东西。但是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对于中医的信任度，有没有20年前和30年前老百姓对中医的这种痴迷和认可，有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了？实际上没有了。对吧？
2: 确实是。
3: 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这个话挺贬义的。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它一定不比西医差。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些人讲中医，有些人所运用中医，他并没有把中医的精髓，把中医老祖宗的一些文化和精神内涵能够赋予更多的人。而是呢借着中医的旗号，或者是打着中医的幌子，最终变成了他谋求个人利益，或者是谋求他们一个小集团的利益，最终怎么样啊？那结果就是很多老百姓认为在他心目当中那个朴实的中医，那个纯粹的中医，好像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2: 好像是变了味儿，
3: 是吧？有点变味了，中医变得越来越现实了。对吧？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西医治病啊，哎呀，这个医疗成本很大，对吧？而且呢，相对来讲，对身体的负面伤害呢也大一些，对吧？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纯粹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就是中医治病，第一，一定花费很小，它并不巨大，而且中医所运用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比较安全，这是最原始最纯粹老百姓对于中医的认识，对吧？但是现如今呢，那么真正的老百姓感受到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花费甚至比西医都要高了。
2: 对，
3: 而且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呢，可能往往比西医的伤害，或者是比西医的一些负面性都要大了。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一切就都变味了。它就是这样的啊。但是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点现状，还是普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 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啊。
4: 嗯，
3: 所以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中医简便的连验的一些方法，所以我讲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本质，对吧？咱们得回归到中医的本质，不能让中医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
4: 嗯，
3: 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4: 百姓当中去。
3: 对，
4: 嗯，
3: 对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4: 对，
3: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不要这么去讲。所以我讲的，它都是属于最纯粹的中医老祖宗的这些经验和智慧。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呢，把这些智慧方法啊，又结合了说现代人的一些病症啊和体质的一些特点，对吧？包括咱们现如今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呀，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呢，怎么办呢？你肯定得进行一些革新呐、改变呐、创新呐，
4: 嗯，
3: 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是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不是？
4: 那时代有变化了，
3: 哎，对，肯定是要改变的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二十来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这方面。以实践为主，重在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很好的经验总结，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不对的，是吧？你什么事都得实际操作，操作以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说这二十多年时间呢，我把它归纳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六字诀三十六式啊，这是一整套，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啊，这套调息的方法就能够治疗万病，治好万病，这话不能这么讲，这是不科学的。
4: 嗯，
3: 是吧？
4: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
3: 对对对，
4: 嗯，
3: 因为很多病呢，它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办法，它需要一些联合的一些实质的办法。
4: 嗯，
3: 但是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哎，这一点太重要了。你看咱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什么2030健康中国计划，你看这个计划报告当中有个核心纲要，说什么呢？啊，未来的咱们国家要实现什么？以传统的以治病为中心，要转移到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前，我们一直呢运用的所有方法，采取的所有手段，都是想着如何去治病。
4: 对。
3: 对吧？
4: 嗯嗯，得病了我们才去看。
3: 哎，有病了以后了才知道，哎呀，怎么去治？我们为了更好的实现全民身体素质的一个真正的提升，实现全民健康，怎么办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以治病为中心，要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
4: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就让我们不得病
3: 了。哎，这才最重要啊，对吧？你不能想着怎么去治病了，有病以后才去治，
4: 嗯，
3: 这不重要，不是了不得的事儿。

0: 能做到不生病，这才是什么供求万代的大事儿。
1: 那、这就是跟我追求的，说我们这些老人们，享受乐龄的晚年是一个意思了。
0: 哎、对喽，
1: 就是说我们都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0: 对，所以说这个，为啥说我当时也是带头参与成立这个国家级治胃病中心？
1: 嗯，
0: 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机构啊？什么叫想要也是必须要的嘛，实现的。所以说呢，这个治胃病就防止各种疾病的发生，远远要比治疗各种疾病更重要。
1: 对，要重要。
0: 哎，所以说防病比治病重要就在这儿了，所以说是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那我们出现疾病是不是就得治疗啊？那么你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的方式，这时候呢，再结合你运用的一些其他的治疗的方法，有效的结合起来，你看吧，在你治疗和恢复方面，它还是能发挥这种决定性的。在对症的前提下呢，它肯定是有作用、有效果的。但是呢，它只是单一的怎么的？它只是一种手段，
1: 一种手段，
0: 对不对？你不能说，所有的病完全都交给药物吧？如果说你任何的病症啊，你都能通过这一种方法完全解决的话，那你想想咱们中医很多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它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吧，你看中医的这个鞭法、针法、灸法，中医的导引、中医的按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几千年到今天，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简单咱说这个中医正骨。对吧，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
1: 对。
0: 是吧，腰扭了，哪个关节错位了，脱臼了。软组织损伤了。你看这种时候我们找这个好的中医会正骨的，就讲究一个手法。
1: 确实是很神奇的。
0: 很神奇的事情。对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艾灸。这老百姓也熟悉。是吧，你看考一考艾灸啊，疏通经络，祛风散寒。这都是很好很管用的方法嘛。你还有这个中医的食疗。老百姓最常当中呢，说这个食疗方面说葱蒜好不好？好，它属于一种辛温类的食材，它归肺经，归胃经。中医怎么讲呢？具有发散、温通和解毒这些作用。所以这个民间百姓你看看，他常用一些啥，像葱白啊，加点生姜啊，加点红糖，一煮水，一些生抓。那帮助我们降低很多感染的风险。
1: 对。
0: 而且现在医学也研究说大蒜素呢还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啊，促进这个抗体的生成，提高人体这个抵抗能力。而且呢，葱蒜当中很多活性成分干啥呢？说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能抑制。而且呢，现在流行病学呀也做出很多数据的一些显示，就长期喜欢吃葱蒜的人，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看这不都是通过实践证实了吗？
1: 对。
0: 而且葱蒜当中这些辛辣的成分它能促进，所以说预防或者是在治疗一些慢性炎症，甚至在一些癌症和肿瘤方面它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你看看，这不都是通过中医的一些智慧，通过现代医学是吧，也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证实。
1: 对，非常简单，不挑时间也不挑地点。
0: 对啊。但是这里面无非就是一点，我们学习呼吸吐纳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呼吸吐纳的口诀。你只要把这口诀的诀窍再掌握再学到了，这就可以了。
1: 就是您所创的六字诀的那个口诀吗？
0: 对。总共就六个字的发音，我叫六字诀。
1: 六字诀。
0: 分别是哪六个字呢？虚、喝、呼、思、吹、肝脏。
1: 对，肝脏。
0: 大家都记着做呼吸吐纳调息的时候发虚字音，是调肝。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睡眠质量差的。总是一醒多梦的，口干口苦，口舌生疮，是吧？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症状，我们需要调肝。那做呼吸吐纳调息的时候，你得注重虚字诀，发虚字。

0: 音，要配合着发音。那动作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啊，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双手的掌心呐，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这双
1: 发虚，
0: 发虚之音，
1: 嗯，
0: 也就呼气的时候，就呼的一过程当中，虚，要把虚之音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吸的时候我们
0: 不发声，
1: 不发声，嗯，
0: 在呼的过程，这个检验的方法，它一般呢在呼气的时候发虚这个声音，它发的很小，很微弱。
1: 啊，那是有点问题的。
0: 哎，甚至他发不出声来，这说明他肝郁气滞比较严重。
1: 比较严重。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在呼气的时候发虚字音呢，啊，你就是要反复多练习，一定要尽量要把这声给他喊出来、发出来，啊，然后这个虚字音呢，这个声音你会发现，随着你反复练习啊，声音就会越清楚，就会越来越响亮，这就好了。这就说明啊，你的肝气就越来越足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记，两侧展开，缓缓的放下。我刚才讲到了，你吸气的时候，这两个手的掌心是在腹部向上，逐渐的抬到胸口这儿。
1: 嗯。
0: 吸满之后，往外呼发虚字音的同时，两个手向身体的两侧伸直，打开平行往下放。啊，是这样一个动作。等到把这口气呼进以后，怎么办？再次的吸气，还是循环上次的动作。
1: 嗯，
0: 哎，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掌心继续从腹部开始逐渐的往上抬，抬到胸前，然后继续的再。
1: 得做多少次？
0: 这个呢，可以反复多练习，没有具体次数要求。
1: 啊，没有
0: 你
1: 要
0: 可
1: 求。
0: 以越
1: 嗯。
0: 做效果越好。另外，这六字口诀当中。第二个就是"喝"字音，
1: 喝。
0: 这个"喝"对应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你看，有很多人心火旺盛，那么我们就练习呼吸吐纳发"喝"字音的调息方法。哎，就帮我们可以很好的清降心火，缓解心悸呀、烦躁啊、失眠呐、口舌生疮啊，还可以缓解这些症状。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找个安静点的环境。首先啊，让自己静下来，要入静啊，
1: 嗯，
0: 心要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于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力啊，呼气的时候也要把"喝"的这个声音要发出来。同样啊，如果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呼气的时候，这个"喝"这个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声音不响亮，那就说明你心气不足了，你肯定是心血亏虚了。那怎么办？你就多练习。
1: 多练，嗯，
0: 哎，你多练习，这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发声就会越来越响亮。那就说明什么？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
1: 嗯，嗯，
0: 啊，所以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喝"字音的同时，这是下，再往下缓缓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再按到腹部的位置。
1: 嗯。
0: 就这样，啊，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这个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做这一次呢，不用多，十来分钟就行。
1: 啊，10来分钟，嗯，
0: 你每天多练习，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干啥呀？发呼字音对应脾脏，健脾和胃呀，缓解我们的消化不良啊，缓解腹胀
1: 嗯。
0: 啊，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字诀呀？身体端坐，舌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吸气过程当中用力的收紧我们的肚子。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然后吸满开始呼气，发声的同时呼气的同时，咱们这个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
1: 嗯，向外鼓，
0: 哎，把气给它呼进以后，有个动作，

0: 啥动作呢？吞津液一次。
1: 啊，这个是特殊的。
0: 哎，
1: 嗯，
0: 记着啊，把气呼尽喽。那动作，
1: 嗯，
0: 干啥？健脾和胃，理气和中。哎，你就这样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呼字诀的发音。啊，你像消化不良的，经常腹胀嗳气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好的，六字诀当中呢，第四个字是思字，
1: 思，
0: 思，发思的音。那思这个音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1: 啊，这我得好好学学。
0: 哎，肺不好的啊，它养肺，
1: 养肺，
0: 宣肺理气。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要么是站着，要么是端坐都行。然后闭上我们的口，用鼻子吸气，伸长缓慢的吸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了，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就两个手啊，指尖对指尖，掌心向上，指尖对齐了，从腹部开始，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缓缓的把两个手抬到我们的胸前，把气吸满，要努力把思这个字的声音要把它发出声来。同样啊，如果你发不出声，说明你肺肯定不好。
1: 嗯
0: 啊，那就得多练习，练习练习就能发出声了。那么呼气时候在发思字声音的同时啊，有个诀窍，也是要技巧。什么技巧呢？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一下子把这气儿就呼到底儿
1: 啊，就快一点往外呼。
0: 哎，你看吸的时候是缓慢的吸，吸满了，
1: 嗯，
0: 呼的时候一口气呼到底，是完了。
1: 对，从腹部，升到胸前了，
0: 已经抬到胸前了，掌心是向上的，在呼气发嘶字声音的同时，两个手用力向前推，就像推什么东西，推门一样
1: 啊，向前推，
0: 哎，
1: 不是向肚子推了，
0: 啊，对。往我们胸正前方，清肺滋阴，哎，就能帮你缓解一些咳嗽、咳痰、胸闷、气喘这些症状，很好就缓解，啊，让你呼吸能够顺畅，呼吸有力。
1: 嗯，
0: 那么六字诀当中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呢，还有一个第五个字叫什么？叫吹字音。
1: 吹，
0: 吹，
1: 嗯，
0: 吹对应是啥？对应的是我们的肾。
1: 嗯，
0: 发吹字音调息呀，补肾固精，哎，就可以缓解一些你像腰膝酸软的、手脚冰凉的、夜尿多、耳鸣的，甚至这个遗精、身体困乏，就这些症状。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双手叉腰，深吸快吸，把气儿一次性把它吸满。
1: 嗯，
0: 就是深吸气快吸气，这个不是缓慢了啊，深吸快吸的方式把气一次吸满，然后快速的开始什么呼气了
1: 啊，就是吸得快，
0: 对，
1: 呼也得快，
0: 对，而且还要深，
1: 还要深，
0: 就这样，
1: 嗯，
0: 就是深一点快一点把气吸满，然后快速的把气再呼出去，发什么？发吹的音，
1: 吹
0: 吹吹，你看看，你能感受到声音的同时还有气力在往外发，
1: 嗯，
0: 这叫发吹的音，也要一次性快速的把这个气要呼出去，也要发出声来，
1: 嗯，
0: 但是在发声的同时有一个身体动作要配合，什么动作呢？身体微微的往下蹲，就膝盖稍微弯曲一点
1: 啊，要有点下蹲的动作，
0: 哎，对，就呼气的时候马上在发吹字音的时候身体微微下蹲一下，
1: 嗯，
0: 然后这口气呼进以后马上身体再站立起来，哎，两个手继续保持叉腰的动作，然后继续反复的这种快吸深吸，吸满以后双腿微曲下蹲，再把气快速的呼出去，配合着发呼的声音，哎，他就比你吃大量这些补肾的药他肯定还快还好，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反复去多做，谁做谁好。
1: 嗯，
0: 另外呢，

0: 六字诀当中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是西字音。这个西字的口音呢、啊，它对应的脏腑是哪？是我们的三焦啊。对吧？三焦干啥的？三焦是负责通行咱们全身元气的，是运行周身水液代谢的，是吧？是协调咱们全身气机的重要的组织。上焦是啥？心肺属于上焦嘛。
1: 嗯。
0: 咱们身体的中焦不就脾胃吗？下焦不是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大小肠吗？所以说，发西字音的口诀，练调息方法是调三焦，缓解全身的气机不畅，甚至呢一疲劳有水肿，就这些问题。动作要领呢，你看看身体放松也是自然的站立，双脚分开啊，与肩同宽，双手这掌心向上，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这双手从腹部缓缓的抬起，还是抬到胸前的位置。把气吸满喽，开始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吸。
0: 哎，发吸字音，也要把吸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如果发不出声，说明你这个三焦不畅通，你就得反复多练习了。那么呼气发西字口音的同时，这两个手啊要向两侧给它展开，手臂给它伸直了，与肩一平，就像那个大字一样，
1: 嗯，
0: 给手打开了。等到气呼进以后了呢，两个臂再自然收臂，掌心再向上，继续的放到哪儿？放到咱们的腹前。然后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吸气，然后再从腹部两个手缓缓的再抬到我们的胸口，然后再进行吸字的发音，呼气，配合着双臂向两侧展开端平，再放下，再抬起，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去练习。就这套方法干啥？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消除水肿，啊，恢复新陈代谢。你就做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其实归纳起来呢，其实主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身、长、匀、细，就是要掌握这几种呼吸的方式。所以我们学会这种调整呼吸的节奏和力度，你要掌握好了，
1: 嗯，
0: 哎，要运用熟练了，经常做呀，对我们脏腑机能的改善和脏腑机能的提高，我告诉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预防脏腑疾病的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更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通过正确这种吸气，就可以干啥呀？增强振奋五脏之阳啊！因为我们吸的是啥？是天之气、地之精气、宇宙万物之精气。所以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肺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身体先天之精。

0: 哎，让脏腑不生病啊，这是啥？这不就是吸清，
1: 吐
0: 这不是
1: 浊，
0: 吐浊吗？
1: 嗯，
0: 也是啥？也是道家所讲的叫吐故纳新呐，就是这道理啊。所以这个六字诀，六套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会，都要经常做，对健康太重要，太好了。因为只要我们的五脏机能、脏腑机能一直保持的好，那咱们才能不得病啊，是吧？咱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才是长寿的根本呐。你五脏功能不好，五脏机能不好，你怎么能不生病？怎么能长寿呢？
1: 嗯，确实。
0: 哎，所以说这六个字对应的是咱们五脏，肝、心、脾、肺、肾，还有用了三焦嘛，吸天地之精气，补益五脏的一脉真阳啊，对吧？发虚字音的口诀，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就记着吧，肝阳充足有什么好处啊？肝主疏泄，疏泄就好啊，气机就好啊。气机调达呀，肝主疏泄，主调达呀，就能让咱们什么情绪舒畅啊。不抑郁啊，情绪稳定，不烦躁，不焦虑啊。肝还主啥呀？肝是不是主筋脉呀？
1: 静脉，
0: 是
1: 嗯，
0: 吧？肝阳充足，就筋骨是不是就强健呢？关节是不是就灵活呀？是不是就不容易抽筋或者僵硬啊？
1: 嗯，
0: 肝阳充足还主啥？是不是帮助我们脾胃去运化呀？是不是就会减少腹胀、嗳气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呀？肝还干啥？肝是不是开窍于目啊？
1: 对。
0: 肝阳充足，他眼睛就明亮啊，你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调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什么？发喝字音。
1: 嗯，和。
0: 对吧？喝字音干啥呀？它不就是补心阳、排心浊吗？一个道理吗？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们心阳足啊，心阳充足好处在哪儿啦？心脏的阳气充足就能推动心血的有效运行啊。那咱们是不是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是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淤血的情况啊？
1: 嗯。
0: 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就神志清晰，思维敏捷呀。为啥叫心阳足则心神安？它就不会出现心悸和失眠的问题呀。心的阳气充足，它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它就不会导致寒凝心脉、心血瘀滞，就不容易发生什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嘛。
1: 哦，减少他的发病的风险了。
0: 对不对呀？
1: 嗯，
0: 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那脾的阳气充足了，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运化吸收吗？
1: 嗯。
0: 对吧？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啊，让我们食欲好啊，不容出现腹泻呀、便秘呀。脾主啥？脾是不是还主我们的肌肉啊？脾气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呀。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
1: 对，
0: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湿，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呀，避免肥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很多大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就不会出现了。那练习这个嘶字发音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应啥？对应不是肺吗？补啥？不就是补肺阳排肺浊吗？你肺的阳气充足了，把肺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首先，第一个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
1: 嗯，
0: 对吧？肺阳气充。

0: 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沉呢，就不容易气喘咳嗽啊。
1: 对，呼吸就好了。
0: 肺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就胃外还能固表，也就肺的阳气充足了，那咱们呢，体表的胃气就强了，就防止一些风寒外邪的入侵了，它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呀？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才会这样啊。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啊，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强啊，对吧？肾主骨骼呀，肾的阳气充足，骨骼坚固，牙齿健康，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阳气充足，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它不易疲劳啊。肾的阳气充足，能够温煦温暖全身呐，减少解决胃寒肢冷啊、腰膝酸冷酸痛的问题呀。所以你看看，肾阳不固的、肾的阳气不足的、肾浊过重的人，腰膝酸软，功能低下，夜尿频数。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那同时呢，六字诀当中练习息字的发音，这道呼吸吐纳方法，我刚才也说了，干啥？补三焦之真阳，排三焦之浊气。三焦的阳气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全身能量代谢它就高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气足它推动性好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水湿停运、出现水肿、痰湿这些问题呀。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就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不就是防御地？所以你看看这六个字。它对应不同的脏腑，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哎，它就能实现整体这个机能，它有效的去运转，是实现全身健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会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的，多练习，
1: 多练，
0: 多做，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1: 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因为楚老师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呐。才归纳实践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就是自己的
0: 没
1: 呀，
0: 错啊，
1: 你终身受益，是吧？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嘘、喝、呼、思、吹、吸。啊，这个我听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时候，得为什么必须得发出声音来呢？或者说，为什么就是这六个字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别的字呢？一定是这六个字的音呢？
0: 因为这六个字啊，我们叫什么叫脏腑之音？通过配合特定的发音呢、与中医五行当中讲的这个木火土金水，那不是对应的，咱们就肝心脾肺肾嘛，它是相对应的。因为这六个字呢，是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调节脏腑平衡的。因为这每一个字诀发音对应的都是一个脏腑，因为"虚"字音，这个"虚"，只要你发出这个声，它对应的就是肝，所以在吐纳的过程当中发"虚"的口音，就可以在特定这种声音的震动，因为你发声就会有震动，通过"虚"这种声音震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畅通肝经。 哎，它有这个作用，肝

0: 经通畅，肝气疏泄正常，促进气血运行。那喝的这个阴呢，它对应的是心，
1: 嗯，
0: 也是从五行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你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那呼字这个声音啊，对应的是脾。那通过发呼的声音的震动，就可以帮我们畅通脾经，脾经通畅，脾气脾血充盈，脾胃消化吸收就好，食欲就强，改善脾虚腹胀乏力，健脾益气呀。那么在我们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呢，配合发声发什么呢？发这个嘶的声音，对应是肺。这从五字的声音对应的是肾，特殊的吹字发音的震动帮我们主要是畅通的是肾经。哎，肾经通畅了，那肾气就足，对吧？就能保持生殖与泌尿系统的健康，增强骨骼和脑力，延缓衰老，调节水液代谢，是吧？提升听力，提升腰膝，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
1: 嗯，
0: 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字，通过这几个字特殊的提五脏脏腑之机能，这是最快最实用的好方法。
1: 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好了吧，那我们就是每天重点的对应这个脏器，我们就做这个呼吸。
0: 哎，对喽，这个方法不单单啊是对于这个五脏，我们肝心脾肺肾啊，就是出现的各种损伤啊，或者是病变呐、啊、
1: 嗯，
0: 或者是功能低下的人群，说这些人适不适合，肯定是最适合的。还是这句话，就不管你现在采用任何的方式和方法在治疗你五脏方面的病症，那么你要在学会了这六字诀的发音和吐纳的方法，你把它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对于你病症的治疗和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什么？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一样。我这话说的一点，即使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养生角度来讲，
1: 就是我们没有脏腑的病，
0: 哎，就现在比方说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年龄段、
1: 嗯、
0: 我们刚才不讲到了吗，治病其实不是未来咱们国家或者是未来咱们人类终极目标。
1: 嗯，
0: 咱们的终极目标是不得病。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无论从预防角度，从不生病，从保证脏腑健康角度来讲，我们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把这六字诀的方式给它学会，你就可以什么保证你脏腑功能一直。所以说我们即使任何人群啊，你想要你的体力好，你精神状态好，你食欲好，睡眠好，你身体各项机能好，你防止出现早衰啊，或者是老化性各种退行性的病啊，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呼吸吐纳这六字诀，这六套方式，你都可以多练习，你都可以经常去做。干啥？这就是让你五脏好嘛，五脏有活力，你五脏一直保持活力，你脏腑机能一直很强劲，你是不是你生命力就旺盛啊？
1: 嗯，
0: 对不对呀？你是不是就可以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这从养生角度意义就更重大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这套方法的。
1: 嗯，太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是太精彩了哈。楚老师给咱们大家伙呢是分享了他的呼吸吐纳六字口诀啊，包括具体的这个操作的练习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哈。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我们是可以参照着去学习去做的。
0: 哎，对。
1: 嗯，尤其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肝心脾肺肾这五脏功能不好的，
0: 嗯，
1: 啊，你已经是出现了老化病损的，那么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坚持的去做，
0: 对，
1: 啊，这又不费劲儿，也不花钱，这多好的方法呀！你学会了，掌握了，那就是自己的，那么会终身受益哈、啊
0: 嗯，没错，哎。
1: 可以说在当今时代之下，我们还能有幸啊，能遇到这样的好的老师，就教给我们这样好的方法，那真是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和幸运呐！
0: 哎呦，您客气，太客气。
1: 我希望啊，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啊，一定是每天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啊。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
0: 是是，
1: 好。大家如果说因为我们讲的多哈，如果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那没关系，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

0: 指导的电话，我们大家可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我们可以及时的获得指导。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了，
1: 再会。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学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6: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5: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6: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世博园
7: 等你来狂欢。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6: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5: 不管您是西洋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6: 老爸老妈大舞台，
7: 让您的才艺

0: 老爸老妈大舞台，幸福快乐一起来。嗯，哎呀，亲爱的大哥大姐，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我是唐韵，
1: 我是易峰。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先请出第一位，您先自我介绍一下，直接说名字就可以。大家好，我是谁谁谁。
2: 大家好，我是安淑凤。
0: 安淑凤，安大姐。安大姐可以再往前走一走，声音稍稍显得有一点小啊。安大姐这个裙子可好看了，我特别喜欢。
2: 谢谢。
0: 项链儿，
2: 谢谢。
0: 旁边那个绳是差不多的色系，只是稍微深一点。
1: 什么都想参与一下。
0: 对，刚才小乐说这是玫红还是粉红？咱们都不是绝对，应该叫人有绝对音感。还有绝对的那个什么变
3: 色感，
0: 咱们仨都不是，退下吧。好，那今天呢，这是安大姐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朗诵
1: 啊，朗诵作品叫什么呢？大姐，
2: 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
1: 如果
2: 是一首阿紫的作品，
1: 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
0: 哎，对，那今天呢，我们的作品就是这一期《老爸老妈大舞台》
1: 啊。
0: 真的有这样一个黄昏。
1: 好好好。
0: 好，准备开始。
2: 木椅靠着另一把木椅，一定是右面是我，左面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都老了，一颗心紧贴着另一颗心，一定是肩膀靠着肩膀，身体挨着身体。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我们还会为闲事争吵，吵到最后啊，一定是后停下来的是我。

下来的是你，你还会说来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里。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

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在夜里唤醒我的名字，我也不会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想你。亲爱的，如果可以，可以活到那样。

0: 气哟，多好的福气哟。
1: 特别深情的一个朗诵啊。
2: 哎，没错，
1: 如果有那样一个黄昏，
2: 我们都老了，会不会还坐在直播间咱们一起主持节目？
1: 我们坐在藤椅上晒太阳吧。
2: 啊，我们看一下视频号朋友们发来的一些信息啊。首先呢，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粒儿啊，又是鼓掌又是哭笑不得，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好不容易找到我们？完还有呢，花好月圆竖起了大拇指，幸运呢也竖起了大拇指，还有玫瑰花
1: 啊，还有旺地啊。好，我们这是真是觉得这个大姐说得特别好啊。竖起了好多大拇指啊。
2: 可不是吗？
1: 还有树峰说声情并茂，有画面感，好感动人呢。
2: 可不，丽儿也说了真棒，带入了，我喜欢这样的黄昏。秋子也发来了六朵玫瑰花。哎，这六朵玫瑰花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大姐你真六，棒棒。
2: 这六六六就是不但是顺顺顺的意思，还是特别好的意思，是吗？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一些信息
1: 啊。好的，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芙蓉花开，他就说啊，这安大妹子啊，说我这个感觉自己又开心了又快乐了，原来老去也可以这么温柔，谢谢这段朗诵。
1: 而且你看笨笨都说啊，说这个姐姐的声音太美了。
2: 可不嘛，星云也说大姐你真棒棒。
1: 银发相伴说听到不说从前只说现在，瞬间泪目。说我和老伴儿啊现在就是这样，这才是最好的晚年。
2: 那大姐我们再来一段反个场。反场这一段大姐准备给我们朗诵什么呢？
0: 我爱的人间一定爱我。
2: 好，准备。
0: 这是碑林路人的一首作品。
2: 好，
1: 我爱的人间一定爱我。
0: 这人间有许多的美好，都是因我而来。盛开的花朵，寂静的辽阔的原野，壮树木对我微笑，月光对我微笑，晨曦对我微笑，连路过我身边的风一定爱我，它给我幸福，给我快乐，给我别离，他给我没有边际的天空，给我苍苍茫茫的大地，他给我尽情哭泣的海水，还给我肆意奔跑的戈壁。我爱的人间一定爱。

法的光阴，让我在静默中挥霍，而我将这丰腴的身体在岁月中熬成诗歌。水的

0: 太有感觉了。
1: 嗯，还真是。
0: 我爱的人间一定爱我。
1: 丽儿说呢，真好听。
0: 嗯、可不，还有呢，一些朋友也发来了信息啊，我们来看一下烟火。嗯，我爱的人间一定爱我，原来我爱的人间也在爱我，哎，这个太动人了。
1: 嗯，人间热忱呢说碑林路人的这个文字太治愈了，朗读者把那种双向奔赴的爱念得太动人，觉得生活真好。
0: 嗯，生活好就好。丽儿还说呢，这美好的人间因姐姐而精彩。
1: 是是是。
0: 嗯，刚才呢我们请到的是安大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到第二位大姐。
1: 嗯
0: 这两位大姐呢都精心的装扮了。
1: 嗯，
0: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位大姐安大姐呢，她穿的是玫红色。
1: 嗯，
0: 我现在特别想问一下那个小乐，嗯，这个接下来请到的秦大姐，她这个衣服是什么颜色的？可以大点声说，话筒开着呢。
2: 白的。
0: 你看，我就说她是色盲吧。
2: 我特别善于把黑的说成白的。
0: 那围巾是什么颜色啊？
2: 啊。
0: 累的。这才是真搭档啊，都知道下一句话说啥啊。好啊，接下来呢我们您第一段朗诵是什么呢？
3: 是柳渡的一首作品《抚摸中国》。

我常常在地球仪上抚摸，闭上眼睛也能够摸出中国，就像我闭上眼睛也能够摸出妈妈的轮廓。我将双手洗得一尘不染，让每个毛孔都兴致勃勃，那感觉胜似在中国空间站，伸手在祖国上空。

0: 曲文流淌江南水乡的韵律，让耳边萦绕塞北草原的牧歌。十个指头串起万里长城，一丝掌线连通千载运河。要让手心贴紧中原大地，要让指腹吻合天府之国，捧起黑土平原的盈盈稻香，奔赴唢呐悠悠的黄土高坡，然后循着驼铃追向西北，送出大漠孤烟的平仄，恍若与敦煌飞天一起追逐丝路的时代列车。哦，这是丹青水墨的肌肤，这是昆仑泰山的骨骼。我沉醉在和心间，开始发烫，虽然摸到了雪域冰川的磅礴，久久地流连在世界屋脊，血液里涌起长江黄河的，
1: 然后就都没
2: 他可真爱走
1: 可不是吗？
2: 嗯
1: 啊，来看一下啊，视频号当中很多的朋友发来了信息，这个是哎呀 ，Green 他说唐韵姐姐、一菲姐姐下午好，姐妹花组合来了，瑞哥怎么没来呀？
2: 休假了吗？
1: 休了，对，后面就大家就慢慢的去想啊。
2: 旺弟呢说好听啊，爱国题材点赞。
1: 哎，玉米也发来了大拇指，还有鲜花。
2: 嗯，
1: 幸运呢也说妹妹加油，你真棒。
2: 嗯啊，给秦大姐点赞呢。
1: 哎，格瑞还说呢啊，这个朗诵太棒了，非常的专业。还有他说这位大姐应该是第二次来吧，秦大姐是第二次来吗？
0: 不是，第一次，
1: 第一次来，
2: 第一次，第二次的话应该会更好一些，
1: 对
2: 吧？
1: 我觉得
2: 是。
3: 我姐姐跟这位姐姐很像。
2: 对，这个摄像记得比较清晰
1: 啊。小乐说
2: 乐也就剩热点了，
3: 长得好看呢，
2: 记得都熟是吧？
1: 这个时候应该给他一个话筒，他说长得好看的记得都熟。来看一下画好月圆，他说有激情有感染力。
2: 月亮姐姐人美声音美，中国韩美啊。
1: 树峰也说了声音好有磁性啊，动听，必须来一个大大的赞。还有
2: 星云也说妹妹朗读得很好，点赞。
1: 大家都在点赞，
2: 真是
1: 抚摸中国。那点了这么多赞了，那咱们接着来听
2: 第二段，应该秦大姐应该不会再这么紧张了啊。
0: 我给大家带来第二首作品是林徽因的一首《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2: 非常熟悉的作品，来一起期待。

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花前，那清，那娉婷，你是鲜艳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

0: 这回还紧张吗？
1: 还是有一点紧张，
2: 还是有一点。
1: 第一次到直播间，
0: 哎，
3: 送花儿。
0: 哎呀，这么多人送花呢，我发现了。哎，还有说我的，
3: 说
0: 你的。
3: 主要来说乐哥的，
0: 我脸大。
3: 幸福公式，我发现你真是现在越来越不说实话了，尤其到你乐哥这儿。
0: 我来说一下啊，唐朝有诗诗有韵，你的唐唐
3: 是。
4: 来，你把话筒给我开。
0: 话筒开着呢。他竟然说风流倜傥的乐哥，
3: 你是不是对风流倜傥有什么误解啊？
0: 嗯
4: 啊，
3: 一定有误解。
0: 是呢，他说
4: 他什么时候眼睛不太好着？
3: 说还有，
0: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3: 多才多艺的老爸老妈啊，超赞，必须点赞。
0: 那得以后得常来啊。
3: 对对对，
0: 星运说好听，点赞。还有木兰飘香说，哎呀，这诵读的真棒，好有韵味啊。
3: 还有谁？还有这个格瑞也说哈，说节奏怎么把握的太好了，
0: 是吧？
3: 秦大姐听到了吧？这些朋友在给你点赞啊，在给你献花。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是丽儿，她说好温暖呐。还有一位朋友，
3: 他说秦姨加油，刘刘为你举大旗。
0: 哦，
3: 看来是认识的朋友是吧？
0: 对，应该是认识的朋友。我们有
3: 唱歌，唱个歌啊，
0: 对呀、
3: 啊，
0: 跳个舞啊，
3: 都行，
0: 是不是？到时候穿颜色鲜艳一些的衣服，小乐还来。
3: 对。
0: 现在呢，我们镜头前呢是安大姐和秦大姐站在一块儿了，
3: 看来是要合送是吧？
0: 这个合送好啊。
3: 哦，
0: 叫。

如果说城市是有色彩的，锦州是五色丝线织成的千年锦绣。如果说城市是有味道的，锦州是串起来的情味儿，烤出来的春秋。锦州的味道是独门烧烤美食，伴着一壶道光老酒，在舌尖上欢快游走。城市的每一缕空气，每一盏灯火，都旖旎着生活的追求。锦州的味道是一把民谣吉他弹着神曲《锦州》，月上柳梢。锦州的味道是蓝天白云也能刷爆朋友圈的热流，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唯有故乡的云和花朵装点着最美的乡愁。锦州的味道是上善若水的灵性温柔，女儿河明眸善睐，小凌河碧波疏秀，故乡情似水悠悠，穿越多少岁月从未断流。锦州的味道是海的风韵，山的节奏，亿万年前一方雁，城下海之蓝，一支笔淡墨生香，绘出山之秀，

0: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呢，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1: 幸福快乐一起来。

0: 老爸老妈大舞台，幸福快乐一起来。哎，欢迎回来啊！刚才呢，很多的朋友啊，听完《味道锦州》之后，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以及视频号当中呢，就开始发信息了，
1: 各种点赞，
0: 各种点赞。你看，这是木兰飘香，他就说：“哎呀，姐妹俩合纵真好，配合默契，为你们点赞。”
1: 嗯，那我们俩呢？没人提啊。
0: 真的没人提呢，
1: 挑理了啊！
0: 那我们姐妹仨呢？
1: 再来，兰姐姐来，
0: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
0: 快快快，必须露脸啊！
1: 送的好听，八号月圆说给深情赞美我大美锦州的两位女士点赞。
0: 好，还有丽儿这么默契，真好，夸咱仨呢。
1: 好吧，
0: 就是咱仨啊。来看一下啊，格瑞也说两个大姐啊合作多默契啊，朗诵的棒棒的，为大姐点赞，也为大美锦州点赞。
1: 李红呢
2: 去夜市了
1: 啊，对，他说听完更想去夜市了。李红说锦州的味道朗诵的太棒了，文字美，朗诵含满深情。
0: 还有红福说谁写的不错，朗诵的也棒啊。还有朋友为家乡点赞。淑芬也说朗诵的真棒啊，我都准备去喝啤酒撸串去了。
1: 另外你看这个葛瑞也说哈，说这个歌颂大美锦州的写的特别好，肯定是原创。
0: 对，就是原创。刚才我怎么看着有人说请咱俩上夜市呢，我没想着。
1: 好像听着谁说了夜市，
0: 发现一个问题没
1: 啊，
0: 乐哥有名咱俩没名儿。
1: 咱俩就是那个点儿点儿点儿，
0: 统称主持人。
1: 对，
2: 我这太尴尬了，太汗颜了。你俩说，
0: 这是事实啊，
1: 是吗，丽儿？
0: 对呀，可不是嘛。
1: 是吧？
0: 那请咱俩吃早餐呢？
1: 反正
0: 早点，
1: 晚餐九点，应该也没打烊呢。
2: 我应该没听着。
0: 现在嘛，不就都说有很多的外地朋友来咱们锦州，说要早晚来锦州，早晨呢有这个石桥子早市。
1: 哎呀，真是
0: 去过吗？
1: 太经常去了。相对于夜市来说，其实我早市去的更多。
0: 早市有什么好吃的？
1: 那个肉夹啊，
0: 肉夹我还
1: 是属于价廉物美啊，真是。就是咱们那个路口啊，那几家永远是在排队状态
0: 啊。
2: 我倒是有个
1: 鸡肉卷啊，
2: 如果去早市的话，你可以那什么，就是买一个肉夹，
0: 买一个肉夹，
2: 买这个买两个肉夹，买一碗豆浆，然后俩人呢分着吃，这不就先不饿了吗？解决这个这个最开始这个饿的问题，然后你再沿街走，到哪儿你就少买点。
1: 就是你看到了哪一家，你觉得啊这好，我得先买回去，
0: 买回去我放冰箱里，
1: 我沿街我看着什么还得买回去，
0: 还有什么？
2: 大爷给个枣吃吧。
0: 哎，我刚要说
1: 大爷退下啊，这里您不用来客串。
0: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里面的炸大枣，
2: 好
1: 吃
0: 好吃
2: 好吃，
1: 确实是
0: 我吃那个能吃饱。
2: 你说咱锦州怎么就喜欢吃这个炸枣，炸套环儿是吧，炸地瓜
0: 是。哎，夜市
1: 炸丸子
0: 也好吃，夜市的炸地瓜也好吃
1: 是吗？
0: 对，
2: 这个
0: 就在这个锅包肉旁边。
2: 对，三幺三只高的就别吃了，尝着得了。
0: 来看一下，笨笨也说两位美女主持配合默契，
2: 你看看，
1: 谢谢啊。
0: 哎呀，
1: 丽儿说早市咱也约，
0: 都约。
1: 你先解决一个，是不是啊？你是夜市早市的，你先解决一个。
2: 这我赞同。
0: 来，幸福公式就说了，感情丰富，抑扬顿挫，彰显丰厚的文化底蕴。
2: 是。
0: 我想的为什么是，哎，嘴馋胃大，能吃一条街。然后二位老大姐啊，真棒啊！锦州文旅局应该邀请二位做文化。
1: 是啥好吃？
2: 夜市啊，
0: 夜市啥好吃？
2: 那
0: 你近点儿。
2: 啊，
0: 你这声音小。
2: 那什么夜市吧，还得先吃什么呀？水油连体。这是咱锦州特有的。哎，还真是的啊，就很多事儿都是咱们锦州先发明，然后外地还才跟着学的。
1: 都不知道是什么。
2: 你就比如说那个汉传的这个羊肉串，还真就是锦州先兴起的。
1: 什么什么什么？
2: 就是汉地的羊肉串。
1: 汉地的羊肉串，否则
2: 不是水田里汉地那个汉地。
1: 汉
2: 族。
0: 汉三点水
1: 啊，
0: 加个又。
1: 我以为旱涝保收的旱呢。
0: 你说的是旱，那个一飞说的是
1: 旱
0: 又旱。
1: 那雨白下了。
0: 是啊。
1: 啊啊啊！

0: 什么好吃？
1: 好吃啊，那目前就是只能是分点特色的，你比如说那个从湖南的这个炸臭豆腐，
0: 辣椒油。
1: 我也是
0: 啊，他就把那个辣椒，这个炸好的臭豆腐啊，放在一个小盆里，它里面会有汁儿，会有一些，
2: 哎呀，
0: 好嘛，然后呢，
2: 活了
0: 就是，还有一点蒜，然后你再让它放一点辣椒面儿，一定不要
1: 有辣椒，一种是那个要香味儿的，一种是要辣味儿的，
0: 对，特别好吃。哎呀，我退下了，
1: 我也退下了。
0: 一会儿我得喝点水啊，
2: 直奔夜市而去。
0: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段这个朗诵。这段朗诵呢叫《我的家乡锦州》。

红的花，绿的草，美丽的笑脸，看看美丽如画的世界上第一座海上世园。去看几亿年前的化石，打开历史的画卷，去品味几百年的古酒飘散的风烟，去笔架山天桥捡拾儿时的酣梦，放下沉重的行囊，咀嚼锦州的诗篇，去看一条条彩桥飞架临河，去看太阳能的路灯一盏盏蜿蜒，去看通往渤海的大道尽情舒展，去看一幢幢高楼直耸云天。我要去锦州，现在就搭乘最快的帆船。我看见渤海湾畔彩旗招展，我看见陆海新通道建设工地昼夜鏖战，我看见现代化的港口蓝图绘就，我看见我的房子矗立在海边，我看见白沙湾、龙旗湾浪涛汹涌，我看见沧海横流，直挂云帆。锦州并不遥远，睁开你的眼睛就能看见。锦州并不陌生，打开你的心灵就会发现。我要去锦州，去看我一直想念的海浪沙滩，去看我一直喜爱的古木帆船，还有你纯净清澈的双眼，一片蔚蓝。

走，红路越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经雨花台，有一棵丁香，它是一棵树，也是一个人，一个女共产党员。
1: 白丁香是一位弃婴，从小被一位女牧师收养，她天资聪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0: 在大学校园里，他遇到了进步青年乐于红。阿乐喜欢拉二胡，丁香弹了一首好钢琴，音乐让两个年轻人相互吸引，彼此爱慕。
1: 1932年4月，这对恋人终于结合了。新婚不久，组织上派丁香到北平参加秘密会议，此时他已身怀有孕了。
0: 临别时，两人依依不舍，他们约定等丁香回来就给孩子起个好听的名字。
1: 然而谁也不曾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0: 在狱中，敌人对他威逼利诱，严刑拷打。这个丁香般柔弱的姑娘，表现出了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面对劝降，她义愤填膺地怒斥道：“
1: 狗血！”丁香轻轻抚摸着肚子，想回想起他与阿乐那温暖的小家，想象着孩子长大的模样，心如刀割。
0: 千千万万孩子的明天，美好的明天，他绝不能让敌人的诡计得逞。
1: 想到这里，心中的愤怒再也抑制不住，他指着敌人骂道：“你们这帮刽子手有什么资格？”听闻噩耗，阿乐悲痛欲绝，他冒死赶到雨花台，却已无法找到丁香。
0: 1982年是丁香牺牲50周年。
1: 此后每年阿乐都会来到这里看丁香，思丁香。
0: 1993年清明，在雨花台的漫天细雨中，阿乐的骨灰伴着美，在分别了60余年后，又一次相聚在这里。
1: 丁香把最绚烂的青春年华献给了革命事业，把生命最后的轨迹定格在了雨花台。
0: 今天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来到这棵树下，他们聆听着丁香与阿乐的爱情故事，感受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花山岗
1: 满园花香，永远散发着共产党人信仰的芳香。
2: 雄踞辽西，
3: 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4: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3: 是优势，更是未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3: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2: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3: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
4: 混沌初分难知晓，
5: 地厚天佑别养高，
4: 日月穿梭催人老，
5: 谁能把那名利抛，
4: 井桃三遍吃甜水，
5: 树大根深扎得牢。
6: 好，收音机旁的不嫌我矮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通过北京海新闻收看直播，觉得刘小乐的个头正好的家人们，大家也晚上好啊。
6: 我是那个挺矮的，但是我不嫌我自个儿矮的刘小乐。
5: 看这话说的，我是真不嫌他矮的。你说谁不都1米多吗？是吧？我觉得他很优秀的一飞。那个什么，现在是说说笑笑节目，欢迎大家光临。
6: 天天有料。今天我们都有料。草料还
5: 是
6: 饲料，
5: 这是角度问题啊。大家不要再提这个身高的各种了啊。
6: 对对对，这一天哪。您也可以过看这个抖音直播呀，比如说您搜索抖音号 FM.刘小乐，或者是一飞都行。一呢是安逸的逸，飞是飞翔的飞。
5: 什么一？
6: 飘逸。
5: 哎，
6: 这一天天是谁有挑，我可一点挑没有啊。
5: 不是，我不就是让你多组了一个词吗？你看你这说法太多。
6: 很意料之外。你瞅瞅。
5: 好的，说说笑笑开始了啊。我们先看看都谁来了，有一些新朋友也有老朋友啊。
6: 军人本色欢迎啊。美女真漂亮，你看看，有眼光有眼光。
5: 我们乐的后台来了。
6: 啊，对，我后台来了。
5: 说优秀组合主持人。
6: 其实换了小恐龙。哎，我这恐龙叫啥来的？
5: 你这恐龙叫丹。谢谢阳光。
6: 对。
5: JC 关注了主播啊。
6: 对对对，欢迎大家伙儿，都是老朋友了。今天咱们直播间咋地，突破50人呢？是不是？争取啊。
5: 这人数都不是问题。关键大家能来直播间，能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就感谢大家了啊。
6: 对，现在是819了。我猛戳老姨鼻子啊，估计能到2000。
5: 好嘞，我们这个节目呢，除了可以听相声小品之外呢，就是要有一些生活提示给大家。
6: 对对对。
5: 今天我们这个生活提示呢，就是其实这可能已经是大众都知晓的了。
6: 什么事儿？
5: 那就是酒后不吃药，吃了头孢不喝酒。
6: 啊，吃头孢不喝酒，对。
5: 是啊。

0: 概已经有3年到5年的时间。
1: 在网络平台上有这么一句说法，说是吃完头孢过了3天就是安全期，可以放心喝酒。
0: 谁说的？当年都说是1个月1个月，怎么还3天了呢？
1: 啊，原来说是1个月啊。
0: 对，吃头孢1个月之内不能喝酒。
1: 啊，是吗？
0: 对。
1: 哇，这么长时间啊，1个月才可以。那现在又说过了3天就是安全期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说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
0: 肯定没有。
1: 头孢就酒到底有多危险？是不是很危险？
0: 头孢就酒，你该给我打电话了，哥给你安排后事。
1: 嗨，
0: 咱有这生意。
1: 那听乐的这个说法呢，就是。挺危险的是吧？
0: 我呢没具体研究过，因为我不像老姨聊西大百科，但是那个我身边大夫朋友有的事我都问过啊，人家就是跟你摇头，不行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1: 啊。
0: 人家说1个星期都不行，你想吧，大夫说的，亲口说的，1个星期都不行。所以说当年我听到那个吃完头孢1个月之内不喝酒，虽说可能有点夸张，但1星期之内是绝对不能喝酒的，这是肯定的。
1: 1个星期之后呢？
0: 人家那话可人家大夫可没说。
1: 你可以尝试着来一点点，
0: 是
1: 先从啤酒开始。
0: 我手机尾号1117。安排后事交给哥，给你拿中档高档以上的货啊，咱付中档低档以下的钱。
1: 你说的这个吧，有点太过了吧。
0: 老姨你
1: 我认为可能不至于。
0: 老姨你交底，你交底
1: 可能7天不行，9天吧。好吧，
0: 声明啊，之前我都是我俩开玩笑，接下来跟大伙说正经的。
1: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也就是说头孢它这一类的药物在体内的清除，它并不是像那个关水龙头一样说停就停了
0: 啊。你说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它的代谢周期也是因人而异的。
0: 首先肯定是因人而异。
1: 那你看，这就受各方面影响了，可能是受到你的年龄的影响，
0: 对，
1: 你吃药的这个疗程的影响，
0: 男的女的，
1: 剂量的影响，
0: 男的女的，
1: 性别还有影响，
0: 对，身体强壮衰那个弱小都有关系，继续，
1: 包括药物种类，
0: 对，
1: 是吧？好多影响啊，
0: 很多很多很多，
1: 还有你这个肝肾功能的好坏。
0: 哎呀，有很多人就吃了一辈子药，肝也没事儿；有些人吃了3-5年药，哎，那肝就不行了，还得边吃保肝药边吃其他药。这全是差异。
1: 那为什么一定要这么久呢？就是它确实，它可能不是像我们刚才说说停止。
0: 咋的？你也干殡葬了？
1: 不是，你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呀？
0: 不对，不对，我不那虎。
1: 那也就是说，他因人而异，就是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
0: 对，是这样的。
1: 轻度、中度和重度。
0: 为什么说你打某某药之前，大夫都问你过不过敏？你说我也不知道。好，先打试敏针。就连多平常个药啊。不是所有人都能打的。
1: 您可能记不起来以前对这个药是否过敏了。
0: 对，
1: 可以说那我先试一下吧，是吧？
0: 是，就是上次我闹病，咱单位一起去看我那回，我不就是什么问青霉素什么过敏？我说青霉素一系列都过敏。他说那什么什么呢？我说那个不知道，没打过。好，等一会儿给你做试敏。从你胳膊上弯一下，一会儿啊，这也过敏，换别的药。你看，我就拿着小帽子怼你，你懂吗？
1: 那咱们说，既然不同的人他的反应不一样，比如他有轻度、有中度、有重度。
0: 对。
1: 那轻度是什么样呢？就是我们说，你在喝过酒，喝酒之前你吃了头孢了，是吧？头叫双硫仑样反应。
0: 听不懂。
1: 这个反应呢，那首先如果要是轻度，
0: 对，
1: 轻度那就是像酒精过量一样
0: 啊，像喝酒喝多了，
1: 特别像，
0: 嗯，
1: 酒精过量了，你的脸红，你心慌，
0: 哦，
1: 嗯，然后可能会头晕心悸，
0: 嗯
1: 这
0: 肺栓塞或者是那个痉挛等等，
1: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意识障碍了，
0: 绝对的，
1: 嗯
0: 嗯，
1: 然后有一些低血压，
0: 嗯，
1: 这还只是中度，
0: 嗯。
1: 重度反应呢，那就是心律失常了。
0: 急性心梗有没有？
1: 急性心梗。
0: 你说这要是喝完酒了，说谁都不用送我，我喝的也不多，我自个儿走回去，是吧？大伙儿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吧？大伙儿一听，只要他不开车，就是安全的呗。但你不知道，他也忽略了，他吃头孢了，然后走出去大概是1.5公里，突然间犯事了，休克了，就倒在草坑里，怎么办？
1: 那有没有什么有效的应对方式？就是
0: 吃头孢，不喝酒。
1: 要严格预防，
0: 绝对的，
1: 绝对要做到。
0: 谁也别跟自己开玩笑。
1: 在服用

0: 投报期间和你像酒精度比较低的果酒啊还有一些鸡尾酒啊都不行，
1: 大伙儿就是就不要再继续探讨说某种酒是不是可以喝，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放弃，
0: 就是你要避免接触任何含有酒精，安全期定到7到10天，就宁可多一些，
1: 对，
0: 千万不要着急。
1: 要不为什么大夫跟我就直摇头呢？一个礼拜都不行，这也不是开玩笑。
0: 青灯客说我吃豆腐乳都不行，发酵的东西都不行，晕吗？
1: 老弟，
0: 醉了是吗？
1: 哥能喝倒你。
0: 吃豆腐乳都不行，就那种发酵的食品都不行。
1: 对对对，
0: 脸红啊。
1: 嗯，
0: 像喝多了一样是吗？啊，他说是酒精过敏。
1: 那他比我严重多了。
0: 啊，那真的很严重。
1: 是是，
0: 血管痉挛导致心梗。
1: 啊，真的呀？
0: 所以我们说，你说，除了常见的那些酒类啊，其实酒精还可能隐藏在以下很多物品当中。就您可能说我没直接喝酒，
1: 我没喝酒啊。
0: 但是呢，有一些食品当中它是含酒的。
1: 啊，比如说，
0: 你在吃过头孢之后也要注意。
1: 那我先说一个吧。酒曲巧克力算吧，绝对算呢，那是纯酒啊。
0: 还有就是刚才青灯客说的这个腐乳。
1: 妈耶！
0: 不行。腐乳不行。还有什么不行呢？就是烹饪类的料酒。烹饪的时候那个料酒。不行。那我们说做菜的时候，你总是要说该放料酒的，像有炖鱼啊，
1: 对，烹一下嘛。
0: 还有做一些肉的时候，你要放料酒。不行。
1: 你吃头孢就是这样的。你这样吧，你吃水煮肉吧，挺香的，蘸酱油。
0: 还有一些果醋，
1: 啊，对，果醋也是发酵的。
0: 醉蟹、醉虾，
1: 妈耶！哎，醉蟹、醉虾太容易耽误人了，
0: 是一定要避免的。
1: 对，
0: 嗯，
1: 真是太耽误人了，很容易就把这个醉。
0: 这是我们说的食物类啊。药物当中，你像藿香正气
1: 啊，它也不行。
0: 藿香正气水啊，部分口服液，部分烃类的那些药品。还有就是乙醇为溶剂的注射剂，
1: 大伙儿还记得吗？我们拿出一个小药瓶是药粉的，这边呢他抽点什么生理盐水，然后扎到这瓶里边打进去，摇晃摇晃之后再抽出来，他有的时候就不是生理盐水，是用酒精做融化剂的，也不行。
0: 包括有一些日用品的漱口水，
1: 你看看，对对，
0: 没办法，
1: 哎，没办法。
0: 嗯，
1: 这就相当于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说就不能开个口子吗？又如何呢？那就不行。
0: 啊，有一些漱口水它是含酒精的，
1: 对，
0: 所以肯定是不行的。另外有一些口气清新剂，都不行。所以不是说我们吃了头孢不喝酒就行了，
1: 嗨，
0: 这些也要注意。那有一些隐形的酒精，同样很危险。
1: 想吧。你就说吧，我的朋友是大夫，他亲口跟我说的，那么坚决，一礼拜都不行。
0: 我们乐的大多数朋友，90%以上的朋友都是大夫，所以听乐的没问题啊。不跑偏，有帮助。
1: 对，
0: 该记记一记，接一个瓶什么的。
1: 目前妇科的活不接，比较尴尬。
0: 你说这个都没有用，
1: 是吗？
0: 对，
1: 也能办，这事也能办。
0: 所以啊，在使用头孢期间呢，除了避免饮酒，还要仔细的看一下您的日常饮食，吃的那些药物的成分，防止摄入酒精。
1: 是，青灯客说了，说咱就不说别的了啊，蛋黄派都吃不了。对，查酒驾的时候不能吃蛋黄派。
0: 确实。
1: 你爱用酒精喷手啊，把这个车里边觉得哪儿脏，那样的那个强迫症的人啊，也容易查酒驾被抓住。我就是被抓一回。
0: 你是喷到 祭坛上了。
1: 昨天呢干了一个什么什么活，然后今天呢我这个出门的时候觉得有点脏嘛，我就喷了酒精把这方向盘呢挡把子什么的我全给它擦干净了，干净之后开就打把就走了，走了之后呢正好赶上查酒驾，我乐么滋儿哗各种吹，嗯，来下来完了再吹，你真没喝
0: 酒？酒驾是醉驾呀，
1: 醉驾，当时显示那个就是纯酒驾的量了。
0: 那看你喷的是百分百酒精还是75%的酒精？
1: 当时交警瞅我也懵，他一看我就没喝酒，但是我吹出来的又是那个已经是酒驾的那个值了。他说怎么回事呢？我说我不喝酒，我酒精过敏。后来他一闻，
0: 都说不喝酒。
1: 对，
0: 你看这怎么回事？
1: 他说你是不是喷酒精了？我一拍大腿，我说我的妈，你咋知道呢？我就是刚才又喷酒精了，完了闻一闻啊，走吧。他这就自个儿验证了，嗯。
0: 警察是不是还是负责任的？
1: 真负责，真负责
0: 啊！
1: 为你好，千万别烦查酒驾啊！为你好，
0: 得注意。
1: 对。好了，以上跟大伙说的这事儿是吧，谁也别拿这个自个儿的生命开玩笑啊，
0: 刚才我们提呢说吃了头孢要是喝酒的话，
1: 对。

0: 少得是七天之后。
1: 嗯，
0: 那如果有一些朋友，
1: 嗯，
0: 有一些特殊人群吧，我们这么说哈，
1: 嗯，
0: 你可能这个间隔的时间要更长一些，
1: 可能你半个月都代谢不出去。
0: 嗯，哪些朋友呢？比如说你有严重的高血压
1: 啊，
0: 糖尿病，
1: 哎呦，
0: 包括心脏病，然后做过支架，
1: 是吗？
0: 嗯
1: 嗯，
0: 做过搭桥，
1: 哎呦，
0: 有严重的心律失常这样的朋友，
1: 嗯嗯嗯 嗯，
0: 这肯定都属于有过往病史的，
1: 对，
0: 都不行，
1: 绝对不行啊！
0: 就是你，
1: 嗯，
0: 至少要在
1: 嗯
0: 七天，还要再延长一些，
1: 咱就不喝酒不行吗？咱挺半拉月，一个礼拜，一个月的。
0: 还有就是老年朋友，
1: 嗯
0: 嗯，老年朋友也是肝肾功能啊、代谢功能啊都衰退了哈，嗯，所以呢，你这个时间也要长一些，
1: 嗯
0: 嗯，再有一类就是你本身有脂肪肝，
1: 嗯
0: 嗯，乐有吗？
1: 有
0: 啊，
1: 嗯，
0: 酒精肝
1: 没有，我那儿我不可能得酒精肝，
0: 肝损伤
1: 没有没有，都是你气的。
0: 肝结石，
1: 啊，我那个叫老姨气，嗯，
0: 啊，没有，我不就高兴了吗？你看看你呀，这是，
1: 你看你脸拉了下来了都，
0: 劲儿的，
1: 嗯，
0: 啊，就是有脂肪肝、酒精肝啊，就这些，
1: 嗯，
0: 包括病毒性肝损伤的朋友，
1: 嗯，
0: 对，咱也不能说，好不容易到了七天了，
1: 嗯。
0: 嗯
1: 哎呀，我可以喝酒了吧？
0: 也不行，嗯，适当的要延长一些，
1: 是，
0: 包括本身这个肾脏功能，就有问题的朋友，
1: 对，
0: 嗯，
1: 代谢，它不是人人都一样的，机器人都不能保证一万个机器人都一样，
0: 嗯，
1: 都合格。
0: 另外，有些朋友喜欢空腹喝酒，
1: 嗯，他知道，
0: 也不建议，
1: 对，
0: 时间也要适当延长一些。
1: 嗯，哎呀，以上我们跟大伙儿叨说了半天，千万拿自己当回事。
0: 那假如说，您不小心就是喝了
1: 啊，
0: 就忘了，您觉得可能因为已经吃过，
1: 嗯，
0: 比如说有三四天、四五天了哈，
1: 嗯，
0: 然后您忘了，您就喝酒了，
1: 嗯，
0: 应酬啊，是吧？
1: 对，
0: 或者家里团聚啊，您就喝酒了，
1: 嗯，是，
0: 那怎么办？
1: 嗯，
0: 有没有一些喝酒了，是吧？
1: 嗯，
0: 其次呢，就是，你要不就是就地坐下，
1: 我晕了，这时候，
0: 要不你就平卧。
1: 躺下，
0: 对，躺下，
1: 嗯，
0: 躺下，然后头呢偏向一侧，
1: 免得呕吐把自己呛着。
0: 嗯
1: 嗯，
0: 对，呕吐，然后它会有一些，就是跌倒造成的二次伤害。
1: 对对对，
0: 嗯，再有呢，就是当然拨打120急救电话是一定要的。嗯，
1: 你瞅瞅，嗯，听这节目保命不？老姨再来记得了。
0: 但是呢，你看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说，那我打120，我自己有车，我开车去好不好？不行，
1: 急性心梗忘了，那刮打一下心梗可不像别的，它是立刻就挂机。
0: 嗯，你不能说我现在感觉还行，我意识到了，
1: 对，
0: 我不应该喝酒，我停了，但是，
1: 就那谁。
0: 谁
1: 吃错包了吧？
0: 你看你都脸红了，
1: 还喝酒
0: 啊？
1: 嗯，
0: 不得了啊！
1: 嗯，哎，今儿又记点这个，太开心了。
0: 而且对了，
1: 嗯，
0: 到医院之后，你得第一时间就把你吃了头包之后又喝酒的这个情况告诉医生，
1: 如实告知
0: 啊。
1: 嗯
0: 嗯，一定得说啊，
1: 哎，
0: 人家好进行处置啊。
1: 就是就是，
0: 嗯，这都不能忘了。
1: 对。
0: 嗯，包括你这次饮酒，
1: 嗯，
0: 喝了多少啊？喝的什么酒啊？
1: 嗯，
0: 是吧？嗯，吃头孢吃完几天了？
1: 哎，
0: 嗯，都得注意。
1: 是，看看大伙儿说啥，看完之后咱听相声啊。
0: 有好多新朋友来了。
1: 对，
0: 嗯，
1: 明天说朋友们听节目长知识，点赞了，老姨多漂亮啊！给老姨点赞。
0: 这里抓重点了。
1: 42岁说了，主持人晚上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
0: 晚上好，
1: 对对对，
0: 嗯，
1: 保时捷说，
0: 嗯，常来，
1: 7717说，女主播的衣服是真多呀，一天一个呀，
0: 有些朋友是每天都来，但是未必说话哈，未必在这个公屏上交流，
1: 对，
0: 所以可能得看得到我们每天的直播，
1: 是，
0: 嗯，
1: 西西说。妖精查酒驾，我老公公超标了。
0: 荔枝是吧？
1: 对，
0: 在那秀恩爱的刚开始，还在副驾，
1: 是
0: 啊，给自己老伴儿
1: 喂荔枝，嗯。 暑假找棉袄了。
0: 这画面多温馨，
1: 多温馨，
0: 是吧？
1: 嗯嗯嗯。
0: 老公你，哎，不瞒你说，我也一拘灵，
1: 忍住了是吧？
0: 嗯，
1: 脚拘灵了，哎呦我的天，咋整？
0: 来，张嘴，哈哈。
1: 我拿我这个新鲜大梨汁我给你一下子哎呦你妈这太吓人了
0: 好那个什么看来吃荔枝也不成是不是
1: 我再看看这个西西说的给我老公公吃超标了
0: 你看你吃什么东西都是很有讲究的尤其你在驾车的时候吃喝都是
1: 咋整我那是这个 N 多次查酒驾啊就是最无厘头的一次就是那回。

0: 跟了就已经都被抓住了。幸亏人家警察叔叔啊都是极其有经验的，就是一打眼就知道你喝没喝。
1: 对，
0: 行，咱们一会儿跟大伙儿从那个这个
1: 我们下面就来听一段小品。
0: 对，郭大宝、刘思维、蒋诗萌共同表演的互联网体检。
2: 你好，我做个入职体检，听说你这儿30分钟能出结果是吗？
3: 是的，欢迎来到互联网体检之家，亲。
2: 亲。
3: 我们一定会给您带来上网冲浪般的体检体验。来看这里，眨眨眼。好嘞，人脸识别成功。刘思维，33岁，1米82，67公斤，银行卡后四位4420，密码是一。
2: 怎么密码也知道啊？
3: 亲，大数据时代没有秘密。
2: 行吧，那个能让我赶上今天入职就行
3: 啊。当然可以，这边请。蒋主任，他来做入职体检啊。
2: 医生你好。
4: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
2: 没事啊。
4: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没事就吃悠悠梅，呵呵。我们不生产。
2: 干什么？
4: 我们是大
3: 体检之前要先看广告哦。
2: 广告？
5: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是我最爱？
6: 快乐时光海苔。
5: 什么是我快乐健康成长？
2: 快乐时光海苔。
6: 我想的就是快乐
7: 时光的一家大同城。
6: 张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
8: 一年来两次体检之家，每次都有新大病。
2: 我说你俩是不是有啥大病啊？
7: 将将将将将将，
2: 行了，别将将了，我赶时间，广告跳过行不行？
3: 亲，想要跳过广告，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包年388，包月98，连续包月88，请问您选哪个，亲？
2: 我能包天吗，亲？
3: 请扫码。
2: 好了，
3: 恭喜亲成为会员，为您跳过广告。
4: 你好啊，我是蒋主任。
2: 啊，你好。
4: 抱歉让你久等了。
2: 你也知道我等久了。
4: 广告太长了。
2: 能体检吗？
4: 当然可以，先核对一下信息。刘思维，33岁，1米82。
2: 不，这个已经核对过了，咱下一步就行啊。
4: 啊，为了证明您是真人来体检，请把我移动到正确的位置。
2: 互联网是吧？我知道这个，来，我推。
4: 恭喜您验证成功，请坐。接下来我们抽血。
2: 哎呀，医生，抽血，我刚才有点晕针啊。
4: 啊，
2: 你轻点好吧？
4: 不要紧张 啊，我的手法非常的娴熟
2: 啊。
4: 消个毒。
2: 啊，好，轻点啊。
4: 放松。
2: 嗯。
4: 扶着点，
2: 扶着点，
4: 扶着点。
2: 啊，扎完了是吧？啊！你这光扎不抽啊？
3: 亲，想要体验完整的抽血服务，需要下载我们的 APP。
2: 我平时也用不上你这 APP 啊。
4: 哦，既然是
2: 怎么下？
3: 手机下载，我来帮您。
2: 啊，来这儿。
3: 哎，好的。
2: 谢谢啊。
3: 正在下载，请稍后。
2: 啊，能抽了吧？
4: 当然可以，放松。
2: 嗯，我说你这也太慢了，不见血呀。
3: 想要提速的话可以购买我们的加速包。
2: 这个我能不买吗？
4: 当然可以，现在的流速是每秒0.0002毫升，还有2个小时38分钟46秒就抽完了。
2: 买，现在就买加速包，扫，
3: 购买成功，
2: 抽，
3: 完成抽血。
2: 花了钱是快啊！
4: 当然，接下来请起立。
8: 我们拍胸贴。
2: 好，
8: 请摘掉耳环、项链等金属配饰。
2: 哎呀，没带，赶紧拍吧。
8: 好的，站好。嗯，三、二，是兄弟就来砍我，不信渣渣灰。是兄弟就来砍我，不信渣渣灰。
2: 这怎么又出广告了呢？关了。
8: 亲，这可不是我们体检之家的广告，这是弹窗广告。是兄弟就来
2: 弹窗广告，你们真行啊！
8: 是兄弟就来砍我，
2: 这点哪关呢？
8: 是兄弟就来砍我，
2: 关。
8: 哦，
5: 这样就在线聊天吗？这样就在线聊天吗？
2: 你们都点了呀！
5: 这样就在线聊天吗？
8: 哥哥，
5: 哥哥，
2: 别吵！
5: 哥哥，
2: 我不聊。
8: 砍我！
2: 你别动啊！
8: 砍我！
2: 他怎么关？
8: 砍我！
5: 亲，
8: 砍我！
5: 关闭键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
2: 隐蔽的地方。
8: 砍我！
2: 都砍哪儿啊？
8: 砍我！兄弟，你砍不到我，砍不到我，
5: 兄弟，你砍到我了。

0: 兄弟，赶紧拍片吧，我来不及了。
1: 好的，恭喜您关掉腾冲广告，来，站好，三、二、一。
2: 就完事了？
1: 是的，我们的设备非常先进，即拍即出片。
0: 那最好了。
3: 亲，这是您的片。
0: 这也太小了吧，我看不清啊。
3: 这只是您胸片的60分之1，在未来的每周四五六晚上8点，我们会发送两片新的到您的邮箱。
0: 那我得什么时候能看着全片啊？ HR 也不能同意啊。
1: 哦，这么说你是想提前看到完整的胸片？
0: 你那不废话吗？
1: 那你可以享用我们的超前点播胸片。
0: 再说了，31，这也太贵了吧。
1: 如果觉得贵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拍35号链接，还可以参与我们的0.5秒
4: 上任。这个折扣我们可是要赔钱的。
1: 赔钱怎么了？就是要给家人送福利。
5: 我是家人，
1: 我说一个字，
5: 住手。
6: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段小品呢是这个蒋诗萌，哎呦太喜欢他了，互联网体检，网嘲笑了一下现在各大网站啊，让你成为会员之后又成为超级会员，然后看片儿还得是再买片儿，一天，
7: 按一，然后再按一，
6: 对，今天我们推荐的还是辽宁海城老扎家牛庄馅饼，
7: 这是咱辽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老扎家是4代传承，100多年老手艺，全都是纯手工包制的，真材实料看得见。
6: 对，
7: 馅饼皮儿薄如纸，加热之后又酥又软，馅料呢厚实足味儿，而且是肉香菜鲜，
6: 是的，
7: 不油不腻。如果大家呢，想购买这个老扎家牛庄馅饼的话啊，我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美食福利呢是4种口味儿，牛肉圆葱。猪肉30
6: 吧，今天只要
7: 119得到的是26张饼，这一张饼呢是90克，
6: 对，
7: 算下来呢一张是
6: 差不多2两
7: 块多钱，划算，挺划算的，而且我们是顺丰冷链直接给您包邮到家，
6: 对，
7: 放冰箱里冷冻啊，然后呢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煎一煎热一热，你看特别省事儿，
6: 对，
7: 而且它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6: 对，
7: 一次到手是4种口味，
6: 对，
7: 你爱吃哪种小乐？
6: 还是猪肉芹菜的呗。
7: 啊，你爱吃猪肉芹菜的？张，400-999-0139，400-999-0139，
6: 或者是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一搜，然后回复馅饼就能给弹出链接和样子了。您觉得哎真不错，那就下单吧。
7: 是的，是的。
6: 啊，400-999-0139。最后啊，我还得跟大伙提个醒呢。
7: 是什么呢？
6: 老姨说，我这一天，
7: 你要说的是什么呢？
6: 我要说我搭档真的好看。
7: 这事实就不要总提醒了，
6: 就是耐看又耐瞅。
7: 意思哎，那个什么，
6: 这都哪儿跟哪儿，
7: 你就说是不是吧。好，我们下面就来说说如何预防狂犬病啊。
6: 神经病一点。好了，大家伙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各种打架，我们来跟大伙说事儿啊。
7: 真要说狂犬病，你看你怎么不信呢？
6: 信。
7: 啊，根据刚才我们列了一些症状表现啊，首先呢就提示大家啊，这个预防狂犬病呢是有误区的。第一个误区呢，
6: 就我到现在我也没听明白是哪儿来的关联，就硬往上整。
7: 就是被狗抓伤
6: 啊，
7: 是不是一定会得狂犬病啊？
6: 不一定吧，被狗抓伤不一定被得狂犬病。
7: 啊，不一定。
6: 但是你看那个狗有没有狂犬病的病菌， 如果有了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去看看为好。
7: 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的，正确预防狂犬病呢，要远离以下三个常见的误区。误区之一就是被狗抓伤不会得狂犬病。
6: 我可没说啊。
7: 你看，我们从这里啊，
6: 嗯，
7: 你要学会干嘛呀、啊？你
6: 给你点，我给我老姨点，我点
7: 他。你要学会，你看。他这里怎么说，他说用被狗抓伤不会得狂犬病，这是一个误区。
6: 嗯
7: 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被比如说被狂犬啊，或者疑似狂犬啊，或者是不能够确定健康的狂犬病的这些宿主的动物吧，咱们这么说哈、啊、给他
6: 猫也有
7: 咬伤。

0: 现出强攻击性，其实就是狗啊，它在患狂犬病的这个时候，尤其在早期，它没有明显的表现。
1: 家养猫，那个有很多说了，说你看我养猫这么多年了，天天被猫抓伤，我也没得狂犬病啊，这种话的人都别信，所有持这种观点的人都离得远远的。
0: 也就是说看上去挺正常的狗啊，猫啊，
1: 对，
0: 它在杀人之后呢，依然有传播狂犬病的风险，
1: 是，
0: 所以还是要第一时间去打疫苗啊。
1: 传染科或者是皮肤科的大夫啊，都会经常说谁也不要掉以轻心，不当回事儿啊。你比如说艾滋病这种事儿，有的张三跟他爱人，本身他张三是携带艾滋病病菌的，但他不得，给他爱人传染了。但所以他就想吧，掉以轻心就是要自个儿的命了。
0: 我们乐乐后台说，男主持人注意身体健康，开始咳嗽的。
1: 所以不死就把这些
0: 喝了。你有啥办法呀？没办法。
1: 喝它，靠！
0: 我们包容嘛，要不怎么办？
2: 说啥？
0: 高大上什么？男主播，你六十几了。你看呢？就是你看他的这个眉毛，这个脸儿，这个鼻子，这个眼儿。
1: 是，你瞅。
0: 青灯哥说退休返聘的。越说越对了啊，你再猜还就差一丁丁了。高大上说反变回电台一趟啊。你说
1: 我拿的是北山县国务院的特殊津贴。
0: 你说差太多吗？没差太多。
1: 行了，我不跟你拆时间了。你过来呀，看我的小红帽。一串数字说参加了啊送新兵的仪式啊，好震撼呢。你瞅瞅我后台还是向着我的，不，我们是八九年的。对，
0: 八九年那距六十挺远呢，你这是吧？高大上，你细瞅我们乐就这张，你看看，是不可以？其实
1: ，Don't touch me，
0: 是吧？行，可以。
1: 好了，谢谢各位1889年的朋友们啊，再见了，各位老头子。
0: 请您跟说八九年上班是吧？
1: 我要八九
0: 年。别再说了，说的有点多。
1: 我要八九年上班，哎呀，那可好了，来吧，
0: 来吧，听小品。
1: 狂犬病的啊，老人与狗是一段小品。
3: 嘟嘟，你自己玩吧啊。
4: 哎，爸，
3: 嘟嘟真可爱啊。
4: 对啊，你不在这几年啊，都是嘟嘟在陪我呢。
3: 但是爸
4: 啊，
3: 你怎么给狗取我小名啊？
4: 这不是这几年你在北京也混得跟狗一样了。
3: 别怕，您放心啊。你把多多交给我，我肯定能照顾好的
4: 啊。
3: 但是您出去环球旅行这个事儿吧，咱们还是再商量商量。
4: 行了，不商量了，我已经想好了。
3: 哎，多多怎么了？
4: 啊，多多啊，在整理自己的窝呢。
3: 多多好聪明啊。
4: 对啊，所以多多肯定不会给你添麻烦的啊。
3: 这我倒不担心
4: 啊，
3: 我主要担心您出去万一遇到事儿怎么办。
4: 哎，
3: 多多又怎么了？
4: 啊，多多啊是嫌地脏，把那垃圾啊扔进垃圾桶里了。
3: 多多这么聪明吗？
4: 对啊。哎呀，我这趟出去啥都不担心，我就是放心不下多多呀。
3: 哎，多多去哪儿了？
4: 啊，多多啊是要拖地啦。
3: 哦，多多是要拖地。多多在拖地吗？
4: 哎呀，我这辈子呀忙忙碌碌的，那可行哈，很多梦想啊都没实现。
3: 你爸，等会儿爸，你先把脚放下
4: 啊。
3: 狗在拖地
4: 啊，
3: 您不觉得有问题吗？
4: 哎，等会狗在拖地
3: 啊。
4: 多多，你得先扫再拖呀。
3: 是这个问题吗？
4: 所以啊，我就想着出去看看，活出个人样。
3: 多多活出人样了，他在棍拖布好吧。
4: 不是，儿子，你怎么大惊小怪的呀？那狗本来就很聪明啊，那这不就普通狗吗？
3: 他直接溜达过去吗？
4: 啊，
3: 多多聪

0: 明的有点过头了吧？
1: 儿子，你是不是不想帮我养多多呀？
0: 我不是不想养，我感觉他都不用人养。
1: 他哪有那么夸张？哎，我跟你讲一下养多多注意的事啊。首先啊，这个多多的精力十分的旺盛啊，你呢得抽空陪他玩一下，好不好？
0: 啊，行啊，没事我就陪他玩玩。玩手游吗？
1: 也不是经常玩手游，偶尔也玩玩密室、剧本杀、磨牙棒什么的。
0: 磨牙棒在里面好突兀吧？
1: 对了啊，还有一些我给你写下来，我怕你忘了啊。啊，首先呢，它狗粮啊，它得是这一款，我给你写着啊。嗯，是这个牌子啊。然后呢，这个啊，它电话我给你写一个啊。
0: 好、
1: 哦、
0: 好，
1: 34762。然后呢是这个。啊、还有个备用电话啊，给你写一个啊，34563。知道吧，儿子？不是儿子，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0: 大伯是我不听啊，多多都没裤子，我不是他提啥呢？
1: 不是我这跟你说事儿呢，你管他在那提啥呢？哎，真是多多东西我都没收拾完呢，你在这等我一会儿啊。
0: 爸，不是多多他。
2: 那不抽了，谢谢。
0: 算了吧，不要不要，谢谢谢谢，真不要了，真不要了。
3: 春天来了，
4: 能看明白吗？
3: 又到了动物们繁殖的季节。
4: 能看明白还都看。换个台。
5: 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秽乱后宫，罪不容诛。
4: 不是，你还挺生气。
6: 哎，谁是张烨？
7: 大家好，我是侯世康。
8: 我是龚英杰。
7: 我们是一把好。
0: 这俩人狗都不看吗？哎，他的护照这怎么丢三落四的呢？多多，其实爸出去这事儿啊，你也担心吧？我在跟狗聊什么呀？我在。行了，多多，快把护照给我吧，没了这个呀，爸就走不了了。咋了？哎，不是，你干啥？多多，哎，我、哦、画了朵小花啊，真聪明。我把小花涂黑了，我把对面护照涂黑了啊！
4: 小花，你怎么把护照涂黑了呢？多多，拿过来护照，给我拿过来。
0: 咋了？哎呀，咋办？这不完了？
4: 咋了？咋了？
0: 你给我了吗？
4: 不是，放你那，多多，你拿着，你弄我的，放你那，你弄我的，他连个兜都没有啊！
1: 这吵什么呢？这是啊？咋了，儿子？
0: 嗯，没事吧？啊，
1: 哎，儿子，你有没有看见我护照啊？
0: 没看见。哦。
1: 啊？怎么了，多多？你知道我护照在哪儿啊？
4: 多多，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呀？
4: 听不懂了啊？我以为能听懂呢。
1: 你知不知道我护照在哪儿啊，多多？哎、
4: 怎么了？怎么了？玩儿？啥？玩儿？啥？玩儿？啥的？玩儿的？
0: 大连过去的呀？哎呀，
1: 真聪明啊！哎，来，护照拿来吧。
4: 我护照咋给你撕成这样了？
0: 爸，你听我说啊，你护照是狗撕的。
1: 还狗撕的？我看你是狗养的，
4: 你别骂自己呀、啊！
1: 这狗子
4: 是多多拿笔先涂的。哎哎，
1: 那狗那爪子，他拿得了笔？
0: 我感觉他都能考研。
1: 瞎说，
0: 真是多多干的，就是他爸。哎、
1: 你别在那说多多。你吓得哆哆哆哆少少都有点哆哆嗦嗦的，哆哆哆快哆哆哆哆快！
0: 你发誓别说让我听的，我发誓真是他。
1: 哎呀，行了，你就是不想让我出去，我早看出来了啊！你看这家里行李箱是谁翻乱的？不是，我身份证是谁藏起来的？我皮鞋是谁咬烂的？
0: 能是谁咬烂的呀？啊！我不让你走，我说不完了吗？我苦苦咬你鞋，我馋得慌。

0: 谁知道呢？
1: 你真是的、哎、
0: 你呀、啊，就是都想怪人多多身上，
2: 真不是我。哎、
0: 别狡辩，
2: 说了几遍了，
0: 你每次都是
2: 先写，
0: 你给我闭嘴。
3: 爸，多给了我个大逼斗。
0: 行，你非要说是多多干的，那你说多多为什么要干这些事儿？
3: 我哪知道啊？那他可能他舍不得你。啊、
0: 小狗懂什么呀？你的，
3: 哎呀，真是舍不得你啊！
0: 哎呀，多多，哎，
3: 啥时候排练的呀？别跳了！哎呀，
0: 多多，原来你是舍不得我呀？我也舍不得你，但是我今天必须得走，你能理解我一下吗？哎，多多，我多，你别张，哎，这，哎，哎呀，多多，多多，哎呀，你别难过了，我把房子过户给你，好不好？
3: 过户给他吗？
0: 多多，我们好好聊一聊吧。哎，这一转眼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还记得我们相遇的时候吗？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缘分吧，我呀在一群一模一样的小狗中一眼就选中了你。
3: 哪儿一模一样啊？他像卖狗的他。
0: 后来啊，你就闯入了我的生活，我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哎呀，多多真懂事儿啊！
1: 哇哇哇哇！
0: 爸爸喜酒，我听明白了。后来啊，你就长大了，忘不了那一次发高烧，那天呢、啊？下着倾盆大雨，
3: 医生，医生，有没有医生啊？哎呀，多多，别着急啊！哎呀，医生，你可算来了。
4: 他怎么了？
3: 不是他，是我发高烧了。
0: 你发高烧了？那就别带狗出来了，拿多多当雨伞了、啊。哎呀，后来你就长大了，进入了青春期，你还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狐朋狗友。
3: 你俩学点好的吧！
0: 哎呦，是啊，还在外边和别人打架啊！你为啥有个人啊？红绿灯干起来了！不许欺负多多！
3: 是，
0: 都
3: 爸
0: 走开！
4: 没想到爸这么英勇，
3: 果然是顶天立地的摇狗啊！
0: 爸摇狗来，
3: 多多，咱们回家。
1: 哎呀！对不起，
3: 我就知道你会说话。
0: 后来，你就慢慢长大了，
3: 变成了非常乖、非常懂事的好孩子，
0: 所以你一定会理解我的，对吧？
4: 他不会是你私生子吧？
0: 多多，别难过了啊！我相信啊，你一定是个非常坚强的孩子。哎
4: 呦，这不还有我呢吗？
0: 哎呀，行，那这家里就交给你了，
5: 没问题。
0: 能照顾好自己吗？多多，
5: 哎爸，我都多大了，你别叫我小名了呗。
0: 行，我走了以后啊。也别再耍你那狗脾气了。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7: 主持人一飞小乐，
6: 节目监制祥玉，
7: 总监制关维。
6: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8: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 1到1.2吨的有机肥。

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十分。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电池、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废纸、金属、玻璃、塑料，这些属于可回收垃圾。而砖头、渣土、卫生间废纸、陶瓷则属于其他垃圾。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

0: 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哈、隆重的邀请出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副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你好，喜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你可能是有所不知哈，这才来到我的节目才几天的时间吧，我们广大的听众啊，对您的好感与日俱增啊，
1: 是吧？
0: 啊，这几天时间以来啊，好评如潮啊，就是能做到这一点的，真是除了您呢、那没有别人能做到了。
1: 真是感谢咱们广大听众的认可和喜爱吧。因为毕竟时间短啊，我认为呢还没给说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帮助，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吧，还能受到大家的认可，那么我以后呢还得更积极的发挥一些更好的一些建设性作用，还得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就简单来说呢，那就得用全力，用全心，是吧？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
0: 那肯定会的。楚老师，通过这几天哈，我对咱们听众的这些了解以后哈，就是大家伙之所以对你有极高的认可和欢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那第一点就是喜欢您呢，真实。实在啊，不端架子，也不说大话，就没有假大空的东西。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收获，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1: 实际上归根结底啊，我认为给大家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一代又一代人生息繁衍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一代又一代人积累出的总结出的实践出的很多好的智慧好的方法。所以说这个中医为啥说它能成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构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其实中医都是囊括的。为啥说现在你看看中医能在国外能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去追捧，他们在里面更能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学，做人和做事的一些道理和方法。这跟中医的很多，中医的阴阳学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包括我们现在做事做生意，这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所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文化。对吧？
0: 对。
1: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一些先人的智慧方法在如今呢没有被很好的充分的挖掘和使用，
0: 就是真正的精髓的东西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1: 即使说有一定的延续，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的一些价值观可能发生了一些偏颇，所以说更崇尚于利益方面的一些倾斜啊，我只能这么去讲。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啊对中医熟不熟悉，熟悉，这是中医老祖宗咱自己的东西，但是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对于中医的信任度，有没有20年前和30年前老百姓对中医的这种痴迷和认可有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了？实际上没有了，对吧？
0: 确实是，
1: 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这个话挺贬义的。从医学上角度

0: 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它一定不比西医差。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些人讲中医，有些人所运用中医，他并没有把中医的精髓，把中医老祖宗的一些文化和精神内涵能够赋予更多的人，而是呢借着中医的旗号，或者是打着中医的幌子，最终变成了他谋求个人利益，或者是谋求他们一个小集团的利益，最终怎么样啊？那结果就是很多老百姓认为，在他心目当中那个朴实的中医，那个纯粹的中医，好像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1: 好像是变了味儿，
0: 是吧？有点变味儿了，中医变得越来越现实了，
1: 对，
0: 对吧？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西医治病啊，哎呀，这个医疗成本很大，对吧？而且呢，相对来讲，对身体的负面伤害呢，也大一些，对吧？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纯粹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来说比较简单，还比较安全。这是最原始最纯粹老百姓对于中医的认识，对吧？但是现如今呢，那么真正的老百姓感受到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花费甚至比西医都要高了，
1: 对，
0: 而且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呢，可能往往比西医的伤害或者是比西医的一些负面性都要大了。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一切就都变味了。它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点现状，还是普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啊。所以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中医简便的连夜的一些方法。所以我讲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本质，对吧？咱们得回归到中医的本质，不能让中医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1: 百姓当中去。
0: 对，对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1: 对，
0: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不要这么去讲。所以我讲的，它都是属于最纯粹的中医老祖宗的这些经验和智慧。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呢把这些智慧方法又结合了说现代人的一些病症啊和体质的一些特点，对吧？包括咱们现如今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呀，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呢，怎么办呢？你肯定得进行一些革新呐、改变呐、创新呐，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是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吧？
1: 那时代有变化了吗？
0: 对，肯定是要改变的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二来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这方面以实践为主，重在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很好的经验总结，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啊，你什么事都得实际操作，操作以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说这二十多年时间呢，我把它归纳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六字诀36式啊，这是一整套，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啊，这套调息的方法就能够治疗万病，治好万病，这话不能这么讲，这是不科学的，是吧？
1: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
0: 对，因为很多病呢，它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办法，它需要一些联合的一些实质的办法， 但是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预防为中心。
1: 嗯，
0: 你看就这一句话就把2030我们的健康规划的纲要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前

0: 我们一直呢运用的所有方法，采取的所有手段，都是想着如何去实现全民身体素质的一个真正的提升，实现全民健康。怎么办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以治病为中心，要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
1: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就让我们不得病了。
0: 哎，这才最重要啊，对吧？你不能想着怎么去治病了，有病以后才去治，这不重要，不是了不得的事儿。你能做到不生病，这才是什么？功求万代的大事儿。
1: 那这就是跟我追求的，说我们这些老人们，享受乐龄的晚年是一个意思
0: 哎，
1: 了。
0: 对喽，
1: 就是说，我们都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0: 对，所以说这个为啥说我当时啊也是带头参与成立这个国家级治未病中心，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机构啊？什么叫未病啊？不是胃肠病这个胃，是未得病之前，我们在没生病之前，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让我们自己不产生疾病？这才叫最高境界，
1: 对，
0: 这也是国家未来需要，也是想要。
1: 对，要重要，
0: 哎，所以说防病比治病重要，就在这儿了，啊，所以说是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调整气息的方式，啊，首先第一点的好处就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啊，未病先防，出现疾病是不是就得治疗啊？那么你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的方式，这时候呢，再结合你运用的一些其他的治疗的方法，有效的结合起来，你看吧，在你治疗和恢复方面，它还是能发挥这种决定性的作用。解决的话，那你想想咱们中医很多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它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对
1: 呀，
0: 吧？你看中医的这个鞭法、针法、灸法，中医的导引、中医的按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几千年到今天，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简单，咱说这个中医正骨，对吧？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
1: 对，
0: 是吧？腰扭了，哪个关节错位了、脱臼了，啊，软组织损伤了。你看这种时候，我们找这个好的中医会正骨的，就讲究一个手法，
1: 确实是
0: 是吧？是
1: 很
0: 吧？
1: 神奇
0: 很
1: 的，
0: 神奇的事情，对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艾灸，啊，这老百姓也熟悉，是吧？你看考一考艾灸啊，疏通经络、祛风散寒，这都是很好、很管用的方法嘛，是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食疗，老百姓最常说啥是炖，说这个食疗方面啊，说葱蒜好不好？好，它属于一种辛温类的食材，它归肺经、归胃经。中医怎么讲呢？具有发散、温通和解毒这些作用。所以这个民间百姓，你看看他常用一些啥，像葱白啊，加点生姜啊，加点红糖一煮水一喝，然后你像尤其这个大蒜素，它这个物质很好，干啥？广谱抗菌的作用，能抑制很多细菌、病毒还有真菌的一些生长，那帮助我们降低很多感染的风险。
1: 对，
0: 啊，而且现在医学也研究说，大蒜素呢还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啊，促进这个抗体的生成，提高人体这个抵抗能力。而且呢，葱蒜当中很多活性成分干啥呢？说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能抑制血小板的异常聚集，哎，能帮助我们辅助的去调节我们的血脂，啊，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减少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呢，现在流行病学呀也做出很多数据的一些显示，就长期喜欢吃葱蒜的人，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看，这不都是通过实践证实了吗？
1: 对，
0: 而且葱蒜当中这些辛辣的成分，它能促进一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食欲，加速食物的分解，帮助我们能够清除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延缓这种细胞的氧化和损伤。所以说，预防或者是在治疗一些慢性炎症，甚至在一些癌症和肿瘤方面，它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你看看，尤其是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方式简不简单？是不是简单？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操作吧，
1: 对，非常简单，
0: 对
1: 不挑
0: 吧？
1: 时间，也不挑地点。
0: 对啊，啊。 但是这里面无非就是一点，我们学习呼吸吐纳的时候，
1: 嗯，
0: 啊，一定要掌握呼吸吐纳的口诀，你只要把这口诀的诀窍再掌握再学到了，哎，这就可以了。
1: 嗯，就是您所创的六字诀的那个口诀吗？
0: 哎，对，
1: 嗯，
0: 哎，总共就六个字的发音，我叫六字诀。
1: 啊，六字诀
0: 啊，分别是哪六个字呢？虚、喝、呼、思、吹、吸。
1: 嗯，这六个字。
0: 这六个字，啊，每个字对应不同的脏腑和功能。你别小看这六字诀了不多，你看这个虚字诀的发音就发虚字，这个字的发音呢、啊、对哪儿？对的是咱们的肝脏
1: 啊，对肝脏。
0: 哎，大家都记着啊，
1: 嗯、
0: 做呼吸吐纳

0: 啊，调息的时候发虚字音，是调肝。啊，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睡眠质量差的，总是一醒多梦的，口干口苦，口舌生疮，是吧？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症状，我们需要调肝。那做呼吸吐纳调息的时候，你得注重虚字诀，发虚字音，要配合着发音。那动作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啊，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这个缓缓的向上抬起，抬到胸前的位置。这个时候呢，这一口气你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呼气，用嘴来呼。那呼气的时候开始要发音了，发什么音呢？
1: 发虚，
0: 发虚字音。也就呼气的时候，就呼的一过程当中，嘘，要把虚字音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吸的时候
0: 不
1: 我
0: 需要
1: 们
0: 发声，
1: 不发声，
0: 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啊，但这种情况啊，一般你像有肝郁气滞的人，这也是个检验的方法。他一般呢，在呼气的时候发虚，这个声音他发的很小很微弱，
1: 那是有点问题的，
0: 哎，甚至他发不出声来，这说明他肝越清楚，就会越来越响亮，这就好了。这就说明啊，你的肝气就越来越足了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记着。那同时啊，在呼气发虚字音的同时，我们怎么办呢？这双手啊，要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缓缓的放下。我刚才讲到了，你吸气的时候，这两个手的掌心是在腹部向上，逐渐的抬到胸口这儿。吸满之后，往外呼发虚字音的同时，两个手向身体的两侧伸直，打开平行往下放，啊，是这样一个动作。等到把这口气呼进以后，怎么办？再次的吸气，还是循环上次的动作。哎，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掌心继续从腹部开始逐渐的往上抬，抬到胸前，然后继续的再呼。
1: 多少次？
0: 这个呢，可以反复多练习，没有具体次数要求。
1: 没有
0: 你
1: 要
0: 可
1: 求。
0: 以越做效果越好。另外这六字口诀当中，第二个就是"喝"字音。
1: 喝。
0: 这个"喝"对应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你看，有很多人心火旺盛，那么我们就练习呼吸吐纳发"喝"字音的调息方法。哎，就帮我们可以很好的清降心火，缓解心悸呀、烦躁啊、失眠呐、口舌生疮啊，还可以缓解这些症状。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提至胸前，吸满，呼气的时候发喝的音，
1: 喝，
0: 也努力啊，呼气的时候也要把喝的这个声音要发出来。同样啊，如果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呼气的时候，这个"喝"这个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声音不响亮，那就说明你心气不足了，你肯定是心血亏虚了。那怎么办？你就多练习。
1: 锻炼，
0: 哎，你多练习，这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发声就会越来越响亮。那就说明什么？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啊，所以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喝"字音的同时，这双手掌心翻转，这时候要向下。刚才不说掌心向上到胸前吗？这时候马上呼气的时候，把掌心翻转，掌心向下，你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做这一次呢，不用多，10来分钟就行。
1: 10来分钟，
0: 你每天多练习，干啥？这就是养心神，还能降心火，助睡眠呐。哎，
1: 那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真很重要
0: 是不
1: 啊。
0: 是？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干啥呀？发呼字音对应脾脏，健脾和胃呀，啊，缓解我们的消化不良啊，缓解腹胀啊，
1: 嗯，
0: 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子诀呀？是用力的收紧我们的肚子，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然后吸满开始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呼的声音，要把呼字这个声要把它发出来。有个动作，啥动作呢？吞津液一次。
1: 啊，这个是特殊的。
0: 哎，
1: 嗯，
0: 记着啊，把气呼进喽，咽一口咱们的唾沫，津液。啊，你不管它有或者是没有，你都要有这个吞津液的动作。
1: 啊，没有也得吞。
0: 哎，就做这个吞津的动作。
1: 嗯，
0: 干啥？健脾和胃，理气和中。哎，你就这样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呼字诀的发音。啊，你像消化不良的，经常腹胀。

0: 胀嗳气儿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好的，不用多啊，就这些问题你看吧，三两天的时间，准见效，准好转啊。那么六字诀当中呢，第四个字是"思"字，
1: 四，
0: 思发思的音，那思这个音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要么是站着，要么是端坐都行。然后闭上我们的口，用鼻子吸气，伸长缓慢的吸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了，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就两个手啊，指尖对指尖，掌心向上，指尖对齐了，从腹部开始，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缓缓地把两个手抬到我们的胸前，把气吸满以后，一把"嘶"这个字的声音要把它发出声来。同样啊，如果你发不出声，说明你肺肯定不好啊，那就得多练习，练习练习就能发出声了。那么呼气时候在发"嘶"字声音的同时啊，有个诀窍。也是要技巧，什么技巧呢？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一下子把这气儿就呼到底儿。
1: 啊，就快一点往外呼。
0: 哎，你看吸的时候是缓慢的吸，吸满喽；呼的时候一口气呼到底，就是一气到底，同时把声音要把它呼出来。这个时候再。发"嘶"字音的同时，手还要配合动作。什么动作啊？刚才我说这手吸气的时候放在哪儿了？是不是放在咱们的胸前了？
1: 对，从腹部，升到胸前
0: 已经
1: 了，
0: 抬到胸前了，掌心是向上的。在呼气发"嘶"字声音的同时，两个手用力向前推，就像推什么东西推门一样。
1: 向前推，
0: 哎，
1: 不
0: 像推
1: 是
0: 门
1: 向
0: 一
1: 肚
0: 样
1: 子推
0: 啊！
1: 了，
0: 对，往我们胸正前方向前推。啊，就这样，就这一组动作，一个吸一个呼，反复去做。你针对肺脏功能不好的人，肺气虚弱的，肺火旺盛燥热的人，你有时间就多练习，宣肺理气，叫什么叫吹字音？
1: 吹，
0: 吹，吹对应是啥？对应的是我们的肾，发吹字音调息呀。补肾固精，哎，就可以缓解一些你像腰膝酸软的、手脚冰凉的、夜尿多、耳鸣的，甚至这个压腰。深吸、快吸，把气儿一次性把它吸满，就是深吸气、快吸气，这个不是缓慢了啊，深吸、快吸的方式把气一次吸满，然后快速的开始什么？就是深一点，快一点，把气吸满，然后快速的把气再呼出去，发什么？发吹的音，
1: 吹。
0: 吹，吹。你看看，你能感受到声音的同时，还有气力在往外发，这叫发吹的音。也要一次性快速的把这个气要往下蹲，就膝盖稍微弯曲一点。
1: 要有点下蹲的动
0: 哎，
1: 作。
0: 对，就呼气的时候，马上在发吹字音的时候，身体微微下蹲一下。然后这口气呼进以后，马上身体再站立起来，哎，两个手继续保持叉腰的动作，然后继反复做，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哎，他就比你吃大量这些补肾的药，他肯定还快还好。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反复去多做，谁做谁好，代谢的。是吧？是协调咱们全身气机的重要的组织啊。上焦是啥？心肺属于上焦嘛。咱们身体的中焦不就脾胃嘛？下焦不是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大小肠嘛？所以说，发"嘶"字音的口诀，练调息方法是调三焦，缓解全身的气机不畅，甚至呢易疲劳、有水肿，就这些问题。动作要领呢，你看看身体放松也是自然的站立。双脚分开啊，与肩同宽， 双手这掌心向上，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这双手从腹部缓缓的抬起，还是抬到胸前的位置，把气吸满喽，开始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吸，
0: 哎，发吸字音，也要把吸的声音要字口音的同时，这两个手啊，要向两侧给它展开，手臂给它伸直了，与肩一平，就像那个大字儿一样，
1: 嗯。
0: 给手打开了。等到气呼进以后了呢，两个臂再自然收臂，掌心再向上，继续的放到哪儿？放到咱们的腹前。然后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吸气，然后再从腹部两个手缓缓的再抬到我们的胸口，然后再进行

0: 细致的发音，呼气，配合着双臂向两侧展开端平起来呢，其实主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深、长、匀、细，就是要掌握这几种呼吸的方式。就是我们学会这种调整呼吸的节奏和力度，你要掌握好了，
1: 嗯，
0: 哎，要运用熟练了，经常做呀，对我们脏腑机能的改善和脏腑机能的提高，我告诉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预防脏腑疾病的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更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通过正确这种吸气，就可以干啥呀？增强振奋五脏之阳啊，因为我们吸的是啥？是天之气、地之精气、宇宙万物之精气，所以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身体先天之精气是父母给予的、禀赋的，这个很少、很有限，是吧？它不够咱们脏腑支配使用的。那咱们必须得依靠天地宇宙的精气来进行补充，来进行交换。怎么补啊？那不就是鼻子把它吸进去，那吸进去多少
1: 啊？多了也不行。
0: 对呀，你吸快了还进不去，吸得慢了还不接力。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得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的方式，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它进行啥补气儿吗？补天地元阳之气嘛，把它呼出去嘛，对吧？那通过不同的，你像快呼的方法、慢呼的方法、长呼的方法、短呼的方法，再配合肢体动作为导引，你看就可以把体内瘀滞聚集的很多浊气，它就能给你排出去。
1: 嗯，
0: 哎，让脏腑不生病啊，这是啥？这不就是吸清
1: 吐浊？
0: 这不是吐浊吗？
1: 嗯。
0: 也是啥？也是道家所讲的叫吐故纳新呐，就是这道理啊。所以这个六字诀，六套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会，都要经常做，对健康太重要，太好了。因为只要我们的五脏机能、脏腑机能一直保持的好，那咱们才能不得病啊。啊，咱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才是长寿的根本呐！你五脏功能不好，五脏机能不好，

0: 敲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什么？发喝字音。
1: 嗯，喝，
0: 对吧？喝字音干啥呀？它不就是补心阳、排心浊吗？一个道理吗？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们心阳足啊，心阳充足好处在哪儿了？心脏的阳气充足就能推动心血的有效运行啊，那咱们是不是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啊？是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瘀淤血的情况啊？
1: 嗯，
0: 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就神志清晰、思维敏捷呀、啊。为啥叫心阳足则心神安？它就不会出现心悸和失眠的问题呀、啊。心的阳气充足，它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它就不会导致寒凝心脉、心血瘀滞，就不容易发生什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嘛。
1: 哦，减少它的发病的风险了，
0: 对不对呀、啊？
1: 嗯
0: 啊。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呀、啊。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
1: 对，
0: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湿，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呀、啊，避免肥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啊，很多大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就不会出现了。那练习这个“嘶”字发音的呼吸吐纳充足了。把肺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首先第一个，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
1: 嗯，
0: 对吧？肺阳气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沉呢、啊、就不容易气喘咳嗽啊。
1: 对，呼吸就好了。
0: 肺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叫胃外还能固表，也就肺的阳气充足了，那咱们呢体表的胃气就强了，就防止一些风寒外邪的入侵了，它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呀，鼻腔通透啊。所以你看看所有肺气不足的人，你看他有啥症状？气短懒言的，容易感冒，皮肤干燥，鼻塞流涕，不就这样吗？这说明啊，肺气不足，肺浊壅盛才会这样啊。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啊，肾主生殖嘛，肾气充足，骨骼坚固，牙齿健康，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阳气充足，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它不易疲劳啊。肾的阳气充足，能够温煦温暖全身呐、啊，减少解决胃寒肢冷啊、腰膝酸冷酸痛的问题啊。所以你看看肾阳不固的、肾的阳气不足的、肾浊过重的人，腰膝酸软，功能低下，夜尿频数。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那同时呢，六真阳排三焦之浊气，三焦的阳气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全身能量代谢它就高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气足它推动性好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水湿停运，出现水肿痰湿这些问题啊。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就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不就是防御抵御外？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会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的，多练习
1: 多练
0: 多做。 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

0: 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1: 嗯，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因为楚老师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呐。啊，才归纳实践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啊，你的呀，你终身受益，
0: 嗯，
1: 是吧？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嘘、喝、呼、思、吹、吸，啊，这个我听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做这个呼吸吐纳的，一定是这六个字的音呢。
0: 因为这六个字啊，我们叫什么叫脏腑之音。
1: 嗯。
0: 通过配合特定的发音呢、啊、与中医五行当中讲的这个木火土金水，那不是对应的咱们就肝心脾肺肾吗，才是相对应的。啊，因为这六个字也是从五行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你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畅通了肺气足，呼吸功能就强，咳嗽气喘胸闷这些症状就缓解。那吹字口音也是，因为吹这个字的声音对应的是肾，特殊的吹字发音的震动帮我们主要是畅通的是肾经。哎，肾经通畅了，那肾气就足，对吧？就那在吐纳呼吸过程当中发吸字音，对应的是三焦，因为吸的这个声音发出去以后，音节的震动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
1: 嗯，
0: 所以这都是通帮助我们什么？畅通我们五脏脏腑之经络。所以你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的口诀，它在每一次你的呼吸吐纳之间配合发音，排除脏腑浊气的同时，疏通五脏经络，振奋五脏阳气，排五脏之浊气，提
1: 的功法。然后呢，就是配合单字发音啊，我们进行练习，就能帮助我们很好的提高和恢复五脏的功能，对吧，楚老师？
0: 哎，对喽，这个方法不单单啊是对于这个五脏，我们肝心脾肺肾啊，就是出现的各种损伤啊，方法在治疗你五脏方面的病症。那么你要在学会了这六字诀的发音和吐纳的方法，你把它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对于你病症的治疗和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什么，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一样。我这话说的一点不夸张，就性的什么年轻态
1: 啊，
0: 防止你五脏啊机能过早的出现减退衰退，让脏腑好，五脏好。咱都知道啊，五脏安和则百病不生啊。
1: 嗯，对，
0: 对不对呀、啊？啊，你所有的大病不都是五脏出问题了吗？这六套方式你都可以多练习，你都可以经常去做。干啥？这就是让你五脏好嘛，五脏有活力，你五脏一直保持活力，你脏腑机能一直很强劲，你是不是你生命力就旺盛啊？
1: 嗯，
0: 对不对呀、啊？你是不是就可以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这从养生角度意义就更重大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这套方法的。
1: 嗯，太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是太精彩了哈。楚老师给咱们大家伙呢是分享了他的呼吸吐纳六字口诀，是出现了老化病损的，那么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坚持的去做。
0: 对
1: 啊，这又不费劲儿，也不花钱，这多好的方法呀，你学会了掌握了，那就是自己的，那么会终身受益哈、
0: 没错。
1: 可以说在当今时代之下，我们还能有幸啊能遇到这样的好的老师，就教给我们这样好的方法，那真是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和幸运呐、
0: 啊！哎呦，您客气，太客气。
1: 我希望啊，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啊，一定是每天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啊。你可能这一天听起来，你不见得都学会了哈、啊
0: 嗯。
1: 那么我们就每天学一点儿， 是吧？健康的就会多一点。
0: 哎，对喽，
1: 日积月累，我们学的多呢，健康就有大的收获。那么今天呢，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记得。那没关系，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的电话，我们大家可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我们可以及时的获得指导和帮助啊。同时我们一起来感谢哈楚老师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0: 好的，那家人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了。
1: 再会。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3: 百岁养生经，一部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北京时间20:00，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咱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波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点击首页中间的位置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节目里，来到了这个平台，我们大家在一起互相的聊，互相说着那些你的故事、他的故事、我的故事。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把我们在生活中所遇的，我们相信呢，我们绝大多数的听众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但也有的时候呢，当我们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真的是会感觉这个事儿呢，需要有人倾听，需要有人聊一聊，需要呢有这么一个平台。那么星光夜话呢，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好朋友。那么在前几期的，就是在那个话题里呢，我们聊了，因为从这个当时我们聊到了危机干预，然后再通过认识了一下挫折。其实这个挫折呀，就是我们有理想、有目标，我们有期待值，我们在实现的过程中呢，受挫了，没有达到我们的内在内心的愿望，然后呢，我们引起了我们的那些内耗，让我们有了一些创伤。那这年龄段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中、不同的环境里，那么他真的就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他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他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他是属于啊有差异性的表现。啥叫差异性的表现？就是你有你的表现，我有我的表现，他有他的表现。每个人的表现呢，同样面对一个事儿，同样面对这个挫折了，那么我们表现真的不一样。特别感谢宋佳啊，哎呀，就是这是我们特别忠实的粉丝，也是我们的特别好的那个好朋友。每一天呢，可以说当在直播间见到你的时候就特别的亲，特别的特别的亲。那么在这个里呢，然后也看到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听锦绣姐姐呀，还有我们观月听琴兰慧，哎呀，特别感谢啊！还有用户呢，韩，还有9082，一堆数字那个，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有的时候呢，咱那个节目呢最远呢，我反正我目前我知道咱那节目，听咱那个收听咱那节目最远的在哪儿？在法国巴黎。因为那是咱锦州人去巴黎了，所以吧，他把咱这个，就是带到了巴黎，然后他在这个那会儿呢，也可能，在一个新的国度、陌生的国度呢，他可能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情况，也是不断在和我们进行互动，不断在和咱大家进行互动。那么在这里面呢，可以说也在这里面他在听到了家乡的声音，每天几乎都能听到家乡声音。他就说，他说可能我和家人都不是天天的去那个就是保持联系，但是在那个星光夜话，他说只要我有时间，我是一定要听的。哎呀，真的也特别感谢哈，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对我们节目的关注与支持，也特别呢开心呢，我们这个星光夜话的栏目呢，给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带去了他，就是打开了他心中的那扇窗，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真的是双向奔赴，这就是一个双向的奔赴。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今天呢，就是想和大家说，就是当面对挫折的时候，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面对一个挫折都是表现都一样呢？不一样，他一定是不一样的，就是不同的年龄段他表现不一样，而面对不同的情境他表现依然不一样，所以这叫差异性的表现，他都不同，他都是不同的。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可能有人就一崩溃了，小孩崩溃哇哇大哭，是不是？甚至有的还是满地打滚，对不对呀？然后特别的拧，就是小孩会崩溃，那么年轻人呢会不断的内耗，年轻人就是内耗啊，其实是在消耗自己的能量啊，一个品质。但你如果你要是忍，说明你内心并不接纳，你没有办法，无可奈何，特别无奈。但你要一无奈的时候，为啥中年人特别就是有很多的身心疾病，尤其呢累积到一定程度，到了更年期的时候，男的女的可以说五六十岁的时候是最容易，40、50、60岁以后开始特别容易有各种各样的身体各种疾病呢，其实往往就是和人有关，和人有关。就包括我们最简单的一个50肩，就是肩周炎。那肩周炎70多年以后，那么在就是肩胛这部分，你挑的担的这个部分，所以吧，在这部分呢，累积起来的那个负担，那个压力。所以吧，中年人嘛，就是这个隐忍呢，我特别希望呢，就是也是通过呢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呢，让我们更多的人呢减少一些隐忍，而是什么接纳和就是释放，接纳和释放。当你释放出去的时候，那么这些就是负性的东西，那么对于你来讲，它就不会更多的影响你的身体。哎呀，特别感谢宋家哈，送你爱心。感谢刘青哈，刘青，那个在这里面，那么多的点赞，然后，特别感谢啊，感谢，鲜花，感谢你的点赞，特别感谢啊。然后在这个里面是这样啊，就是我呢，然后，就是我可能更多的我看的是啥呢？就是那个，就是咱这个。就是微信视频号的听众，你就包括其他的平台，我这也有，但是我根本就不太会互动。另外，他们打字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不太会看。然后我们共同呢，就是把这个星光夜话呢，这个有很多的话题呢，我们可以，你就在这个里面呢，你也可以呢，就是。打的字，但打字的时候呢，我有的时候可能会看，但我也有的时候呢，我一讲起来的时候就忘看了。所以吧，在这里面也特别希望呢，我们有的平台的听众呢，就是亮姐。
然后你看啊，我们小孩有的时候就会崩溃，那么年轻人呢就是内耗，中年人是啥呢？中年人是个隐忍啊。特别感谢绵羊羊啊，绵羊羊在成都，就是到成都去休假了，玩的挺好吧。然后但是老年人呢，如果老年人遇到这些挫折的时候，他就会很失落，他呢要进行一个咱这个伙伴计划呢，要在新华社区呢要有一个就是现场的讲解吧。你要在那会儿就是你讲吧，你回来的先好好玩。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啊，不同的年龄段的人啊，面对挫折的时候，不同年龄段的人面对挫折的时候，他这种挫就是表现真的都是不一样的。

老年人就是一种失落。老年人之所以失落，是因为老年人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没有什么更多的能力了，所以他看着面对事儿的时候特别的无助，他像个孩子一样特别的无助，他需要有人来帮他，他需要呢背后呢有人来。你要面对挫折的时候，他的表现他就是不一样，他就是不一样。那么在这个里面，刚刚我讲了几个词吧，讲了这样几个词，这几个词呢在这里面，比如说小孩会崩溃，年轻人呢他会内耗，中年人呢他可能会隐忍，老年人会失落。那么这四个词它到底它内涵到底是啥呢？它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从心理学的角度呢，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和大家聊一聊。因为我看到了后台呢，我们很多的听众都提了，做了很多的提问。今天我给大家聊完这个呢，如果有时间我就开始回答大家的话题。如果要这个时间紧，那就今天回答一问，明天再回答，反正是来日方长，来日方长。因为我们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也不是一口关于挫折的一些自己想那个疑问吧。我一会儿来我看看啊，有时间就回答大家。其实在这里面呢，我给大家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分界吧哈，就是不同的年龄段的人呢，他对挫折他会有不同的表。我想和我们的各位听众呢，我们大家可以互动一下，什么叫更崩溃呢？因为这个崩溃呢，大家可以在这里进行打字哈。其实在这里要所谓的崩溃呢，你比如说情绪的瞬间爆发，特别快速。瞬间爆发，心理的方向是典型的情绪反应，典型的情绪，就是情绪啥呢？还不是说情绪反应，是典型的情绪受挫的反应，典型的情绪受挫的反应。而且嘛，就是，有的时候这真的就是这压力一来的时候，挫折一来的，扛彻底失控。啥叫崩溃呀？这就是彻底的失控，就有一种啥感觉，就是兜不住这情绪的那种感觉，兜不住了，就立刻就爆发了，兜不住那情绪，立刻爆发，就有点就像那种应激的状态，那种应激的状态，快，一个事儿来了，啪一下就是兜不住了，一下就爆发出来了，所以吧，啥叫崩溃呀？这叫崩溃，就是瞬间就崩溃了。就是来得特别的快，来得特别快，也就是心理防线呢瞬间被击穿，心理防线是瞬间比较高的，而且对自己有很多的期待的。你就记住，不那么要强，不那么期待，他不会崩溃。往往都是属于特别要强的，特别对自己期待高的孩子，这时候比如说一次考试没有考好，那么这时候呢，就是家长批评两句，老师又批评两句，然后呢，中间呢，可能。因为啥原因呢？就是和同学要闹矛盾了，这个时候一下兜不住了，哇一声就哭了，哇一声就哭了，或者是脾气发，叭一把东西给摔了，把东西给摔了，甚至呢，也有的孩子呢，干脆就是跑到学校厌学，就是反我就这样了，不学了。就是当然这都是气话啊，这都是气话，就是情绪呢就是瞬间失控，情绪是瞬间失控，这就叫崩溃。有人说，哎呀，我绷不住了，绷不住实际上很多人都是在尽量的控制自己，调整自己，管理自己的情绪，但是当你实在管不住的时候，绷不住的时候，拔下一下瞬间爆发，那就叫崩溃，真就叫崩溃。其实这个崩溃不是矫情，它不是矫情，也因为孩子的心里的容器呀，因为他经历的事儿呢，毕竟没有成年人多，就像我们一个手似的啊，刚开始干活的时候可能疼，磨得特别疼，但是再干的时候呢，就慢慢就会磨成茧子以后呢，再干的活他就不疼了。其实在这里小孩成长的过程也是这样，因为他经历的事儿比较少，他容器比较小，所以这个挫折一来的时候就直接就满了，直接就干出去了，直接就满了，
所以吧，啥叫崩溃？为啥我说孩子年龄小啊，青少年时期，啥叫内耗啊？内耗就是啥呢？情绪不是对外爆发的，不是瞬间去爆发的，全部是对自己内在拉扯呀，反复的自我纠结、自我否定啊，然后就在这里面是属于啥呢？就是自己编故事，放大某些东西，对自己伤害式的东西、挫折性的事情，这个对挫折的结果放大，无限放大。其实这个就叫什么叫内耗，就自我拉扯。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各种否定啊，各种对自己可以说就是下手都挺狠的。因为作为年轻人呢，他心智基本上都趋于成熟，年轻人他心智趋于成熟，他开始懂得了什么，有些情绪的时候或者有些事儿来的时候，

需要克制。年轻人都懂，他认为他就是要懂得克制，但他心态呢还没有完全的那么稳定，认知也没有那么成熟，因为这个时候呢也是他认知形成的一个关键期，认知形成的一个关键期。所以吧，在青少年时期哈，就是这个时期，往往挫折来了，他不是哭闹啊，不以这种形式，他不是那么哭闹，也不爆发，也不是说瞬间爆发，他一般都不瞬间爆发，有没有也有，但是少啊，就是说也不瞬间爆发，但是在脑里反复的复盘呢，不断的去想自己，而且问的话呢，都是属于想不通放不下的问话，想不通放不下的问话，然后这事儿过不去，这事儿过不去。其实他这个属于啥的，最耗心神的，就是这种内耗是最耗心神的受挫折的状态，需要有一个就是积极心理学的积极这样一个心理状态的一个辅导或者一个介入，因为这个时候呢是他认知形成的关键期，认知形成的关键期。其实你看，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然后他在对比的过程中，他感觉我不如谁谁谁，可能就不如他周围的某些人，不如周围某些人，表面啊他照常的上班啊生活呀，表面很正常，但是呢实际上你就观察他啊，其实你要是要有辗转反侧呀，失眠呐，反复回想一些人呐，怎么交流的对话啊，每个细节都记得特别清，不断的复盘，不断的复盘，就是最后呢总结，就是怀疑自己，总结最后是啥呢，我没有用，纠结的结果他给一个结论，我没有用，你看在自己一个给自己一个这样一个结论，然后他可能就说，那这个事失败了，为啥是我呢，为啥是我，因为我不行，你看因为我不行，然后紧接着就担心了，那我将来咋办呢，那逗的，这就是典型的内耗，这就是典型的内耗，内心打架。那么作为中年人，中年人呢他对挫折的时候隐忍，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其实隐忍呢不是说一个挫折来了，一个事儿来了，我没有情绪，我就是总是那平平静静的，我不难过，不是这样，而是呢因为作为中年人来讲，他身上就是啥呢，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他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的时候，那么他身上有责任有担子，因为他身上的责任担子不允许他随便发脾气，所以他属于啥呢，他的责任压制了他的情绪，中年人是属于他的责任压制了他的情绪，因为中年人年龄段他就这个年龄段嘛，然后呢就是因为他身上有那么多的责任，所以现实不允许他脆弱，所以中年人来讲是啊，现实不允许他脆弱，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看啊，中年人相对来讲心智是比较成熟了，心智相对来讲可以说是比较成熟了，他的承载的能力呢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强的，他也懂得了我随便发了情绪没有用，我随便就有了事儿，我发了情绪有用吗，没有用，因为他要追求一种结果，中年人在这个时候他更多的追求的是一种结果，他也知道呢发脾气没有用，我哭我闹也没啥用，哭和闹也没有用，所以吧挫折来的时候他往往选择的什么是沉默承受，就是沉默和承受，就是独自扛消化，他就很少对外去宣泄的，很少对外宣泄的，而且吧中年人也不随意的示弱，不随意的示弱，甚至他有的人嘛就性格不一样嘛，甚至有的人他不允许自己示弱，不允许自己示弱，这是有的时候成年人的坚强是被动的嘛，以前可能经常有人这么说哈，你不要把坏情绪带到家里，我不知道在我们就是电台另一边的我们各位广大的听众您怎么看这句话哈，你就说当你有坏情绪的时候是不是要带到家里，
那么爱哪人？因为情绪有出口了。如果你要有合适的出口，没有问题，那么你在外面就消化掉了，自己也能消化，那么在外面直接消化掉了。你比如说运动啊，看书啊，学习啊，跑步啊，爬个山呢、啊，游个泳啊，然后其实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啊，其实我特别赞成我们很多人哈，我们大家哈，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甚至有的时候就是我就这些年我还有一个体会哈，我愿意自己开车。我愿意自己开车，因为开车的时候吧，就有一种驾驭感和掌控感，这里的很多的压力就在你开车的过程中，哎，慢慢消解了，慢慢消解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能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这个就是处理情绪啊，处理压力的方式，我们每可能每一个人都有。

但是很多人说不能把情绪带到家里，会情绪带到家里。那么在这里呢，如果有些人来讲，对有些人来他喜欢倾诉，他就想找一个人来倾诉的时候，那你想假如他在这个里面他去找外面的某一个人去倾诉，假如你比如说都是同性的朋友没有问题，但你要总找一个异性的朋友去倾诉的时候，那么时间长了的时候，日久生情，这是人性，和你的道德伦理没有关系，这是人性。那么会不会给婚姻带来一些危机呢？所以有的时候呢，我真的就在想啊，其实在很多的时候，那么尽量呢就是养成一个什么习惯的哈，能自己处理处理，处理不了的时候，你假如你就是一个特别想倾诉，另外也想找一个人来回到家里头和自己的爱人慢慢聊。你们年轻的时候那因为恋爱走进了婚姻，组成了家庭，那么你们有过呢彼此相亲相爱的那么过程。那么在这里面呢，如果你要把你的心事，同时呢又是彼此的倾听者，慢慢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养成这样一个关系模式，这样一个关系模式，慢慢来，别着急。所以我但是你在这个里面，比如说坏的情绪哈，在这个里面呢，你就是在带到家的时候，也不是说就是五马长枪的，就我们东北人话叫五马长枪的，也不是这种方式来表达。你想想你和外面朋友是怎么表达的呢？那你可以把那种方式放到和你爱人的身上，对不对？其实方式是很多的，所以吧，在这里面我有对错，在某些情况下呢这种观点也对，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呢，我还是那么想哈，就是不要，就是世界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世界上可以说没有绝对的真理。那么在这个里面，你有的时候坏情绪的时候呢，你要适度的，你想想呢，在家里养成一个这样的交流的模式，这是特别好的。那么你可能在这一生中，你就有了一个，就是把你的后背靠在家人的身上，那可能对你来讲是特别的踏实，特别的踏实。你放到外面不行，因为家人是你的命运共同体。家人是你的命运共同体，所以吧，因为成年人吧，他真的是一种被动的坚强，被动的坚强。但你们俩在一起呢，那你就记住，你说一个人就是，就比如说一根棍儿，人家来自丹东的，阜新的，辽阳的，哎呀，这都是我们辽宁的朋友啊，抚顺的。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感谢我的未来呀，乐融融啊，还有信仰很高，所以吧，就这里真是特别感谢大家啊。那么在这里面，你看成年人不是就是对成年人哈、啊，说到我们成年人的时候，为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哈、啊，我们生活中事业有的时候受挫的时候，也会经常发生的。受事业受挫，另外一个收入呢又苦又累，真的有的时候真是又苦又累，但是白天还得照常上班啊，照常你得养家吧，你还得照常处理各种生活的琐事吧，你啥不得处理呀、啊、你还不能完全对家人发脾气，你面对压力家人也面对压力呀、啊、对不，你还不能随便发脾气，对不起自己，所以吧，哎，就是自己就默默地扛下来那个很多的压力，而且是都是外人看不到的那个压力，外人是看不到的，外人看不出你有什么不同，那你感觉你还挺好，但实际上你压力真的很大。所以吧，有的时候中年人是那样，只有自己呢，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内心有多难，中年是那样，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有多难。其实啥叫隐忍呢？这就是隐忍，隐而不发，隐而不发，这就叫隐忍。那么说到老年人，老年人老小给这些老领导老干部啊，做服务的一个群体。那么在这里面都是老年人，一到老年人的时候，其实工作做起来也是很不容易的。啥叫老小孩小小孩呢？因为人岁数大的时候呢，那么他的人格呢就会有一个什么，他就回归了他人格本色了，
我管啥来的，叫那话话咋说来的，也就是说的买什么买啊，买猪看圈，你一定要看到一个什么，就是说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他无论他现在是什么样，他是不堪也好，他或者很优秀也好，你就记住，你要想看他未来什么样的时候，一定看他的父母，一定看他的父母。为啥叫门当户对？你要看他的父母，因为孩子长大以后不知不觉的他就走向了他的父母，他越来越像他的父母。一个男孩可能越来越像他的爸爸，一个女孩可能越来越像她的妈妈，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然后呢，你看嘛，到老年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就是到老年的时候，你看小孩的时候长大的。

过程都是长辈呀、父母的哄着孩子，到老年的时候我们要对老人也得哄啊，因为他的性格就像小孩一样。但是老年人和孩子还不一样，小孩们急眼了还能说两句，还能收拾收拾他，老年人你不能收拾他呀，老年人是无限的宠溺的呀，老年人就需要被宠溺，而且在这里要需要哄啊，老年人就是这样。其实在这里有的时候我今天去在那个干休所的时候，我一看咱那些工作人员真的很不容易，而且做得非常优秀，非常优秀，而且把这个就在这个里面他们那个耐心爱心呢，哎呀我感觉真的是为了就是共和国奋斗的这些老英雄老前辈，他们照顾得特别好。我其实我这样今天我上午去的时候，我内心是非常感动的，我内心是非常感动的。有的时候呢真的我们感谢这些老前辈，但当我去了干休所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又要感谢我们干休所的这些工作人员，因为他替我们做了，为我们那些老英雄照顾得很好，照顾得很好。所以吧你看啊，就现在说到就是老年人呢，老年人嘛，因为他到岁数大以后，为啥说回归到他人格的本色了呢？因为这个时候呢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没已经没有什么能力了，没有什么能力了，无论的是身体啊精神啊各方面的，就是包括他的职务啊社会地位啊，已经就是已经就是不像他中年时这个状态了。所以吧他就想做啥，是他是很无助的，是敢退去了，没有年轻时候中年时那种价值感的闪闪发光啊那个状态了，掌控感流失了，他控制不了外界了，控制不了外界，他只能被外界所干扰了，他控制不了外界，失落是啥呢？有了这样一系列状况以后，那种低落呀，那种情绪状态，那种低落的情绪状态，你看吧，这种低落呢，这种失落呢，哈，可以说它不像小孩那种崩溃呀，那种激烈，它没有，它也不像年轻人那种内耗啊，那种纠结，它也不再内耗了，它也不纠结了，老年人呢，它不。

那么你身体依然很好。但如果你没有那么多兴趣爱好，然后身体会迅速的下来，迅速的下来，因为这啥呢？目标夸一松，哎，掉下来了。而且呢，到晚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孩子们都是渐行渐远的，就是渐行渐远的。然后甚至老孩子都帮不上家里的忙，帮不了老人的忙，家里连个激烈的争吵，连跟你打架的人都没有。其实有时候生气打架呀，家里那争吵啊，也是生活的烟火气呀，呵呵，当然别太过就行哈，也是生活的烟火气呀。然后老年的失落在这个里面，这就是失落。其实作为老年人来讲呢，其实我讲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希望呢，为啥咱有个常回家看看哈，常回家看看呢，这就体现了，就是在一个家庭中，那么作为儿女来讲，如何呢，就是和老人。广播电视台的夏雨呢，我不是夏雨，我是燕秋老师。因为夏雨吧，就是可以说咱那电台的夏雨吧，长得漂亮，然后她的声音特别好听。我呢是向着大家学，但是我的发音呢还得是在学习中。我就是现在，我以前我平翘舌是不分的，现在我都尽量的，我是就是尽量的在平翘舌呢分开。我有的时候还会拿那个手机呢，就是跟他学那个，他们有那发音嘛。我不知道大家刷过那个直播间没有啊？我经常刷那直播间，然后呢，我就跟他们发音，就是念不同的词，然后怎么正确发音？你记住没记住的呢？反正学了，我感觉可能比不学强点。然后我就跟着大家学，因为咱锦州广播电视台的各位播音员可以说就是职业素养都特别的过得硬，特别过得硬。所以吧，我到这电台以后，大家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慢慢跟大家学。然后你看吧哈，在这里面我给大家讲哈，就是在我前两天，可能是今天上午，不是前两天，今天上午应该哈，我今天上午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小视频，一个小视频。这个小视频呢是上海的一位教授，他夫妻两个都是教授，上海的某高校的一个教授。然后呢，他呢有三个儿女，他有三个儿女，这三个儿女呢现在呢都在国外，都在国外。然后就是不是经常回来的。那么最开始呢是爸爸去世了，爸爸去世的时候，三个儿女没有回国，在网上呢对自己的父母呢做了一个悼念。所以吧，这是一个，可能这是一个个案，一个特例。但是个案也好，特例也好，认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真的就是也是我们未来呀，需要我们去和我们的老人，和我们爸爸妈妈如何相处，如何相处。因为我们中国是讲孝道的一个国家，那么这孝道怎么来体现出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体现，这也是未来。你说老人嘛，孤单单走的时候，就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心理发展任务的，而且自我认知的结构啊，心理需求的等级呀，都不同，就人生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什么事叫挫折呢？没有统一的标准，因为每一个人就同样一个事儿，对于某些人来讲，他可能轻轻而过了，一笑而过；但对于某些人来讲，那么这就是一个事儿；但对于有些人来讲，他就越不过去的一个山，一个隔阂。你看吧，在这里面，就是我要想和大家聊呢，这时间又这样我就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吧。你比如说心理效应指的镜像效应，你就是啥呢，看外界咋对我，外界要对我认可了，哎，我就挺高兴；外界对我评价低了，我就呢，你看吧，有的时候吧，就是有的时候在学校的学生爱起外号，你就记住，外号就是个标签效应。而且以自己本人来讲，对这个标签他接受不接受，他接受不接受。
所以吧，标签效应就是啥呢？在这个里面呢。

0: 也是它是属于镜像效应的翻版，还有情绪泛化效应。你说就在这个里面，你就是啥叫情绪泛化呀？情绪泛化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评价往往有的时候不来自于自己，来自外界。其实，在这时候心理发展任务是什么？就是我是谁的问题。其实有一个非常哲学，心理学本身就从哲学发展过来的嘛。所以吧，在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课题啥呢？我是谁？青春期的孩子就是要说我是谁，我好不好，我值不值得被喜欢，我值不值得成为能力的验证，看我行不行，身份的确定，另外婚恋，这才要完成的任务。35岁之前，这才要完成任务。往往嘛，这时候他绑定的，比如说要绑定心理学的效应啥的，同辈压力。你看同辈别人都咋做的，对不？另外，往往呢，就是，从学校走向社会的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另外还有中年人，中年这个时期呢，往往都是属于啥呢？55岁之前呗，对吧？55、60就这个阶段，他是啥呢？责任，因为成家了、立业了，父辈已经指不上了，儿女还小，所以已经失去退路了。他只能自己兜底，自己给孩子兜底，自己给老人兜底。所以吧，中年人是不敢脆弱的，中年人是不敢脆弱的。所以吧，他这个中年的时候，不是说他想去证明自己了，而是要那么到了50、60岁以上了吧，55以上，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任务是啥呢？价值能不能延续下去，情绪是不是稳定的，另外呢，归属感很重要啊。往往这个你比如说要绑定一些心理学效应，那他绑另外的孤独易感，这时候特别容易孤独，特别容易孤独，别人说一句话他很敏感，他特别敏感。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就是交流了一下这个4个不同年龄段的面对挫折的他的表现形式，以及他是匹配每一个人人生阶段的这样一个心理考题，他是匹配每一个人人生阶段的他的心理的考题。这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
2: 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 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李老师呢，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一句：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可是如果说咱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也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就会导致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你瞧，你这病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七天不吃饭，这人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这人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靠什么消化吸收？不就是脾胃吗？如果说你消化吸收不了了，你看看有的人呢、也挺能吃，但是瘦的跟那皮包骨一样。还有很多人根本吃不下，胃不和，一吃啊就感觉到啊这个胀的难受。也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要反驳李老师了，说李老师我特别胖，我能吃也能吸收。或者有人说了，老师我喝凉水都长肉。说啊，他还管着运化呀，运化不了，你光长肉不长劲儿，身体还是虚，你气血还是不足。所以说脾胃千万得重视啊！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慢慢的你各侵袭。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而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明智之举。然后呢，咱们再说血脉。血脉为啥必须得通啊？它是管营养的，它是血管和经脉啊，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保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你像我们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血液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的。那它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们记着啊，甭管是哪儿疼、哪儿麻、僵硬、肿胀，全都表明了就是有症状的部位不通了。那哪儿不通？血脉不通。而严重的你看，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会威胁我们的生命。药力不够那就不行。那还有就是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就相当于啊我们人的安保系统一样，它能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垃圾毒素给排泄出去，给过滤出去。如果说肝肾不足，垃圾成山，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我们一定都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为什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多少患者用了之后啊都在感叹，我早点知道这药啊该有多好。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那它能够把我们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并且里边的药材也都是鲜活的、珍贵的。你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啥效果都没有啊。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你用上之后，我就能够让你拥有治疗的信心，你就知道自己有救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轻症患者你看一副药两副药就好了，就算重症患者一身顽疾的，多说三副药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你看我啊，还得顶上一天，那个时候的人哪有按时按点吃饭的？所以打年轻的时候啊，他这个胃就不舒服，但是人皮实也不当回事儿。啊，这算下来就他这个胃病也有好几十年了。那么这些年呢，他只很少去医院去检查，
去个一两次到头了，也不愿意去了，啊，因为他觉得吧，去医院呢就排队，自己什么都弄不明白，啊，你想问个病，我这病咋回事，医生还不告诉，就告诉你个结果，然后就开一堆药。你像那些自助挂号的、自助缴费的，他还不懂，啊，到了医院之后吧，就跟个傻子一样，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而且去了几次给开的药吧，就跟自个儿在药房里买的效果差不多。那让他照这个片子做那个扫描，他感觉是在浪费自己的血汗钱，所以打内心来讲他就很排斥医院。也这么多年过来，胃虽然不舒服，可是吃上那些顶药吧，当时就能缓解，他觉得自个儿啊还是有药可治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他觉得吃那些药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的也越来越严重，关键人特别的消瘦，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这个时候呢，在老伴的劝说下，

毫不情愿的再一次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让他做了验血、胃镜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最终的结果就是慢性的糜烂性胃炎合并萎缩性胃炎，然后幽门螺旋杆菌呈现的是阳性，并且在镜下的表现也可以说他这个黏膜都变薄了，肠子有点那个花瓣状，伴随的肠化增生，叫肠化生啊，已经可以讲是癌症的前期病变，再一步发展就是癌症。所以医生啊就赶紧给他开了2周的四联用药啊，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就让他去交款了，交款拿药嘛。他老伴就留在这个诊室里头，人家医生就跟他老伴讲有癌变的指向了。这老伴带着哭腔，那大夫怎么办呢？求求你得救救我们老头啊。而这个时候呢，这老哥刚好回来，然后呢他一回来一看这老伴在那儿哭，哎，他就觉得完了，这自己肯定是得癌症了啊。有的时候讲呢，尤其半夜里头啊，这胃部强烈的痛感让他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潸然泪下。打那以后成宿成宿的就开始胡思乱想，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啊，而且压力越大肝肾功能越是低下，我们这个病情恶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心态啊真的是很重要。那会儿老哥哥在家人面前还故作镇定啊，其实内心早就崩溃了，所以他写了一封遗书。庆幸的是晚上睡不着觉啊，闭着眼睛就想给我们打的电话。我得知他的病情，了解他的诊断之后吧，我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我说老先生，你这个啊叫癌前病变，也就是说还没有到恶性病的那个程度，现在抓紧时间治疗还来得及啊。而且尤其他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呢，他用上的话他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就迫不及待地让我们赶紧给他送药。但刚好呢又赶上我们那会儿吧，当地的药源比较紧张啊，我得说您得等几天，然后天天打电话催呀，就急得不行，一个礼拜把药给用上了，现在恢复得特别好，一共是用了3副啊，跟我说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出去锻炼，遗书撕了，说留着那东西不吉利。总之啊能看得出来老先生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我们就是把他草药啊，不然你看这老先生他不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吗？是我们发酵中药让他迎接了崭新的人生。关键是所有用上他患者为什么感恩李老师，因为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我们国内的患者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得上，1块钱这年头咱说能干什么？很多患者自个儿都说啊，就我们吃的那种单一降压的药物，单一降糖的药物，或者说吃的那些什么复合维生素，因为你得挑选静置，我们有专门的检验人员层层把关，有的药材成色不达标是不允许入药的，那你说这成本得多少吧。再加上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 5.3 个亿，就10年间，它是出于一个消耗的啊，也就是 5.3 个亿在这10年间，它往后它还会继续增加。同时你说现在这人工多贵啊，咱们发酵中药它又得需要古法炮制，哪一步咱都不能省，你该怎么去炮制你就得怎么去炮制，那羊毛不还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个钱是不是得需要老百姓来买单，你买药的时候这钱是不是得折到这药里头，但是高价药品意味着什么？患者用不起呀，家庭负担重，甚至药品的价格高，多少穷困的患者因此贻误了治疗或者放弃治疗，这个李老师不忍心。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我出身寒门，我也经历过没钱给父亲治病的艰难，我经常说有病没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
就像120万一支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药物研发成功，这是好事儿。癌症患者治疗有希望了，可以生存下来了。但是一听到这个价格，它又让多少患者生的希望成为了泡影啊。所以啊，不过呢，我利用发酵中药的国际影响力，我想出了个好办法。我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你像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8，并没有门槛啊。很多患者可能想象不到，说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包括像我们国内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云南白药之类的，出口量是非常惊人的啊。何况我们是治疗一体多病的，他们老外是研究不出来的啊，他们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我们国内的患者

0: 就有福气了。你罹患重病大病不用卖房子卖地，一块钱一片用上之后，你这一身的毛病咱都能治好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老师说过，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还给你通电话，第二天人就不在了。头几天我们还一起逛超市，没隔几天的功夫这人已经瘫痪了。如果说我们不想像他们一样有任何问题，及时的从根本上治疗。好了，别的不多说，咱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
3: 也是发酵中药受益者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激动的啊。在这儿啊，首先得感谢李老师，你看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有了生的希望了，活得最起码有勇气了。现在
0: 有，其实吧，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真正的给咱们老百姓啊，把这个慢性病给咱们拿掉，给咱们治好。同时呢，就是老百姓能用得起，1块钱一片，这个是我永远想起来都是觉得这辈子做的最值的一件事儿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马上就用2副药了，已经。
0: 那感觉效果一定是非常好了，是吧？
3: 对对对，是是是，是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我现在最起码不用担心呀，随时随地什么发生心梗啊，因为我之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自从上了50岁之后啊，这个血压就开始增高，呀，经常的头晕，就走路哈、啊，你要是走得快一点儿。这胸口就憋闷的不得劲儿。本来退休以后吧，我还能去学校，就是义务的辅导一下教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就干不了了。关键是什么？他难受，当时难受的不行啊。你说，哎呦，说犯病他还非常的快。这病说来他就来，一犯病呀，你就根本就上不来气儿，当时就得张的，就这样。张着那嘴大口大口的开始吸气。前心就像有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去年年初的时候呢，还得了一次腔梗，虽然吧倒是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也没受影响。唯独就是这个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
0: 啊，
3: 胳膊也感觉是那种皱巴巴的，就是
0: 啊，这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方人呢？
3: 后来还是我们学校一个老领导，他呢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治疗，他是糖尿病。
0: 嗯嗯，
3: 哎，别看糖尿病人家治理效果非常好，人家现在你看胰岛素，对，
0: 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让中药呢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比如说老师之前讲过这屠呦呦前辈，他之所以能够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啊，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啊，如果说他光有这个方子没有发酵技术，他是提纯不出青蒿素的。
3: 哦，
0: 哎，你比如说咱们三代王，他真正治病的靠的是里边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3: 嗯，
0: 只有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你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我第二天哈、啊、就感觉，这脑袋瓜子没有之前像那么晕了哈、啊，胸口好像比以前要敞亮一点儿。等到4、5天左右的时候哈、啊，血压又降下来点儿啊，具体多少我当时忘了啊，毕竟时间也长了嘛。但是10多天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你看，从一副药到现在啊，我现在也不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0或者85，反正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它关键是什么？特别稳定，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都有精神，就是手啊脚啊也不麻木了。现在
1: 这就证明了咱们的血脉畅通了，啊！
0: 是
1: 况且你的血压稳定，也在
0: 稳定。
1: 标志着你血液干净了。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呀，能够让凝固的积雪每隔几分钟就变成新鲜的状态。你想想看，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让我们这个血流更加的通畅，啊，那不是很轻松的事儿吗？
0: 对，
1: 哎，之前呢，比如说我们这高血压的时候，我们血流速度变慢了。啊，你比如说这个河沟里边啊有淤泥了，这个水流它一个慢了，就一个道理
0: 是，
1: 啊。但是呢，用上净化了血液之后吧，这血流它就畅通无阻了。
0: 对，
1: 所以说现在不光是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你这个精气神也好了，手脚也不麻木了，对吧？
0: 是，您说的对啊。其实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好久也没犯心绞痛了，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就是没有那种压力了，不用担心随时会心梗了。哎呀，晚上睡觉啊，睡得也可踏实了。因为之前吧，我左边这个乳房这儿吧有个结节，倒是也不大。我当时，要不我说我也不用做手术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真是，您不光说到了，而且做到了。现在，
1: 李老师，所有患者就用上我们发酵中药，都有这番感慨，恭喜你啊！
0: 是，我也是感觉恢复的也特别好，但是要是不让您再帮我看一看，好像就觉得什么，哟，心里头有点儿，好像就是说不放心。
1: 哎
0: 哎，
1: 呀，
0: 您说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1: 哎，用不着。
0: 哦，
1: 哎，不放心是你
0: 对
1: 别
0: 对，
1: 忘了，你这回用的是发酵中药，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一步一个脚印儿的帮我们去解决问题。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现在已经是畅通无阻了，不然也不会恢复。我们再巩固巩固，不存在那个。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服用的时间也不一样。那你已经好了，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然后抽空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啊。
0: 没问题，好的好的，你要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踏实了，真的。
1: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
2: 8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可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呀，李老师啊，你这个节目吧，我也听了有几天时间了。
1: 嗯，
4: 感觉李老师啊，你讲的挺好的，不光是讲的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好的。
1: 嗯、
4: 他们这个商啊，就是治病的药品，它不是卖保健品的，对吧？
1: 啊，没错。发酵中药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不是什么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呢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那这一点大家伙一定得昌声，恶能草菅人命啊。我想问一下，您都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了？
4: 我就是最近这些年啊，我就感觉吧，以前我这个人就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没一点精神。
1: 嗯，
4: 我呢当时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吧太大了，这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就是让我呢值得注意。

0: 吃一些肥肉啊啥的油性大的东西。说实话啊，不光是医生叫我少吃，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也一个呢就是我太胖了，你看我这才1.7米的个子啊，但是我都快200斤了差不多。
1: 嗯嗯嗯。
0: 而且啊，我现在这个眼睛里吧稍微油大一点啊，我吃了也感觉不舒服。你甭说吃了，有一段时间就看见啊我就恶心想吐。所以呢我也很害怕，我就怕呢再得这个啥不好的病，那可就全完蛋了。
1: 其实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进来的。
0: 我就害怕呀，我要是瘫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候生活啊都不能自理，那可咋办呀？
1: 没错，你肥胖的确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0: 我今年48岁。
1: 还这么年轻？
0: 是啊，你看最关键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吧，他们还没有我严
1: 重。是前车之鉴呐，啊。
0: 是啊。所以我整天啊，就现在这个人吧，就特别的害怕，有时候晚上吧都睡不着觉。
1: 主要是太年轻了，上有老下有小啊，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意外的，那这个绝对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最近有一个孩子才19岁，那高考成绩630多分啊，因为踢了一场球，然后回来咕咚咕咚喝了点冰镇凉水啊，一下子就猝死了。你要19岁多可惜呀、啊！无论是他这个年龄也好，还是这个高考分数也好，这一般的大学都可以。所以说，就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咱们真得抓紧时间去治疗啊。
0: 嗯，对，老师啊，哎呦，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呢，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想抓紧时间治疗。这不，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吧。
1: 咱们要说治，一定得从根儿上治。啊，你不要控制的降糖的啊，但是一点也没挡得住他突发生命危险，对吧？
0: 嗯，还真是的。那个降脂药吧，我也是天天的吃，我就感觉到没啥效果。
1: 嗯，
0: 这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嘛，就是想问一下，你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啊，大概多长时间
1: 见效快的话，你比如说吃这降压药，吃一片不行，吃两片，血压一下就下来，对吧？那叫治病吗？不叫。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还得看看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就很多病都跟我们这个饮食啊有直接关系啊。那么饮食是谁管的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它主管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如果说我吃进来的一些肥脂油肝你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转化成脂肪，那这个时候它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啊。为什么你血脂高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你包括这个胆固醇，我们一验血的时候发现了啊，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呀 啊都高了，原因就是你消化吸收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差了。那你看很多人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大的啊，人家消化吸收好的，那大肥肉片子就吃起来没完没了，人家啥也不怕，临到医院去检查去检测，人指标也不高，你这样的人也不少，对吧？
0: 对，还真是这
1: 样。哎，所以说呢，同样的饮食习惯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不同的结果，就是你自身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与否去决定的。那当中的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它也会慢慢的在我们这肝脏或者说我们血管当中一点点的存积下来，所以说呢就会得这个脂肪肝或者形成血栓，导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我们这个脑血管出现淤堵啊。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得全面的去进行医治。而发酵中药是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呢？一方三通，我们一通的就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啊，这是它最大的亮点，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啊。那你刚才问了啊，说老师啊，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啊？我告诉你啊，基本啊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0: 哦哟，也就是说一共2副药就够了，对吧？

0: 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2: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我家这有没有药了？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推荐一个朋友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他说没有药了，说得等很长时间才能拿到。
2: 嗯，
3: 所以我也赶紧问问，就是你说别把这个药断了，这不影响效果吗？
2: 这一点李老师也是很无奈的啊，因为发酵中药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的，就直接进行入药的，不能超过24小时。啊，另外呢，它这个发酵工艺也是非常繁琐的，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所以说咱们这个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国外呢，又出口24个国家和地区，你这样一来呢，药源就十分的紧张，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说没有办法，只能是咱们打这个场外的电话，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你像老患者呢，人家都提前把药就备好了。啊，你也别等到说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了你再备，万一要是当地没有药了，它直接影响效果，咱这边一断药的话。我想问一下，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老朋友了。
2: 用了多少？
3: 我用的有是快一副药了。
2: 效果怎么样？
3: 那效果确实挺好的，我还寻思着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就是后边我还需要多少啊？
2: 哎，行，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3: 我吧，主要是啥？是血压低，完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老是头晕，就眼巴前发黑。
2: 嗯，
3: 哎，有一次就这种情况，差点晕倒了。另外就是还有这个类风湿，哎呀，手关节啥的也变形了，早上起来这个手就是沉僵的，特别厉害，都打不开。
2: 嗯嗯。
3: 哎呀，李老师，真的说句心里话，这真挺遭罪的这病。
2: 没错，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称它为叫不死的癌症。那谁要是得上这个病啊，那痛苦的滋味是没办法去用语言形容。啊，我们说的时候是轻描淡写的，但是每天承受的那种煎熬，只有咱们自个儿知道啊。
3: 哎，是，这还不算啥呢，还有就是有这个胃炎是。2022年的时候吧，就是做的一回胃部间质瘤手术，
2: 嗯，
3: 然后吃过半年的这个格列卫，
2: 哎呀，
3: 不过这药真的是太贵了，真吃不起呀。
2: 你看看，
3: 但是你说不吃吧，还怕复发。
2: 这个药确实是，而且这个病啊，它不是癌症，但是它这个危害呀、啊，也跟癌症差不多。啊，胃部间质瘤最容易复发的问题最多的。也很多人可能3年之内做2次手术，但是你不能总这么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吧，或者说5年之内做3次手术，你这样的案例也非常的多，这是他讨厌的地方。
3: 可不呗，要不我咋说是多亏了咱们这个方呢？
2: 嗯，用上了好了，不担心了，对吧？
3: 就是我用了4-5天的时候哈，就是血压就上来了
2: 啊，
3: 量血压高压就110，低压80了。
2: 嗯嗯。
3: 哎，之前血压低嘛，哎呀，最高的时候高压也就90，低压60，都没超过100高压
2: 啊。
3: 而且这血压吧上来了哈，哎，脑袋一下就清亮，就是不成天晕乎乎的了。完了眼睛吧看东西也都清亮了，而且这个手早晨起来，哎呀，比过去灵活多了，完了红肿也消了。
2: 嗯嗯。
3: 而且就是以前这手老是就是发皱发僵嘛，干什么就不灵活，就好像受限制似的。现在。没，基本上都好了，要是不沾凉水或者不变天，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都。
2: 嗯嗯，最近这个胃感觉怎么样？就胃舒不舒服？
3: 哎，舒服多了。

0: 就是不像以前吃东西打嗝啊、胀气呀、啊，哎呀疼啊，像以前好多了，吃东西也能消化了，油大点也行了。哎呀，身上反正现在可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去晚上现在最少都得睡6个小时。
1: 另外呢，我们要放宽心，有心态很重要。很多人那个病啊，都是自己给自己吓死了。就是心态好了以后，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你的肝肾功能呢就越发的强大，解毒代谢能力也增强。啊，你看看我们很多血压低的患者，一旦用上之后，血压很快的就平稳了。这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发酵中药，它能够给你一通脾胃。那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血压低的患者都是气血不足造成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吧，你看你为什么感觉到说我这脑袋不迷糊了啊？然后眼睛也跟着清亮了，这就是血容量上来了，供血供养足了。而且正因为你脾胃不和，脾胃亏虚，所以我们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呢，我说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而类风湿怎么来的呢？它也是这么来的，就是欺负这些体弱的人，邪气专门找你们这样的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去攻击。我们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为什么人家免疫力比较强啊，你怎么就不行啊？变个天啊，马上就加剧病情了。那为啥说你现在不怕了？因为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免疫力上来了啊！但是你还没完全好。刚才说了，不沾凉水不变天的情况下就没啥感觉了，对吧？
0: 是，哎呀，现在真的感觉要是过去好很多很多。
1: 哎，这就是因为咱这个脾胃的机能提升了。再一个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吧，你这个沉僵就好了，而且也不疼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还有就是咱们说这个间质瘤。啊，其实老师说了，我们体内不管长什么样的臭鱼烂虾，全都是毒素累积，没有毒它不会长这些东西。啊，那么你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像咱们发酵中药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净化你的血液，所以这样一来，那就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是干净的，就不会再次的复发。那格列卫一瓶多少钱呢？1-2万呢、啊、那不是闹着玩的。以后啊，你有我们发酵中药保驾护航，这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你这个情况一副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病太重了，毛病还多，那也都是老病根。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中间别断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有把药备齐了，明白了吧？
0: 啊、哦，好好，我明白了。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1: 不客气，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

0: 救星智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2: 嗯。
3: 你们那个发酵中药我不是已经用了有三副药了吗？
2: 嗯。
3: 哎呀，这三副药用下来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周围的人不管谁见了都是奇迹。关键是什么？价格便宜啊，你看一块钱一片我都能用得起，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你李老师啊。
2: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了。哦，问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啊？
3: 因为我呢糖尿病有11-12年了。
2: 嗯嗯。
3: 血糖刚开始的时候吧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我还是吃了药。主要是什么呢？没有特别重视，10天8天啊测一回血糖。还算可以，高点就高点嘛，有时候反正以为没啥事。
2: 嗯嗯。
3: 但是后面这几年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先是手啊脚啊麻又木，还有血压也高，牙齿都没几个好的了。
2: 嗯嗯嗯嗯。其实糖尿病患者呀很少说有牙齿健全的啊。
3: 对呀，胃也不好，吃点东西那就站着不行。
2: 嗯，这属于说胃清瘫了。
3: 还有呢，2011年11月份，哎呀，犯了那个脑血栓，想起来那天我真的都后怕。
2: 嗯，
3: 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起不来了。
2: 啊，
3: 到医院去检查吧，说是什么脑干血管堵塞了。
2: 脑干呢？那这个太危险了。
3: 是啊，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还是感谢医生大夫把命保住了。
2: 嗯。
3: 最严重的时候吧，手脚有知觉，但是就是好像指挥不了他。
2: 嗯，
3: 大小便也不知道，天天就穿那个尿不湿。后来稍微好点了也不行，出院以后吧照样不能自理。哎呀，那段时间那日子真的太难了，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全靠我老伴伺候。要不是我活着一个月还能领个4000多块钱，哎呀，我都恨不得死掉了，一了百了啊，对吧？
2: 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我觉得只要是我活在这个世上一天，国家还能给我开4000块钱，这就是我的价值，那我还能够给老伴孩子留下点什么。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呢，因为我们治疗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来讲哈，可以这么说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一类的患者，你们都听好了。李老师呢给你们教一个实底儿，别的药你们连试都不用试啊，因为只有发酵中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有效的穿过咱们这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它根本进不去啊，你进不去就没办法去营养脑细胞，去重建大脑神经网啊。这个血脑屏障呢原本是用来保护咱们大脑的，它就像打仗的时候一个盾牌一样，箭射过来我给你挡住，所以说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没有用，你再好的药物你药不到病灶的这个部位你怎么驱除病灶啊，对吧？
3: 是 是。
2: 但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同时863种活性多肽它是活性的，它可以直接的对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它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的大脑神经网，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上咱们这个方之后了具体有哪些改善。
3: 哎呀，那效果真的呀，这挺快的。头天晚上吃的药吧，第二天早上起来，嘴巴我就觉得没那么黏糊了。
2: 嗯，
3: 用了3-4天的时候吧，哎，我发现我这胳膊有热乎气。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不是测血糖嘛，你猜怎么着？哎呀，当时我都吃惊了，心惊喜坏了。
2: 嗯，
3: 那个血糖基本上都正常了。
2: 好，最重要的是啊，给你治病根儿了。
3: 嗯，
2: 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但是咱们发酵中药那一通的就是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你拴住了就得通啊。那你那肢体上慢慢的是不是就都有所恢复了？
3: 哎，那当然了，慢慢的我那个胳膊腿也开始就能用上劲了。
2: 嗯，
3: 你看现在我不是用了3副药了吗？哎，现在不光是能走啊，我血糖一直也很稳定，
2: 嗯，
3: 都在5点多，没有超过6的，而且

0: 我说话现在你也听得出来了，跟正常人一样了呀。现在生活自理，我一点问题没有。
1: 非常棒。所以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手里还有几天的药？
0: 还有个4、5天的药。
1: 那没有问题了，不用担心了。发酵中药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吸收好，见效快；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第三个特点就是能够做到斩草除根，我们愈后的患者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我的建议啊，你用完手里的药，我直接停了就行了啊。如果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明白吧？
0: 行，李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听您的哈。
1: 行了，这回熬出头了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健养生，少吃一些肥脂油肝啊，注意荤素搭配，营养结合，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然后再有什么不懂的相关问题，给老师打电话。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6: 好了，北京时间11点了哈，这个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这有3天没主持节目了啊，有的朋友很关心，说什么原因？没什么大事儿哈，就前一段例行做一个肠胃镜啊，就发现胃里这个有这个息肉。然后为什么这个耽误3天时间啊？有做过胃镜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胃肠镜的朋友如果息肉当场就打下去了，我这个有点特殊啊，可能有3个息肉面积比较大啊，当场就不能打，然后得住院啊。一个是1.0，一个是0.8，一个是0.6啊。那现在没什么大事了啊，已经恢复差不多了啊，做完也就挺好的哈。在这里我倒是建议大家哈。体检也好，怎么也好，胃肠镜也好哈，尤其男性哈，其实做一下啊，没有更好。如果发现问题早期解决是吧？啊，省得这个小病养成大病是吧？我倒建议大家呢，有这个时间时去看一看哈。因为咱们经常说那话哈，哎呀，你就有家财万贯，不如有个好的身体哈。你得有好身体才能享受这美好的生活啊，包括我们经常说的是美食什么的，是吧？你得病了，你吃什么都没有胃口，是吧？好了，那么咱们就继续聊聊美食的话题哈。我提一本书啊，你先别乐，你先别反感。哪本书呢？《金瓶梅》。有人说这是一个很淫秽的这个作品啊，其实不要这么看哈。这个《金瓶梅》在某种程度说，它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著作，可以说它是明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里面呢有好些好东西，比如说里面有经商，啊，有做官，有合同，有法律，有婚姻，有继承，事儿太多了啊，哪方面呢都够仔仔细细的研究一番的。有学者叫田晓飞教授啊，他个人觉得说《金瓶梅》呢比《红楼梦》还要好。田教授的意思是说呢，《红楼梦》特别好，但是《金瓶梅》呢比《红楼梦》呢还要好上那么一点点啊。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一丢丢。然后那个《金瓶梅》里吧，写了好多这个美食啊，这个肉啊，那个鱼的啊，而且呢，在这篇这个作品当中，你还会发现哈，就是明代的筵席啊，要比今天的讲究。要是咱们穿越到大明啊，朋友请咱们去赴宴哈，准得露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不懂得人家大明那些那么多的规矩。

那么在明代怎么赴宴呢？大鹏今天呢就好好的跟您呢掰扯掰扯，好吧。一个主人请好多个客人，没有微信群，没有导航软件，客人们约不到呢一起到的这个时间，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先来的呢，主人呢要招呼喝茶，但是呢不能光喝啊，来一个水饱，要上茶点，就是茶点啊，先垫点肚子。茶点呢东家的随意安排，常规的就是这个糕饼啊和这个水果，什么玫瑰饼啊啊，这个杏干果脯啊，家里会做的家里做，家里不会做的去一趟稻香村啊水果店也能置办不少，足够呢供这个客人喝茶用的。这都属于宴会的小序曲。按照宴会流程咱往下走。

第一个安席。宴会的第一个活动啊，叫做安席。席呢，本意是草垫子。过去呢，没有桌子椅子，大家呢都坐在席子上。最主要那个席子呢，就是主席，坐那个位置的人是最重要的。英语里呢，主席叫 chairman 啊，意思就是坐椅子的人。你看啊，中国的、英国的人物重要不重要，就看坐哪儿，就看位置。坐在主要的席子上和坐在椅子上的，那都是重要人物。席是给客人坐的，铺在呢这个席底下，叫筵，比席长点。后来筵字啊就得到拓展，表示这个宴饮上的陈设。筵席二字呢就转化为呢这酒食菜肴的代称。今天很多地方呢还管呢这婚礼上的那桌席叫席面，是吧？这里头就有古语啊筵席的痕迹。那么在大明哈，一伙人准备聚会，先来的已经喝了好几壶茶了，重要的人物姗姗来迟，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哈，大家一块等。比如说有一回，这书里写到说，花子虚呢请大家吃饭，西门庆呢最后一个到，这庆阁一来，连主带客九个人呢是拥到院子里呢来迎接，把西门大官人迎到呢屋子里。人晚啊，这个今晚呢人到齐了，下一个大问题就是来了，怎么做？那时候大明呢有桌椅板凳了啊，大家不坐席子了，围着一个大桌子，大伙吃饭，位置呢还是有高有低的。这时候呢不能乱坐，要等呢主人呢叫续坐，啊，续坐最主要的就是续齿和续爵，齿就是年纪。序齿呢就是按年龄最大的坐在最主要的位置，其他依次排开。序爵呢，爵就是指领导岗位。这春秋时期呢有五等爵，叫公侯伯子男。爵位这个东西呢不是西方独有的，咱们也有，比如郑国是伯爵，宋国是公爵，楚国是子爵。春秋那时候一进屋先看爵，爵就是酒杯，酒杯有大有小，酒杯最大的位置是公爵坐的，酒杯第二大的位置是侯爵坐的，酒杯第三大的位置是伯爵坐的。子爵坐哪儿呢？子爵呢只能坐在啊放在小酒杯的位置上，还得帮着啊倒酒端菜。你看楚国那么大那么有钱，但是楚国国君爵位那么低，心里啊不老舒服的。后来干脆，你不给我升级，我还不跟你玩了，我也称王。这就是为什么春秋五霸里别人都是公，只有楚国是王。到了大明啊，还有按照岗位高低来排座位的。打个比方说哈，一桌子中级军官，那么大校坐在最主要的位置，大校旁边是上校，上校旁边是中校，中校旁边是少校，按照他们的级别就排出来了。当然还有续分续地等等办法，咱就不一一解释了。无论用什么方法哈，最终的解释权呢是在主人手里，主人可以微调。但是那个时候呢

什么事啊都得文雅。咱们就以序坐，就是主人坐在那儿招呼啊，这个老张啊，你坐中间，老李你坐左边，老王你坐右边，别客气，都坐坐坐啊。不是这样，这样太粗鲁，不是大明的风格。那时候呢，安席呢不是用话语，用什么呢？用酒杯，叫做把盏。主人呢把酒杯端起来，先敬天地，也叫酬天地。古人认为啊，酒是个好东西，给谁喝就是给谁好处。今天呢，请人帮忙啊，给的报酬呢基本都是钱，太俗哈，应当给点好酒。酬完天地呢，主人呢转向人群，开始酬宾。过去主人给客人敬酒就叫酬宾，而客人喝了就叫应酬，啊，把这个酬给应了。第一个酬谁，谁就明白了。今天是安排我做主位，这个主宾要回敬主人一杯，喝完这一杯回到主座上，这就叫安席。第一个客人已经安排好了，那成了，挨个往下走，把所有客人都安排好，这个筵席就可以开始了。第一个，你去早了，喝点茶水，吃点果脯，然后正式的叫安席。安席就是怎么去做啊，座位的顺序。接下来叫开桌啊。开桌啊，本是远古的规矩，那些没动筷子，咱先下手有点不合适。主席都开吃了，咱还没吃，那就更不合适了。所以呢，开始吃饭要有个信号，要办个仪式。这个仪式也是主人和主宾一起完成的，站着完成。一个站在南边的席子旁，一个站在北边的席子旁。那你看啊，还得先分清楚东南西北。帘站好了，互相一敬礼，一客气，就算呢开完桌了，可以吃了。今天呢还有这仪式，上菜了啊，干什么呢？让女士们先拍照，是吧？拍照就是咱们有一回西门庆呢摆了15桌，场面很大，特意呢办了开桌。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到了，那咱们请客吃饭也不是啊上来一个菜就开席的，也得等四个菜上齐了，主人呢再讲上几句啊，这才算是正式开席。大明的时候呢，筵席上呢就先上茶食。茶食指点心、果子那一类的吃食，四碟果子、四碟小菜、四碟按酒、四样下饭，这叫四顶四，叫四个接着四个。当然不是必须四个哈，20个人吃饭你也上四个菜那就不合适。有钱的话你可以8顶8也行，12顶12更好。说到这儿，怎么理解点心这个词儿呢？这个没有明确的说法。有人说啊，不是点心，是点胃啊，点一点胃啊，告诉胃准备啊，马上开始工作了。今天有人请客，咱们得加大马力工作。那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靠谱的啊。金门梅里写过一种点心，叫果馅椒盐金饼啊，这个能算点心。有人说广东人早茶里的凤爪都算点心，你瞅瞅哈，饮食文化真的哈博大精深，你得多吃啊。多吃你才能够吃明白了，是吧？

关于明代呀、啊、沿袭的这个规矩还有啊，咱们慢慢说，咱得一点点消化。一开始说了，你来得早，先喝茶啊，吃点果脯，然后安席是吧？怎么做？然后呢，开桌，开桌有个仪式啊。明朝呢，肯定就差一点了，今天和今天开桌差不多。然后茶食上来了，是吧？和咱呢略微有一点点的小区别，哎，您琢磨琢磨啊，咱们稍后继续讲，好吧？

千年烟火翠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小菜儿，小菜儿啊，品种繁多，有点像今天的凉菜、泡菜、小炒的总和。《金瓶梅》里啊提到小菜可不少，一般都是四个菜一个组合。比如说有一回吃的四个菜就是一碟糟蹄子鸡儿，一碟咸鸡，一碟摊鸡蛋，一碟炒的豆芽菜拌海蜇，听着就有食欲哈。要给我这四道菜啊，我能吃一盆饭啊。小菜种类多，做起来可也不简单，得根据场合和客人的喜好呢调整。比如说头一天晚上喝醉酒了，第二天呢想喝点粥，那小菜呢就得以腌菜泡菜为主，别太油腻，上点笋干、糖蒜、豆豉、瓜条之类的。而在酒宴这种场合，小菜呢就可以荤腥一点，什么鸡肉啊、驴肉啊、海蜇呀、蹄筋都可以。所以说小菜呢看着简单，但是不能不重视。茶食和小菜都摆上了，按说可以端杯开席了。您要是着急现在开喝也行，就是呢还差点火候。

真讲究的人家呢还不开喝呢。上了这两类还不够，要再等一等，再上一类才能开喝，因为下一类菜就是纯喝酒时候吃的，名字就叫暗酒。

咱们说说暗酒。什么是暗酒？顾名思义，就是下酒的菜，就是喝酒时候吃的。《金瓶梅》里呢也没少提下酒菜，最典型的就是那一句，说又是四碟暗酒，一碟头鱼，一碟糟鸡，一碟乌皮鸡，一碟五炉公。其他暗酒呢还有烧鸭、火腿、熏鹅、银鱼、香肠等等。这下酒菜明显呢油腻了一些，因为这油脂呢能稍微保护一下胃，使人呢能多喝几杯。你看南方人呢普遍的饮食清淡，所以酒量上啊比北方人要小一点。北方人的下酒菜里不是猪肉呢就是羊肉，吃完呢胃里油脂多，容易多喝。当然啊，这个咱们不是提倡啊这个喝酒啊，喝酒过量肯定伤身啊，吃了油腻的菜呢不是不伤身，而是更伤身，是吧？所以小酌怡情，大饮伤身，品品美味就行了，别贪杯，是吧？这个您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就说这个内蒙人能喝，是吧？找到理由了，那肚里都是羊，都是这个羊油，是吧？什么羊奶、马奶什么的哈，它保护胃呀，所以它就能喝呀。嗯，当然下酒菜也不全是荤菜，也有素的啊。等等，这个还有这个用快火炒是吧？叮叮当当三下五除二是吧？很快就能炒熟。比如什么冬笋、豆芽啊什么的啊，炒的这个把酒言欢。

人家还得有酒令，说到酒令先说酒令啊。关于酒，他说有这么一天，齐威王呢在后宫呢办酒席，让淳于髡呢这个喝酒。齐文王就问了，说淳于先生能喝多少酒啊？淳于髡回答，臣喝一斗也醉，喝一担也醉。齐威王说，你这酒量弹性这么大吗？淳于髡说，大王赏我酒，执法官在我侧边，御史在我后边，我心怀恐惧，喝一斗就醉。如果家里来的贵客，我陪着，时不时举杯祝酒，差不多能喝两斗。老朋友相聚啊，互诉这个钟情，大概能喝五六斗。如果是乡里间呢盛会，有男有女，男女搭配，无拘无束，席间还有六博、投壶等游戏项目，我心里高兴，大概能喝八斗。天色一晚，酒席还不散，还有美丽女子为我当喝酒，没完没了，耽误正事儿啊。但是他描述了古往啊，这个古今通用的喝酒情景，就是干喝呀，没啥意思，是吧？很快也就喝醉了，喝酒必闹，说话声音大起来，游戏玩起来，唱起歌，跳起舞，就会越兴奋越想喝，越喝越兴奋。这当然是不好的，可是作为主人，你要请客，就得大大方方的啊，就得尽量呢给客人安排好。所以金瓶梅的宴会呢，从按酒上席、酒席开始，就必须伴随一系列的娱乐项目。简单来说，就是酒令。金瓶梅里动不动就说，说这等吃的酒没去，取个骰盆，俺们行个令吃才好。行酒令吃酒啊，这样吃有意思。那酒令呢，包括范围很广了，很多娱乐项目都可以拿来做酒令。比如扔骰子，可以比大小，也可以先定一个数啊。大家伙呢，尽量呢扔出这个数啊，扔出来还得说一句相应的这个诗词、俗语啊、吉祥话什么的，这才算赢。还有个玩法叫拆梅，就是把一个小东西啊，钥匙扣啊、指甲刀之类的攥在手里。

所以唐诗里说分曹射覆蜡灯红，分曹那就是分小组，射就是猜，覆呢就是覆盖，就是藏起来的意思。这一句诗写的就是猜眉，还有投壶，就是把箭头啊去了，用那个箭杆呢做游戏道具，一人呢四根箭往一个球啊，这文化水平得高了，一般人玩不了。有一回西门庆呢行酒令，他规定啊要说出呢风花雪月的诗句，他起令第一句就是云淡风轻近五天，第二人呢就接着来一句说傍花随柳过前川，哎，这就接上了。第三个人呢应该说一句带雪的这个带雪字的诗，可惜没说对啊，结果就输了，被罚了。这种酒论啊还是非常文雅的，我觉得今天都应该提倡，是吧？行酒论呢乐了，要么你自己喝一杯，是吧？现在也是如此哈，这个喝酒哈，不管你是什么场合哈，如果你这玩笑啊开得特别恰当哈，特别挑气氛，是吧？也所以呢，我希望每个人都具备点这个幽默感哈。您觉得在宋朝参加宴会，到行酒令就完事儿了吗？没呢啊，还有节目呢，一会儿继续呢，给您说，咱们还是稍后啊。

0: 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真味，漫逐悠悠岁月，细品百态人生，用味蕾丈量土地，考察人情，感受生活，实在有味道。
1: 完了哈，您的演戏很热闹。

0: 刚才说这个醒酒令了，这醒酒令啊，都是主人和客人一起参与的，是宴席上的这个集体游戏。但有时啊，光自己玩也不过人啊，还得叫人一起来玩。倒酒啊，给客人夹个菜啊，给客人喝一杯，那就更热闹了。好，接下来这话题叫做下饭了，也就是宴会上的大菜。上完了茶食小菜案酒之后，就要来饮用药。我们管吃叫吃饭，而我们做菜的目的实际上都是为了下饭。今天我们夸某个菜系啊，说的特别下饭，是吧？下饭就是我们研究烹调的目的。金瓶梅啊第54回说，端上来的下饭菜有20多种，头一道是葱烧荔枝肉啊，听着就好听。第67回提到8种下饭菜，说什么呢？一碗黄熬山药鸡，一碗烧子韭啊，韭菜的韭啊，一碗山药肉圆子，一碗炖烂羊头，一碗烧猪肉，一碗呢这个肚肺羹，一碗呢血脏汤，一碗牛肚儿，一碗爆炒猪腰子。您听完之后想不想吃？爱不爱吃？自己买去啊，或是烧猪啊，整个的叫做大下饭。这个菜由厨师呢亲自端上来，在桌旁边呢给客人操刀切割啊，所以呢也叫大割啊，割东西那割啊。那么主宾呢接了大割这道菜，要打赏啊。菜和主食都齐了，最后呢最后上汤啊。西餐呢是先喝汤，中餐是后喝汤，上了汤就表示呢今晚呢该上的全上了。这个规矩直到今天啊依然有效，全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很多饭店在上汤之前会问问主人，说汤做得了，您看要不要端过来，得等主人这一句话。所以从古代起啊，为了主人或者饭店方便，会有客人呢主动要求呢汤饭齐上，意思就是着急啊，不拘泥于程序，不必啊非得先如此，对吧？喝完了汤，整个宴会就结束了。万一啊，我是说万一有客人没吃饱怎么办？好办，要么添要么换，添就是添加，哪个菜您爱吃，我叫后厨呢立刻添上。您要是都不爱吃，或者我们这食材用完了，那咱就换啊，换俩新菜。这个程序叫做添换。请客的人家得防备啊，有人没吃饱啊，得准备添换。不光光兵这个金瓶梅里是这样啊，西游记第62回就是祭赛国国王的请客啊，猪八戒呢把人家的添换都吃了啊。您要是知道添换是什么意思，立刻就明白了猪八戒那饭量能有多大。所以说呀，还是得多读书，是吧？不然真的穿越过去了，真是寸步难行。吃饭呢是为了活着，活着呢不是为了吃饭。想吃得明白，那咱就多读书，多听节目也行，是吧？多听听大鹏的实在有味道，您觉得呢？如果您觉得是这个意思，在我们公众号上打个 OK 吧。好了，关于啊上明代赴宴哈，就这些事儿啊，您要记住了啊，省着到时候漏气。
1: 自近视怎么办？控制增长是关键，科学防控，定制矫正，合适眼科有妙招。全品牌角膜塑形镜现暑假验配送价值3000元防控大礼包，合适电话400-080-0416。
2: 哥哥姐姐，天气了。

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到了大暑呢，真正的大热天也就到了。这热天一到啊，人们食欲呢自然就有所下降啊。这时候呢，如果您要想帮助一家人呢消大暑、去湿气、增食欲，你就不盘呢做一盘呢叫姜汁儿调蛋。没听说过吧？这南方菜是吧？据说呀，这个大暑吃这个姜汁调蛋呢，在浙江台州是备受推崇。台州人就很看重大暑这个节气，还专门举行了叫大暑船的这样一个活动。什么是大暑船呢？就是渔民们呢按照这个旧的习俗自己做的，船上呢载满各种祭品，等祭祀活动结束之后，这大暑船呢就会被渔船呢拉出渔港，在大火上这个大海上烧掉，然后祈求平安。之后呢，台州人就开始吃这个姜汁调蛋。按照当地的说法，吃了姜汁蛋呢能够补人。在民间呢，大暑呢有晒伏姜、饮伏茶、烧伏香的习俗，因此呢大暑时节吃这个姜汁调蛋呢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姜汁调蛋呢在台州一带也叫姜汁核桃调蛋，如今呢已经成为这个地区的一道特色美食。在以前的台州啊，平常百姓家呢把这个姜汁啊、核桃调蛋呢看作是一道呢这个上等的滋补品，只有坐月子的妇女或者身子比较虚的人呢才能吃到。当然后来呢生活条件改善了，这道菜呢就成为人们餐桌上啊常见的一道菜肴。那么姜汁调蛋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它的形状与口味呢比较独特。做好的这个姜汁调蛋呢，和这个形状和这个鸡蛋羹类似啊，但比鸡蛋羹更硬啊。至于口感呢，口味什么的哈，吃起来比较软弱丝滑，还有一股姜汁独有的辛辣味，闻闻呢都让人有食欲。而且姜汁调蛋呢营养丰富，有散寒、暖胃、健脾、活血等功效。咱说那个姜汁调蛋啊，我还要说说大暑时节其他的美食。因为大暑的是全年温度最高的时节，而养生学当中有冬病夏治一说，在这个时候多做一些啊这个节令营养美食哈，致使冬天呢落下的老病根还是很有必要的。这时一些能够这个消暑清热、化湿健脾的美味佳肴呢，就在人们餐桌上就悄然出现了。在民间大暑时节有一个进补的传统方法，就是吃童子鸡。童子鸡之所以大补，是因为它体内呢含有一定的生长激素啊，对发育期的孩子和体弱的老人呢很有益处。因此大暑期间呢，有些人家呢会做童子鸡来给家人进补，比如香菇炖童子鸡啊，青花椒炖童子鸡，蒸童子鸡，烤童子鸡，田七海马炖童子鸡汤等等。另外呢，民间呢还有叫大暑老鸭胜补药的这样一个说法。你看这鸭子呢，它是常年呢生活在水中，性偏凉，有清热补血啊、滋阴养胃等功效。老鸭汤是一道不错的营养大餐哈，如果在汤里呢加入冬瓜啊、莲藕等蔬菜，味道呢是更加的鲜美，是吧？这老鸭呢咱可能东北地区不好买哈，咱也不擅长于做鸭子，但锦州我知道啊，有家店我以前吃过啊，他家专门做这个老鸭汤的这个火锅啊，如果你想进补的话，我建议你倒可以去饭店吃一吃，是吧？另外在福建莆田呢，人们会在大暑时节吃米糟、羊肉和荔枝，叫做过大暑啊。等到三伏天，有的地方呢还要吃烙饼啊、弹鸡蛋来补充营养啊，目的就是希望有一个强壮的身体能够送走这个伏天，是吧？好，说这么多啊，咱们能自己动手做的呢就是这个姜汁核桃调蛋啊，因为它很简单，主料是什么呢？鸡蛋、核桃仁，配料呢是生姜汁、黄酒、红糖。这生姜汁呢，您不愿意自己弄的话，有卖的，是吧？这个调料生姜汁，你看好啊，里边是不是啊？这个

它别是这个化学制品哈，就是你自己看看，有这姜汁有卖的啊。怎么做呢？就铁锅的当中倒入姜汁，再加入呢少许的黄酒一起煮，然后呢这煮好之后呢，将姜汁呢倒入搪瓷缸当中晾凉，晾凉之后呢，拿几个鸡蛋打散了，倒入这个搪瓷缸那个碗里，然后取适量的红糖和水加入这个搪瓷缸当中，把这个切碎的核桃仁呢也放进去，然后将搪瓷缸当中的这个姜汁、鸡蛋与核桃仁呢搅拌均匀，放入呢这蒸锅当中，用大火呢就蒸成这个糊状就可以了啊。这之所以用搪瓷缸，是为了这个蒸煮方便，不用搪瓷缸，你搁这个家里的碗、二碗什么的也我估计也可以啊。要注意呢，这个核桃仁啊，你要给它切成这个小颗粒儿，不要磨成粉状的啊，营养会丢失。小颗粒儿啊，碎一点就可以了。做起来并不复杂，是吧？给家里人做一做哈，很简单。来，我再说一遍：姜汁、核桃、调蛋，主料就是鸡蛋、核桃仁，然后呢，配料就是生姜汁、黄酒和红糖。做法呢是铁锅当中呢倒入姜汁，加入少许的黄酒啊，这里需要黄酒啊。然后煮好之后呢，把这个姜汁呢倒入这个搪瓷碗，或者是这个你家的二碗也行哈，就晾凉。晾好之后啊，一定晾凉了啊。然后呢，拿几个鸡蛋把它打散了，倒入搪瓷缸当中，然后取适量的红糖和水，加入搪瓷缸当中，把切碎的核桃仁也放进去。然后呢，将搪瓷缸中的姜汁、鸡蛋与核桃仁呢搅拌均匀，放入蒸锅，用大火蒸成糊状即可。啊，这个核桃仁要切成呢这个小颗粒啊，不要磨成这个粉状。好吧，这个特别热的天气哈、啊，希望吧，您还能够有这个食欲啊。好嘞，到这儿呢，那个也是该接近尾声了哈、啊。这个伏天你们都吃什么？什么比较可口，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共平台介绍一下呗，介绍一下你们家独门的啊，在夏天玩很爽口的这个菜肴，好不好？好嘞啊，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啊，守候一下啊，守候一下啊。

好，以上是今天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袁为您主持的交广音乐风云榜。

0: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1: 着急；
0: 车钥匙丢了，
1: 上火；
0: 手机找不着了，
1: 要了命了。
0: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1: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0: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1: 3215670。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汉字是山，汉语是水，诵读就是一道依山傍水的风景。各位好，欢迎收听昊天时间，我是昊天。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主嘉宾呢，院长、教授，辽宁省教学名师，锦州市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锦州文化名家，被授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辽宁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文学文字之美。那么另外呢，我们直播间内呢还邀请到了两位小小朗读者，大家呢来认识一下，请二位同学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来，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解放教育集团子明小学4年19班的崔子谦，我的兴趣爱好是街舞、美术和朗诵。
3: 这么多爱好。
1: 今天呢，我们领略不到你街舞的风采了啊，空间有限。但是呢，稍后呢，给大家展示一下你朗诵方面的功底，好不好？
2: 好。
1: 另外一位同学，请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楚荣硕，来自吉庆小学4年10班，爱好有主持、打篮球、画画。
1: 现在孩子们都是多才多艺的哈。
3: 对，小朋友啊。
1: 哎，两位小同学呢，经常这个到外面去参加比赛啊，包括一些演出。那么你们在演出和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肯定演绎过一个作品，叫《未到锦州》，是不是？今天呢，面对面呢坐着的就是《未到锦州》的原作者张翠老师，是第一次见是吧？今天啊，听众朋友真的是有耳福了啊！稍后呢，将请张翠老师啊和两位同学呢一起来演绎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未到锦州》。在朗诵之前，我们先简单的来聊一聊这个作品。一提起味道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妈妈的味道，是不是？妈妈的味道，儿时的味蕾的记忆，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是长到多大的年纪，对那种儿时的记忆都是特别特别的刻骨铭心的。张翠老师当年是怎么创作出这样的一幅一个作品呢？
3: 其实你说大家都会想到妈妈的味道，
1: 是的，
3: 其实妈妈的味道也是故乡的味道，对吧？
1: 是的。
3: 其实一提起这个味道呢，我心里就很神奇的温柔。
1: 怎么讲？
3: 因为我一直认为呢，这个食物的味道，它和岁月和故乡它是相伴的。那么这种穿越时空的纠缠一样，祖先下传后辈，生生不息
1: 传承下去。
3: 对，它是积淀在味蕾里的，基因里的。
1: 是的，是的。
3: 然后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吃货，你知道吧？他有一段文字啊，我就觉得写的挺好啊。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假如上天眷顾某地，便会赐一种食物啊，降临于此，那成为呢这个地方子民的守护图腾。哎，我觉得说的蛮好的，昊天啊。
1: 你把食物幻化成一种图腾的这种崇拜。
3: 对，我他说，
1: 靠海，锦州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我们说很多内陆城市，他一辈子没有见过海，最大的愿望是到海边去看一看，去看看大海长成什么样子，听听涛声如何。但是锦州，山海福地。
3: 对，
1: 好像您的这首诗里边就有这样的一句词汇，是吧？山海福地，真的是这样。
3: 我们有山有海有河流，
1: 是的，上天对我们太眷顾了。但是你要说到锦州这些年的这个所谓的图腾，咱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烧烤了，是不是？
3: 就是味道的图腾啊，
1: 食物的图腾
3: 啊，就是锦州烧烤嘛。
1: 对，锦州烧烤，
3: 拜上天所赐啊，
1: 也是锦州人民勤劳勇敢，然后呢非常智慧，把这种烧烤这种

0: 小小的，应该说就地域的美食放大到全国，锦州烧烤闻名于天下。
1: 对，锦州烧烤就是都开到国外嘛，就是到处都有啊。
0: 对，
1: 这次暑假我到那个东戴河嘛，
0: 嗯，
1: 然后那个海滩边上不有好多店嘛，
0: 嗯，
1: 就是有好多写着四个大字
0: 锦州烧烤，
1: 对，
0: 金字招牌，
1: 金字招牌，
0: 确实是。
1: 所以我就在诗里写呢，就说锦州的味道是穿起来的情味，
0: 嗯，
1: 烤出来的
0: 春秋。
1: 嗯，
0: 生生不息，锦州人民对这个烧烤确确实实情有独钟，
1: 把它搞到极致啊！
0: 确确实
1: 说，如果说宇宙的尽头是铁岭，那么烧烤的天堂就是在锦州。
0: 嗯，近些年来，很多外地朋友啊，是自驾也好啊，坐着这个各种乘着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到锦州来，就是一睹锦州的风采。另外，大快朵颐，对锦州的烧烤是垂涎欲滴，就要尝一尝锦州的烧烤到底是什么味道，
1: 对，
0: 能够好吃到什么
1: 程度。然后尝完之后呢，就觉得哪的烤也没有锦州烤的好。
0: 嗯，确实是，
1: 对吧？
0: 嗯，
1: 就是烤不出锦州那个味儿，那个劲儿。
0: 嗯
1: 啊，其实这里是有秘籍，是吧？
0: 就是，贯穿起来，形成一个锦州烧烤独特的味道。
1: 对，另外那个咱们那个烤工也挺厉害的，是吧？
0: 薪水非常高，
1: 所以我挣的比你多啊。然后就我记得我这个味道锦州发布以后呢，我有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这个，我要不要回来呀？那我说必须啊，必须解决呀，
0: 安排
1: 、没有一顿锦州烧烤解决不了的。
0: 哎，解决不了的话，咱们两顿
1: 三顿，
0: 然后他们就真的过来了，是吧？
1: 对对，来。然后有很多京津冀圈的，还有包括咱省内的，就是觉得哎特别惬意哈，尤其夏天。
0: 美食美景，再加上您这美人，三美就齐了。尤其您说啊，到了夏季，真的是我们替锦州文旅了呐喊一声吧。锦州这座城市非常之美丽，英雄的城市
1: 锦州不错，
0: 锦州不错
1: 啊，赶紧来吧。
0: 然后呢，还有这个溜了一天了，晚上了之后呢，坐在甭管是大店还是小店啊，然后呢，三五朋友坐在一起畅谈一下生活，然后展望一下未来。最主要的是
1: 特别松弛嘛，
0: 喝着美酒，吃着美食，
1: 就是
0: 这种感觉，真的。
1: 临河夜市，
0: 对。你们今天来是来做什么呢？我想问一下。
1: 朗读，对吧？
0: 接下来给你们展示的一个空间，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请二位同学崔子谦、楚成硕和张翠老师共同的来演绎这篇。
2: 说城市是有色彩的，锦州是五色丝线织成的千年锦绣。如果说城市是有味道的，锦州是串起来的情味儿，烤出来的春秋。
3: 锦州的味道是独门烧烤，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唯有故乡的云和花朵装点最美的乡愁。
2: 锦州的味道是上善若水的灵性温柔，女儿河明眸善睐，小林河必
1: 备的是海的风韵，山的节奏。亿万年前一方雁，城下海之蓝，一支笔淡抹生香，绘出山之幸福的星斗。啊，
0: 太棒了太棒了，
1: 我们合作成功，
0: 非常之默契。实话实说，我是第一次听到张翠老师的朗诵，特别特别的美。刚刚呢，在直播间内啊，各位朋友啊，我给你们简单演绎着这样的作品。那么从文字当中呢，我能够感受到这个张翠老师作者呢对故乡锦州的这种热爱。小的时候啊，我特别喜欢一种味道，叫阳光的味道。就是说，赶上一个大晴天儿啊，家里人呢把这个被子拿到外面去晾晒，阳光的味道
1: 啊，
0: 特别特别的喜欢。
1: 你小时候就喜欢，
0: 是的，
1: 哎，你太聪明了，
0: 是吗？
1: 因为你把那个头埋在那个被子里的时候，你就汲取了阳光的能量。
0: 哦，
1: 你等于补能量。
0: 我是这么茁壮成长，跟这个事有关系是吧？
1: 你长得这么壮呢。
0: 然后慢慢的自己长大之后， 冬天的味道，孩子们，你们能懂吗？
1: 你们说冬天的味道
0: 是
1: 啥呀？
2: 嗯，和雪差不多。
0: 和雪差不多，那雪有什么味道呢？嗯，寒冷的味道。这种冬天的味道是在南方很多城市是你嗅不到的。
1: 是。
0: 当我们在北风呼啸的冬天里的时候，
1: 清新
0: 的味道。
1: 你以后适合小朋友，适合深呼吸。
0: 嗯哼。
1: 然后对心肺特别好呀。
0: 润肺啊。
1: 对。
0: 所以说第一次见到翠儿姐写到这个味道锦州，把那种作为一个锦州人的骄傲自豪，哎，真的跃然纸上。我只能用自己的声音去演绎一下。
1: 我们是不同的抒情嘛，
0: 是的，是
1: 不同的，
0: 在不同的领域呢，都做着我们自己的贡献。
1: 对，其实城市的这个文化的味道呢，它是在一座城市悠长的历史和人文中酿造的，含蕴的，是燃烧的洁白的。

0: 海冰，夏日舞蹈的白帆，
1: 嗯，
0: 然后我们金色的历史，厚重的历史以里而来，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说五色丝线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就说如果城市是有色彩的，
1: 嗯
0: 啊，锦州是五色丝线织成的
1: 千年锦绣，
0: 哎，我们有这么多的颜色，
1: 嗯，
0: 啊，我们的城市是彩色的。
1: 嗯，您刚才总结特别好，英雄红，
0: 嗯，海洋蓝，
1: 海洋蓝，
0: 生态绿，
1: 生态绿
0: 啊，然后金色的历史，
1: 嗯哼，
0: 啊，
1: 渤海湾这个，
0: 其实我们渤海湾的这个风嘛，
1: 嗯，
0: 它特别适合，嗯，搞这项运动，
1: 嗯，
0: 小朋友你知道吧？其实这还真是一个贵族的运动。
1: 是的，是的。
0: 啊，嗯，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那种帆船翻版的家庭赛了，
1: 走进平民，走进百姓，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嗯，
1: 我觉得我给你们提一个问题哈，最喜欢去锦州的哪里呢？你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分别说一说。
2: 嗯，
1: 崔子谦，你来带个头吧。
2: 嗯
1: 嗯，淘气堡不算。父母经常带你们去哪里游玩呢？咱们在咱们锦州呢，或者说锦州的周边，嗯，包括北镇啊、易县啊。
2: 去过易县。
1: 去过易县，喜欢那里的。
2: 就是
0: 易县有什么最著名的，你喜欢的？
1: 楚成硕，我在看你的眼睛上下翻飞，你在思考吗？你有了答案了吗？告诉我们的听众，来。
2: 我喜欢去东湖玩。
1: 去东湖
0: 啊，东湖，
1: 哦，东湖美景。
0: 嗯，咱们的东湖很优美哈，
2: 嗯，
0: 就是属于改造的非常好。
1: 是是是是，
0: 原来那个地方也不行。咱们小的时候，
1: 南大坝
0: 也有干涸的时候，
1: 对对对，
0: 然后也有垃圾成堆的时候，
1: 对。
0: 后来就生态改造嘛，两河改造嘛，
1: 是人们这个茶余饭后啊，休闲娱乐啊，遛弯啊，这样的一个好，非常非常好的去处啊。主张说喜欢去东湖游玩。崔子谦，你想起来了吗？
2: 嗯，我喜欢去笔架山。
1: 去笔架山，
0: 嗯，
1: 哦，笔架山，笔峰插海。
0: 笔峰插海，锦州八景。
1: 在我印象当中，世界唯二的这样的一番奇景，好像在南美洲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咱们锦州了啊。
0: 咱锦州是唯一的吧？嗯，是不是？就是一天两次。
1: 潮涨潮。
0: 潮涨潮落，然后天
1: 潮
0: 现出来两次。
1: 嗯，好像是世界唯二，这个咱们就不进行科学探讨了。
0: 吧总之吧，嗯，我们是奇观嘛，
1: 嗯，
0: 这是很珍贵的意思，
1: 是吧？对对对，
0: 啊，
1: 锦州除了这个闻名全国的这个烧烤美食之外，刚才翠儿姐提到这个锦州八景，作为老锦州人呢，
0: 嗯，
1: 对于锦州八景应该说如数家珍啊，都非常非常的清楚。锦州八景，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将再请二位同学呢，包括张翠老师啊，还有我自己，我们四个人呢共同的把这个锦州八景，张翠老师呢在之前写过锦州老八景的教系列祖师，对吧，
0: 嗯，
1: 我们给各位听众朋友呢呈现出来。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会，稍后回来。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锦州籍作家张翠老师，同时呢请到了两位同学崔子谦和楚成硕。刚刚呢，三位呢共同演绎了张翠老师的作品《未到锦州》，那常的了解的，我们一同的来，回顾一下这锦州都有哪八景。可能作为孩子们，你们不是很清楚锦州八景是吧？但听说这个名词，听说过是吧？你们知道锦州八景都有哪些吗？
1: 嗯。
0: 古塔昏鸦有没有？
2: 学名叫大
0: 光
2: 济
0: 寺塔，
2: 啊，
0: 始建于辽代。然后当年这个古塔昏鸦那幅盛景，我都没见过。
2: 嗯，现在没有鸦了。
0: 现在没有鸦。
2: 现在是鸽子。
0: 鸽子。
2: 还有塔燕儿。
0: 升级了。
2: 啊。
0: 嗯。古塔昏鸦，紫荆昭序，啊，这就是锦州的八景。临河烟雨，笔锋插海。锦水回文，红罗晚照，石棚松雪，再有就是汤水
2: 东
0: 雨。东
2: 雨，
0: 哎，接下来呢，我们一一的来领略这锦州八景，带着各位一起回顾那曾经的岁月吧。来，我们先请崔子谦给我们朗诵这祖诗的第一部分。
1: 锦州八景之古塔昏鸦，东经121度7分12秒。北纬41度6分33秒，在这个地理坐标上，站立着一座英雄城市的历史与骄傲。黄昏时分，鸦鸟翻飞，姿势很妙，一呼是大辽的，一呼是明清的，一呼是1948年秋天的。在悠远的寺庙钟声和震耳的枪炮声中，它成了精灵，羽毛上抖落时间。而时间什么都知道。
0: 嗯，这是对古塔昏鸦的一个描写。东经121度7分12秒，北纬41度6分33秒，这是咱们锦州的这个坐标。我第一次知道这么准确的数字啊！刚才我们说了，这是始建于辽代的这样的一座古塔，然后呢，历经
2: 是1057年，
0: 1057年、历经时代的沧桑，在明清的时候已经很落魄了，很落败了。之后呢，应该是建国之后我们才重修的这座，
2: 又维修了，
0: 八面玲珑吗？听说这个词吗？
2: 八面的啊，然后它是实心儿的，密檐式啊，有多少层啊？不观察生活，13层，我们的塔呢，应该是辽西城的城徽，有校徽。然后我们说城徽啊，城徽，其实这个体量啊，这么高，它的是很雄伟的。然后我们说工艺呢，也是很精湛的啊。辽代的风格呢，也是很明显的啊。那么塔和广济寺啊，合称广济寺古建筑群。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国务院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古塔昏鸦啊，应该说作为锦州八景之首吧，特别的让人产生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情怀呢？思乡的情绪。你想，在夜晚，古塔伫立在那里，它已经阅尽了人间的沧桑，然后呢，成群的乌鸦飞过来，映出的这样的一种景色呢，的的确确呢，让尤其是不在锦州的这些游子，能够产生一种思乡的情怀，特别的有感觉。那与之古塔昏鸦相对应的呢，就是锦州八景之紫荆昭序。一早上，一晚上，好了，我们请楚成硕同学呢，给大家朗诵这首《锦州八景之

0: 紫荆招婿。
1: 锦州八景之紫荆招婿，人们喜欢把一个美丽的词送给城北
2: 城东
1: 送给城东十八里处的一座山，山叫紫荆山。紫气东来这个词
0: 显得
1: 恰切祥
0: 祥瑞，
1: 又有几分仙。星星入梦的时候，太阳爬上起伏的九字形峰峦，而选择在左，像是为了造字或作画。字为序，就叫紫荆招婿。每臣一次行为艺术，先锋又浪漫。
0: 嗯，刚刚我们说古塔灰鸦呢，那是建筑物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景观，那么紫荆招婿这应该就是自然景观了。
2: 对啊，自然景观。
0: 这个翠姐，你跟我们听众朋友解读一下啊，什么九字形峰峦呐，这紫荆招婿啊，你简单给我们解读一下。
2: 咱们知道一个成语，
0: 陶
2: 天，你知道一个成语叫紫气东来。
0: 哎，紫气东来，
2: 这个成语呢是一个好意思哈。
0: 嗯，对对对。
2: 那么紫气东来，其实对我们锦州来说就太恰切了。
0: 哦，
2: 因为我们的山，这个紫荆山它是在东边，
0: 在东边，对。
2: 然后紫荆山，紫气
0: 东
2: 来，
0: 东
2: 来是吧？然后我们这个紫荆山呢，其实，它是一个这个峰峦的形状，就有点像九字，
0: 汉字的九，
2: 对。然后这个日出出来的时候，
0: 然后可能在某一个角度，
2: 度
0: 正正好好，这个九字形的山峦再加上象形的。标准的象形字，日，
2: 对，
0: 太阳嘛，
2: 哎，就像旭字，旭日东升，
0: 就像我们的汉字旭一样，
2: 对，啊，所以呢，我就写说是，就我们的这个自然景观，就好像每天早晨的一次行为艺术，非常的先锋啊，
0: 是的，是的，
2: 但是又很浪漫，就是这个意思，而我们还很祥瑞，对吧？紫气。
0: 对我们中国人非常讲究这个讨一好彩头嘛，紫气东来，讨一个祥瑞的这样的好口福啊。
2: 所以我们每到就是元旦的时候，就是新年的第一天，有很多人喜欢去登紫荆山，迎接新年的第一缕日出。
0: 真的非常好。
2: 城
0: 东十八里也不远的一个地方啊，各位朋友有闲情逸致的时候呢，可以去感受这样的一次行为艺术。好了，我们看锦州八景之临河烟雨，来请崔子谦给我们朗诵一下。
1: 锦州八景之临河烟雨，烟雨两个字的灵魂在江南，夹在辽西的一条河后面，也好听好看。据说早些年临河边，晴也如烟，雨也如烟，尘世在烟雨里微微映颤。如今老景致早已消散，母亲河依然在呼唤，昼也如歌，夜也如歌，两岸展开锦绣画卷。
0: 晴也如烟呐，雨也如烟，那幅景致我能感受得到，我能想象得出来，但是确确实实我没有亲眼得见。
2: 我说一下这个锦州八景的由来啊。这个需要和那个小朋友介绍一下啊。锦州八景呢是后来叫这个是呢谁呢？叫孙承宗。是他写了叫《锦州十二咏》。就是他写诗，那这个人是谁呢？其实这个人呢，真是个名人。他是明朝的这个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当时的文坛领袖。那书法也不错。他是河北保定人。但是呢，他在辽东主持防务，也就是在我们辽宁这一带啊，主持这个边防这个军务。
0: 当时辽宁军区总司令，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一个官职啊。
2: 是的，是的。他还是地之余，劳累的军务之余，
0: 不繁忙的时候，
2: 在锦州呢留下这么十二首诗。可以说他诗意的浪漫的一瞥啊，就为锦州留下了脍炙人口的锦州老八景。那刚才 读的这个临河烟雨、
0: 嗯、
2: 彩翠忽成蓝，时作烟雨响。
0: 嗯，
2: 这个是啥意思呢？其实它这个景吧，它就是写的距我们城东15里，也就是今天锦州以东过了白谷，绕过紫金山，然后南山的东侧往南去，临海的嘛，就是我们是个临海城市嘛，临海的就有这个烟雾。彩翠呢，它就是指这个翠色特别好看、
0: 嗯嗯嗯、
2: 啊，特别鲜亮啊。然后呢，这个临海烟雾朦胧的景象，啊，它在晴天的
0: 站在临河边。然后也是眺望远山，眺望远山，然后有那种烟雾雨雾朦胧的那种美感，
2: 对对，
0: 就是能够想象得出来。但是确实现在的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吧。啊，这是锦州八景的临河烟雨。我们再来看大家非常熟知的世界闻名的八景。
1: 一座山长成

0: 比价的样子，想必满山都是书香，而以山为比价，那比该有多么令人神往。此时大海愿意作墨，等待神笔褒赞，写出别样的山海经。
1: 世界闻名，笔锋长海，潮引线，潮涨落。
2: 对，
1: 一条
2: 退翻成一路，潮涨走千帆。
1: 哎，我觉得咱们给它起的名特别的神奇，叫天桥。
2: 天桥，对，笔架天桥。
1: 笔架天桥
2: 啊，
1: 涨上来了，拼命的跑啊，终于跑到了这个对岸，很惊险，很刺激。这在别的地方是没有过这种感受的。
2: 其实我们这个笔架山呢，就总感觉好像很神奇，是吧？
1: 确确实实。
2: 所以就叫神奇的笔架山。
1: 神奇的笔架山。
2: 神奇的笔架山。
1: 对对对。还是女儿河更妩媚，两条河都是女性的，日夜为爱荡漾，等着心上人打开心扉。风吹过，鱼儿来来回回，鹭鸟成双成对，两条河都急着去远方约会。相会处，调皮的悄悄倒流，绮丽的波纹互诉幸福的心碎，细小而隐秘的风暴啊。
2: 啊，郝田老师读得太好了啊。
1: 锦水湖，
2: 它这个地方呢是小凌河和女儿河它交汇的地方。然后它交汇的时候呢，就是由于是交汇，所以这个激流这么一荡，它就往回倒流。
1: 对，
2: 为什么说写这个倒流呢？悄悄调皮的悄悄倒流。
1: 倒流，
2: 然后尤其有风的时候，风大的时候，
1: 风一吹，
2: 这个风一吹，哎，就往回流的这个波纹
1: 啊，
2: 哎，就看得很明显。
1: 非常非常的美。
2: 对
1: 啊，
2: 对，很美。所以我们这个锦水回文的这个一个景色，
1: 让您把这个两条河都描绘成女性的温柔，向前奔流呢是去远方约会，
2: 约会是
1: 非常好，非常好。红罗晚照与这个紫荆招婿相对应的，我们请张翠老师呢把这段红罗晚照的文字带给我们。
2: 好的。他整理云鬓的样子鲜艳极了，眼角却藏着忧伤。傍晚时，他把秀发散下来，顷刻铺满山岗。女儿河流着彩云映像，太阳就要跌到河里，人间多么醉人闪光。水中取静吧，看夕辉遍体，听牧羊少年的歌声，穿过树林，村庄安详，心口滚烫。渴望一场梦，洗刷另一场梦，他迷恋起晚照里的容颜，相思落在河面上，抱住爱人低翔。
1: 锦州的区域规划了啊。
2: 对，
1: 但是因为是老锦州八景嘛，那个时候咱们是锦州锦西都划归到锦州的区域范围之内。
2: 对
1: 啊，这个红罗山现在归人家了，归葫芦岛市了。
2: 其实当时就是红罗山映到
1: 水面
2: 水面上的那个情景。
1: 其实古人呢对太阳是一种有崇拜，说呢这种红罗晚照的美景啊也被归到八景当中啊。
2: 对，
1: 来，咱们再感受八景之石蓬松雪，来，有请崔子谦。
0: 锦州八景之石蓬松雪，雪无声的涌来，和一棵松相拥，爱落到蝉音和松骨里，松无名无姓，却有了体温，在石蓬边裹着爱情，看了500年风景。有一天，松终于要求命名，于是他在朋友圈很火，凤凰、锦绣、斜云捧成了网红。
1: 这段描写的就是咱们城西的北普陀山。
2: 对，观音洞你们去过吧？
1: 当年还叫观音洞山的时候。
2: 对呀。
1: 然后呢，这是天然的石棚这样的一幅美景。
2: 就是它那个形状，就是一个棚嘛。然后下雪的时候，将军。
1: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

0: 讲啊，快乐的时光啊，总是非常短暂的。在节目最后呢，临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共同呢再来欣赏一下张翠老师的，应该说是近期的一个作品吧，
1: 《灯火锦州》
0: 啊。从人间烟火处入手，再次抒发了作者啊这种热爱故乡美景的这样的一种情怀。最后呢，我邀请张翠老师呢和我共同的来演绎一下这个作品，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状态哈。

0: 生活锦州，作者张翠，朗诵张翠，昊天。有些情绪真的无法安慰，只有在夜晚，在南山上看灯火，炫彩的灯火也热闹也寂寞。
1: 无论灯火里藏着多少悲欢离合，样子总是美丽可亲。仰望星空会变成哲学家，而俯瞰灯火会更暗的灯影，脚下的路，心中的人，无论灯火里摇曳多少爱怨情思，样子总是温柔可亲。眺望大海会变得辽阔，而静看
0: 只有在夜晚，在烟火漫摇的夜市看灯火，以你的灯火也是爱人也是亲人。
1: 人流如织，人声低喧，烟火里的灯子总是缤纷可亲。走向远方会成为远方，在故乡看灯火
0: 会
1: 成为诗。
0: 我也想当诗人，用自己的笔呢来抒发自己心中最强烈的最真实的这种情感。张翠老师自己演绎自己的作品，您这种感受怎么样？
2: 我自己读吧，我虽然没有你那个好嗓音啊，但是我的情绪我觉得
0: 特别的饱满，
2: 还是能够表达出来。
0: 是的，是情绪特别饱满。
2: 是看悲欢离合，各家有各家的幸福和不幸，对吧？所以呢，我每当我看灯火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感触，就力图呢把情感、情绪、情节，那通过诗歌把它传达出来，把它抒发出来，然后当然同时呢也把对家乡的热爱传达出来，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家乡的夜景也特别美嘛，看东湖啊、夜市啊，还有那个古塔公园，它那个灯都特别美。当然我们今年的临河直下，那个东湖公园那个大舞台演出的时候，
0: 背景就是那个小临河，
2: 就是灯火，
0: 万家灯火的感觉。
2: 我们锦州的桥多，河多，
0: 是的
2: 啊，然后我们城内里边就有河嘛，映着那个灯火，
0: 舞台上演绎这首灯火锦州，背景呢就是这样的一条美景的河流，
2: 对，就像实景演出一样，
0: 是的是的是的，能够想象出来的那幅场景。
2: 是这样的。
0: 时间关系啊，我们节目呢就到结束的时间了。最后呢，祝咱们的听众朋友啊都幸福安康。同学今天精彩的演绎，让我们共同的和各位听众朋友道一声再会。
2: 好的，再见。
0: 再见了啊，
2: 祝大家都找到生活中的诗意。

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

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到了聚集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有特别多特别多的那些听众呢，通过电台的另一端在收听着我们星光夜话这个节目。那么我呢经常呢去到各个过程中呢，好多人都说，他说老师，这个星光夜话这个栏目我们很多人都在听，很多人都在听，也有一些人呢是来到了我们直播间，有的人呢，绝大多数人呢都是在电台的另一端在听，甚至好多人都说，老师，听了你这个就是这个星光夜话以后，可以说我有的时候心情烦的时候听听，哎，就好了很多，然后不断在听的过程中，我现在心情比以前好的太多太多了。那么在这里面呢，这就是我们星光夜话呢，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电台呢可能开播这个呢也是为了我们广大民众的那个，为大家呢真是做一个特别贴心的，有了这样一个贴心的一个平台。那么在我们这个前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聊到了哪个部分呢，就是危机干预。因为现在呢正好是汛期嘛，这个汛期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真是人们说水火无情啊，对不对？水火无情呢，那么在这里有的时候就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危机干预的事情。所以吧，危机干预的话题呢自然就是抬到了我们的这个台面上来。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前几期节目呢讲了一些危机干预，什么是危机干预，那么我们如何应对这危机干预。那么在讲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就是有的听众呢就在讲，老师你能不能聊聊挫折，聊聊挫折。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呢和大家呢一起呢聊了一下这挫折这个事儿。那么聊挫折的事，挫折就是遇到事儿了呗。实际上在这里面呢，真正的挫折真的就是你遇到了这个事儿，你想达到一个目标，你有一个期待值，那么在这个期待值，你在实现这个目标和实现期待值的过程中，你遇到了困难，你遇到了困难，而且这个困难呢你没有越过去，有的时候身心都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啥，这叫挫折，真的这就叫挫折。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在昨天的时候呢也和大家聊了一下关于这个挫折呀。其实挫折呢它的形成特别重要一个原因呢，你的定力的目标，你定立这个目标，假如你这目标是可实现的目标，哎，你就是不容易形成挫折，你还有可能形成呢，这是你成就感的一部分，你成就感的一部分。但如果你在定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是不可实现的目标，或者说呢这个目标呢，就是因为目标要自力可行，啥叫自力可行呢？你得通过你自己能够达到的，这叫自力可行。如果你把这目标放到了外界，放到了他人的身上，你说我改变了他我才能好，那你就记住，你的目标定的目标设定的目标和人的那个期待值真的是有特别重要的关系，甚至说有直接的关系，他们真的就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在制定目标的过程中一定要客观贴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天赋，一定也就是说呢，我们的目标说最简单的话要匹配你的能力，你的目标一定要匹配你的能力，另外你得有时间，你有资源，你还得有天赋，那么才能够把这个目标呢才是你可实现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个目标特别的关键，特别的关键，可以说就是另外一个呢，总想一口吃成个胖子，你说这目标只能说大概率的不太会容易实现，大概率的可能就会是形成，你要对这个目标还有点小执念，那就大概率会形成一个挫折。所以吧，就是我们自当我们真的就是无论遇到任何事，我们已经化解了或者了解了它的底层逻辑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就很容易呢
或者是说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能就是在改变，就比较轻松，就有了目标和方向，就有了目标和方向。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其实，在今天那个。特别感谢啊，就是每一天嘛，我真都能看见宋佳，每一天都有那么多的点赞，而且每一天呢都会有就是礼物相赠，特别特别感谢大家啊，特别特别感谢，感谢宋佳，而且也特别感谢我们特别多的听众朋友，因为每一天呢我不太会就是互动啊，说你得送什么礼物啊，另外给大家发什么福袋啊，我不太会操作，说心里话不太会操作，甚至有的时候吧，大家在那个抖音也好，或者微信视频号也好，或者在哪个平台，你跟我说话吧，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因为我找不到那个路径。

有一次就是那个我记得杨希上我这来，就咱电台杨希上我这来，他一看他说的，他说杨希我看看你这个视频，哎呀，他说你这么多关注人家的，完他说的，人家都跟你说话了，你咋不回答人家呢？我说谁跟我说话来的？我说从哪儿看见能找到啊？他就一翻，他说你看这么多人跟你说话呢，哎呀，我说真是抱歉，我说我都不知道那个，就是别人在和我互动，我也不知道呢上哪儿找这个对话呢，我就这将来我会学习的。人就是不断的学习的过程，所以真的就在这里面吧，就是我真的是有时候真是感觉哈，从我自身我来感觉，那么把它一启动，我觉得如果要将来社会达到这个程度，那就太好了，就不用我们那么去努力了哈。但是这个也许未来会实现，也许未来会实现，但是那是未来的事儿，我们还得活在当下呀。所以吧，在我们当下的时候呢，我们就得怎么样？当下，怎么要求我们？我们对自己呢，就是做自己能做的事儿。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真的，我也不想用那些特别晦涩的那些学术的术语，那些理论呢，那些概念呢，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也和大家说，这只是呢我的一家之言啊，一家之言。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任何一个社会现象，它可以说都有很多的理论都可以解释它，都有很多的理论都可以解释它，而且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它的道理，都有它的道理。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也和大家就是有一个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呢，就是不轻易否定任何理念，就不要轻易否定任何理念。因为每一个理念呢，它能提出来的时候，可能有的人说他提的理念太奇葩了，你就记住他为啥奇葩呢，是他的经验那么告诉他的，那么在他的经验里他可能就不奇葩。因为你没有这个经验，你可能认为这个太奇葩了，或者是呢我们认为他这个是一个歪曲的认知，但实际上在他的经验里，那么他可能就是他的认知里面，他的经验就告诉他，他就有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每一个人当他有他的结论的时候，一定和他的人生经验有关，人生经验有关。你看我们的听众反应太快了，我就说到这儿，我看我们听众这叫啥呀，这叫强子，他就后面后台就说了，马上就说了，说那就是没有对错嘛。哎，在这里你真的就是强子说这个提问特别好，说没有对错嘛。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对和错是根据不同的情境，我们会对他有一个评价。因为对与错呢，为啥说不根据不同的情境呢？那么在这个情境里，那他就是对的，在换一个情境里，那他可能就不对。这是情境带来的，是时代带来的，你得看他在哪个环境里，在哪个环境里。有的时候对错呢，就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看今天和大家咱在聊这个挫折这个概念的时候，这个其实挫折不是一个概念啊，应该挫折是啥，应该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这个社会心理现象，应该挫折是一个社会的心理现象。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是为啥我说是一家之言，这也是我的一家之言。可能我相信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你对这个呢也有你的概念，你有你的解释，一定有你的解释。先一个是认知评价理论，就是认知评价理论。认知评价理论呢，这是挫折就伤人的那个核心的根源，就从你认知，就是你的想法呗，对不对？就是你的想法呗，也是你进行内耗的开关，啪下一拧开关，这是你内耗的开关，嗯。然后就是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想啊，其实挫折的本身就是一个事儿，挫折就是一个事儿呗，对不？挫折的本身它其实不伤人，你挫折本身伤人吗？它不伤人。而我们对挫折的解读才会伤人，我的事件它都是一个刺激，就什么发生什么事啊，遇到什么样的人呢、啊、别人说了什么话呀，你就记住都是外部的刺激。外部的刺激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它并不是真正伤人的，
而真正引发你又是焦虑呀，又是难过呀，又是自我否定啊，就这个部分啊，是我们呢，我们对这个外部刺激，就这个事儿，对这个事儿的解释，我们咋解释的？我们咋解释？如果我们认为他是故意伤害我们的，那我们就很难受啊。如果他是无意的，那么我们可能，哎呀，他也是无意的，所以我们心里呢，可能这事儿呢就是这么过去了。就看我们对这个事儿怎么解释。如果我们把它解释为恶意，那么解释为这对方是针对自己了，那他就那不难受往哪儿跑啊？对不对？甚至还会很愤怒，说一定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认知判断，一定跟这个有关的。一定跟这有关的，你看大家想想，同样一个事儿，那么有的人呢，可以说，就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这个事儿呢，把它作为一个

失败，有的呢，哎，就把它做一个经验积累起来了，对不对？但是最终的时候呢，你看不同对这个事儿的不同的看法，那么心理的状态天差地别，那就是不一样，心理状态就天差地别了。这个就是呢，人和就是人就是抗挫能力的核心的原因，抗挫能力的核心原因。有些人呢，你就是为啥能认为他是个挫折，是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对他的解释不利于自己。那么有的人呢，他把他作为经验的时候，实际上有的时候失败是成功之母啊。那么他这个他作为经验，他认为他是个试错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会很珍惜。那么这个时候呢，哎，他可能感觉自己离成功更近了。你看，对同样一个事儿，他的解释不同，你的心态那就真是太不同了，有太多太多的不同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心理学，就认知心理学上啊，其实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结论。认知心理学有个特别经典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说，事件的本身，任何事件的本身，它不决定你的情绪，不决定你内在的各种各样的，就是你情绪是高涨啊，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还是低沉的呢？它不决定这个，这事件的本身不决定你的情绪，而是呢，是你对事件的看法决定了你的情绪和你当下的状态。你对事件的看法，真正的是事件的看法。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任何一个挫折性的事件，就是任何一个挫折的性的事件，它呢本身只是一个，就是一个客观发生的事实呗。任何事它就是一个事实呗，对不？这个事实是什么样？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它没有好坏，也没有对错，真的没有好坏和对错。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说它有杀伤力吗？实际上它也没有啥杀伤力。这个事的本身，往往任何事的本身，它本身真的没有好坏对错，它也没有啥杀伤力。但是真正让我们又难过又痛苦又崩溃，我又走不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情绪反应，是不是？其实在这里面大家要知道呢，就是对我们对这个事进行了灾难化的解读，绝对化的解读，概括化的解读，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事情进行了歪曲的解读，就是不是经历的，就是一个事儿。假如这个事儿我们先给他经历，就是这个事儿，把这个事儿，假如这事儿叫苦难，这名儿就叫苦难，不是这苦难的不同，而是呢我们认知的解读的方式不同，认知的解读方式不同。这个就是你看嘛，如何看待挫折，这就是我们要如何来看待挫折。你比如说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同就是职场呢竞聘，因为职场，那么这件事儿，你看有的人就比如说哈，你职场竞聘的过程中失败了，就这个事儿，就这一个事儿哈。那么有的认为就是会直接归因，哎呀，我太差劲了，我没有能力，我这不就这样了，我彻底完了，我失败了。你看他这个糟糕化的归因，糟糕化的归因，其实这就是一个负面的解读。你不就是一个竞聘失败的这个事儿吗？对不对？其实他这个事儿呢，带来那种自卑呀、焦虑呀、自我怀疑呀、自我迷茫啊、自我否定啊，反正对自己负性中都压到自己身上了。他呢，就是只是说呢，把这事儿定义到当下，只是我当下的经验、我的能力匹配度不够，无论是啥原因，可能是有可能是你的就是就是那个有人说那是因为不管什么不够，你就记住就是一个原因，不用说别的，你就是匹配度不够，你就是你任何一个部分不够，你说明你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啥都不用说，我们看结果，我们就看结果。那么就是匹配度不够，那匹配度不够，心里强大人他啥感觉呀？他的感觉就是查漏呗，查一补漏呗，对不？就是查一补漏。然后呢，他不会把它作为他人生的定论，他会看啊，我这次呢，因为我那个
各方面可能是某一方面匹配的不够，那好，那么我下一次呢，我从哪方面呢，我就是吸取经验，吸取教训，然后呢我下次再做的时候，那我从哪方面呢，我要做得更好一些。你看他在这个里面，他是在这里面把做一个经验做一积累了。你看这就是心理强大的人，说每个人都不同啊，每个人都不同啊。其实在这里面大家看没有哈，就是对同样一个事儿，他不同的认知解释，就是造就了两种不同的心态，造就了两种不同的心态，也造就了他不同的人生走向，造就了他不同的人生走向。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学习呀、感情啊里面呢，就是就是在这里面，就是认知的解读这面一定要注意，认知解读这面就同样一个事儿，你怎么看它，你怎么解释它，你怎么解释它。其实就是当我们真的就是遇到

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特别建议我们大家先停一下，你先别理这个事儿发生了，我怎么看待这个事儿，我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如果我要正面解释，积极的解释，那么我会怎么解释？如果我消极的解释，我又能怎么解释？然后呢，要问在这个事情中我学到了什么，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你别白经历。这就是啥呢？认知的，才从这面认知的，就是可以说评论认知评价呢，从这个部分讲，就关于挫折这部分。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换一个理论解释哈，其实很多理论都能解释它啊，我只是现在给大家呢，就是抛砖引玉吧，抛砖引玉吧，我就我所能想到的这个另外一个解释怎么解释，就是习得性无助。习得性无助，也就是说的啥叫习得性无助呢？你无助啊，你是学习来的，叫习得性无助。你那无助是学来的，啥意思呢？也就是说呢，你越经历挫折，越颓废，那么你就会越颓废，踩的坑。也就是说呢，你就是有的时候甚至有点啥呢，像吸引力法则一样，像吸引力法则一样，就是说你越觉得这是挫折的事儿，你越让自己颓废，那么你就自己就越挫折越颓废。有的时候啥叫习得性无助？习得性无助呢，往往就是属于啥呢？就是一个人呢反复呢遭遇了一些失败，反复遭遇了失败，你的努力呢反复的落空，你的努力反复的落空，而且长期没有呢得到有效的这种解决的办法，就会逐渐的选择一个尝试呢，就是会说的我不行啊，我做不到啊，努力没有用啊，你就会在心里就是衍生这样一个认知，这样一个固化的负面的认知，就是固化的负面的认知，然后你就进入呢或者陷入那种被动啊摆烂呢、啊、就是陷入到这样一个状态，然后自我否定的状态，那就是坑的一个现象。你是越那么想，哎呀我不行我做不到，那你就记住，那你真就做不到了，你真就做不到了，然后说我咋努力都没有用，那你真的努力没有用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应该说就是啥叫习得性无助呢？也就是你的机制。然后这个是主要啥，指的是啥呢？啥叫习得性无助？就是一个人他在长期的反复的他的努力落空以后，他就尝试着就是尝试失败，然后呢他就总结出了一个经验呢，组一个啥什么经验呢，就是我无论怎么努力都没有用，我改变不了现状。你看他总结了一个负面的认知的这样一个结论，这样一个结果，然后最后呢他就主动的了，放弃了挣扎，放弃了尝试，他就放弃了自我封闭，他就会自我封闭。哪怕呢后面呢，后来你就出现了很多的机会，出现了很多的机会，明明他有能力改变自己，他有能力改变自己的，但他就不敢了，也不愿意去做了，不愿意去尝试了。所以往往就是啥呢，不是他能力不行，不是他能力不行，而是他的心态呢被挫折打废了，让挫折给打废了。就也就是说的习得性呢，就是后来慢慢养成了那种弱势的弱者的心态，弱势的弱者的心态。因为绝大多数人比如说又摆烂又躺平了，又破罐破摔了，其实都是和这个有关的，就是习得性无助的，都是和这个有关的。你看吧，心理学吧，就是特别愿意做实验哈，以前心理学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实验哈，他就属于啥呀，拿了一个瓶子，瓶子的肚子挺大，但是上面的瓶颈很长很细，哎，然后在这个里面很长很细的就这样的一个瓶子，那么在这个瓶子里面呢，他呢放了一些会飞的一些昆虫，让展翅飞翔，放到这里面以后，然后呢这个底下肚大呀，这个昆虫都在这底下，但是你飞来飞去，你的空间毕竟有限呢，它这个就透明的嘛，它就向外闯。
然后喘不出气，哎，他发现上面有一个这个瓶颈，有一个瓶颈，那么他在瓶的上面呢搁了一个挡板，搁了一个挡板以后，这些小昆虫上去以后，往那个往外一飞的时候，就碰到这个挡板，咣怼一下，很疼，又来了，又撞，哎呀，就是争先恐后的，就是要往外走。大家都说那是个出口，但是他会发现呢，出不去，而且你出的过程中，你撞的过程，你还出不去，然后你还撞了，然后后来呢？这些小昆虫就慢慢学会了，知道呢自己出不去了，这个出口呢是有隔板挡的，所以它就是在这个瓶子底下慢慢开始，哎呀，开始飞翔，就再也不会向上面，寻找这个出口了。然后后来心理学家为啥做实验呢？后来他把这个

两本拿走了。拿走以后会发现呢，这些小昆虫再也没飞出来过，因为他的经验告诉他飞不出来，然后他就固化了这种认知。所以心理学经常做这种实验，这叫啥呢？习得性无助。特别感谢啊，其实在这里面呢，这是讲挫折呢，这几天都在讲挫折的过程呢，也是源于呢你在直播间呢我们的互动哈，我们的互动。因为昨天这个挫折说心里话刚讲了一点点哈，讲他的这个没有讲完，所以可能挫折还要讲一下。因为其实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们也有听众呢在写，还想讲一些其他的内容。我们听众给我了一个新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啥呢？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比如说关于我们现在讲挫折，那么有很多人也都是在围绕着挫折提各种各样的话题，但是也有的听众呢就讲，就说的父母的负疚内疚感负罪感，父母的内疚感负罪感，他说感觉他自己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他感觉影响了自己的孩子，感觉影响了自己的孩子。其实关于这个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心理学中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我是这样啊，先呢聊一聊这个挫折。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话题都聊到半道，然后就是聊了其他的话题了哈，随时调整话题的。关于就这个父母的内疚感或者负罪感是如何影响孩子的，这个呢我可能是在今天是已经周几了，今天周二了是吧，周二周三周四周五，我看看这周有可能谈到，也有可能留到下周谈，有可能留到下周谈。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就是准备好各种各样的话题呀，然后随时在或者是先给我发一些微信，从后台告诉我，跟我聊一聊。然后呢我们下周呢同一或者周四周五呢遇到的，可能这是你所遇到的，但同时呢也是我们很多人都遇到的。那么我今天和大家这两天和大家聊呢，当然是我的一家之言啊，我也特别希望大家在后台我们一起互动啊，一起来互动。其实你比如说啊，就我说刚刚吧，就是习得性的无助啊，就是认为自己行啊或者不行，你总成功，那么你就会习得性的在这里面就有成就感，习得性的自尊。但是你要总失败，那就是习得性的那种挫折，习得性的无助。这有的时候和你的经历是有一定关系的，是有一定关系的。你比如说哈，另外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把今天的直播呢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人呢和我们一起呢能共同的在这个直播里面真的是去受益的。你比如说哈，问大家

好，刚刚大家听听音乐哈，我也喝了一点水。你比如说哈，关于就是这个习得性无助这块，在生活中吧，这样事儿吧，其实是很多的。你比如说，有很多的学生啊，或者职场中的人呐、啊，就是还有一些，其实在这里面生活中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境、不同场景的人呢，都有这种状态。都有这种状态，比如说一开始很努力很积极，然后认真的学习拼命的工作，那有就我们有很多人都是，但是比如说学生或者是啥，就是几次考试或者几次考核，几次的付出都没有得到回报，然后感觉自己已经很努力了，我为啥还别人都取得那个成绩了，而我为啥就没有进步呢？就是几次这个否被，就是努力被否定以后，自己的努力被否定以后，就慢慢就变得什么麻木了，颓废了，麻木了，颓废了。你比如说哈，一个年轻人哈，参加工作了以后。参加工作以后呢，连续三年五年的就是努力的工作，不断努力工作，但一直既没有升职的机会，也没有加薪，这个些机会跟他都是擦肩而过的，然后每一次争取呢都落空了，每一次都落空了。他最开始呢可能还有点不甘心，想努力的改变，不甘心想努力改变的，但是反复的尝试，久而久之的呢，他发现也没用。也没有用，所以吧，就是慢慢的就这就啥呢，叫甘于现状的习得性无助。因为他心里有一个感觉，就认为啥呢，我咋努力没有用，不会取得成绩的，所以吧，这叫啥呢，习得性无助。说的干脆啥的，不努力我也不争取了，然后也不表现了，反正努力没也是白费，也是没有用的，哪怕后来公司或者单位有这样的新的机会了，就是

岗位有空缺了，不干了的，他不干了，他就啥也不干，就直接放弃作祟的，往往都这样，心里在作祟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实际上啊，在我们的生活里，有的那个少年得志的，但也有大器晚成的呀，对不？也有挺多大器晚成的呀。你看，尤其有很多的人，你始终坚持你自己，不忘初心，你就记住，那么你到关就是可能你大器晚成的时候，那你真就成功了。真就成功了。你看，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肯德基的老板，他真正能够进行作为全世界性连锁，是多少？68岁开始，他才真正的把他的价值让社会说。那都认识他的时候，70-80，那可能也都已经很大岁数了，是多大岁数？是60多，是70多，我就忘了。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其实就是，大器晚成的人真的很多，有没有少年得志的也很多，就是每一个人吧，可能他命运机遇都不同，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哪怕你就记住一个什么，你前半生所有的努力，你成功的少年得志很好，但你就是没有直接有取得你那么巨大的成功，或者没取得你期待的成功，那么你想，你就把它作为你一个什么积累，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随随便便成功的。也就是说，甚至有的时候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你那么多的失败，其实失败的本身也是一个经验呢。因为人的成功，人的一生的过程，不就是试错的过程吗？对不对？所以吧，当你这么去看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吧，就是如何把这个，就是看待这个你所经历的这些负面的事儿。你是习得性无助呢，你还是把它转化为一个变成你的资源呢？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一些不成功，你就记住，只代表过去，它是有年龄时间段的，只代表过去，它一定不代表未来。你谁也不知道你未来啥样，你第二天啥样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呀？谁都不知道。因为在这里每一个人身上，你就记住，都有你的资源，人人都有的，人人都有的。然后就否定自己一辈子的可能性，不要这么去否定，不要自己这么去否定。这是打破你就习得性无助吗？打破无助感的那个一个重要的方式，我不能说它是唯一的方式，但它是一个重要的方式。一定要把这个，哎，就是你的当下和你的明天，谁也不知道，你知道吗？是你都不知道，但你只要你准备了，你足够的就是准备了你的资源和能量，你不断的积累的时候，那么第二天的机会可能恰恰和你的准备这东西就匹配了。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真的就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经历的过去的那些负面的事儿，我们怎么定义它，这个特别的重要。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是啥？一个人能不能抵御住挫折，能够真正抗挫折的核心能力，就是你的心理弹性。就心理弹性，这也是一个，这叫啥呢？这叫啥呢？强者的叫啥呢？底层的底牌，可不可以这么说啊？

可能一个事给他压到底下了，压底他能溃出回弹，然后重新调整自己的状态，这样的一个能力，这叫心理弹性。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心理弹性呢，其实可以通过后天训练的，心理弹性是可以后天训练的。然后在这里面特别重要的要做一个认知的调整，就是认知啊，行为啊，经过这样一个训练了以后，它就会有一个持续提升的过程。有的时候呢，在这里面，有的时候，有的人天生呢可能就这样性格，有的确实有没有这样性格，有的天生就这样性格，但有很多人，他不是天生注定的，需要后天培养，需要后天培养，因为每一个人呢，出生的时候，就是天生这个东西吧，就是那个人格那东西啊，它真就不公平的，每个人真的不一样的，真的确实不一样，然后。可能有的听众可能就认为，老师，那你说是不是，抗挫折能力强的人，他就不会难过，不会崩溃，不会委屈，他天生就坚强了？在这里面呢，实际上咋说呢？有些人吧，就是可以说他有些人就性格天生他就具备这个素质，但不是说他天生就坚强。他有这个素质，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他的弹性呢，就假如不训练，他也可能也比其他人快。因为心理弹性啊，心理的弹性啊，也就是真正的你抗挫折的能力，他其实不是说的你不是不会受伤的，你就是这个你天生有这种素质。特质，你也有可能遇到一个事儿，你会受伤，会不会呢？你也会呢，也会受伤的。但是受伤之后呢，你溃处修复的能力，溃处回弹的能力，就像一个电脑的似的，计算机似的，就是溃处重启的速度，这个能力，就比较快，因为它是自我修复、自我疗愈呀，这部分就比较快的，就是这是一个。就是他也会一个人静静的待一待，也会迷茫，也会陷进去，会不会呢？他都会，但是他唯一的就有一个啥优点呢？他内耗不会太久，别人只要他经过专业调整一劝他，或者是一调整他，很快就能收拾心情，出事就耿耿于怀。我们用老百姓的说，就是斤斤计较，总是问凭啥呀，为啥呀。当你一问凭啥为啥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陷入内耗了，你就陷入内耗了，然后就容易，就是这个凭啥为啥，就这样一个问句就让你走不出来，就是让你走不来。但是呢，心理弹性呢是完完全全可以后天训练提升的，后天训练提升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说是不是天生注定的呢？但是我不完全，就是有些人天生他就有这种特质，但是也得需要调整，也得需要调整。你看在这里我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你比如说哈，假如同样都是失恋了，年轻人失恋了，那么分手那个就是被分手那人肯定受挫了吧，对不对？被分手这个人，那比如说心理弹性弱的人，他就会长期陷在痛苦里，沉浸式的痛苦，自我否定啊，内耗啊，甚至不敢再谈恋爱了，受伤了，然后甚至几年几个月呀走不出来，甚至都给自己的精神崩溃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呢。但是心理能量强的人呢，他分手说呢会难过，会难过，会不会会哭，会失落，不会，他都会的，因为这是正常人的一个情绪，正常人的一个情绪，但是他允许他情绪流动，他允许自己把眼泪流出来，然后呢他会复盘这个问题，他也接纳，是不是一个遗憾呢？可能当下是个遗憾，他能及时止损，能够及时止损，难过几天以后呢，依然，因为他知道呢，这不过就是一个爱恨情仇、儿女情长的一点小事儿呗，对不对？那好，我工作，我还得需要工作，还得要生活，我不能因为这影响我，所以吧，他依然相信未来。你看，就是心理弹性强的人，所以吧，有的时候不是不疼，也不是，因为他是能够硬扛，
自愈的就比较快，就是能力就是心理弹性强的人。然后呢，你比如像一些事业失败了，人际关系了，家庭的变故，你就记住都是这个原理，都是这个原理。其实有

有的时候呢，我真的就是想和大家说什么，我们当抵抗啊，就抗挫折的时候，不是硬扛，也不是我们假装假装的坚，就是装着坚强，假装坚强，我们是什么？允许自己难过，不允许，允许自己难过，但是呢，你就记住，不能允许自己沉沦，你一沉沦那就彻底完了，那就彻底完了，要学会什么？学会治愈啊，一定要学会治愈，最重要学会翻篇，翻篇是一种能力，要学会翻篇，这是学会翻篇是最高级的抗挫能力，翻篇，这翻篇的能力。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我想和大家说的，就是，关于挫折的，还有一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就是自我价值归因，自我价值归因。也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历过痛苦以后，一个挫折的事以后，放大这个痛苦，放大这个灾难的事儿，成为自我内耗的最大的一个杀手，成为自我内耗的一个最大杀手。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很多人，就绝大多数人哈，面对挫折，面对痛苦，都会有的时候真的，为啥成为挫折，他就会成为一个归因的错误。往往归因是有问题的，就把一件事情的失败呀，没做好啊，就是等同于个人的失败，等同于个人的失败，比如说考试失利了，工作呀，工作出错了，或者感情上受挫了什么的哈，完全就否定自己，然后就否定自己，否定自己啥呢？全部的价值，通过这一个事儿，就是一下就否定自己，我自己这么行那么行的，都是自己的问题。然后呢，就用以偏概全的这种归因的方式，一个事儿并不代表你不行。你只是在这个事儿上那个无限放大，不能放大，你要放大说对自己不公平，真的是不公平。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归因呢，这特别太重要了，归因太重要了，是吧？凭啥为啥不都是在归因的吗？对不对？其实通透一点讲呢，就是把一件具体事情的失败，把一个具体事情呢没做好，全部归结为自己的失败，这不就是一个错误的归因嘛。就概括化呢，就是觉得我这个人一无是处啊，我这啥也不行啊，我没有价值啊，我就是很垃圾的一个人呢、啊、那就是，那不就是以偏概全嘛，对不对？我们想想，那就一票否决呀。你也不是就是联大的，你也不是那个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五常的，你不能一票否决，对自己一票否决可以说太不公平了。其实这就是自我价值的认知的偏差，自我价值的认知的偏差，往往这个吧，就是认知吧，归因吧，能够摧毁一个人呢，能摧毁一个人的自信，他的自我认同，而且呢，他会让一个小的挫折，特别小的挫折，变成巨大的心理打击，小事就变成巨大的心理打击，然后让人变得战战兢兢的，玻璃心呢，极度的自卑，极度的内耗，极度的自卑和内耗。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很多我们听众朋友的自我否定啊，往往啊也和这个归因是有认知的归因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你的认知归因偏差呀，你在这个里面，那你不难受你往哪儿跑？一次工作没做好，领导批评了，然后你在这里不反思你这个事儿哪儿漏洞，直接认为我能力差，直接认为我不适合上班，直接认为领导挑我刺儿了，直接认为我自己我就不行了。那么比如说一次考试，然后你就不想想可能是哪块没复习好吗，然后就认为哎呀我笨，我没前途，我不是学习那块料。那你就想想在这个里面，这不是不是是不是认知的问题。你比如说人际关系，一次人际关系可能跟你特别好的一个好朋友，你们俩因为有一些什么问题出现矛盾了，你不是沟通，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有可能是沟通的问题，也可能在当时你们俩可能出现一些适配的问题。那么在这里面，他只可能有甚至直接认为，哎呀，他不跟我好了，他肯定是对我有什么什么的想法了，然后说的，他在这样，可能很多人都会像他一样，虽然我们遇到了一些挫折，或者一些让我们比较不舒服的一个事儿吧哈，但是绝对不是代表就是一个人错了，或者是一个事儿错了，也不代表你的人生就是失败了。就在这里面，就是无论生活遇到什么事，不绝对不能说一个事儿你就以偏概全。
子，就直接打压自己。人们有时候对自己下手也挺狠的，这也是我们内心痛苦的根源，这是我们内心痛苦的根源。其实在这里面，我想和特别想和大家说什么，就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什么，挫折这个是是世界的反馈，挫折不是结果，改事不改心，那你就永远不会被挫折打倒，永远不会挫折打倒。因为在今天呢，就是和大家聊了一下呢，就是关于挫折的我认为的几个原理啊，但是还有很多的原理啊，我只是今天抛砖引玉啊，跟大家聊了一下。其实在这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认知啊，决定了你面对事儿的时候你疼不疼，习得性无助呢决定了你敢不敢，你敢不敢，心理的弹性呢决定了你能扛住还扛不住。你看心理弹性决定是这个归因的偏差，就是你认知的就是归因啊，真的看懂了这个几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生啊大部分的

或者打败你的不是现实，是你的思维，是你的心态。那么又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了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之前呢，咱们听过了1957年的一部京剧电影啊，《借东风》。这部电影呢，也是前传啊，也就是群英会里面的一点点的段子啊。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就沿着这个话题来跟大伙儿一起听，同样是1957年的京剧电影《群英会》。这一部呢，也是梨园史上非常潇洒、灵动、志趣横生的一部三国大戏。这部戏里面呢，基本也没有出现什么战场厮杀，但是呢，一直都是那种谈笑风生、杯酒往来、济智博弈的那一种。哎，写进了三国乱世那种顶级的智谋对决，也是很多的老戏迷啊，觉得这部应该是京剧三国戏的天花板之作了。三国呢，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啊，它涉及的都有很多。那么《群英会》这一部呢，实际上说的是借东风之前的事情啊。从曹军南下压境，然后蒋干啊过江游说，到周瑜哎巧施反间计，然后让曹操错杀蔡瑁、张允，到周瑜黄盖联手苦肉计，再到诸葛亮草船借箭破局，环环相扣，步步精妙啊，一计叠一计，一谋胜一谋。我们在之前听借东风的时候呢，它里面主要的唱段角色是集中在诸葛亮身上的啊，也就是马连良先生的身上。那么群英会的部分呢，实际主要的这个唱段表演啊，更集中于叶盛兰先生所饰演的周瑜这个角色。叶盛兰先生呢，是叶派小生创始人，也是梨园史上公认的第一周瑜啊。他所塑造的这个周公瑾啊，英姿勃发，儒雅风流，气质无双，少年意气，哎，江东大都督，嗓音清亮俊雅，身段挺拔潇洒，就把少

少年将帅的那种风骨才情与心机演绎得入木三分。故事开篇啊，曹操平定北方，亲率百万雄兵南下江南，水陆并进，声势滔天呐、啊！兵法战术方面肯定是没问题，然后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计谋出现，那么布局也是非常缜密的。那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东吴朝堂呢，确实大伙儿也都很担心。那周瑜临危受命，跟这个忠厚沉稳的谋士鲁肃，哎，彻夜合议军情，研判战术。这二人呢，都深知曹军呢、啊、兵锋正盛，战术刁钻，不能懈怠。那么也就有了整段群英会的一个战前铺垫啊，这一段叫曹孟德新人马冠绝粮道。

0: 父，那孔明可曾讲些什么吧？
1: 那孔明值得讲去，他是皇后的大将啊！
0: 啊，他叫什么吧？
1: 啊，叫为公瑾，但看虽战是不能如战，曾记得我虽战不战，马战却战，坐定其妙，风头功力不成，出色中郎，只取虽战必然来。
0: 是，嘿嘿，这是火窟，
2: 是个村夫吧？
1: 吾不杀你，是不为人言。
3: 周瑜这边呢布置着自己的周密安排，曹操那边呢也没闲着，对不对？就说上这个东吴去打仗啊，咱们这个仗怎么打呢？是不是？哎，曹营这个里边呢有这么一个人，是周瑜的昔日同窗。这个人呢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蒋干、蒋子义。一听这个名字就是一个智谋无双的人呐。毛遂自荐啊，跟曹操说，那我先去说个和，对不对？哎，万一他降了呢？曹操想想，那你去吧。哎呀，这蒋干渡江而来，登门拜访啊，看似是老友重逢，闲谈叙旧，实则呢是藏着这个游说和打探的私心。周瑜是什么人？

我觉得在三国戏里边，周瑜的计谋仅次于诸葛亮。一眼就看出来了老同学的真实意图啊，你这也不是找我喝酒来了呀。表面呢故作热情，哎，笑语寒暄，然后呢还感慨呀，这人生聚散无常啊，大肠包小肠啊。实际上啊，心里边呢已经心生计谋了，所以说呢，一场表面温情、内里博弈的这个对局呢，也拉开了帷幕。酒桌之上啊，这个周瑜有这么一段，最需要的时候来看我了呢。哎呀，蒋干呢，蒋干呢，我可太需要你了，正愁不知道怎么这个破曹军呢哈，你这一来呀，可真是把机会直接交我手里了啊。哎呀，刻意枪碰撞啊，咱们来听一听吧。饰演这个蒋干的也是大师级人物萧长华先生，哎，咱们来感受一下。

0: 天地交地，
1: 谢
0: 此样一嘴，放心地来看。

刘信。

0: 觉得周瑜啊是真的聪明啊，他就把所有的能够
1: 还给鲁肃使了个眼色
0: 啊，
1: 来，我跟你沟通点事儿。
0: 沟通点啥事儿呢？因为这个蔡瑁、张允不是进了曹营了嘛，对不对？哎，这俩人呢是懂水军作战的。那么，如果这两人把曹操的这个士兵水军给训练出来，那这仗可就不好打了啊！曹操的军队啊，以前都不善水战，但是自从有了蔡瑁、张允，这战争就有了希望啊。怎么办呢？是不是？哎，就在酒桌之上，这个周瑜趁机呢跟鲁肃定了个计，哎，

0: 假装，
1: 是吧？
0: 说那边啊有军情传来。构陷蔡瑁跟张允二人是假意投敌，实则是为了曹操首级而去的。然后呢，在这个酒桌上啊，言语之间就点出了这个密信之事，哎，让这个蒋干上当。你有了这个想法，你才能去找密信去看嘛。而周瑜呢，为了让这场戏演得更真，哎，醉酒之后还给蒋干耍了一段剑舞，你看多尽心尽力呢。这一段剑舞啊，叶盛兰先生呢耍的是相当漂亮，哎，大伙儿有机会去看一看，网上有切片，非常不世袭立功名。
2: 哎呀，我尽醉，
3: 哎呦，我的酒也沉了啊！
2: 酒不与兄相敬，今日要无间作功，一祝一乐。
3: 酒喝无间，非同而笑。
2: 不发，众君也。
3: 将军贵姓啊？
4: 黄。
3: 该我是黄公府。
4: 然。
3: 哦，年迈了。胡老兄现在啊，老当益壮，老当益壮。

这个周瑜啊，假装喝醉了啊，喝醉了，我给你跳个舞吧，耍个剑吧，来吧，来看一看啊。那么在这样状态之后，周瑜呢就假意醉酒上头，哎，不省人事。那么蒋干啊，一看周瑜喝多了，哎，我也得喝多了呀，我不喝多了，我怎么能够偷偷到他帐中去查看书信呢？哎，我也得喝。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这个蒋干就回营帐了，假装睡觉。周瑜呢一看走了，哎，马上就站起来了，嘿，就在那呵呵乐啊，行了，中计了，睡得好好的了，赶紧从营帐之中出来，哎，干啥呢？查找这个书信，哎，机要，过去一顿翻呐，翻翻翻，哎，这页这页说的这个，又翻一页，又翻一页，又翻，哎，有一封书信。打开一看，蔡瑁、张允二人，哎，要取曹操首级。这个，这是大事儿啊！赶紧就把这封书信揣进了火。周瑜呢，隔了不一会儿啊，也趁着这个机会起来，为啥呢？还有后续呀！啊，对，还有后续呀！跟手下人一顿吩咐，哎，手下人呢假装上来，都督有这个机密要事相告。这个蔡刚说到这儿，周瑜假装嘘，咱俩出去说，可别让他听见呐。假装出去说了一顿，

啊，就说这个蔡瑁、张允二人呢，现在安排的都挺好啊，咱们就坐等好消息吧。蒋干也能连一连哈。啊，第二天呢，这蒋干带着信回去了。啊，就回去了。他得跟曹操去报备呀。你看我这一趟没白走，虽然周瑜这个人我劝降劝不了，但是我拿回了关键机要啊，对吧？奖励我自己一边盘算往曹营回呢。曹操那边啊，也在营帐之中有自己的一些说法。

下了团。

0: 好了，这蒋干说着说着呢就进了营帐了，特别特别的高兴啊。那么曹操呢见蒋干回来，哎，也就得问呢，哎，你这一趟事情处理的如何？这周瑜降吗？蒋干说，这周瑜呀，还真不是那样性格，不降啊，不降啊，他是不降之人呐。那虽然说他不降，但是我有别的消息，比他降与不降更为重要。曹操一听，那什么消息啊？我到了书信一封。什么书信呢？那呈上来我看。拿过来一看，哎呀嚯，想要砍我的脑袋。曹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性多疑，猜忌心重，再加上取得了好多的胜利之后啊，内心就那种傲娇感就上来了。也没细查，也没辨真伪。哎，这个时候的曹操一看，这要我命呢，可不行，是不是？那个，把蔡瑁、张允二人给我叫上来。哎，叫上来之后，你们二人最近这水军练得怎么样啊？已经开始练了，练得呢还不错。那能打仗吗？目前还打不了。我看你们二人呢，练水军是假，想要我首级是真呢。来人，把他们二人推出去砍了。俩人一听，啥？干啥了？我俩干啥了？就砍了？来不及解释呢，推出去，哎，一刀一个。曹操啊，当时哎砍了二人之后，内心还挺高兴。你看看，让你们背叛我哈！哎，隔了一会儿，寻思寻思，我们曹操呢，虽然说他猜忌心重，但他也很聪明啊，开始反应过味儿来了。这不对呀，这怎么这蒋干去这一趟，就能轻而易举的掏出这样的书信呀？不会上当了吧？越想越像上当了，最后一琢磨，嗨，中计了。对着这个蒋干呐，就是一顿骂呀，你呀就
1: 不是

一看又来人了，哎，咱们也得假意投降，是不是？你假意投降，我也假意投降，看看谁能斗得过谁，让谁去呢？得找一个可靠的，不能一去不回的，还得有智谋的，能打的。最终一直都是智谋冠绝江东，唯独忌惮这个诸葛亮，那么就总想借机刁难压制他一下，怎么办呢？你三天给我造十万支箭吧。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的草船

难辞。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啊就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0: 天地无依靠，孤身离去。
1: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
1: 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我是岛人，
4: 木西人，
5: 蒙古金边混，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西。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你家楼下小区的花坛怎么样呢？乱不乱？脏不脏？那有一些这个小区呢，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不过针对这样的情况呢，咱们临河区住建局开展了专项的整治行动。那么对辖区长期失管的花坛绿地进行提质改造，有效地提升了城区绿化景观风貌。那么在这之前呢，这个城区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沿街的花坛，因为缺乏常态化的管护，存在杂草丛生、藤蔓缠绕、绿篱无序生长等等这样的问题。不仅呢是说这个遮挡了景观的视线，而且呢还容易滋生蚊虫，还影响了这个街道整体的市容，这大家肯定感受不是特别的好，对吧？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临河区住建局迅速组织了专业的园林养护队伍，开展了全方位的清理整治作业。那么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啊，累计出动了15人次，完成了9面貌焕然一新啊，城市绿化质感显著的提升了。那么说到这个事儿，我相信呢，更多的朋友也是特别希望就自己所。快递员还有外卖骑手这样的就业群体呢，是保障城市高效运转的重要的力量。但是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工作时间特别不固定，而且呢，日常陪伴家人的这个时间是很有限的。所以说，这个孩子啊，尤其是放假了，这可怎么整呢？您看，那今年暑期朝阳就有这样的一个帮扶的项目，这个项目内容是啥呢？就是你忙你的，娃我的。朝阳全市的快递员、外卖骑手还有网约车司机等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开放，全程呢是公益惠普免费开放的，免费啊，完全免费，为保障辅导的专业性、精准性，这项目呢还择优遴选了20多名辽宁师范大学陪护管理，形成了高校专业辅导又加本土青年职守双层的服务模式。你就说就这种托管是不是让人更加的放心呢？你看这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情呢，会让我们感觉到更加有温度。那么近日来呢，这个台风巴威带来了极端的降雨侵袭，沈阳全城遭遇了特大暴雨。那么在这一场罕见的自然灾害面前，沈阳人的心呢是紧紧的连在一起。那么在这一场防汛大考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消防的消息在沈阳人的朋友圈里算是刷屏了啊。那么就是东北的本土零售企业化比优特超市宣布向沈阳市慈善总会捐款500万。那么这个款项呢，将会用于沈阳市的抢险救援、群众安置和灾后的重建工作。咱们说这500万啊，真的是，不算是一。

数目了，对吧？那么就好像是一位沈阳网友说的，这个关键时刻呀，还得是自己家的企业靠得住。我们说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那这就是咱东北人自己的超市在灾难面前给出的最好的。

0: 到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那么在今年的这个上半年啊，咱们整个辽宁的文旅表现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那么在这里请大家放心啊，咱们整个辽宁文旅业的表现确实是非常赞的，全国的第四位。咱们好好的这个琢磨一下，从年初开始啊，咱们整个这个辽宁的一些热度，你看比如雪游目的地的榜单前十位，而文博出游再加上时令美食也成为了游客出游的新风尚。凭借春品与沈阳故宫啊，辽宁省呢拿下了全国清明时节赏味出游热门去处第二名。在上半年，咱们整个辽宁省的文博类景区预定热度同比上涨超过百，博物馆前十的榜单，以辽宁省博物馆、大连自然博物馆、抗美援朝纪念馆、辽沈战役纪念馆为代表的全省文博阵线，持续为市场贡献文博消费热度。能受到这个春假的政策带动，你看像沈阳故宫啊，东三省总督府旧址预订量同比暴涨近200%，像丹东的亲子酒店的热度同比增幅超过120%，大连上榜全国色彩漫步蓝色系目的地前五，那么锦州呢上榜了全国宝藏小城出游热度 top 10，也 top 10，我们进入到前十的榜单了。那么自从入夏以来呢，凭借着清凉避暑、赛事观光的双重的优势，咱们辽宁省吸引了海量的长线游客。像全省首届大学生龙舟锦标赛的举办呢，也推动了咱们辽宁省进入到全国龙舟观赛，领跑了东北三省一区。

据了解呢，现在咱们整个这个辽宁省啊，还是继续以东北朝为起措，比如说推出了一些特色的餐饮的资源呢，又整合了文博场馆、旅游景区啊，同时呢又聚焦了温泉的康养成绩演绎等等的项目，推出了7条超游东北旅游精品线路，全力的满足游客的多元需求。那不来走一走看一看，甚至说到我们锦州啊，我们的景区啊，去玩一玩走一走，也尝一尝我们的锦州烧烤。

好了，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海鲜吧。其实要说锦州，靠海啊，是属于渤海湾啊，这个海鲜是渤海的味道。但是那你要说那丹东呢？有人说，丹东的海鲜可是不一样。那它怎么就不一样呢？那我在下面时间啊，我们共同来聊一聊。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我们从长白山天池一路狂奔795公里，在丹东东港一头扎进黄海，就是这一江一海撞出的这片水域，被本地人叫了上百年的凉浑水儿。它藏着中国海岸线最北端最绝的一口线，这可能就是这个丹东海域啊，那这里的这个海鲜不同的鲜了。那有人问说，那它到底有什么了不起呢？哎，凭什么说这个黄蚬子就只能在丹东长啊？梭子蟹离开这片海，它就不是那个味儿。这个面条鱼换个地方它就活不了呢？那如果说要是想要回答这些的话，那我们就得从这个鸭绿江入点啊。特别感谢您辛苦了。鸭绿江发源于长白山主峰南麓2300米处，全长795千米。从东北屋脊一路奔腾而下，穿越了吉林和辽宁两省，最终呢是在丹东市西南注入黄海。那么这一路呢，江水裹挟着两岸的土壤中冲刷下来的氮磷等等营养盐和有机物质，水量充沛，源源不断。那么这些营养物质进入黄海又去哪儿了呢？答案就是绝大部分沉积在江口的浅海和滩涂区域，它们成了浮游生物最丰盛的养料。于是呢，在这个江口湿地就呈现出了浮游生物繁盛的富养，这个是88种鱼类，74种贝类。那么其中最具有经济价值的贝类超过了30种。每年呢，从这里飞过的迁徙涉禽超过了50万只。他们都很清楚到哪儿能找到吃的。鸟啊，它可是不会选错地方，不只是一条江，它是黄海北部渔场的总后勤部。

峰位于北纬39度到40度之间，是中国海域最北的边界，直接承受黄海冷水团的影响。我国纬度最高的海域，冬天近海甚至能结冰。那么对于这个海鲜来说的话，冷可不是坏事啊，反而是增肥剂。水温低就意味着生长周期变长，那么像肥嫩鲜味儿更浓郁。中科院的研究也证实，丹东出产的梭子蟹、黄蚬子、杂色蛤，它的营养成分明显高于全国同类产品。简单来说呢，就是南方的海鲜呢，它长得快啊，然后这个个头猛，但是呢，丹东海鲜啊，肉质紧实度和鲜味浓度，它真不在一个维度啊。

哦，恰恰就撞出了一个最理想的比例。鸭绿江入海直接就冲淡了近海的盐度，江口门处的盐度通常小于28，东沟附近呢低到了11到14，本地人把它叫做凉浑水啊，就是淡水和摩擦大，近海水域交换活跃，海水盐度始终保持着适中平稳。那很多人也分不清什么黄蚬子和花蛤啊，那咱们把这个

音儿要是发的再接近咱们口语化的话哈，有人就叫不知道的是什么了啊。那么丹东人呢，就管常见的这个花蛤呢叫什么？叫黑蚬子。你看，黄蚬子、黑蚬子啊，而黄蚬子呢是壳呈黄色的独特品种，学名叫做青柳蛤。青柳蛤啊，人家也是有学名的啊。那么这两个呢，完全是两个段位的存在。那么在中国所出产的黄蚬子当中，丹东产的最肥、最肥和这个最大啊，然后呢，个头、口感、鲜度都是无人能敌的。也正因为如此，东港大黄蚬被列入了中欧地理标志协定首批保护名单，那么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跻身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示范样板的水产品。那么除了这个黄蚬子啊，这片海域还是中国仅存的优质中国蛤蜊物种的集中栖息地。那么可以说，这个黄蚬子就是这片水域最挑剔的考官了，而它给这儿打了满分。

可以说呢，丹东拥有广袤的滩涂资源，海水增养殖面积达到了121.8万亩，那么其中浅海72.4万亩，滩涂37.6万亩。滩涂呢是以泥沙底质为主，是极为适宜虾、蟹、贝类这些海产来栖息的。那么这些泥间的氧气和浮游食物，贝类呢是埋在松软适中的泥沙当中，既能够滤食水中的营养物质，又不会因为泥太硬而长不开。丹东的黄蚬子、杂色蛤，之所以是壳薄肉厚，很大程度上呢就是得益于这个微妙的物理环境。中国蛤蜊等等享誉国内外的优质的海产品，那么像海狗、海豚也都是常年栖息在这儿啊。偶尔呢，你还可以看到这个须鲸等等大型的珍稀濒危的动物的出没。丰饶可以说是这片海域最准确的注脚。

咱们说这个丹东海鲜的鲜呢，最终是由它的到餐桌的速度决定的。你看像这个海鲜市场刚捞上来的这个黄蚬子啊，当然了啊，它得这个吐完沙啊，直接过秤，让摊主就拿水一煮，盐都不用加，原汁儿的黄蚬子的口感，脆嫩中带着韧性，汁水横流，就连煮出来的微微的黄色汤汁都鲜的让人忍不住连碗端起来喝。丹东海鲜呢，早都已经是国字号的招牌了啊！东港杂色阁的这个品牌价值认定高达了93.53亿元。那么像这个杂色阁，还有梭子蟹、大黄蚬，年产量达到28万吨，年产值26亿元。丹东东港的这个大梭子蟹啊，被认为可能是全国最大也最好吃的。那么只有莱州是可以拼一拼的，而这个丹东的黄海的黄蚬子，那也是在肥的时候，你可以安排一趟这个丹东之旅。您就在鸭绿江，这鸭绿江的旁边，你找一个海鲜排档啊，你点一盘原汁的黄蚬子，再来几只清蒸飞蟹啊，然后呢，再来一盘辣炒的。杂色阁啊，对着江景你喝一口丹东啤酒，那时候你就会明白啥呢，这个鲜呢，它不是一个形容词儿啊，而是一个地名，就叫丹东。

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刚才呢，这个在逗乐个人的依然还是记得小师傅大徒弟节目，感谢您还记得啊。然后还问说这个晨光啊，是不是高升了？怎么说啊？我觉得这个怎么能说是高升呢？现在过着非常幸福安逸的生活。晨光老师已经退休了啊，那所以说这个小师傅的《肖申克的救赎》留言说，豆豆啊长了一张这个国泰民安脸啊，东北大妞子的形象代言人。属实，我今天这个角度哈，而且我也没有开瘦脸，就显得其实也甜美的还行吧，谈不上甜美，这个可能会让大家就是有一点点这个不一样，感觉到不一样，就我不是一个甜美的人，对，我还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就比较飒爽的人，可以这么说。性格当中还是确实是带着东北妞子的这种耿直啊，也有硬朗的一面吧。但说句实在话，我觉得过去这个小师傅大徒弟节目呢，我跟晨光在一起做这档节目啊，彼此默契的合作，使多的听众朋友度过了一些美好的时光，这个是我们自己觉得很幸福的事儿。而现在的这个看辽西节目呢，也可以更好的去宣传我们大锦州乃至是辽西啊，我也觉得这对，是那个时候的节目，就是娱乐节目嘛，我也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第一档在节目当中用了笑声，而且呢是用这种调侃幽默的这种叙事的方式，而且呢加入了很多这个角色化的扮演，当时很多朋友也是一直在关注这个节目，也特别感谢大家。虽然说这个后来呢这个节目时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短吧，也各方面的原因吧，不过怎么说呢，就是也是加在一起哈，陪伴了大家这么久的时间，也感谢大家啊，一直还是在念着想着记着这个节目。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关注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同时呢视频号也是同名小师傅豆豆，欢迎大家的关注。

豆豆的这个个人抖音直播间啊，感谢漫步者关注了豆豆也同时呢感谢新进来的朋友的点赞。我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卡聊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中波七七四千赫，调频九零点九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
1: FM
0: 文旅之声，财富启航。
2: 文旅之声，
0: 财富启航。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苦，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
2: 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啊，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的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儿打着吵着，你报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儿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16-17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的。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10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儿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点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
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足，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三十年前受苦，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啊，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

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那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啊，这也是有道理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阿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肝肾来治。他们俩一个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你什么病都不会有的。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发酵中药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来讲，咱找不到第二个。啊，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啊。咱们去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你带回家喝去吧，干喝也不见效。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啊，还花不少钱。关键你见不到效果，因为他药材质量就不行，再有就是工艺不行。传统的炮制方法，这个药效已经大量的流失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他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他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发酵中药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
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的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发酵中药变成洋中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

0: 发出来的药品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也尽量去帮啊！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啊！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十个人当中，八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啊，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我们也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有老患者了啊。
0: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3: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时我不相信，我才一块钱一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0: 嗯
3: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哎，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0: 嗯，
3: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0: 嗯嗯，
3: 啊，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0: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老师说过哈，实现的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的$8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1岁了。
0: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3: 哎呀，这早说来，你看以前我浑身都是病。
0: 嗯
3: 嗯，先说我这颈椎吧，我这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5-6地都有那突出了。
0: 啊啊啊。
3: 哎，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
0: 嗯，
3: 啊，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啊，
0: 啊，颈动脉斑块，嗯，
3: 嗯，这个脖子难受的，也别说，哎呀，但是这个斑上脑袋老要跟着疼，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0: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3: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我这个老满支，
0: 哎呦，
3: 肺气肿，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10来年时间了。
0: 嗯嗯，
3: 那个时候那是咳嗽啊，喘的可呀可气乎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春秋两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这冬天或者凉气一顶。不停的可受罪了。
0: 嗯嗯，你肺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
3: 是啊，关键是上面那一茬儿。
0: 嗯
3: 嗯，这个时候那个痰，可能痰感觉关键咳不出来。
0: 嗯，
3: 就老像嗓子眼的呼着一样，特别难受。
4: 嗯嗯。
3: 而且这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就那种泡沫的。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三进三出的住过三回四回的。
4: 嗯嗯嗯，这个病非常的棘手啊，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发酵中药一片一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呢给治住了。啊，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3: 嗯嗯，是，俺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
4: 嗯嗯。
3: 哎，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方这个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4: 这就是咱们三通疗法的神奇。那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0: 哎呀，我记得是，哎呀，就是七八天吧，用了七八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哎，不像过去那样去不那么费劲了，那痰，咳痰也行了，哎，也感觉脖子那儿，哎，来回扭动嘛，也灵活了，不那么僵硬了，差不多有十来天的时候，就，哎，扭过头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哎。要在过去啊，你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1: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
0: 是。
1: 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哈，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啊有个大富贵包，你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是血脉不
0: 是，这
1: 通
0: 后
1: 的一
0: 来
1: 种
0: 啊。
1: 表现啊。
0: 你后来我逐渐的那个包变小了，有
1: 别。
0: 时候穿个衣服啊。低个头啊，就感觉那脖子上那个哎，抬胳膊能抬起啊，顺顺当当抬起来，不皱了。也不那么受罪了。这脑袋啊，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晕晕乎乎的了，感觉轻松多得多。但是李老师啊，你看我这腮红要，这不是马上快用完了吗？你看，但是我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光我自己有信心，但是我这个周围的邻居啊。还有我这个老同事看着我说话，哎呀，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看你出去人喘气儿，估计不咳嗽了，身体比前好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1: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儿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我也不管你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尽管来找我。你们用上发酵中药，我们医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只要脾胃经通达之后啊，我们气血足，百病除。病基本上好一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基本上症状就能够消失了，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发酵中药的效果啊。
0: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啥也不说了，用你这句话就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1: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 发酵心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说

0: 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啊，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有气儿的在那儿打着吵着。你报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儿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16、17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他。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

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的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了，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不？哎，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啊。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那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啊，这也是有道理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
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并发症哪个少了？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僵马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

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瘤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了，什么病都不会有的。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发酵中药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来讲，咱找不到第二个。啊，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罕见。而且为了确保疗效，我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要确保是鲜活的野生。

0: 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他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发酵中药，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的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发酵中药变成洋中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就尽量去帮。啊，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1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1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10个人当中，8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呀，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我们也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

0: 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呀、啊，你看我现在用了这个发酵中药有两副药了。
2: 嗯，老患者了是吧？
3: 是是是。
2: 嗯，
3: 李老师呀、啊，我真心呢、啊、感谢您，是你啊让我看到这个生活的希望了呀。
2: 好好好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您是在什么情况上用的这个发酵中药？
3: 我是啥吧？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出血。
2: 哎呦，这个病比较重啊！你是多久了？
3: 这2年多了。
2: 哦、
3: 当时啊，为了这个救命，花了我好几万块钱，而且呢也没有治好啊。出院以后，这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不过你看我这个右手啊还能够稍微抬弄起来一点儿，走道的时候不行，这个脚呢抬不起来，那个东西呢也拿不住，手啊都感觉鸡爪子似的，吃饭的抢喝水一抢。
2: 嗯，
3: 不过幸好啊这个说话倒是没有受多大的影响，就是呀、啊、说不快都没有原来那么利落了。
2: 那你这个血压状况怎么样？
3: 那个时候吧吃这个降压药，高压一般都是在178，低压的还在101左右了。
2: 那这压差太大了啊，要不然说不会出现脑出血的。其实脑出血的前提呢就是基础性疾病一定是高血压啊，再一个呢就是动脉硬化啊，这血管太脆了，都钙化了，就跟那鸡蛋壳似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危险啊，那血压状态不稳，血压一高，哎，血管就破了啊。再有就是啊，我们要时刻关注的说我们是什么头晕的脑胀啊，这都是说高血压出现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那你当时就是一定是头晕脑胀还头疼是吧？
3: 对，科长你说对了，成天都是头晕脑袋胀还疼。
2: 你看看，其实在医院里边花好几万也没治好妈，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叫术业有专攻、啊、西医是干啥的咱就说简单点，花好几万实际上是把咱的命给保住的啊。你脑出血的时候你来找我肯定我治不了你，咱必须得上医院，这得承认。
3: 嗯，
2: 哎，把命给保住了这已经是功德无量了啊。所以说咱花好几万十几万那叫我们上医院去了保命，这就是我们花这个钱能做到的。你要说恢复到跟健康一样，西医做不了啊。慢性病就是病情稳定之后我们要想恢复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就一定得靠中医，而且这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儿，这是一个持久战。因为咱这个病啊太重了啊，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药力不够，尤其是治疗脑病。我们人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过这个血脑屏障直达病灶。如果说药效不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病灶内部的话，我们这脑细胞怎么去修复？这脑神经网建立不了啊，咱们这胳膊腿啊语言呢、啊、就出现的障碍还是恢复不了。而且你当时这个血压这么高，你要知道这很容易复发啊，一犯病那就是再一次的从鬼门关走这么一遭，能不能走回来就不是花钱能解决得了的了，对吧？
3: 是啊，你看我的意思怕犯病啊。
2: 嗯，
3: 那个大夫呢也跟我说，如果要再犯一回必死无疑啊，就是啊没救了。
2: 没错，不过还好啊，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方了啊，那这些危险的问题就都自然而然的给你解决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也都是3-4天的时候吧。
2: 啊，
3: 我都有感觉了，哎呀我能感觉到我这个脑袋呀、没有以前那么疼了，明显的这个缓解了，而且呢我老

0: 本那会儿呢，给我查这个血压，他说这个血压确实是降下来了不少。等到了十来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都降到了高压140，低压的都是在90多一点。
1: 嗯嗯。
0: 关键是啥吧？我这个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胳膊腿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呀，这。
1: 有热乎气儿就好事儿。啊，这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
0: 是是是，第一副药吃完的时候吧，你看李老师呀，我这个右手呀比以前呢灵便多了，全都能够张开了。而且呢，你看老伴扶着在这个房间里走这么几步，我这个腿呢能够抬起来了。都感觉到了能用上劲儿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好好好啊。那刚才您已经说用了快两副药了，那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这么说吧，你看我现在呀去个厕所直接能慢慢去了，也不用人管我了。在这个房间里啊来回的走上几圈，能够这个锻炼锻炼。
1: 嗯，
0: 虽然呢你看走得慢，胳膊腿的也没有像没病以前那么灵活。但是呢，我比以前啊，那好的它是太多了。
1: 嗯嗯，
0: 我都感觉到呀，这个方这个效果呀，还真是呀霸道呀。怪不得吃的人呢那么多，真是呀便宜又好用啊。
1: 没错，从价格上来讲呢，咱们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且在效果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越是用过其他乱七八糟药的患者呀，他一对比他就知道了。咱们发酵中药老师曾经跟大伙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把发酵中药研发成功了，但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呢，是把这个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药啊，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事儿。嗯，
0: 是是是，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不求别的，就是呀让我活的时候吧少遭罪，快快乐乐的多活上几年，比啥都强啊。这
1: 这是经历过这种生死劫难之后啊，我们可以说就是活明白了，想明白了，想开了，对吧？
0: 可不是想开了吗？我也算是死里啊回过来一回的人了。不过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个要问呢，就是你看我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药有没有啊。
1: 嗯，
0: 还有呀，你看我这个工资呀，虽然是退休了也没有多少了，老伴儿呢又没有退休金，我们两个呀都靠这3000多块钱活着嘞，所以说我想请这个李老师呀，能不能给我个1块钱的这个补助名额了？这
1: 是这样的啊，这些年呢，咱们大家都知道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的上涨啊，而咱们发酵中药呢，由于特殊的一些原因，现在出口海外的时候也经常的受阻，所以说这个厂家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呢我也特别的理解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现在不是很多，你们自己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就只要有名额我们就抓紧时间把药备上，然后后面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你也别着急，你看看总体恢复的呢都非常的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是治疗慢性病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啊，它是有活性的，有活性才能够活化咱们的细胞啊，它把你脑细胞进行修复以后，脑神经网给你重新建立以后，血脉淤堵的畅通了，那我跟你讲，到时候无论是肢体还是语言全都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虽然多多少少呢比没病之前呢相对会慢一点，但是外人估计都看不出来了，那这是老师答应你能够恢复到的一个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是进行三通疗法，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全面兼顾，愈后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能够真正实现益寿延年。老师能帮你的呢就是这么多了，那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看看自己当地有没有名额，好不好？
0: 那好好好，那我都现在呀赶紧打电话去，那再次谢谢你老师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

0: 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咱们这个吧，发酵中药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2: 嗯，
3: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片你说才一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能用得起。
2: 嗯嗯。
3: 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呀、啊，所以我就着急来找你，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顺便给我一个一块钱的名额。
2: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3: 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就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2: 嗯，
3: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能犯三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2: 嗯，
3: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落人家了，超市里的人吧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就去，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不是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她气够呛。
2: 那能不着急吗？
3: 嗯，
2: 哎，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3: 我错了，
2: 那不是错不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
3: 对，
2: 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方的，因为咱这个病哈、啊，你想要从根上去治，那就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只有咱们发酵中药。那我们这个药呢，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3: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哎，我听到这节目了。
2: 啊啊啊，
3: 我听明白了，就你说咱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都是现场采摘鲜活的药材入药的，而且是发酵中药，药劲大。
2: 嗯，
3: 而且最主要还能通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嘛，对吧？
2: 嗯，
3: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2: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3: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寻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定一副药。
2: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3: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2: 嗯，
3: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气儿。就好像不弄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总没劲儿，也不喘那个粗气了，呼吸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听我测这血压多少，高压130，低压85，挺好吧？
2: 嗯，就非常好。刚刚你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
3: 哎呀，73了。
2: 73岁，这个血压状态那就是黄金血压了。啊，我们血压稳定之后，咱就不担心发生危险了。你原来血压值是多少？
3: 原来高压160左右，低压都100。
2: 你看看，
3: 高了。
2: 那咱们发酵中药效果就这么快，普通中药比不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就是一副药是快用完了吧？
3: 嗯， 就是我最近吧是怎

0: 回事，就是心绞痛一直没犯。
1: 嗯，
0: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1: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0: 啊，
1: 用上发酵中药，老师说过能保障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六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儿。你现在血压下来了，刚才老师也说了，血压一旦下来稳定，标志着咱们血液就干净了，这回你就放心吧。啊，
0: 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就老踏实了。对了，哎，我还有啥感觉，就是我原来不腰椎管狭窄吗？
1: 嗯，
0: 哎，我那个腰原来就冷不丁刷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这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对？
1: 可不就是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你这个腰为什么原来凉啊？为什么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凉就是因为不过血了啊。为什么不过血？因为血脉不通了。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一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消化吸收好，而且你气血足。不管我们哪个脏腑组织，都得需要气血的濡养，尤其是心脏，你得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于骨痹之症；心脏病呢，它属于心痹之症。那痹症就是血脉不通，那我们给你通血脉，就直接的治病根了。还有，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到时候你血液就能够保障持续的干净，那我们愈后的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0: 嗯，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方我是吃过最好使的药。这回啊，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你看呢，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寻思顺便一起都买回来。
1: 要么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患者朋友对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当然了，我也不会辜负大家伙的这份信任。你们只要配合着李老师进行医治啊，我都能让你们健康长寿。那么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们年纪不小了，二来呢，咱这个病情也比较严重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想不发生危险，一定要让血管心脉畅通无阻，那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干净净的，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年啊。
0: 对，
1: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两副药就行啊。
0: 行，好，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伤啊是药品呢还是保健品呢？
1: 那必须是药品呢、啊、只有药品才有治疗的功能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认清啊。
3: 哦，那就好。
1: 嗯，
3: 哎呀，我听到好多人呢，糖尿病、高血压，治好了以后啊，都不用吃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这个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的，既然是好了，咱们还吃这药干嘛呀？对吧？也不需要依赖它。
3: 哦，那可太好了。
1: 嗯，
3: 哎呀，我现在呀也是挺害怕的。你看我这个楼上的老李大哥啊，前年的时候。下的支架，天天在家还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呢、啊、哎呀没想到啊他没有死在这心梗上，结果呢又是脑溢血。
1: 嗯，
3: 哎呀到医院的时候人就完了，就是上个礼拜的事儿。你说这几天呢我这心里啊难受的不得了，还犯嘀咕呢。我就想啊，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呢？

0: 呢，所以我也特别担心自己。你说哪一天呢？说不行就不行了。
1: 嗯，
0: 所以呀、啊，我也要赶紧治疗啊。
1: 没错，那你有这个意识是对的。你看，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啊，邻里邻居的，可能说头几天呢还跟咱们一块有说有笑啊，吃吃喝喝，但是没几天的功夫就已经告诉咱们噩耗了，那人没了。对，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一再的跟大伙强调，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咱们有慢性病的就得及时的从根上去治，你这种方法不行，赶紧换另一种方法，不治那就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0: 哎，是这样的老师，
1: 嗯，
0: 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哎呀，现在已经合并了高血压都有十七八年了。
1: 哦，
0: 哎呀，就是这个血糖啊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这个药呢也换了好多种，就是怎么也控制不好。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餐前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3点多，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还20点。
1: 那你这个血压能不高吗？那你血液太过于粘稠了
0: 啊、哦！哎呀，对呀，您说的也太对了。这个血压呀、啊，高压都是在170、180，那低压都是在110、120这样子。
1: 嗯，
0: 哎呀，这医院大夫就说我有脑动脉硬化了。
1: 你压差这么大呀，肯定动脉硬化。什么叫动脉硬化呀？就是说你血管变脆了，钙化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也非常的危险。就有没有像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
0: 哦，有啊有啊，经常都有头皮发麻发木、嗯、手脚呢也不灵活。哎呀，我心里啊也是特别害怕
1: 啊，
0: 家里的孩子们呢也都担心我，就让我啊扎这个胰岛素。哎呀，我说这一扎就是好几年，扎的时候刚开始吧就几个单位，后来扎了都有20多个单位，
1: 嗯，
0: 再到后来呀一天要扎2次，哎呀两次合在一起都有50多个单位呀。
1: 嗯，这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就越扎越多，扎到什么时候、
0: 嗯、
1: 没头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0: 哎呀，现在呀这血糖控制的能强那么一点点。哎呀，但是我这个小便呢，哎呦，那尿骚味儿咋特别大呢？而且还有泡沫。
1: 嗯，
0: 孩子们呢也领我，去做个检查，说我这个肾功能啊也不行了，一天到晚呢一点力气都没有，整个那个嘴巴和后背啊经常起那个大毒泡，还不敢用力气挤，你说挤完了他就不爱愈合，哎呀，就是这种情况。
1: 行，我知道了。这就是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又不行了，所以说就容易长这个毒泡啊，长这个病毒之类的东西。很多糖尿病患者呀都这样啊，所以说还真就不能够轻易的去挤，因为它容易造成感染，你伤口不愈合烂掉了就很麻烦啊。
0: 哎呀，是啊，而且还有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好，就是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我去医院嘛也见了不少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都瞎了，我觉得哎呀自己要活成那样，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不是给家人添累赘吗？
1: 嗯，
0: 后来呀我就听你讲咱们这个发酵药，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懂得这些啊，所以啊我就赶紧呢打个电话来好好的问问。哎，李老师啊，你
1: 首先呢我跟你讲，糖尿病啊在中医上啊，包括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一直说这个事儿，它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看正常人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为什么？因为人家这个脾脏啊可以消化吸收并且利用，人家吃糖也不要紧，不管说什么时候测血糖都正常。但是你们糖尿病患者不行了，碳水化合物稍微摄入的高一点，什么大米白面呢，哎，血糖马上上来了。
0: 对对对。
1: 哎，什么原因呢？脾出问题了，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下降了。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个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啊，为什么糖尿病不好治啊？它不只是一个脏腑的事儿，它比较复杂。那你这个病它是好几个脏腑协同来捣乱的。所以说你不是说吃降糖药啊扎胰岛素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跟好几个脏腑都有关联。 另外，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多种的并发症？

0: 这儿呢，因为血糖持续升高啊，血液它就过于粘稠，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个垃圾太多，因为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细菌病毒入侵了，它排泄不出去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就通过一种药，既能够从根本上平稳我们的血糖，并且真正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呢？有。啊，既然你听过我们的节目，想必也知道，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比您年纪大的，比您病情重的，啊，用发酵中药的效果都非常好的，大有人在，啊，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基本上几天之内啊，你这个血糖就下来了。那，啊，我们承诺所有的患者7到15天，如果说你效果没出来，你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说到做到，李老师说了。我如果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浪费一分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像你这种情况，这是个持久战，见效能让你很快获得治疗的信心。但这个病啊，我们大伙儿都知道，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一共全程下来，你得需要3副药，怎么买，看你自己的经济情况。稍后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就是1块钱的这个名额，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把药备上，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联系我，好不好？
1: 好好好，哎，李老师，那我就知道了，那太感谢您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
3: 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有老患者了啊。
0: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4: 这3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4: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啊。你看，这才当时我不相信，我才1块钱一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但是我让你
0: 啊，咱发酵中药呢，老师说过哈，实现的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到8美金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4: 今年71岁了。
0: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4: 哎呀，这早说来，你看以前我浑身都是病。先说我这颈椎吧，我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4、5、6节都有那突出了。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啊，
0: 颈动脉斑块，
4: 这个脖子难受的，别说， 哎呀，但是这个搬到脑袋老要跟着疼，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0: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4: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这个脑满汁，
0: 哎呦，
4: 白体中，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十来年时间了。
0: 嗯嗯。
4: 那个时候那是咳嗽啊。穿的可也可气乎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春秋两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这冬天或者凉气一顶，不停的可受罪了。
0: 嗯嗯，也肺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
4: 是啊，关键是上面那一层儿，
0: 嗯
4: 嗯，这个时候那个痰。

0: 可能探杆关键磕不出来，
1: 嗯，
0: 就老像嗓子眼的呼着一样，特别难受，
1: 嗯嗯，
0: 而且这个碳还是都是白色的碳，就那种泡沫的，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三进三出的住过三回四回的，
1: 嗯嗯嗯，这个病非常的棘手啊，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发酵中药一片一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啊给治住了啊！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0: 嗯嗯，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
1: 嗯嗯。
0: 哎，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方这个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1: 这就是咱们三通疗法的神奇。那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0: 哎呀，我记得是，哎呀，就是七八天吧。啊，用了七八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不像过去那样不那么费劲了。
1: 嗯嗯。
0: 那痰。咳痰也行了，
1: 嗯，
0: 哎，就感觉脖子那儿，哎，来回扭动嘛，也灵活了，不那么僵硬了，
1: 嗯嗯，
0: 差不多有十来天的时候，就，哎，扭过头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0: 哎，要在过去啊，一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1: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哈、啊，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啊有个大富贵包，也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
0: 嗯、
1: 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是血脉不通的一种表现啊。
0: 你后来我逐渐那个包变小了、
1: 啊，
0: 有时候穿个衣服啊，洗个头啊，就感觉那脖子那个哎，抬胳膊，弄抬起啊，顺着那抬起了，不皱了。
1: 啊啊啊！
0: 嗯，也不那么受罪了。
1: 嗯，
0: 这脑袋啊。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晕晕乎乎的了，感觉轻松多得多。
1: 嗯嗯。
0: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我这腮红药，这不是马上快用完了吗？
1: 嗯嗯。
0: 那、哎、你看，但是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光我自己有信心，但是我这个周围的邻居啊，还有我这个老同事看着我说话，哎呀，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看你出去人穿起人过去不咳嗽了，身体比较好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1: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
0: 哎，
1: 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我也不管你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尽管来找我。你们用上发酵中药，我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只要脾胃经通达之后啊，我们气血足，百病除，病基本上好一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基本上症状就能够消失了。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我跟你讲，那就是一通百通，哪儿你都会觉得轻松，哪儿你都会觉得舒服。呼吸也顺畅了，胳膊肘啊，这个腿啊，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发酵中药的效果啊。
0: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啥也不说了，
1: 嗯，
0: 用你这句话就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1: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400-615-6979。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 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

0: 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啊，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

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的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儿打着、吵着。你报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儿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16、17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他。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契机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儿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们仔细想一想哈，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一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的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了，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有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不？哎，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啊。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那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你脾脏功能低下了，这也是有道理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少了。
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流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了。所以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

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你什么病，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发酵中药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

0: 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的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发酵中药变成洋中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就尽量去帮啊，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1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1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啊，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10个人当中，8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啊，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我们也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1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6

0: 615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1: 哎，你好，
2: 李老师呀、啊，你看我现在用了这个发酵中药有两副药了。
1: 嗯，老患者了是吧？
2: 是是是。
1: 嗯，
2: 李老师呀、啊，我真心呐、啊、感谢您。是你啊，让我看到这个生活的希望了呀！
1: 好好好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您是在什么情况上用的这个发酵中药？
2: 我是啥吧？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出血。
1: 哎呦，这个病比较重啊！你是多久了？
2: 这2年多了。
1: 哦、
2: 当时啊，为了这个救命，花了我好几万块钱，而且呢也没有治好啊。出院以后。这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不过你看我这个右手啊还能够稍微抬挪起来一点儿，走道的时候不行，这个脚呢抬不起来，拿个东西呢也拿不住，手啊都感觉鸡爪子似的，吃饭的呛，喝水也呛。
1: 嗯，
2: 不过幸好啊这个说话倒是没有受多大的影响，就是呀、啊、说不快都没有原来那么利落了。
1: 嗯，那你这个血压状况怎么样？
2: 那个时候吧，吃这个降压药，高压一般都是在178，低压的还在101左右嘞。
1: 那这压差太大了啊！要不然说不会出现脑出血的。其实脑出血的前提呢，就是基础性疾病一定是高血压啊，再一个呢就是动脉硬化啊，这个血管太脆了，都钙化了，就跟那鸡蛋壳似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危险啊，那血压状态不稳，血压一高，哎，血管就破了啊。再有就是啊，我们要时刻关注的说我们是什么头晕啊、脑胀啊，这都是说高血压出现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那你当时就是一定是头晕脑胀还头疼是吧？
2: 对，科长您说对了，成天都是头晕脑袋胀还疼。
1: 你看看，其实在医院里边花好几万也没治好。妈，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叫术业有专攻、
2: 嗯、
1: 啊。西医是干啥的？咱就说简单点，花好几万，实际上是把咱的命给保住的。啊，你脑出血的时候，你来找我，肯定我治不了你，咱必须得上医院，这得承认。
2: 嗯，
1: 哎，把命给保住了，这已经是功德无量了，啊，所以说咱花好几万、十几万，那叫我们上医院去了保命，这就是我们花这个钱能做到的。你要说恢复到跟健康一样。西医做不了啊，慢性病就是病情稳定之后我们要想恢复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就一定得靠中医，而且这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儿，这是一个持久战，因为咱这个病啊太重了啊，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药力不够，尤其是治疗脑病，我们人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过这个血脑屏障直达病灶，如果说药效不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病灶内部的话，我们这脑细胞怎么去修复？那脑神经网建立不了啊，咱们这胳膊腿啊、语言呢、啊，就出现的障碍还是恢复不了。而且你当时这个血压这么高，你要知道这很容易复发，啊，一犯病那就是再一次的从鬼门关走这么一遭，能不能走回来就不是花钱能解决得了的了，对吧？
2: 是啊，你看我这也是怕犯病啊。
1: 嗯，
2: 那个大夫呢也跟我说，如果要再犯一回，必死无疑啊，就是呀、啊，没救了。
1: 没错，不过还好啊，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方了啊，那这些危险的问题就都自然而然的给你解决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2: 也都是3-4天的时候吧。
1: 啊，
2: 我都有感觉了。哎呀，我能感觉到我这个脑袋呀。没有以前那么疼了，明显的这个缓解了，而且呢，我老伴儿那会儿呢给我查这个血压，他说这个血压确实是降下来了不少，等到了10来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都降到了高压140，低压的都是在90多一点。关键是啥吧，我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胳膊腿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呀，
1: 有热乎气儿就好事儿。啊，这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
2: 是是是，第一副药吃完的时候吧，你看李老师呀，我这个右手呀比以前呢灵便多了，前头能够张开了， 而且呢，你看老伴扶着在这个房间呢走这么几步，我这个腿呢，哎，能够抬起来了，都感觉到了能用上劲儿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好好好啊。那刚才您已经说用了快两副药了，那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2: 这么说吧，你看我现在呀，去个厕所直接能慢慢去了，也不用人管我了，在这个房间里啊，来回的走上几圈，能够这个锻炼锻炼。
1: 嗯，
2: 虽然呢，你看走得慢，胳膊腿的也没有像没病以前那么灵活，但是呢，我比以前啊，那好的它是太多了。
1: 嗯嗯，
2: 我都感觉到呀，这个方这个效果呀，还真是呀霸道呀，怪不得吃的人呢那么多，真是呀便宜又好用啊。
1: 没错。从价格上来讲呢，咱们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且在效果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越是用过其他乱七八糟药的患者呀，他一对比他就知道了。咱们发酵中药老师曾经跟大伙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把发酵中药研发成功了，但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呢，是把这个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药啊，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事儿。嗯，
2: 是是是，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不求别的，就是呀让我活的时候吧少遭罪，快快乐乐的多活上几年，比啥都强啊。这
1: 是经历过这种生死劫难之后啊，我们可以说就是活明白了，想明白了，想开了，对吧？
2: 可不是想开了吗？我也算是死的呀，会过来一回的人了。不过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个要问呢，就是你看我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药有没有啊。
1: 嗯，
2: 还有呀，你看我这个工资呀，虽然是退休了也没有多少了，老伴儿呢又没有退休金，我们两个呀都靠这3000多块钱活着的，所以说我想请这个李老师呀，能不能给我个1块钱的这个补助名额了的。
1: 是这样的啊，这些年呢，咱们大家都知道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的上涨啊，而咱们发酵中药呢，由于特殊的一些原因，现在出口海外的时候也经常的受阻，所以说这个厂家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呢我也特别的理解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现在不是很多，你们自己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就只要有名额我们就抓紧时间把药备上，然后后面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你也别着急，你看看总体恢复的呢都非常的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是治疗慢性病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啊，它是有活性的，有活性才能够活化咱们的细胞啊，它把你脑细胞进行修复以后，脑神经网给你重新建立以后，血脉淤堵的畅通了，那我跟你讲，到时候无论是肢体还是语言全都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虽然多多少少呢比没病之前呢相对会慢一点，但是外人估计都看不出来了，那这是老师答应你能够恢复到的一个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是进行3通疗法，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全面兼顾，愈后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能够真正实现益寿延年。老师能帮你的呢就是这么多了，那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看看自己当地有没有名额，好不好？
2: 那好好好，那我都现在呀赶紧打电话去。那再次谢谢您老师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 为全国人民造福。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
1: 嗯、啊。
4: 咱们这个吧，发酵中药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1: 嗯。
4: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片你说才一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能用得起。
1: 嗯嗯。
4: 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啊，所以我就着急来找你。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个，顺便给我一个一块钱的名额。
1: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4: 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就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1: 嗯，
4: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能犯三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1: 嗯。
4: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赖那了，超市里的人嘛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就去。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不是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她气够呛。
1: 那能不着急吗？
4: 嗯，
1: 哎，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4: 我错了，
1: 那不是凑不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
4: 对，
1: 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方的，因为咱这个病哈，你想要从根上去治，那就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只有咱们发酵中药啊。那我们这个药呢，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4: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哎，我听到这节目了
1: 啊。
4: 我听明白了，就你说咱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都是现场采摘鲜活的药材入药的，而且是发酵中药，药劲大。
1: 嗯，
4: 而且最主要还能通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吗？对吧？
1: 嗯，
4: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1: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4: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寻死马当活马医呗，我就定一副药。
1: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4: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4: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气儿。就好像不弄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总没劲儿，也不喘那个粗气了，呼吸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听我测这血压多少，高压130，低压85，挺好吧？
1: 嗯，就非常好。刚刚你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
4: 哎呀，73了。
1: 73岁，这个血压状态那就是黄金血压了。啊，我们血压稳定之后，咱就不担心发生危险了。你原来血压值是多少？
4: 原来高，高压160左右，低压都100。
1: 你看看，
4: 高了。
1: 那咱们发酵中药效果就这么快，普通中药比不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就是一副药是快用完了吧？
4: 嗯，就是我最近吧是怎么回事？就是心绞痛一直没犯。
1: 嗯，
4: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1: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4: 是 啊
1: 用上发酵中药，老师说过能保障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那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6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 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儿，你现在血压下来了，刚才老师也说了，血压一旦下来稳定，标志着咱们血液就干净了，这回你就放心吧。啊，
4: 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就老踏实了。对了，哎，我还有啥感觉？就是我原来不腰椎管狭窄吗？
1: 嗯，
4: 哎，我那个腰原来就冷不丁刷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这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对？
1: 可不就是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你这个腰为什么原来凉啊？为什么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凉就是因为不过血了啊。为什么不过血？因为血脉不通了。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一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消化吸收好，而且你气血足。不管我们哪个脏腑组织都得需要气血的濡养，尤其是心脏，你得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于骨痹之症，心脏病呢它属于心痹之症，那痹症就是血脉不通，那我们给你通血脉就直接的治病根了。还有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到时候你血液就能够保障持续的干净，那我们愈后的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4: 嗯，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方我是吃过最好使的药，这回啊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
1: 嗯
4: 你看呢，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寻思顺便一起都买回来。
1: 要么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患者朋友对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当然了，我也不会辜负大家伙的这份信任，你们只要配合着李老师进行医治啊，我都能让你们健康长寿。那么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们年纪不小了。二来呢，咱这个病情也比较严重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想不发生危险，一定要让血管心脉畅通无阻，那、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干净净的，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年啊。
4: 对，
1: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两副药就行啊。
4: 好，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1: 好，再见。
0: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5: 哎，李老师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方啊是药品呢还是保健品呢？
1: 那必须是药品呢，只有药品才有治疗的功能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认清啊。
5: 哦哦，那就好。
1: 嗯。
5: 哎呀，我听到好多人呢糖尿病高血压治好了以后啊都不用吃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这个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的，既然是好了，咱们还吃这药干嘛呀？对吧？你们不需要依赖它。
5: 哦，那可太好了。
1: 嗯。
5: 哎呀，我现在呀也是挺害怕的。你看我这个楼上的老李大哥啊，前年的时候下的支架，天天在家还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呢。哎呀，没想到啊，他没有死在这心梗上，结果呢又是脑溢血。哎呀，到医院的时候人就完了，就是上个礼拜的事儿。你说这几天呢我这心里啊难受得不得了，还犯嘀咕呢。我就想啊，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呢？所以我也特别担心自己，你说哪一天呢说不行就不行了。
1: 嗯，
5: 所以啊我也要赶紧治疗啊。
1: 没错，那你有这个意识是对的。你看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啊，邻里邻居的、可能说头几天呢还跟咱们一块儿有说有笑啊，吃吃喝喝，但是没几天的功夫就已经告诉咱们噩耗了，那人没了。对，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一再的跟大伙强调，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咱们有慢性病的就得及时的从根上去治， 你这种方法不行，赶紧换另一种方法，不治那就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5: 哎，是这样的，老师，
1: 嗯，
5: 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哎呀，现在已经合并了高血压都有十七八年了。
1: 哦，
5: 哎呀，就是这个血糖啊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这个药呢也换了好多种，就是怎么也控制不好。我跟你说吧，李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餐前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3点多，
1: 嗯，
5: 甚至有的时候还20点。
1: 那你这个血压能不高吗？那你血液太过于粘稠了
5: 啊、哎呀，对呀，您说的也太对了，这个血压啊高压都是在170、180，那低压都是在110、120这样子。
1: 嗯，
5: 哎呀，这医院大夫就说我有脑动脉硬化了。
1: 你压差这么大呀，肯定动脉硬化。什么叫动脉硬化呀？就是说你血管变脆了，钙化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也非常的危险。
5: 哦、
1: 就有没有像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
5: 哦，有啊有啊，经常都有头皮发麻发木、
1: 嗯、
5: 手脚呢也不灵活。哎呀，我心里啊也是特别害怕。
1: 啊、
5: 家里的孩子们呢也都担心我，就让我啊扎这个胰岛素。哎呀，我说这一扎就是好几年，扎的时候刚开始嘛就几个单位，后来扎了都有20多个单位，
1: 嗯，
5: 再到后来呀一天要扎两次，哎呀，两次合在一起都有50多个单位呀。
1: 嗯，这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就越扎越多，扎到什么时候、
5: 嗯、
1: 没头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5: 哎呀，现在呀这个血糖控制的能强那么一点点，哎呀，但是我这个小便呢，哎呦，那尿骚味咋特别大呢？而且还有泡沫。
1: 嗯，
5: 孩子们呢也领我，去做个检查，说我这个肾功能啊也不行了，一天到晚呢一点力气都没有，整个那个嘴巴和后背啊，经常起那个大毒泡，还不敢用力气挤，你说挤完了它就不爱愈合。哎呀，就是这种情况。
1: 行，我知道了、哎、这就是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又不行了，所以说就容易长这个毒泡、
5: 哎、
1: 啊，长这个病毒之类的东西。很多糖尿病患者呀都这样啊，所以说还真就不能够轻易的去挤，因为它容易造成感染，你伤口不愈合烂掉了就很麻烦啊。
5: 哎呀，是啊，而且还有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好，就是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我去医院嘛也见了不少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都瞎了，我觉得哎呀自己要活成那样，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不是给家人添累赘吗？
1: 嗯，
5: 后来呀我就听你讲咱们这个发酵药，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懂得这些啊，所以啊我就赶紧呢打个电话来好好的问问。哎，李老师啊，你给我们教个死底呗。
1: 嗯，
5: 那要像我这种情况我用那个方你看行不行啊？
1: 好好好啊，首先呢我跟你讲，糖尿病啊在中医上啊，包括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一直说这个事儿，它就是脾的病
5: 啊
1: 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看正常人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为什么？因为人家这个脾脏啊可以消化吸收并且利用，人家吃糖也不要紧，不管说什么时候测血糖都正常。但你们糖尿病患者不行了，碳水化合物稍微摄入的高一点，什么大米白面呢，哎，血糖马上上来了。
5: 对对对，
1: 哎，什么原因呢？脾出问题了，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下降了。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个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啊。为什么糖尿病不好治啊？它不只是一个脏腑的事儿，它比较复杂。那、啊、你这个病它是好几个脏腑协同来捣乱的，所以说你不是说吃降糖药啊扎胰岛素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跟好几个脏腑都有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多种的并发症呢？因为血糖持续升高啊，血液它就过于粘稠，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个垃圾太多，因为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细菌病毒入侵了它排泄不出去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就通过一种药既能够从根本上平稳我们的血糖， 并且真正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呢？有。啊，既然你听过我们的节目，想必也知道，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比您年纪大的，比您病情重的，啊，用发酵中药的效果都非常好的，大有人在。啊，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基本上几天之内啊，你这个血糖就下来了。那我们承诺所有的患者7到15天，如果说你效果没出来，你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说到做到。李老师说了，我如果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浪费一分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像你这种情况，这是个持久战，见效能让你很快获得治疗的信心，但这个病啊，我们大伙都知道，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一共全程下来你得需要3副药，怎么买看你自己的经济情况，稍后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就是1块钱的这个名额，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把药备上，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联系我，好不好？
5: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那我就知道了。
1: 嗯，
5: 那太感谢您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1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李老师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啊。
6: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有老患者了啊。
1: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6: 这3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6: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时我不相信，我才1块钱1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1: 嗯嗯
6: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哎，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1: 嗯，
6: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1: 嗯嗯
6: 啊，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1: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老师说过哈，实现的那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1片将近60块钱，合到8美金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1块钱1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6: 今年71岁了。
1: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6: 哎呀，这咋说呢？你看一天我浑身都是病。
1: 嗯。
6: 先说我这颈椎吧，我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4、5、6地都有那个突出了。
1: 啊啊啊！
6: 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啊。
1: 啊，颈动脉斑块，
6: 这脖子难受的，也别说。哎呀，但是这个板上脑袋老要跟着痛，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1: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6: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这个脑满汁，
1: 哎呦，
6: 肥体重，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10来年时间了。那个时候那是咳嗽啊。穿的可呀，可辛苦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春秋两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这冬天或者凉气一顶，不停的可受罪了。
1: 你肺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
6: 是啊，关键是上不来气儿。这个时候那个痰，可能痰盖关键咳不出来。就老像嗓子让着呼着一样，特别难受。而且这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就那种泡沫的。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三进三出的，住过3回4回的。
1: 这个病非常的棘手啊，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发酵中药一片1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呢给治住了啊！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6: 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方这个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1: 这就是咱们三通疗法的神奇。那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6: 哎呀，我记得是就是7、8天吧。用了7、8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不像过去那样不那么费劲了。那痰。咳痰也行了。你感觉脖子那儿，来回扭动嘛，也灵活了，不那么僵硬了。差不多有10来天的时候，就，扭过头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但要在过去啊，一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1: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哈，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啊有个大富贵包，你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
6: 是
1: 血脉不通的一种表现啊。
6: 你后来我逐渐那个包变小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啊，洗个头啊，就感觉那脖子那个抬胳膊，弄抬起啊，顺顺畅畅抬起了，不皱了。你不那么受罪了。这脑袋啊。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晕晕乎乎的了，感觉轻松多得多。但是李老师啊，你看我这三副药，这不是马上快用完了吗？你看，但是我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光我自己有信心，但是我这个周围的邻居啊，还有我这个老同事看着我说话，哎呀，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看的出去人穿起人过去不咳嗽了，身体比较好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1: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我也不管你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尽管来找我。你们用上发酵中药，我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只要脾胃经通达之后啊，我们气血足，百病除，病基本上好一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基本上症状就能够消失了。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我跟你讲，那就是一通百通。 哪儿你都会觉得轻松，哪儿你都会觉得舒服，呼吸也顺畅了，胳膊肘啊，这个腿啊，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

0: 就是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发酵中药的效果啊！
1: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啥也不说了，
0: 嗯，
1: 用你这句话就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0: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5: 花胡借了辆车，没有牲口，他自己拉着，20几里的路要赶回花家峪。如果花胡身体健壮，这还没得可说。这花胡的体质一天不如一天呢。拉着俩人，道又不好走，又顶着北风，他可受了罪了。离开县没走出3里地去，把花胡累的是通身是汗。哎呀，眼前发黑，两条腿打颤呐、啊。花胡一想，这怎么办？天快黑了，如果拉到半道上，这爷儿俩再被冻死，我担得了这个责任吗？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管这个干什么呢？可又一想，花胡，你是个什么人呢？做了好事，你怎么反倒埋怨起自己来了？你想办法把这俩人救了不就得了吗？花胡想到这儿，拼命拉车，正好有个土坡，说什么也上不去了。正在这紧急关头，顺着大道上来个小伙子，这小伙长得是大个，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四方大脸，穿着一身棉衣，斜背着包袱，手里拎着颗哨棒，呼呼嘴直冒白气，大步流星走得非常快，就来到这土坡。这年轻人看了看，老伯，上不去了 啊，上了岁数了，拉不动了。您放下，我替您拉。你看这好人呢，哪儿都有。这小伙把哨棒往车上一放，接过车子来，微微一使劲，哎，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把车子推上坡顶。花胡是再三称谢，年轻人，太谢谢你了。不然呢，我拉到明天这时候，我也上不了土坡。老伯，您太客气了，这算个什么呢？天下人管天下事。哎呀，哎呀，这车上这俩人怎么了？是我救的两个病人。您救的？哎呦，您这心可够好的，您这也是管闲事啊。这是往哪儿拉？我想到我家去。您家在哪儿？离这儿有多远？
6: 哎呦，不近呐、啊，

0: 这20里地吧，在花家峪。年轻人看了看天，老伯，这样吧，我也没事儿，我送你一程吧。我看你也实在没有劲儿了，那怎么能行啊？年轻人，我这就感恩不尽。嗨，您怎么说这话呢？您给别人帮忙，我给您帮忙，不一样吗？老伯，来，你也上车，我拉着。
1: 不不不不，
0: 小小的车坐仨人哪行啊？你这就够累的了。嗨呀，老伯，您看我这身体多棒！慢说拉仨人，就有个10个8个的，我也不在乎。您往下看看，这可是下坡啊！我腿又长，肚又大，拉着拉着我要毛了，您可撵不上我。年轻人一说笑话，把花狐逗乐了，心说这人挺有风趣啊。好吧，那我就享享福。花狐跨着车辕，再看这小伙子抄起车把，老伯坐稳当了啊，咱们这车子可开了。说一声，他往下一抬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像狂风暴雨一般就飞下山坡，把花狐吓得眼睛都闭上了，自觉着两耳生风，心说这年轻人怎么跑这么快，这车子要翻了非把我摔死不可。他刚想制止这年轻人，可是到了平川的地方了，就见这年轻人把头上的汗擦了擦，老伯，奔哪个方向走？不拐弯就照前走就是。哎，好嘞，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天似黑不黑，进了花家峪，来到花狐家的门前，到了到了。年轻人停身站住，人家就像没这么回事儿一样，拉着一辆车带仨人，就是一场笑话，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花狐看了是暗中称奇呀。年轻的朋友，我太谢谢你了，到家了。你在此稍候片刻，我到里边送个信儿。哎，好嘞。这年轻人背着风啊，站在门洞旁边的花狐迈步进了院子，跟老伴儿一说，老伴儿一听乐了，当家的应该做好事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出门在外的人难免有个马高凳短呐，拉到咱家里这比什么全对。木兰呐，木慧、木丽，快帮着你爹把人搭到屋来。哎哎，仨孩子也听话，就这么的点了一盏灯，跟他爹到了外边，把车上的一老一少架到屋里。花木兰家呀，房子还是比较多的，现在木兰都大了，自己住一个屋，木慧也不小了，自己住个屋，就是木丽跟他爹娘在一个屋，还有几间闲房子。后院是红拂女张初晨，跨院还闲着，就这样把跨院收拾干净，让这爷俩在这儿住，把火也给笼着了，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可是在他们救人的这个时候，谁也没注意帮着拉车那小伙，也搭着天黑了，大伙在心急，花木兰也没注意。等把人安顿好了，花狐说，木兰呐，家里还有饭吗？我下的面条好，热汤面。

0: 多做点啊，让这老头祖孙多吃点。另外我还要请朋友。木兰忙里忙外的，也没明白他爹是什么意思。他认为他爹说的朋友就是这祖孙二人，岂不知老头说的是帮拉车那小伙儿，这是个误会。木兰下了不少面条，大盆小盆的全都端来，在木慧木力粮食帮助下，让那个有病的老头喝了碗面汤，让那个小姑娘吃了碗面条，哎，盖上被子，屋里一暖和，他们这个病就轻了不少。不过那老头啊还说不出话来，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不得而知。那个小丫头才十来岁，怕见生人，看看这看看那，不住的掉眼泪，问他什么他也不说。木兰就坐到炕边，耐心地跟他们解释，让小姑娘别害怕，有话咱们明天再说，还答应明天我去请郎中给你祖父治病。等也忙活完了，天也不早了，木兰这才起身回自己的屋。花狐呢，把面条端到前边去，去招待那小伙儿，把那小伙儿也安顿下来。这小伙子挺腼腆，等吃完饭之后了，一抱拳：“老伯，叨扰了，现在我是酒足饭饱，我该告辞了。”“
1: 别介。”
0: 都这么晚了你上哪儿去？我家还有事，我打算回去看看。哎呀，你再有事也不在这一会儿，天变了好像要下雪，我能让你走吗？你就住一晚上，明天吃得饱饱的再赶路也不迟。这会儿我要叫你走了，我于心不忍哪，住这住这吧。这小伙子看看这天阴沉沉的，也够晚的了，好吧，老伯，多谢美意，那今儿晚上我就不走了。哎，我给你拿被去。花狐到自己那屋抱来的被褥枕头，招待这小伙住的前院。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花木兰，每天晚上他不能闲着，吃完饭了，织完布了，该练功的时候了。木兰看看这天虽然是阴着没下，就把这院子扫得非常干净，把刀枪棍棒全拿出来戳到墙这儿，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书中按笔交代，他跟红拂女相处五年，不但学会了长拳短打、马上步下各种武艺，同时还学了不少兵书战策。红拂女给他拿了不少书，除此之外呢，红拂女还传他一招绝艺，女扮男装。你看这个女的要扮男的，这是一门艺术，化妆之后外人看不出来。花木兰这能耐都是跟红拂女学的。闲言少叙，木兰把院里收拾好了，腰里纱上袋子，把头发包好了，先打了一趟罗汉拳，然后又练了一趟飞虎神拳。等筋骨活动开了，哎，觉着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又练了趟刀，最后把花枪抄起来，噗噗噗，抖了三抖，颤了三颤，练72路绝命枪。这也是红拂女传授给他的。这条枪马上部下皆能使用。花木兰走行门迈过步， 越练越精，越练越高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正练得得意之处，突然听见这墙外有人喊好，好，好枪法。您说半夜的时候这么一嗓子，他不吓人吗？把花木兰吓得一哆嗦，好像没把枪掉了啊！收枪，撤步，抬头观看。可那个人再想躲就来不及了。木兰一看是个大个，露着脑袋和脖子，两只手扒着墙头，心中暗想：肯定不是好人。深更半夜他不睡觉，跑这扒什么墙头？我是个大姑娘，他偷着看我练武，一定没安好心呐、啊！不用问，他也许是杨三霸的一党，受杨三霸的主使前来报仇。又一想，不对，杨三霸死了，也背不住是漏网的小贼。因此，花木兰用枪一指，呆，哪里来的歹徒？竟敢跑到这来叫好，你找姑娘我的便宜，拿命来！那人呢一蹲，躲在墙外边，因为我看你练枪练得太精彩了，抑制不住才叫了声好，我可没有歹意。呸，你胡说，谁叫你来叫好，你哪儿的？花木兰一看人蹲下了，看不见了，他可不干了，双脚点地，腾身纵起，就跳上墙头，两腿一飘，跳到墙外头了。那年轻人正好在那蹲着呢，一看花木兰跳出来了，年轻人就站起来了：姑娘，姑娘，您听我解释，我绝没有坏心，您是误会。呸，你是哪儿的？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没见过你？哎，我是外乡人，我今儿个就住在这家的前院。啊，前院？你胡说，前院是我们家，我怎么不认识你呢？你是满嘴的胡说。这木兰呢，女人男性不容分说呀，他没使这枪尖儿，就用枪杆抄打这小伙子。这小伙子是左躲右闪，花木兰抽了十几枪杆，居然没抽着。等打的最后一下的时候，这小伙一闪身，砰，把枪杆给抓住了。姑娘，你不对，你看我再三解释，你就是听不进去。你怎么知道我是歹徒呢？我拿你们家手这么重，这枪杆要抄到我身上，不是受伤就得把我打残废，咱俩无冤无仇，这是何苦呢？拉倒吧。年轻人说着一撒手，往外一抖，木兰身子一摘位，好像没摔倒。呀，哦，他会武术。

0: 师傅，他是个歹徒，半夜前跑这看孩子我练武，还怪声叫好，您帮我的忙，把他拿住，送交县里的按律治罪。
1: 哦，是这么回事儿。那位说红拂女从哪儿来呢？从他们家红云观来。前些时红衣女啊，观里头有点事儿，跟木兰家请了假走了，一共走了两个来月，这是刚回来。他先到后院自己那屋把东西放下，到前院来看徒弟，可巧遇上这动手。红拂女不知道怎么回事，听木兰这一讲，这才明白。但是红拂女仔细看看，这小伙子不像歹徒，穿的衣着很朴素，面带着忠厚，也没跑。红拂女就问：“年轻人，你究竟是好人还是歹徒啊？因何半夜不睡觉，跑到这儿看我徒儿练武？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年轻人一听明白了：“哦，这是师徒。行了，我跟这姑娘解释不清，我跟这老道姑解释解释吧。”想着这年轻人一躬到地：“县长，别误会，我跟这位姑娘说之再三，我是个好人呐。因为半夜我睡不着觉，我上茅房，到茅房回来，我听着里边练武，我个儿也大，扒墙头一看，正好看见这位姑娘练枪，练得真好啊，就把我吸引住了。我越看越高兴，练到精彩之处，我嗓子眼儿一刺痒，就喊了声好。结果这姑娘急眼了，张口歹徒，闭口不是好人，就打起来没完了。逼得我没办法，这才还手。县长，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我承认错不就是得了吗？但是说我是坏人，我坚决不承认。 哦，是这么回事。
0: 红拂女一看这年轻人没说瞎话，那你是哪个村的？住在什么地方？我是外乡人呐，我是帮忙来到这儿的，就住在这家的前院。花木兰一拨了脑袋：“师傅，别听他说，他说这前院就是我们家，我怎么不知道呢？”正这时候花狐来了。原来花狐也上厕所，在厕所出来要看看这年轻人门关严没，用水不用水。结果推门进屋一看没人，花狐一想这孩子上哪儿去了，一合计大概上厕所了，我这房子也多，厕所也多，等一会儿吧。在屋等了半天没人，花狐不放心，到了院了，就听着后边连吵吵带喊的，老头不明白怎么回事，这才顺声音找到出事地点，一看在墙外头呢。老头一看这事儿真怪，怎么跑外边去了，又先弄了个梯子爬到墙外，女儿红拂女还那年轻人都在。一听怎么回事他明白了。哎呀，木兰呐，听我道来。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4: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3: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4: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世博园
3: 等你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当周末的阳光洒满窗台，
0: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1: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0: 这里是周末民歌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七，严禁利用行政、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无故骚扰企业和借办案之机吃企业、吃老板，索贿受贿，谋私贪腐。
1: 山洪来临时如何转移？山洪的到来有时候是很突然的，山区突遭暴雨，河流水量会迅速增大，很容易爆发山洪。发生山洪时，我们要尽快转移，转移时要注意以下几点：低洼处有可能被山洪淹没，应尽快向山坡、高地等地势高的地方转移。上山过程中，随时注意山顶滑坡现象，遇到迎面而来的冲击物，应及时躲开。当突然遭遇山洪袭击时，应该选择就近安全的路线，沿山坡横向跑开，千万不要顺山坡往下，或沿山谷出口往下游跑。转移过程中应缓慢前进，确保脚下道路牢固不打滑，可借助大树干、棍子等支撑物。不要轻易涉水过河，以防被洪水冲走，且浑浊的洪水中可能有尖锐物或其他危险物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六，严禁对企业和群众问题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拖沓敷衍、设卡刁难等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不谋项目、不抓落实、不碰难题、不愿担责。
1: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线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深超过排气管，应低档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车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设法将车推到安全地带，避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五，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力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充当欺行霸市等黑恶势力保护伞，或当影子股东。
1: 如果山洪来临时已经来不及转移，我们该如何自救？究竟向山坡、房顶等较高牢固的地方转移等待救援？一般来说，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都较为牢固，且楼层较高。如附近没有建筑物，可借助家中空油桶、大块木板和一切大件漂浮材料暂时用来漂浮，再向其他地区转移。山洪流速急，涨得快，不要冒险游泳逃生，以防被洪水冲走或遭遇其他危险。山洪爆发时，还要注意防止山体滑坡、滚石、泥石流的伤害，尽量不要靠近没有绿化的山体。如被山洪困在山中，应及时与当地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或发出求救信号寻求救援。在等待救援过程中，尽量节省体力和电器的电量。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